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2: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的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3: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一二三四，对，二三四，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 2 3 4，好，4 2 3 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 2 3 4，注意力度，2 2 3 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 2 3 4，嘿，4 2 3 4，好，5 2 3 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北京时间8:05:5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再次感谢王上同学来带班啊！这周结束之后，可能能再回归到正常的晚高峰啊、休息休息
1: 啊，
0: 也没准儿。因为上周大明在出差之前不是说了吗？说这周如果他高反回来没什么太大反应，身体吃得消，他下周会正常来上班。
1: 目前来看，大老师
0: 应该是好像
1: 还行，还行啊，
0: 他好像没高反。
1: 对，
0: 我听说是好像身体越不好的越没高反
1: 啊，那这一切都对上了，这就
0: 对，因为说身体好的他需要氧气就更多，
1: 是
0: 哦，他可能这个新陈代谢呀，这个呼吸呀，他需要氧气比较多，所以他反而容易高反。身体越不好，他代谢比较慢的。反而他没啥反应，
1: 对，
0: 哦，现在目前来讲看出来了，他确实身体不太好。
1: 对对，平常不是装的这个啊，
0: 哎，所以我们期待下周一大明回归到节目当中啊。
1: 哎，
0: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旅游花费，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是什么？我刚才看有一朋友截一图，娜娜，说他也是去迪士尼，三个人去迪士尼花的钱啊，说一时间不知道是该心疼还是该开心。我看了一下，他是门票是1500，三个人，尊享导览12000，三个人，然后还住了一天的迪士尼乐园酒店4000多，
1: 啊，
0: 相当于就是你去一天的迪士尼，花费了将近20000块钱，17000左右。
1: 他说这个再买点纪念品，反正一套7788的花了个30000吧。
0: 哎呦，说尊享6小时，我们都不停啊，不带停的这个玩的项目啊，喜欢就多刷几次。旋转木马连续刷了5次，极速光轮飞到嗨，累是累，但是拍照、看花车表演、晚上看烟花，都是 VIP 的位置，也是圆满了呢。
1: 那这我觉得这就行了，对不对？虽然钱确实花了挺多的，可是咱们体验度上认为是满意的，这
0: 就
1: 可
0: 以，
1: 这就可以。
0: 您自己觉得不亏就是可以的。
1: 对，如果一个劲儿的我们要横向对比，说这个钱到底值还是不值？那对于压根儿就不喜欢去那玩的人，觉得
0: 门票都不值。
1: 对，小30000块钱，我有这30000块钱，我干什么不行啊？
0: 哦、
1: 对吧？我去那儿玩这么一圈、但是咱们既然喜欢，这个就是值的。所以卖货我觉得得卖给他，知道吧？
0: 就是情绪价值给买，
1: 值
0: 买完了之后，对，也开心，
1: 对，值就行啊。
0: 王晶说，2014年结婚的时候买电视，回家安装的架子花了1200，用的是三星指定的队伍，后来才知道说200块是市场价，妥妥冤大头。
1: 200嘛，
0: 但是三星的架子和普通的架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啊，
0: 人质量好啊，
1: 是
0: 啊，您就觉得，你就想那200块钱的那架子可能没几年它掉了，把你电视砸坏了，那是1200的这个价格吗？
1: 电视底下最好再放着一个咱们绝版收藏的一个什么东西在那展示呢，啪嚓把它也给砸坏了
0: 啊！你说
1: 那还是1200的事吗？
0: 那是啊，
1: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什么贵重物品呀呀，这还是1200的事吗？
0: 所以值啊，值得。
1: 对对，刘震这个是挺不值得的。他说暑假一家三口去北京玩，碰上了3天暴雨，酒店吃了3天外卖飞回家，约上的景点全都给关闭了。当时
0: 那就没办法了，
1: 这个是有点。
0: 一是这个，还有就是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我经常能够看到、听说带小朋友去，然后小朋友半道，比如说拉肚子了，感冒发烧了，而这趟行程就全歇菜了。
1: 对，
0: 嗯，
1: 还有的是好容易折腾到景点了，要拍个照吧，小朋友不配合不拍，
0: 别在我，别逼我在最开心的地方扇你，
1: 就不拍就不配合，
0: 嗯，
1: 就好容易说你站在这儿给你合个影。就小朋友也是哭丧个脸儿，就特别不配合啊！有的家长对这个特别无奈，所以看见有那个网上发的人家别的家孩子在那儿，各种搞怪，比剪刀手，就说
0: 气的呀！
1: 哎呀，你家孩子怎么这么配合呀？
0: 酸菜面说了，尊享是几个项目的速通打包，可以单项买，我觉得还比较合适的。说迪士尼比起排队，还是买优速通吧，就买那个尊享卡吧。我去过迪士尼一趟，我是排了多久？反正每个都要排。我感觉没有排太久，最多的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像冲浪似的，就上去之后下来冲那个水的。
1: 激流勇进，
0: 就类似的那种，那个排的是最长的，因为那天太热了
1: 啊，
0: 那个大概排了有2个小时。
1: 人们纯是为了淋淋水，
0: 对，2个小时，然后其他的就大概20-30分钟就排到了
1: 啊。
0: 反正我是不会花这个钱的，我宁可多去几次，还能当旅游了，
1: 真是。 丽丽是去年去青岛旅游吃的海鲜花了快2000，主要是没吃好觉得心疼。回来之后人家说这都是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找个饭店就出个加工费。
0: 然后给加工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这种。您是纯在海鲜大酒楼，这个菜来一个，那个菜来一个，
0: 那肯定贵呀。
1: 对呀、啊，那
0: 人家要挣钱的。
1: 对，要这么吃的话，如果人多点的也不少，快2000，那还这么一说，还挺有性价比呢，还、啊。
0: 齐音说：“哎，说到花的最不值的，结婚的那个钻戒算吗？我就是那个买钻戒的冤大头，不算。”不算。现在我们看说钻戒好像是没那么保值了，但它依旧还是有价值的，它只不过没那么贵了而已。
1: 那怎么也是个钻呢，是吧？
0: 对，如果您说就是不太看说我后续要增值啊或者保值啊这种说法，我只是图一个大，图一个闪亮，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
1: 哦，不好意思，
0: 对吧？我们
1: 愚钝了，愚钝了。
0: 你怎么哎？你还是早上没清醒、啊？
1: 哎，是是是是、嗯。平常我应该很敏锐，在他说第一句，他留着留言的时候，
0: 接上，
1: 我就已经拐到那儿去了。嗯、哎，早上还是不够敏锐。
0: 嗯、我们不是去溯源了吗？啊的那个是莫桑钻吧？
1: 对对对。
0: 啊，反正就是特合适。我一看，我那天带了一5克拉的货啊、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5克拉带在我的手上。
1: 哎呀，
0: 锃亮。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切度啊，包括它的闪亮程度，包括纯净程度。
1: 嗯、
0: 都是很好的，
1: 嗯，
0: 可以给你做到极致。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啊，价格非常划算。
1: 对，
0: 如果您不图说它必须是天然的，其实买一个莫桑钻挺好的。
1: 是，
0: 嗯。
1: 还有闷儿啊，闷儿说去年想带家人去云南旅游，机票都买好了，结果临近了突然有事去不成了。
0: 哦，
1: 退机票扣手续费扣了2000多。
0: 那是那是，
1: 就地方没去成，白扔2000。这钱肯定是花得很心疼啊。
0: 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说嘛，说那个是不是？能出一个比如说几天之内他免费退或者是扣少的手续费那种，假如说我误买了，我买完我才发现，马上我就发现了，再退就要花钱，就要扣钱。
1: 嗯，好像最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有很多这方面的新闻嘛，之前那位先生也是求助，最后他的钱全都退了。就我觉得你刚买如果立马发现就错了，
0: 就应该给人家退，是吧？
1: 但是像闷儿他这个是临近了，这确实是临近了，他有事儿突然去不成，
0: 那扣钱应该，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个度啊，就扣20%多少，是吧？
1: 是
0: 麻球说了，说 去迪士尼买那种1天半的票是最划算的，晚上别人看烟花秀你就可以随便刷项目了。这种
1: 招都挺多呀、朋友们。
0: 对，也是算错峰嘛。这说了嘛，大树说有一年夏天去鼓浪屿玩、下午游玩结束，不过天公不作美，下了大雨，被浇得手歪歪，所有人都在排队买票往回赶，好凄凉啊。
1: 还有 feel 的也是说有一次出差去是从杭州回北京赶火车回老家，天气特别差，我买的那个经济舱的航班取消了，没办法，我又改签了一个可以起飞的航班，但是是商务舱，很贵，结果改签这个航班也取消了，多花了好几千块钱，公司也不报销，心疼死了。
0: 为什么不报销啊？
1: 因为、
0: 商务舱，
1: 你商务舱了吗？
0: 那咱体验到了、是吧？
1: 但是
0: 商务舱
1: 也取消了啊他也不是说我坐着商务舱我飞回来了，那也算了，他也取消了。
0: 哎，
1: 这个就白扔几千块钱，纯白扔。
0: 哎呦，大家参与这个瑞幸这个活动的还是性质很高的啊，
1: 因为大家可能看见咱们视频直播间
0: 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杯子，
1: 哎，放着这个杯子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但是每天只有2位哦。
1: 他还，我刚才看了一下里边啊，标到了500毫升，但是感觉还可以再加上个一点，我估计奔着600毫升了，但是应该建议就装最多装到500毫升，500毫升朋友其实
0: 基本上573、575左右吧，应该是啊。
1: 对，可能5、7、哎，你这大迪太专业，一看就经常喝咖啡的人啊。而且他的那个杯口啊，它是两种喝水的设计，
0: 一大一小是吧？
1: 一个是那个直饮口，一个是吸管口，两边看您喝不同的东西。
0: 对。
1: 上面还有个提拉的把手，还能直接拎着它。
0: 我每天会选取2位幸运听众送上这个瑞幸的咖啡杯啊。
1: 是的。
0: 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早年跟老公去德国度蜜月的时候买了一双鞋，当时也没在意，回来我就是一手欠的，也是闲着没事儿啊，翻开一看 Made in China 呀。
1: 这
0: 就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呀，真的非常发达。
1: 对，
0: 嗯，
1: 你这出去买点什么不好？你这。
0: 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您觉得花的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最亏的啊，发送过来。那提醒大家，下半个月的厚米改了优惠政策了，上半个月的政策已经结束了啊，下半个月的是送全屋暖气，另外含旧暖气的拆除，因为一般的公司是不会给你包旧暖气的拆除的，应该都是额外收费的。那这次下半个月厚米把这个也全包进去了啊，含旧暖气的拆除，另外再送您全屋的暖气装修啊，还。

0: 米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这个优惠的活动领取是到9月30号，到这个半个月的结束。那装修的时间、使用时间是截止到年末就可以了啊。具体的所有详情，您是咨询这个想要装修，或者是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直接去问客服，都可以直接在中江的广播回复后米，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新闻啊，有网友反映说，七月底在广东惠州海湾某酒店大堂，一只四足智能机器狗冲撞了其五岁小孩，事后孩子面部缝五针，面临永久留疤，酒店承认责任但不赔偿。9月17号，事发酒店人员表示，机器狗与小孩互动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乱码，结果跳起来就撞倒了小孩了。事发之后，陪同就医并免除当事人在店消费，酒店正在走保险理赔医疗费用。
1: 机器狗它属于产品，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生产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而酒店作为经营场所的管理者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也需要承担责任。另外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遇到这类智能设备一定要看好孩子，毕竟它是机器嘛，
0: 对，不要离太近啊。
1: 对，
0: 再来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说这个鼓励外卖小哥啊去提供，说哪些餐食店呢、餐饮店呢卫生不达标的，可以直接投诉啊。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最近在深圳10家标有明厨亮灶的外卖商家当中，能够正常进入直播页面的只有5家，而这5家呢，又有3家的镜头没有对准食品加工操作区域，对于直播无法打开等情况，外卖平台的客服表示，说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明厨亮灶页面右下角的反馈入口提交画面问题，之后呢会有技术人员进行排查的。
1: 也就是说，一部分商家把明厨亮灶当成了一个应付检查的标签，贴上去就完事儿了。那至于直播开不开，镜头有没有对准，根本不关心，而平台的审核和日常巡查这也没跟上。针对这种情况，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及时的跟进，平台也要担负起责任，不能任由商家搞形式主义嘛。
0: 再说啊，可能很多朋友使用手机的时候都会跳转出来一些流氓的软件。最近四川的张先生帮爷爷就清理手机桌面，拿来一看，发现4-5页全都是流氓软件。他试图长按删除，却弹出广告并跳转到了另外的一个视频平台，陷入广告狂弹、软件难卸的窘境。一共130个流氓软件，用了40分钟才删完。张先生观察啊，这些软件呢主要分两类，一个呢是老年人不会用到的游戏，大多是刷视频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了广告自动下载的。另外一类是所谓的垃圾清扫软件。他解释，手机上经常会弹广告提示，说你的手机需要马上清理啦，老年人信以为真就下载了相关的软件。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数字牛皮癣啊，这些软件最直接的就是占内存、耗电、弹广告，让手机越用越卡。更深层的风险就是很多这类软件它会偷摸的读取你的通讯录啊、短信、位置信息，甚至在后台乱扣费。老人对这些操作也浑然不觉，等到发现话费异常或者收到诈骗短信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其实工信部已经3番5次的出手整治了，但还是屡禁不止，可能让违规成本远高于非法收益，这样才能真正的形成威慑。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让每一个习惯熬夜刷手机的人可能心里一紧。49岁的张先生常年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忽然没劲儿了，送到医院溶栓之后人是救过来了，可是医生发现他完成了一些简单指令的时候反应比较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都明显下降了，最终确诊是血管性痴呆。影像显示他的脑白质病变严重啊，脑萎缩程度跟年龄极不相称。医生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他只有49岁，但是呢，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
1: 熬夜的危害太大了，朋友们，长期熬夜对人体尤其是对大脑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保证晚上11点之前入睡。成年人每天睡够7到8

0: 小时。如果实在要熬夜，那第二天中午补上一个20到30分钟的午觉，
1: 嗯，
0: 但是别超过一小时啊，否则你晚上更不好入睡了。
1: 我们说，就反正中午补觉呢是有一点点作用的，但是它完全补不回来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够的觉。
0: 是，
1: 你只是说当天你的精神可能会好一点。
0: 哎呀，
1: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别熬夜。
0: 我这现在，
1: 但是咱每回说这个新闻，咱俩说都特别没有公信力，
0: 我
1: 因为咱俩都熬夜。
0: 我对这个玩意儿我太了解了。
1: 对，
0: 第二天午休，还有第二天那个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脑子就完全就是转不动的那种感觉，我完全感同身受。
1: 对，所以没办法，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比如说因为工作原因
0: 啊，
1: 对吧？
0: 那主要是
1: 工作没有完成，
0: 是工作，
1: 我们只能晚上编稿子，
2: 嗯，
1: 对吧？因为新闻晚上需要更新，
2: 嗯，
1: 第二天要跟大家说最新的新闻，
2: 嗯，
1: 所以只能晚上熬夜写新闻，
0: 就是，
1: 对吧？
0: 嗯。还有人第二天还得起来上班呢，还得，
1: 啊，
0: 上晚上还得上还得
1: 啊，对呀，你像我晚上还得弄孩子，弄完孩子都几点了，再弄新闻，
0: 嗯
1: 啊，你像王上这个这对吧，头一天要晚上，嗯，
0: 这还，
1: 嗯，没啥理由，反正也其实都可以改变的。
0: 主要这些你要论辛苦来讲吧，比咱们辛苦的人多了是，
1: 哎，当然他们也熬夜，
0: 嗯，
1: 他们也熬夜，
0: 多熬夜，
1: 所以就提醒大家尽量的，
0: 嗯，
1: 尽量的少熬夜，
0: 对，
1: 尽量的把睡眠的时间再早一点点，
0: 嗯，
1: 尽量的，如果你说11点我睡不着，那我可以11点半睡着，11点我就开始就入梦了，
0: 嗯，
1: 就先躺在床上，躺床上的时候提醒大家别玩手机，
0: 对，
1: 你玩着玩着就更精神了，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刷那个助眠直播，
0: 嗯，
1: 就是晚上就把那个手机放耳朵边上，我也不戴耳机，因为戴耳机不是入耳朵会对耳朵不好嘛，
0: 是，
1: 我就直接放在耳朵边上，然后听着外放
0: 啊
1: 啊，开始就是助眠，他会给你弄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
0: 嗯，
1: 啊，最近我发现这个钟丽缇都开始进入助眠的这个领域了，这就是也是演员也不好干
0: 啊，
1: 嗯，
0: 那但是你听这些声音真的对你的睡眠会有帮助吗？
1: 会有。就是我听他我就舒缓下来了，但有的时候吧，我觉得这助眠是不是也有一些门槛儿？
0: 嗯，
1: 因为他很多人的这个助眠直播他不好听，
0: 他听着不是那种能让你静下来的
1: 感觉。对，就是我想如果我做助眠，我一定会是想把这个能够让你助眠的声音做到非常让你听起来很舒服，就比如说进入的声音是由小及大的，然后出来的时候是由大及小的，它是有一个让你舒适的一个过程，但现在很多人的助眠就是流于形式，
0: 嗯，
1: 忽然特别大声，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你根本就没法睡觉。
0: 是，
1: 嗯，
0: 所以要不听相声，人们也都说一定要是无唱词版的，要不然突然来一下就容易破坏那个睡眠的感觉。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反正想尽办法吧，想各种办法，您尽量早点睡觉，然后尽量的快速入眠啊。
0: 嗯
1: 嗯。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花的就觉得最亏的，花的最贵的啊，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是什么？
0: 嗯。
1: 磊子哥这说了嘛，说2020年的时候带着刚认识的女朋友去三亚旅游，关键是他妈妈也要跟着，然后三个人一起去待了5天，最主要的不是花了多少钱，关键是他们不吃海鲜，他们不吃吧我也没好意思吃
0: 啊，
1: 一趟旅游回来瘦了好几斤呢，
0: 就是人都去三亚了没吃海鲜回来了，
1: 我还带着妈妈呀，还是女朋友的状态，
0: 嗯，
1: 哦，
0: 那后来
1: 现在应该
0: 现在荣升成这个对方是媳妇和丈母娘，
1: 有没有，对，有没有改变呢？
0: 嗯，
1: 那时候那他这么说我感觉可能是够呛了可能是换了吧
0: 啊。
1: 10年说迪士尼提前10天买票会比当天买便宜200-300，说这是上次去迪士尼之后才知道的。
0: 提前多久？提前10天。
1: 10天
0: 啊，
1: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嗯，提前10天能便宜不少，是这意思吗？
1: 哦，对，
0: 嗯，
1: 就是，但我觉得还是错峰比较便宜，因为我上次错峰去的，我是几月份去的？6月份去的，不算，好像还没有放暑假的时候去的，
0: 嗯，
1: 不算热门的时候，大概好像也就300-400块钱一张门票。
0: 就比它常规价格便宜不少，
1: 400还是600我忘了，对，反正肯定是比它常规要便宜，
0: 嗯，
1: 很便宜，嗯
0: 嗯，
1: 然后人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导致排队也没有排那么长时间，就整体的感觉都是很好的。
0: 哎，这真是让你给捞着了，
1: 哎，捞着了，捞着了。然后你说你剩下的钱就可以在上海，对吧？小酌一杯啦，小资一下啦，去旅旅游啦，买点东西啦，
0: 哎呀，
1: 喝杯咖啡啦。
0: 你这怎么越说感觉你去的是上海迪士尼吗？你这那口音都串哪儿了？这灿灿说公司组织团建去云南，还是我组织的。然后临出发前一天，我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去了。
1: 哎呦，
0: 机票和旅游的费用都不能退了，错过太心疼了。那这不是这个应该是单位出钱吧，对吧？公司组织团建嘛，出去玩啊。然后您去不了了，那您去不了是您去不了。
1: 那这意思是不是退的时候也不能退到他的账上？觉得
0: 那肯定，那要这样大家都不去了，给我折现吧，你都给我折现了。
1: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最亏的、最心疼的一次旅游花费啊。
0: 对，
1: 反正刚才王上也说了，就是如果无论您花多少钱，如果您觉得这趟旅行是值得的，您接受这份钱带来的情绪价值很高，那就不算最亏，对吧？那就不算花的不值。
0: 是，刚才有朋友问说咱们长假有旅行团吗？
1: 有。对，前几天小雪来的时候不就是宣传了吗？十一的时候是小雪带队的，整个满十一，正好你不用请假了，去南疆旅行。
0: 对，
1: 正好现在是看胡杨林的好季节啊。尤其是小雪带队，这趟旅行一定是非常的圆满的啊。
0: 是的，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去，有一个两个二维码，一个是客服的二维码，一个是路书。你可以先看一下路书，去的地点你喜不喜欢，然后时间允不允许，就是整个十一的一个假期。然后加入客服，客服应该就是小雪了啊，很辛苦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小雪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了，那半点之后我们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啊到来，来跟大家说说装修的那些事儿。
0: 好神秘啊，
1: 好神秘，这个神秘很久了啊，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一会儿我们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好，北京时间8:34.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刚才预告了啊，8:30之后我们会请出一位神秘的嘉宾，其实也不神秘了，经常来，但是我见的最近比较少，因为我不是休假很久了嘛。对，我们有请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博总早上好啊，很久没见，因为今天博总是特地到这个直播间来。
1: 对，
0: 只不过因为王上在这儿，这个博总只能出不了镜了。
1: 那我走。
0: 在另外的这个位置 啊，对，再次感谢博总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的知识啊，
2: 对，
0: 因为很久没见了，博总要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咱们48的这个版图扩展到哪儿了？
2: 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直营连锁门店。
0: 60多个。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还是将近50个，好像。
2: 对，反正到今年年底吧，我们争取啊，我们的目标也没变啊，达到100个覆盖的城市啊。48怪庄呢，我们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啊。这个我们创立2016年啊，到今年第11个年头了。那我们的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如果说大家住的老房子，你在你当地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选择咱们48块装，我们会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所以我们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了就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啊填补行业服务的空白。所以我们跟很多的传统的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我们不是竞争关系，我们是服务互补关系。所以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呢，所以这两年消费降级，所以装修行业是一更卷了啊，很多的公司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这就我们方向选对了。同时呢，48怪庄我觉得给老房翻新的业主，我们也解决了3大他们的痛点啊。第一个痛点的解决就是我们老房翻新啊，因为家里东西多嘛，很多人工作嘛，很多人年龄大，大家就担心这东西往哪儿搬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实现了一个服务，不用您搬家，不搬家的服务是48怪庄给大家的一个标准服务承诺啊，所以让我们很多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还不用您搬家，也不用租房了，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服务承诺，这11年我们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及装机住。环保呢，是我们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要兑现的一个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我们给大家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就可以达到入住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不合格，给您砸了重装。所以环保是我给每一个选择48块的业主要唯一的交付标准。完工你找第三方测，你更放心居住。第三个就大家担心钱的事儿啊，怕很多业主就担心，哎呀，装修这开了工都会做增项，预算控制不住。在48怪庄没有这些啊，我们签合同价就做到了，这11年你家就是完工价啊，预算是决算，装修一口价，这个事儿这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多个一二线城市，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在当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48怪庄。那我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了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你一会儿打我们全国的客服400电话，只要预约量房和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怪庄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对，因为北京可能好像翻新的会相对多一些，因为北京这个地皮比较贵嘛，对吧？所以我们说买房子，买新房子相对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老房装修。然后很多的现在大家说的二三线城市，也是越来越多的老房翻新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早早的就把房子给买了。比如说给孩子留的房子呀，或者以后这个需要再换房的，早早就买了，所以也都是涉及到旧房翻新。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就涉及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如果您去找那种专门做新房装修的，可能价格就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啊，而且他可能专的领域也不太一样了。
1: 但就是很多那种像老人住的那些老小区啊，就你说想给家里老人改善一下环境，
0: 但有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接受，说是哎我这行啊，就住着就凑合得了，
1: 哎他嫌麻烦，他总觉得这是一说装房子是个特别麻烦的事儿，那就是这种怕麻烦的这些朋友，博总您觉得就是怎么劝说，或者
0: 肯定遇到过吧，
1: 应不应该翻新？
2: 遇多了啊，实际我们很多的子女呢想给父母改善一下他的居住环境，很多老人家说哎呀 我现在做的比原来好多了，挺好的。我在讲究，有的就不愿意碰这个事儿。实际他也知道装完房住的舒适度提升了，
0: 那就怕子女花钱。
2: 啊、对他一是怕花钱，二真的怕麻烦。他怕的几个原因呢，就第一个怕装修，他原来的装修给他体验留的印象太差了。他就觉得哎呀，开了工天天的这两三个月
0: 那儿问题、
2: 啊、操心多、
0: 嗯。
2: 第二个呢，怕把身体累出个好歹。最主要他怕装环保不达标，给他健康带来伤害。啊，第四个就是怕花钱，基本上就这么个几个原因吧。实际呢，老房子这些怕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的老房子只能是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老房子隐患会越来越大。老房子不改造，你将就的住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就是第一个隐患就是你面上看不到的，就是水和电，应该在墙里面了。如果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崩了啊，这个概率很多啊。每一年老房子因为这个事儿出现的这个意外挺多的，你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你楼下赔啊。如果家里是红木实木家具，那你更应该注意啊，水泡完的家具也毁了啊，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起火灾。所以每一年实际到了月子用电量高峰的时机啊，是因为电线老化引起火灾的民房老房子很多，所以大家也要关注这两个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就是大事儿啊，不可逆。第二个就关乎我们健康的，因为我们中老年人长时间在家里待的时间就更久了啊。像我们年轻人吧，我们一天应该是有大约有30%-40%-50%时间在工作，但老人家我觉得你一天有80%-90%的时间在家里待的，你如果就住到现在的脏乱破差小，还有这个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霉的那种房子里啊，它会霉菌会有细菌释放，影响室内空气质量，那直接对你每个家庭成了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要关注啊。所以老房子都住到一定年限，不就是可不是可装可不装，你是一定要装的，这两个隐患你要排除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超过20多年甚至30年，我个人大家建议就是老房翻新早翻新，你早享受早翻新，隐患早排除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庄更多啊，我是每个周日下午的3点，我在全国我们会有个全国线上的直播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到18块庄，全国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建议大家就周日下午3点来。这个直播活动呢会给大家介绍就是装修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装修什么最重要，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几个核心问题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都想先行了解的。那你来到18块庄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呢，可以线下直接了解啊。了解完之后如果感觉可以，我当天直播完会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让你极致性价比的可以选择18块庄服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是装修最好的季节啊，大家如果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业主，你现在可以马上行动了。行动的第一件事情，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对，不是说装修行业有金九银十这个说法，
2: 对，
0: 就是月份这个时间啊和天气啊都是最适合的。刚才波总说了周日是有这个直播活动，周六是不是也有活动啊？
2: 周六我是在北京啊，就明天的下午我是在咱北京，我们这个周末在咱北京是要举办的一个老客户答谢会。这马上中秋了嘛啊，双节，我们呢是我们之前服务完的客户啊，我们会邀请客户来参加我们的老客户答谢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春节之前我们要办一次年底答谢会，年中秋我们会办年终答谢会啊，就是让我们的老客户呢，完工的客户，第一呢就是看看他家入住了之后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后期维护的啊，给我们报一下名啊，我们赶紧这段时间季节也好给大家派师傅上面把维修做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也让我们的老客户来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啊。第三个我们也给大家给我们的完工客户也准备了中秋的礼物啊，就是有这么个答谢会的活动。我们也欢迎啊今天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想了解18块庄更多啊，我觉得明天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18块庄北京的门店来实际去了解我们一下这家公司，就是有那么多的老客户你也可以问问，对吧？你看一看，因为装修啊在我看来 价格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环保服务啊，让你省心放心安心。
1: 嗯
2: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公司和传统公司我觉得走的路线最大的不同。四八过程之所以我们能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全国60多个城市甚至更多，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发展是靠口碑的。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大家都能给我们好评点个赞，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啊。所以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的企业是真实在用心去做的啊。所以每到这种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啊，就是让我们的老客户啊，这个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他选择四八过程整个的心理历程以及感受啊，他会大家可以见面交流一下。所以大家如果在咱北京的听友，如果说你明天下午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咱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呢，明天下午来参加活动呢，我们会也给大家新业主，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中秋的啊随手礼啊。大家如果说有可以，刚才我说的智能锁防滑那个是标重，还要再加一个随手礼啊，你明天到现场就可以给你提供。
0: 嗯，
2: 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我们邀请20组家庭啊，大家请20组家庭来了，明天送你3重礼。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大家明天下午3点钟来到咱北京门店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今年的全国普办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就是到店还不花钱，额外还会领3重好礼。
2: 对。
0: 嗯，所以大家记好了电话啊。博总之前说到过这个装修环保的事情，是不是？反正我印象当中理解的，就比如说软装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带来这个危害会更大一些，甲醛的那些东西。
2: 是的，实际装修呢，像我们干的基础施工，实际下午四八快装，至少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房子，完工当天你就可以达到入住标准。
0: 嗯
2: 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达到这个啊，就是不是跟别的公司交付划等号的啊。为什么我给大家建议就完工你一定要找个第三方来测一下呢？所以当你拿到你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服务完的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度瞬间倍增了。
0: 嗯嗯，
2: 因为我给大家今天分享，大家没到哪自己家，大家没感受，所以当你找我装完，你找第三方来检测，检测完以后你拿到报告，那是合格的，合格的你就放心了啊。那环保呢，不是靠工人的手艺，一定要好的材料，而且不是一个材料好，所有这种主材辅材都得好，最后才能实现我们你想要的环保啊。所以大家的环保基础施工，我们至少你找四八快装不会。但是刚才您说的软装确实是啊，这些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
0: 啊，
2: 如果这些东西一起进场，真的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大家未来装完房子之后啊，就如果你找我四八快装装完，我们有一个核心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我们有四个在四个就是特点吧。第一个，你家装上的房子保证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上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上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啊，对他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没有伤害的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用磨合泥是代替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用这两个产品配套给你家刷完墙之后，它有第四个功能啊，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内给你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
0: 嗯，
2: 这是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嗯，
0: 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后续再有什么软装的东西再释放甲醛了，说这跟可能以前硬装没什么关系，我后来再进场的什么床啊、窗帘是不是再放甲醛，那怎么办？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就是有释放的这个
2: 分解，
0: 哎，分解，
2: 把原来其他材料啊、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给它分解成，和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动排走。
0: 对，所以
2: 就这个技术呢，就是你听节目没感觉，你来到我60多个门店线下，我跟现场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事儿不是吹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明天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我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现场做个试验，你感受一下啊，就是好的产品。那不是广告说啊，就是要现场让你眼见为实啊。如果你明天下午真的有时间，我真的欢迎大家啊，带着你的家人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邀请20组啊客户到店，我送你3重礼啊，3重礼智能门锁 加厨房防滑一次，还有我们的中秋礼品啊，直接给你带走啊。
0: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明天下午北京的一个主题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一个学生视频端问说，广告听见了，什么公司没听明白？四八块庄啊，
1: 不是四八，
0: 对，是48数字的那个四八。要不然，博总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字由来什么样的？为什么叫四八？
2: 阿拉伯数字48块庄啊，这个名字从字面上意义来讲，就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
0: 嗯，
2: 那我说的48个小时不是大家理解的两天啊，我们是每天工作8个小时，6个工作日，6848。
0: 哦，
2: 啊，当然。装修没有24小时连班转的啊，如果你刷个房子啊，我们肯定在6天啊工作日肯定给你完成。我们品牌的第二层寓意就是我们做的房子和装修相关啊，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那我们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子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啊，所以这是我们四八块庄品牌的三层寓意的解释啊。公司的经营理念呢，也就是我们的希望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就是通过我们给大家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我们老房的3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
0: 嗯，
2: 这是我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四八块庄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你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块庄给你翻新完的房子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健康是有益的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老房子你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的为建筑面积为基数，装完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啊。就是以咱北京为例，这个房子你小房子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以上，你这次10几万的装修你就很值了啊。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非常高啊，花了这10几万带给你的价值远远大于10几万的价值。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北京啊，或者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明天下午我是在北京啊，我们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四八块庄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咱们新听友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我觉得明天下午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客户，每个人你可以见面，可以聊一下我们装修的服务到底如何。装修除了价格环保之外，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关心就服务，该去关心一下完工业主的对我们的评价。我觉得这个最对你有价值。如果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啊，今天前20位听友打电话，你预约到店，我送你3重礼啊，智能锁、厨房防滑一次，还有中秋礼品送给你。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钟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的北京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对，
2: 最好是俩人来啊，一个人来我觉得你意义不大，
0: 就是做不了主是
2: 吧？哎，是的，因为明天你订单性价比非常高啊，我也会在现场。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邀请我们北京的，或者是京津冀吧，周边的离得近的，可能都可以来啊。周六下午对吧？在周六下午3点在北京，周日下午是有一个线上直播，
2: 线上在上海。
0: 哦，在上海线上，如果您有什么详细想咨询的线上提问也可以啊。刚才博总也说了，说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愿意翻新房子，有一大痛点就是觉得可能就环保不达标，对吧？或者说嫌麻烦，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怕坑。就因为他再装一次，他就总觉得我花了一份钱了，那这个里边肯定是有一些坑我需要去踩的，我不想就再经历这些。所以博总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装修的时候会有哪些坑我们会遇到。
2: 实际装修过往20多年的这个主旋律，很多的客户明显的感觉就是签合同的价，开了工会持续加价就是这个行业这20多年的一个商业模式，叫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因为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会走入掉这个所谓的坑呢，实际是我们业主实际是一开始选择公司自己的 方向错了，就是大家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
0: 就太便宜，找特便宜的那种，是吧？
2: 因为你买快消品的东西，它是个标品，你拿价格衡量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标品不会因为你买的贵了低了，这产品发生变化，它是死的。啊，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我们很多业主一上来就问啊，我家60平的房装下需要多少钱？真的，你有时候问过来以后，这话我不好给你回答啊。到你装成啥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工艺，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都跟钱相关啊。那有如果说你遇上那种打低价的公司啊，就故意给你报个超低价，对吧？我们很多业主有这种感受，找了3个公司，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用快消本的思维就是，我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啊，就直接跟5万这公司就定了啊。最后呢，因为你入口错了，你后边你肯定会有真相嘛，你就会踩坑嘛，对吧？大家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
0: 嗯，
2: 你自己去思考。我相信他不能不赚，要不然他不能给你干呀，对吧？
1: 嗯，
2: 这个所以他就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所以你也别指望5万能抓住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能干呢？就是他根据你花的这个5万的钱，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如果说你就装修老房子就指定价格，你入口错了，那你最后结果一定是有坑的啊。但是如果你选对公司，那你这个坑就没有。48过道这11年，我们就做服务的，我们不做套路，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你花多少钱，我上面先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出设计，出报价。你到时候来我们店，你把方案看完，我告诉你我用的材料是啥样的，你眼见为实，工艺是啥样，你现场知道，服务是啥样，我告诉你，环保是啥样，我告诉你，对吧？你了解清楚以后，你最后再做决策，你到底选不选择我，你拍板啊，你找我我给你做好，你不找我我祝福你，我不会因为你有钱给你贵一点，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48过道不干这个事儿啊。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是要给你兑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明明白白消费啊，装修这儿不踩坑啊，你看我们今天提的句 slogan 就是装修怕踩坑，找48块庄避避坑，顺便你来我们这儿摸个底价，我这个底价真的就是你的底价，我不给你瞎说。所以大家周六下午你如果在北京，我欢迎大家，你带你的家人来到达北京门店，3点钟啊，我也在北京，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客户交流一下，你也看看我们雨后森林摩和你摩和这个产品的事业，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对，周六呢到现场或者是周日线上啊，来问博总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因为之前我听说过那个乔迁宴的活动，就是请装修过的业主来吃饭嘛，然后顺便讲一讲他们这个装修的一些经历。那么咱们48在装修交付和售后方面有哪些保障措施是我们觉得特别放心的？
2: 就是如果未来有幸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的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北京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我们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当地师傅自由工人。第二，我们有管家服务，开工全程我们有个翻新管家，每天要到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个事情：第一，盯工程进度，不能拖工期；第二，盯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开了工协调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调整和落地，也就照顾好客户的情绪价值。在我们48块庄的工地开工了，业主有求必应，你直接找我们的管家对接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啊，大家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现在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放了服务，那具体哪个城市能不能落地，你都记好48块庄统一的客服热线啊，你就打电话问我们客服，你那个城市有没有？如果有，他直接会配到当地的总经理，让那边的人跟你直接对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报价。反正省会城市全覆盖，好的二线城市也覆盖了。所以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我周六下午是在北京，周日下午是在上海。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啊。除了这个之外，那博总，咱的这个私人号跟大家说一下。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微信，
0: 大家加博总微信吧，不嫌麻烦啊，博总不嫌麻烦，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来咨询博总。
1: 这样可以联系到博总本人，然后问什么问题，包括咱们这个周末的活动啊，想咨询的也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博总。
0: 对，好，那再次感谢博总的到来啊，我们周末再跟博总相见吧，拜拜
2: 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哦！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1: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0: 有一部分应该是七八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1: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四八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七八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0: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1: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的公司都会排，就没活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啊。实际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九嘛，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就得等明年3月份了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0: 而且
1: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0: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1: 是的啊，它是稳中有升的，
0: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1: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的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四八快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事实上就这样。
0: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1: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就赚吧，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0001块的话，
0: 开门做生意嘛，
1: 是的，
0: 不可能陪着钱干。
1: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有没有业绩？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10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 啊，所以你看十个点加六十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三条路，你都没有第四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得给你偷工减料才行呢，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十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五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十道和五道是不是差五道工差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那第三个我认为他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0: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1: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三加五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二十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比如要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自己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0: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1: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四八快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四八快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0: 相对
1: 是比较客观的。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1: 嗯，
0: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1: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
0: 嗯，
1: 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盯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4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0: 是，不管是否选择18块装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1: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5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
0: 嗯，
1: 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0: 只有在现场会有。
1: 哎，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
0: 嗯，
1: 但是你得来电呀，
0: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
1: 现场，到
0: 现
1: 场
0: 那1个小时会有。
1: 是的，
0: 嗯，
1: 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
0: 嗯，
1: 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
0: 嗯
1: 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0: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我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1: 问题。
0: 对，
1: 就是。

0: 列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嗯，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落埋怨。
1: 嗯，
0: 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期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巧切业，
1: 嗯，
0: 因为正好中秋来了
1: 嘛，也都在开展
0: 啊，我们都是在办这个活动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些城市，
1: 嗯，
0: 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
1: 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
1: 嗯，
0: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四八快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1: 嗯，
0: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
1: 嗯，
0: 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完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四八快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1: 嗯，
0: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
1: 嗯，
0: 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区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
1: 嗯，
0: 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且无数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
1: 嗯，
0: 啊，因为在双节连境，我们给大家加送了礼，所以这个六日，
1: 嗯，
0: 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快装、了解四八快装最黄金时间。 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

0: 四八官庄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卜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就已经
0: 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要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体验，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这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那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切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四八官庄的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吧，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四八官庄我们这次10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三重礼啊！我们还有一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官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
1: 嗯，
0: 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48快装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
0: 嗯，
1: 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千燕，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48快装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千燕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千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那您这次选择48块装怎么样？
1: 嗯，
0: 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给多加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
1: 嗯
0: 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千燕，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
1: 嗯，
0: 我48块装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千燕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场位的电话来报名，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千燕，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千燕，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48块装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2: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1: 环保，
2: 但是呢，环保，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我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给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们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最后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2: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得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啊？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它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问那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8、90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11、12块，你看这个砖，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四八块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 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十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
1: 嗯，
2: 那他给你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五道跟十道是不是差了五道？
1: 都是这样的，
2: 这钱也就不一样，
1: 对，
2: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十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三道不平了是高凿平，第四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五道第一边径的粗凿平，第六道第二边径的细凿平，第七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七遍，剩下是一边底漆两边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十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家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1: 少做几个大家都不知道嘛，
2: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砖瓦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六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十万，你那是五万，就三个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1: 嗯，
2: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嗯，
2: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三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心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四八块装。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1: 嗯，
2: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还有这次双节礼，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三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
2: 是
1: 很多的内容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2: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
1: 嗯
2: 啊，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
1: 嗯
2: 啊，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
1: 嗯
2: 啊，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2: 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20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
1: 你说监理吧，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但你一说管家吧，
2: 就是帮
1: 业主，哎，对，就是帮我来去处理事情。
2: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人我要带他待2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 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下农工区，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对，
2: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在四八工厂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四八工厂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我从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咱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坚守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四八工厂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工厂。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虽然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工厂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四八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

0: 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1: 这个见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环保很重要。我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这个装完房住2月就进医院了，白血病。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0: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那你就举杆
0: 哦，
1: 你不要全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0: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1: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啊。那个我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0: 主要现在整个家
1: 装行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0: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1: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10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10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10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0: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装饰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对吧？这10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买材料的。
1: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第二你懂这个行业，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木瓦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这个实际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3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儿。
0: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1: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0: 那肯定贵啊。
1: 我拿的是厂价，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微利了。
0: 甚至您挣的是厂家的这部分，
1: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4代，4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4层剥个皮。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不值吗？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0: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我不相信他是自己出来的，
1: 是的，所以一定是有那种专业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对吧？你要尊重专业的， 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

0: 哎呦，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
1: 训，尤其是对于老房、
0: 啊、
1: 二手房来说，
0: 所以大家真的、啊，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你找我不要是、
1: 嗯，
0: 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
1: 嗯，
0: 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日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有4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参加四八快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是我跟你报价报的全。
1: 在
0: 你比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高，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啊，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啊，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嘛，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15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10万的，他最后装出了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四八快装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那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啊，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工资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啊，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哦、
0: 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哦、
0: 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他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2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四八快装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了，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价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们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饰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和四八快装聊一聊，看一看，然后看一看四八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四八快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四八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0: 对，现在我们有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个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病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是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不管是这个家装、工装，还是这个维修，然后包括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咱们四八快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全国的用户来提供服务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家装经验想跟博总进行一个亲自的请教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博总来分享一下。
0: 我个人的微信，你方便你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使用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8: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关注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因为近期比如说关注到了新车市场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其实就在本周，尤其是在周三晚上的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重磅车型、热点车型，这个比较有关注度的车型都公布了售价，或者是正式开售了，或者是正式上市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关注这些车型都有哪些，然后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包括这一周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汽车行业的热点新闻的，然后包括大家都在聊的这个关于鸿蒙智行、问界、华为啊等等这些合作的这些内容。那今天的新车板块，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啊！今天咱们来聊新车，最近的这个新车圈啊，这个怎么说呢？热点新闻是非常多的，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这一周的这些重磅车型吧。首先有一个小鹏 G9L 是一个限时上市，我去看是23万多，然后国产的长轴奔驰 GLE 终于定价了59万多，然后当天还有一个全新的理想 i9 的那个 Home 的版本定价了是36万多。其实这几个车型我觉得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2: 对，其实你看就是从咱们先说两个、先说两个 L 对吧，一个是 G9L， 一个 GLE 的那个 L、
1: 长轴
2: 对吧，这么长轴这两个其实能非常切中这个目前用户对这种中大型 SUV 的需求，那么就是要对这个二排以及三排有个比较大的一个释放。而且从定价上来说，你看了这两款车都恰好切中了这个
1: 对标车型，
2: 对标车型的这个价格，对，就是切的会确实是会比较死，尤其这个G9L， 你从它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定价上来说，你能看出来，它确实是现在是对吧，想走一走量了，对吧？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它应该是我觉得它后期的一个主力车型。
1: 对，因为大家就知道G9 刚上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车型，然后通过这两年的这不管是内卷呢、还是价格战啊等等，就是现在都大家都希望能够以更少的钱拿到更丰富的配置、更大尺寸的一个车型，那现在 G9L 来了，限时售价23万1800。
2: 对，这个价格其实整体来说呢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而且它现在你看它后期出的所有车都覆盖了这个增程的这个动力单元。
1: 我现在就在想它那个G7啊，然后包括那个 G6 啊，虽然肯定是要低于 G9 的一个定位的，但是都不好卖啊。
2: 但 G7 现在更便宜啊。
1: 对，去年刚上的车呀。
2: 对， G7 现在已经到11字开头了嘛，对吧，一字开头，而且基本上就是往现在已经往15万左右去走了，这么个趋势，对吧？你加一些，它有一些地方的有补贴呀，有一些很多东西，
1: 价格会更低，基
2: 本上现在对在16-17左右，其实你就可以买到原来的 G7， 原来 G7 也是2字开头了嘛，
1: 是的，
2: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是其实是它的这个位置被这 G9L， 我觉得从它内部产品线上来说被这 G9L 替代了，对吧？
1: 这还是小鹏内部呢，而且还有一个小鹏的那个今年北京车展刚上的小鹏 GX 呢，其实也是他们的这个科技旗舰，都是非常重磅的车型，他们的价位其实没差多少，大家可以去终端看一下，就是现在 GX 的终端优惠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它其实能拿下来的这个价格跟 G9L 真的没差多少钱了。
2: 对，你觉得这像不像揽胜和揽胜运动？
1: 有点这种感觉。
2: 对，这个确实是它的这个两个车型的一个定位啊，可能跟这个它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车型比较像。它就是我在同一个价位里给你两种风格，对吧？那么选择那个 GX 呢，肯定就是更注重一个后排空间，还有一个这个
1: GX 可能大6座，这个就是定位为大5座。
2: 对，这个就是一个大5座，像G9L 其实就是个大5座。那么这个价格，两个价格现在已经真的杀入了这个 25万左右吧，或者说是再往下下就杀到20万出头。
1: 对，这还是小鹏自己品牌的呢，咱还没细数就是跟咱同级别的其他品牌呢，然后包括鸿蒙之行系列呀、啊、然后包括蔚来呀、啊、然后包括这个理想的那个 L6， 也就是之前卖的还不错的这个 L6， 其实也都是在同价格范围。这还是就说的是比较主流的这些，其实目前还有很多其他的20万出头的这些车型，全部都是大六座的，然后包括大五座的全部都有。
2: 对，你先包括其实小米的、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跟大家
1: 鹏程的那个，
2: 对，关注度比较高的、
1: 嗯、
2: 这个价也是在它的这个价格范围之内、
1: 嗯嗯、
2: 对吧，包括这个16号的这个极狐，
1: 对，
2: 对吧，阿尔法，对吧，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价格现
1: 在都
2: 在
1: 这个范围，
2: 对，更往下拉一拉，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大车的需求和对整体这个厂家对大车的这个敏感度，
1: 嗯，
2: 啊，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跟随的比较紧，就是大家有这种对大车的需求，然后这个厂，你看厂家出了各种风格的、
1: 大尺寸的，
2: 对，大尺寸的车，对吧？比如说大7座、大6座、大5座，
1: 嗯，
2: 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对，
1: 包括越野，对吧？这个硬派，然后包括 MPV 车型，你看现在这个尺寸越来越大。然后昨天上节目，我们还在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刚好想到这儿了，就是昨天就说现在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全部都在追求大尺寸的这些 SUV 嘛，不管是6座、7座啊，包括像是咱刚才说硬派 MPV， 会不会就是这种潮流、这种趋势发展着到一个阶段，到顶峰了之后，瞬间就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了，哎，我还是想开小车的这种阶段。
2: 嗯，会，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是一个用车市场，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1: 嗯，
2: 那么其实在很多人身边呢，大家从比如说从这个第一台车，或者说从一台小车换到大车，
1: 嗯，
2: 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走向。那么我的这个生活场景里需要，比如说大家在每一个生活阶段其实用需要的场景和用车的这个属性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2: 对吧？刚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可能或者是没结婚的时候，在20多岁的时候，大家更倾向于一个比较帅，
1: 嗯，
2: 啊，比较运动性、比较草、个性化也较好的。然后对，其实后排空间呢，可能没有什么要求。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就是人生第一辆车。那么原来像咱们那个年龄呢，就是人生第一辆车可能就是个 A0 或者是个 A，
1: 嗯，
2: 对吧？然后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者比较幸福嘛，现在基本
1: 上现在是拿原来 A0 和 A 的钱就可以买现在的 B 级甚至 C 级了，
2: 对，就可以买 B。然后就是然后随着他的这个生活需求，家里千金进口啊，
1: 嗯，
2: 那么他其实对后排空间以及后备箱的空间，嗯，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需求，
1: 嗯。
2: 那么其实现在你看到，就是目前来说，大家都追求大，而且现在就是开放的这个二孩的这个政策，
1: 嗯，
2: 那么确实，很多家庭的这个为小朋友出行准备了很多的附属的一些东西，那么确实需要一辆大车来完成这标准的这种承载的一个出行的场景。那么所以大家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随着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这个结束吧，或者说一个阶段的结束，那么有很多人又回归到，比如说孩子已经上学了，
1: 嗯，
2: 或者说自己自主出行了，或者说
1: 出门不用带那么多东西的一个阶段，
2: 对
1: 对。
2: 然后恰巧你的这个，比如说我的，其实目前来看，我觉得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一部分来显露出来这种停车的问题，因为大家尺寸都非常大，
1: 嗯，
2: 现在就是增程的车起步都是1.9米、2米的宽度，
1: 嗯，
2: 那么其实对停车来说，很多地方还是有压力的，
1: 嗯，
2: 那么很多人呢，就是基于这个空间需求，对大车有了一定的这个停车上面的妥协，那么一旦他没有这些空间需求的话，我觉得日后还是会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已经不需要大车了，因为他不需要了，第二他觉得大车在城里开确实不像小车那么方便
1: 那么便捷，尤其是停车啊这一块，其实操作起来也是。然后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车哈，就这造车，以前那个年代你说这车长5米或者是5米出头，你想想你啊，那时候就会觉得哎这车挺大哈，就是这种感觉了，肯定还是一个价格不便宜的车。那你现在好像你要说我是大6座大7座，你又不超过5米，我甚至到我现在车都能到5.2米，你不超过5米感觉好像都拿不出手的感觉。
2: 对，其实这个之前咱们就聊过，
1: 嗯，
2: 就是这个尺寸对于布局来说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平台，
1: 嗯，
2: 那么我想布下这种大6座大7座，就是基于这个二排舒适性和三排舒适性，
1: 嗯，
2: 以及空间的这些，
1: 嗯，
2: 维度的这个保障，那么我必须需要一个，首先车身尺寸要长，对吧，
1: 嗯，
2: 然后第二轴距要长，
1: 嗯，
2: 第三个呢，我要尽可能的压缩我的前部的这个 设备，就是前部发动机机舱这部分的这个、空间，
1: 嗯，
2: 然后把这些空间释放给这个轴距，释放到轴距里来，完了为了保证后排的船舱空间，就把动力舱的空间释放出来，保证在船舱空间。所以你看现在基本的，原来你的这个咱们老说这个凯雷德的标轴啊、长轴啊，基本上它这个5米3、5米4左右。那么现在你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国产新势力品牌，还是进口品牌也好，对吧？还是这合资品牌的国产的带 L 的，基本上
1: 都快到
2: 这个级别的车都到五米三了，
1: 对
2: 吧？那么当年的这个，如果是 A 零级车，其实四米是一个这个路一个分水岭。那么之前呢，咱们很多车都是四米出一点头，对吧？然后中级轿车呢，可能是当年能到4米6、7米就已经比较大了，完了4米8，4米8的这个车身尺寸和2米8的一个轴距空间，当年确实是中级车的一个标杆啊，不管是 SUV 也好，是轿车也好。那么现在慢慢发展到现在，基本上轿车也要都要过5米，轴距基本上在3米1左右。3米1原来是其实是行政轿车的标杆，
1: 对
2: 吧？就是这个尺寸随着这个大家需求的发展而发展，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确实是个循环，对吧？就之前大家都觉得流线型的好看，那么这个流线型一直持续了有30年左右，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有流线型这种设计以后，大家都觉得流线型的不错。然后你发现这两年大家又对线条额外的这个欣赏，对吧？硬线条、直线条，
1: 潮流也是在变化的。
2: 对，就是它，我觉得还是个循环嘛。这个东西应该已经在其他任何的这个工业品也好，是这个日用品上也好，已经有很多个循环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汽车行业来说，我觉得这也无一例外，
1: 是的，
2: 对吧？
1: 车企能够给大家做到，就是目前大家喜欢大尺寸的，我们给大家造出了这样大尺寸的车型，可以让大家更加方便的去驾驶这台车，比如说后轮转向啊、线控转向啊等等，配备了这些小的这个一些配置吧，就是让大家在驾驶的时候可能确实能够减少大家开大车的这种感受，转弯半径也变小了，车库停车的时候包括原地掉头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便捷性，但是还是不能根本的解决大家这个停车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买车购车的时候，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还是要认清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和用车环境、用车场景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去选择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车型。因为目前新车市场当中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车型方方面面基本上占全了。
2: 对，就是各种首先

0: 哦，美国啊、加拿大那些，虽然他有家里可能有一辆大车，但是他还是有小车的，因为他去市中心或者一个人开的时候，确实大车不方便。当你去那种大型的超市啊，或者这些东西采购，那么你肯定是大车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就好像虽然大家也采购，但是我觉得买东西来说，对大家不是一个刚需，就是说我必须车大，我才能拉下这些东西。因为国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配送的机制比较好，基本上就是没有很，现在很少人在家里存一大堆东西，基本上都是随买随用。其实大车更多的是集体的出游的一个场景，
1: 而且中国人的采购的模式以及商超的这种模式跟国外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对，更多的是就是还是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大的，对吧？啊，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刚需，我需要全家出行啊，需要全家的一个长途的一个这个转移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一个大车，大家坐的比较舒服。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可能之前咱也简单聊到过，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买这个大六座、大七座，都觉得它的尺寸比较大，但它尺寸比较大，然后每一排坐着的空间，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的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反而就是有这种六座、七座大空间需求的家庭呢，他们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他们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后备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你第三排的座椅，不管是六座还是七座，给它放倒，然后来支撑你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然后你不管是放婴儿车呀、安全座椅啊等等，很多的这个每家每户放的东西不一样啊，露营设备啊等等，才能给它装进去。而你这个时候车上就只剩下四个座位了。
0: 所以就是是这样，就真的需要根据你的需求来选，
1: 来配置。
0: 那么来配置的嘛，那如果说你长期出行在4到5个人左右的话，其实大七座啊是你的这个比较主流的选择一个方式，那么如果你选择六座，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有这方面的这个缺失，对吧？在满载的情况下有这方面的缺失，然后早期的有一些车型设计其实是可以在4、5、6、7座之前切换的，因为它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可以调整。
0: 啊，可以调整。但是现在呢，大家出一些布置啊，或者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中排座椅的这个体积问题，可能这种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少啊。对，
1: 现在很多车型因为新能源车型了嘛，会给你弄一个前备箱，前备箱空间很大。可是前备箱相比于后备箱来讲呢，它还是有空间上的一些限制，比如高度啊等等的，这个体积啊等等的，就是它还是没有后备箱装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定你的东西非常的多，且你都有很多大件，比如说露营车呀，然后包括婴儿座椅呀，然后婴儿推车呀，或者是小朋友玩的这种自行车，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大的后备箱的储物空间的这种需求的话，你反而不如买这个车的大5座，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后备箱空间非常的大，然后前面其实5个座位呢也都非常的舒适。
0: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前备箱相对来说，它对这个物品的这个体积和容积是要比较标准的。比如说它会说我可以搁下标准的26寸行李箱，或者标准的24寸行李箱，但是像很多这个咱们日常中生活用品啊，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户外
1: 的
0: 一些东西，对它需要，其实它的体积要占据比它体积要大很多的空间才能放，
1: 那只能是后备箱。
0: 对，所以就是后备箱相对于它的整体的扩充的空间比较多，它横向纵向都没有卡那么死。所以像主持人说的呢，如果你对后备箱有需求，那么个人觉得就2排空间真的是够用就好，对吧？就是如果你想说我就是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比如说奥德赛或者是塞纳这种，就是能变成大4座，对吧？通排的这个滑轨，对，然后我有需求的时候呢，我就是大4座，没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我2、3排大家都相对来说克制一点，这空间克制一点，然后我还能保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后备箱，这个在选购的时候大家确实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满载情况下的行李承载能力其实是这个车的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1: 是，当然这个空间上的一些设计啊，也直接反映了你这台车的一些技术，就是你在这台车，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就是很多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预留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充电口的这些位置啊，都直接决定和说明了这台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设计的位置。
0: 对，就是它的整个的布置造型和这些东西，它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平衡。虽然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我这个各部位空间做相应的调整，都会侵占其他调整，那么

0: 整体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体主机厂的设计能力。
1: 没错。这聊远了，就聊的是最近这个尤其是周三晚上的这一批新上的那些车型。刚才聊到的是说的这是昨天晚上的这个小鹏的 G9L， 然后周三晚上的这个奔驰的这个 GLE， 最后定了一个59.98万的一个价格。我相信这个价格会让很多朋友有些失望，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它也算是一个奔驰正常的一个定价，因为就是对这台车本来也没有抱特别高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它真的能把价格降得非常低，因为它毕竟是这样一个级别的 GLE， 然后包括它的同级别的，咱们就拿这个 X5 来说吧，其实它俩基本上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价格。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参考这个国内这个就是参考过 X5 的售价，对吧？那么 X5 现在的定价大概也是59万多，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补贴呀，然后有一些置换一些补贴，综合优惠吧，咱们所说的综合优惠，其实它也是四开头的，对吧？在有一些地方，很多地方都是四开头。那么其实我觉得 GLE 上市以后呢，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些相对来说这个
1: 调整
0: 这种状态的一个调整，价格的一个调整，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进入四开头应该会有很多一部分喜欢传统燃油车的用户吧，或者说喜欢这个传统豪华品牌的用户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个价格来说，
1: 我觉得可能会吸引很多想往上换车型的，往高级别车型换车的这部分朋友。
0: 对，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确实被释放
1: 了
0: 嘛。
1: 对
0: 对，确实被释放。你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这些一众九系列嘛，其实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对吧？而且有一些车型还是相对来说比这价格更高一点。然后有一些用户对于这个品牌啊和这个车型比较重视的呢，还是愿意选择一些这个传统品牌，或者说传统豪华品牌，对他们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
1: 是的，然后因为国产了之后，如果再能有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优势，相比于原来大家对于这台车的一个心理的定位，那我相信有很多，比如说像以前买 X3 的朋友啊，或者以前买 GLC 的朋友，就同级别的这一类的这个潜在的消费者，可能都会去看一看这台车型，想往上换嘛。
0: 对，因为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它 GLC 的一个定价，那么其实奔驰原来一直都是这种定价的，就是我的这个中配高配会跨在上一个车型的一个入门级，对吧？就是其实你看 GLC 的一个售价，现在如果你买顶配的其实怎么说呢，咱说够垫垫脚，对吧？应该也是可以买的。从定价上来说啊，因为 GLC 的定价现在是它有这个46万左右的一个定价，就是它300豪华吧，46万多。虽然它有终端优惠，但是你会发现，那我觉得 GLE 也会有终端优惠啊。定完了以后，那么 GLC 这个高配的用户会不会考虑一下更尺寸更大、轴距更大的一个 GLE？ 我觉得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然后那天我们还说，如果说现在想买最新版本这个长轴 GLE 的朋友们，甚至可以等一等。我觉得等到年底或者来年就是春节过后，我觉得这个就给这台车一定的时间然后再去买，可能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等什么呢？一个是等两个车型。我个人认为就是第一，你等奥迪 Q9， 对吧？这个车怎么定？然后呢，怎么卖？可能它不会以对这个国产的方式进来，但是它平行进口的方式，或者说以官方引进的方式进来以后，这个价格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 X5， 对吧？因为 iX5 已经有明显的这个换代的一个趋势了，那么 X5 的换代第一要不要国产我大概率觉得它还是要跟着这个车型一块要国产的，因为这些 i3 这些车型其实它已经都国产了，
1: 时间问题。
0: 对，然后这个车型怎么定就很影响这个 GLE 的这个价格，因为确实你从 GLE 大家都说非常这个经典的一个更改，但是它还是处于在上一代的，我个人觉得它是个中期大改款，
1: 是
0: 对吧？
1: 对于他来说，对于这个品牌和这个品类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很大的动作
1: 跨度
0: 了。
1: 对对对，但实际上放在现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可能很多朋友的一些预期会拉得更高，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了。
0: 对，就是中期改款，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 怎么说呢，需要
1: 对动力模式也更加丰富了，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外观也有改动，然后里面也配备了大屏幕啊，然后包括就是里面的这个空调口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它这个造型啊都是有所变化的。有关注的朋友们都可以这个去店里面看一看，现在肯定是有实车到店的，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现在可能会更加数量会更加多一点哈。有需求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杨文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咱们回来之后继续来聊，咱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芷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四孙店东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占道，K135北塘收费站入口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70至 K89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52至 K56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63至 K64施工，占用第四级应急车道；K112至 K115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3: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哈，最近上新的这几个车型，然后刚才说了长轴的 GLE， 然后还说到了小鹏 G9L， 还有一款车就是理想的 i9 Home 版本。这 i9 因为是整个理想的一个全新车型，就是之前是 i6、i8， 现在有了 i9， 虽然上面还有一个 Mega， 但是 Mega 是 MPV 车型嘛，所以这次的 i9 的一个定价我看是36万多。那36万多和它目前在售的 i8 的价格其实没有差特别多，所以这两个车，我觉得其实在内部有点矛盾。
3: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下放吧，就是 i9 的这个状态，因为确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对 i6 的空间和 i8 的空间还是有所这个需求的，就是我还是需要一个更大一点的车，但是我又不想说是说买到 Mega 那么大，对吧。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车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区间，那么我觉得它在这时候合理的推出这个 i9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规划。
1: 虽然 i6 空间有限，但是 i6 占个有性价比，对吧。所以这当 i6 和 i9 和 i8 这三台车同堂在售的时候呢，就感觉 i8 的定位有些尴尬，因为如果现在我再去看 i8 的话，那我可能会直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整个 i 系列目前卖就是刚刚推出的这个 i9 了。
3: 这个确实是像你说的，有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么两台车的这个售价呢会有一部分重叠，但是其实从正常来说呢，你现在看 i9 是35万多，对吧，i8 是30万，我个人觉得这5万块钱来说还是有
1: 在这个级别里边差挺多哈。
3: 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因素的，就是会影响到这个车这个大家选车的一个一个因素。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从 i6 开始， 对吧 ？i6 的这个价格是从这个24万多然后往上爬，对吧？到一直到一个 i8 是30万左右，那么 i9 呢，现在是个35万。
1: 嗯，
3: 其实它就是利用车身尺寸啊，区分了这个价格区间。
1: 嗯，
3: 那么对让喜欢这个这一类车型的用户，那么在不同的这个预算和不同的车身尺寸里啊，挑着合适的产品。
1: 嗯
3: 啊，其实我觉得它主要在这儿 ，i8 可能会稍微的，你比如说像。嗯，当然咱们设想一下 ，i6 我再降一降，对吧？到可能日后会不会一开头，
1: 嗯，
3: 对吧？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大家都这么卷了，你想跑个量，那么确实是需要价格的支撑，对吧？那么 i8 呢，往回调一调，调到25左右，对吧？26、27，
1: 整体的趋势你就都得是
3: 以往下压一下，
1: 往下走，然后还得给的更多，甚至配置不能变才可以。
3: 对，
1: 嗯，
3: 对，往下压一下，然后它往上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在它个人的这个品牌矩阵里嘛，个体品牌矩阵里上面其实还有迈达，
1: 嗯，
3: 迈达其实的 home 也相对来说也比之前也便宜了，对吧？
1: 便宜
3: 49万，
1: 对，
3: 49万嘛，那么其实整体它就是一个下压的一个下行空间，
1: 行业趋势现在就是这样，没办法，
3: 对，往下压，对，然后那其余的这种空间里呢，它有这个 L8 对吧，有这个 L9 来补齐，然后那么它其实现在全系来说它现在还没有一个进入一开头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后期随着这个，因为它肯定你看 i 系列的平台也是共享的，对吧？这个 L 系列的平台也是共享，那么随着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的一个调整，对吧？设计成本的一个回收，那么会不会到后来后期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再进一步的放一放价格？
1: 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整个理想也在调整自己的产品线，就是包括把 L7 L8 的一些定位，比如说 L8 原来是这个大六座嘛，然后现在调整成了大五座，然后包括 L7 可能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再继续生产啊，或者是会有其他的产品定位。我觉得整个 L 系列它就是在重整自己的一个产品定位，然后包括这个 L系列调整完了之后呢，其实就到 i 系列了 ，i6、i8 现在有了 i9， 后续不知道 i8、i9 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融合，会不会有？但可能也是在整个的一个调整周期。
3: 对，因为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很多电动车啊，咱就说从电动车层面上来说，很多价格还是确实还是在看特斯拉。
1: 对，
3: 对吧？就是你还是在看特斯拉。特斯拉现在的这个，咱们说这个。Model Y 系列啊，可能 Model 3对于这个 I 系列没有什么影响。那么 Model Y 系列，其实它现在整体一个定价大概在26万左右，那么加上一些优惠，可能也到24、25万啊。
1: 前两天刚出了一个政策，好像就是9月份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各种什么现金立减，然后是这个那个的，然后 Model 3有一个特别低的价格，是23万多吧，还是21万多？好像23万多。嗯，反正是 Model 3和 Model Y 都有一个极低的价格，比咱们之前看的那价格都要低了。对，
3: 就现在这些价格拉下来以后，
1: 嗯，
3: 那么就是那么选择的与这个再次回到这选择权利再次回到这个消费者手里，
1: 嗯，
3: 那么呢同样的价格，我两种风格的车，
1: 嗯，
3: 啊，而且都是这个主流品牌，
1: 嗯，
3: 对吧？都在各自的品牌里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其实大家你看电车还是看这个。就是特斯拉的定价，
1: 嗯
3: 啊，特斯拉定价再往下拉，其实对各种车型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嗯，
3: 其实包括腾程，因为它的这个特斯拉相对来说的这个纯电的续航能力啊，还是大家比较公认的，
1: 三电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3: 对
1: 对，当然了，咱们说的是 Model Y， 但实际上它现在 Model Y 出的那个，六座版本，其实那个是
3: L，
1: 对，那个 L 就是卖的一般，然后呢，开的朋友的这个口碑也一般，因为它确实呢，这个空间，尤其是后排空间，没有那么的舒服。但你说它是不是有这个车型？那肯定是有，只不过和同级别的国产能够给你提供的这种大六座、大七座，那相比舒适度的话，还是要差一些。
3: 对，其实当时他说的，当时他出的时候，我就说他仅在于就是它的这个特斯拉序列里，它是个大的六座，对吧？那么其实在这个价位里，你换算到国产品牌里，它在空间上它没有优势，
1: 嗯，
3: 对吧？其实现在你看，很多人买还是买这个标轴的，
1: 嗯，
3: 咱们说的标轴的 Y，
1: 嗯，
3: 对吧？可能更多的人就是为了这个续航买的标轴的长续航，
1: 对，
3: 啊，它这个官方应该是800多的一个这个续航里程，是吧？那么大多数还是买它。 然后如果真的说像主任说的，我有第三排需求，那么其实你说
1: 看这车的就少了，
3: 对，三十多万的一个状态，
1: 嗯，
3: 啊，这个价格，那么其实现在能横展的，咱不说增程，就是电车的也有很多，对吧？那么加上增程和
1: 未来 ES 八，小鹏的 GX 现在都够不上三十了，然后那个这个理想的就是刚上的这些。然后包括鸿蒙智行系列的问界呀，然后那个就是太多，五界
3: 都
1: 非常多，
3: 对，
1: 还有各种镜呢，
3: 都能挑，
1: 对
3: 对，还有各种镜，
1: 嗯，
3: 对吧？就是在这个价格里呢，就是特斯拉在空间上没有优势，
1: 嗯，
3: 对吧？它的优势还是集中在它自己的这个当初的本身。其实最早特斯拉在空间上也没有优势，它 Model 3
1: 它这么多年的核心竞争力，我感觉也没太变，是吧？
3: 不是空间，
1: 对，
3: 它核心竞争力确实不是空间。你说 Model 3。大家都坐过那这种尺寸的车，对吧？然后这种后排空间和这个头部空间的这个体现，
1: 嗯，
3: 就我说的就是这种车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嗯，
3: 或者说是三口之家，对吧？你但凡需求一上来，就 Model 3这种车型，
1: 嗯，
3: 就不太适合。但是它确实有优势，就在于它的续航，
1: 嗯，
3: 啊，纯电的续航，
1: 嗯，
3: 对。
1: 刚才咱也聊到了鸿蒙智行，我觉得那咱就简单来聊一嘴吧，就是关于最近网上炒的比较热的华为和问界啊这个合作的这个事情。现在官方还没有给一个特别准确的这样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目前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媒体的报道，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息吧，然后大家就会探讨，如果说以后华为不再主导了，那大家消费者还会再认问界这个品牌吗？还会继续买高价问界吗？然后包括这个问界明年会不会撤出整个华为的这个门店？其实目前在网络上炒的还是比较火热的。
3: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官方这个状态为
1: 准，
3: 但是对，但是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趋势呢？就是大家其实都喜欢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智驾，
1: 嗯，
3: 对吧？就不管是五界呀，还是这个
1: 净系列，
3: 这个还是净系列，
1: 嗯，
3: 对吧？包括什么上界呀，
1: 嗯，
3: 智界，这个享界，这些大家尊界，对吧？这些东西大家对这个它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3: 我觉得如果当年如果它挂在就是东风小康上，它可以正常的能卖。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以后如果它还是这种技术路线，其实我个人感觉，大家对牌子好像真的现在很多人弱化掉的，
1: 是弱化了。但是我们目前你会看到网上很多的声浪是代表着是意味着，整个鸿蒙智行里面大家最认的，或者是大家认为最好嘛，现在卖的最好的其实就是这个品牌。
3: 对，我觉得后续还是会有调整，但是我这个，
1: 嗯，
3: 这个至于。就这个问界品牌，
1: 嗯，
3: 就是以后叫问界还是在叫什么，
1: 嗯，
3: 对吧？或者是叫回去，但是如果只是个名称上的变更，其实整体技术路线呀，包括这些软硬件配置，其实还是它够，
1: 不会太变，
3: 我觉得和
1: 不会太大变化，
3: 对，和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跟比如说现在奔驰宝马用的就是我们它的一些支架呀，
1: 嗯，
3: 就用的是
1: 换一种合作模式，也许
3: 只是对谁谁的车机啊，这种东西不影响它作为这个品牌的，
1: 以后不叫问界了，叫赛力四 M 九，大家还会花50万去买吗？
3: 如果
1: 可能
3: 认可了它的生态，
1: 嗯，
3: 对，因为它这项这个界来说呢，和这个这些东西它其实以做生态和做支架为准，
1: 嗯，
3: 大家已经认可了，对吧？那么认可的这个整体的华为生态，那么我觉得叫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无所谓。
1: 嗯，
3: 对，
1: 哎，还是等待着这个官方给的一些回复吧。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在持续的关注，咱们节目也会一直关注，然后有任何的这个官方方面的这个消息，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一直在探讨。如果说近期大家有一些选车购车方面的需求的话，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提问。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后台其实上半段就有一个朋友在问了，这蜘蛛侠就在说，他说杨老师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深蓝 G318， 他说这车怎么样，优缺点都有什么呀？
3: 嗯，是这样，就是优点就是它的整体的外观啊，这种配置啊，
1: 嗯，
3: 啊比较适合这种偶尔去轻度越野一下或者轻度穿越一下，
1: 嗯
3: 啊，
1: 注意啊，是轻度。
3: 对，这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承载式车身还是有一个整车强度的一个这个设计。当然大家对于承载车身的这个设计方向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说啊，那路虎也是承载式车身嘛，那么可能在某些方面因为价位的问题，所以在设计方面还要不太一样。深蓝那个车，我觉得基于它的这个价格，对吧，你作为这个轻度越野城市通勤，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偶尔一些中度的越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长期的使用它这个 做一些重度的越野车型或者一些重度的穿越车型，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慎重考虑。
1: 嗯，
3: 啊，就是当然你在城里使，我个人觉得是没问题。但如果你想对重度穿越，那我推荐你买 BQ 四零。
1: 嗯，
3: 对吧？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带大梁，还是在这种重装越野里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车身刚性和强度上，
1: 嗯，
3: 还有耐疲劳度，这确实有优势。
1: 嗯，
3: 虽然说就是在大梁对于这个整车重量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有影响，
1: 嗯，
3: 但是这东西有利就有弊。原来的越野车和 SUV 的分界线其实确实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当然像一些豪华品牌通过了这个技术的加强、材料的加强啊，或者材料和这个整个整体车身框架设计的一个提升，
1: 嗯，
3: 来弥补了一些缺陷。当然其实你看，其实它的包括路虎自己的奥克塔，它的这个整体的车身的加强和它标准版的这个卫士还是不一样，
1: 嗯，
3: 对吧？就是这种东西，你要站在一个相对来说理性一点的维度上来分析，它可以干一些事情，可以适应一些工况，但是它是取决于它的前提下。车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当越野车使。
1: 还是要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你是真正为了这个深度越野去准备的，还是说我只是喜欢这个造型，日常通勤开一开，这直接取决于你，直接决定了哪个车更适合你。
3: 对，你说你偶尔有个小攀爬，
1: 嗯，
3: 然后在沙漠里玩一玩，
1: 嗯，
3: 对，这个车没问题。但是你说我重装穿越，
1: 嗯，
3: 尤其负重的以后的重装穿越，那其实对整体的车身能力的一个考验是非常大的。
1: 嗯，真正到了这个越野的区域，你可能也没见过这类车，因为它真
3: 的
1: 不适合。
3: 就是大，它会有，它其实我觉得更适合什么呀？更适合就是无人区的穿越，
1: 嗯，
3: 然后替代一些穿越车的功能。
1: 嗯，
3: 就是大家之所以这两年可能大家就这个概念比较明确吧，
1: 嗯，
3: 就是穿越车和越野车其实是两类车，
1: 嗯，
3: 对吧？就像咱们那个老说的时候，越野车那就是极速牧马人，它就是做这些攀爬呀、极端工况的一个覆盖，
1: 嗯。
3: 然后你比如说像穿越车，大家了解更多的酷路泽系列，那么无论是这个这个大的、小的 ，LC 一百、二百、八零、九零这些车型，其实它都是更多的是一种穿越车的一个体现。
1: 嗯，
3: 那么其实我觉得像这些车，大家目前能替代的就是这种非承载车身的穿越车，完全可以覆盖。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这个 Peter 问的问题啊，他说65万的卡宴和716000多的 GLE 这俩车怎么选？更推荐买哪个呢？哇，卡宴现在都到六开头了吗？
3: 对，现在跑车真的是便宜，真的是便宜，
1: 甚至都不用太等，我看。
3: 对，就是给你简单的说一说，如果你喜欢驾驶，为了喜欢体验驾驶乐趣，那么其实你买保时捷，
1: 嗯，
3: 啊，确实能够比较好，清晰的知道你的钱花在哪儿，
1: 嗯，
3: 对吧？就是整体的运动属性非常清晰，
1: 嗯，
3: 啊，就是而且你会觉得这个，物超所值吧，
1: 嗯，
3: 但是。如果说你我还要照顾一下这个，后排，对吧？
1: 其他座位的朋友、
3: 乘客，对，其他座位的一些朋友，那其实，GLE 的这个 L 会起到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就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嘛。
1: 他看的这我不知道是落地价还是什么配置，他说的是716000的 GLE， 那这肯定是高配版 GLE。
3: 716000是个高配，
1: 嗯，
3: 对，是个高配的 GLE。
1: 嗯，
3: 对吧？我觉得你，
1: 但是你65万的卡宴应该没有加配各种各样的，
3: 就是看配置，
1: 对
3: 对，就是真的是看配置。
1: 嗯，
3: 然后，因为我了解卡宴就是3.0T， 对吧？4.0T 两款啊，我不知道你这65万大概是哪款，
1: 是怎么来的？
3: 对，是怎么来？其实我觉得它便宜了，可能是有这么便宜吗？
1: 是，我也在想，卡宴现在六开头了吗？新车的话，你这要是还是纯裸车还是怎么着？他没说特别清楚。
3: 对，你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用。如果你自己开，那你就买保时捷。但买保时捷有些东西你必须得选。
1: 对。
3: 对吧？比如说运牌呀、啊、罗盘呀、啊、这些东西，说那是颜色，你说我不选无所谓。但是
1: 对
3: 这些
1: 东
3: 西，
1: 很多
3: 东
1: 西你都是要选的。
3: 对，我觉得你该选也选，因为你不选的话，
1: 嗯，
3: 真正感受不到那个。整体的一个这个保时捷的一个氛围，尤其它的对驾驶氛围的一个体现，就是在这些选配里的能非常清晰的体现出来的。那么 GLE 呢，就确实是全能型选手啊，你说它哪有特别突出，它没有， 但你说它哪儿有明显的短板，其实它也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拿其他车型比较突出的地方跟它比，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确实是短板。你说你拿 GLE 跟这个凯宴比这个运动属性，那我觉得你应该用 GLE43，对吧？是 AMG 的版本去跟它比这个属性。那么你拿凯宴跟它比舒适性，那肯定它不如这个什么舒服啊，对吧？
1: 是，这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回答到这儿，因为后边还有一个资讯，我看很多朋友这个问题咱还没有解答完，那就只能是在官方群聊里边，这个大家辛苦再发送一下了。会有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当然了，也可以期待着下周的这个新车板块，继续邀请严帆老师，咱们一起来聊新车，看一看有哪些的热点车型，包括新车，包括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新闻动态哈。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杨帆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知道杨帆老师最近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昨天应该是刚刚到北京出差了，然后刚刚回来，然后今天就来节目做客了，非常感谢您，辛苦了。
3: 好，咱们下周见。
1: 哎，下周见，感谢。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合资车企进入深度调整转型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近日发文称，近期广汽集团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筹划收购一汽旗下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推动合资板块资源整合。几乎同一时间，别克致敬新能源迎来了第150,000辆整车下线，一个重组，一个放量，两件事情放到一起看，这标志着国内合资车企已经告别简单的产品导入阶段，全面进入到体系重构的深度转型周期。继续来关注比亚迪签约东润公益基金会。近日，比亚迪与东润公益基金会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圆满举行，仪式依次完成了签约、授牌、互赠礼品等环节，标志着双方正式达成了合作。未来，比亚迪将支持东润杯全国青少年高中足球赛项目，深耕校园足球领域，助力夯实国内青少年足球发展根基。本次战略合作也是比亚迪助力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又一次实践。接着来关注小鹏 G9L 上市。近日，小鹏 G9L 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官方限时售价23.18万元起。新车定位为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拥有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系统，共6个版本。依托黄金驾乘、旗舰配置、全球标准三大核心优势，将九系旗舰 SUV 体验带入到了大五座市场，树立30万元级别大五座科技旗舰标杆。再来关注传闻，问界明年将退出华为门店。日前，据媒体报道，多位经销商接到了华为方面的告知，明年1月1号开始，问界将正式退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经销商将自主选择华为、鸿蒙智行其余4界或问界品牌代理。问界将保留现有交付中心来支撑汽车售后与交付，如选择只做鸿蒙智行，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对此，华为门店销售表示，只要是挂着华为字样的店，之后都不会再有问界。目前华为商城的鸿蒙智行线上仍可订购问界车型，但问界排序已被挪至最后一位。最后来关注国产奔驰 GLE 正式上市。奔驰 GLE 作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的标杆车型，历经多年进口销售模式，近日正式迎来了国产上市。新车通共推出了4款车型，厂家建议售价59.98万元起。长轴距 GLE 将搭载 Momenta 26大模型，后续可升级为 Momenta 27的世界模型。此外，其还会内置豆包 AI 大模型、虚拟助手等等，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动力上搭载 2.0T 和 3.0T 发动机。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新车市场，明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二手车，然后包括后续还会有维修保养方面的专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汽车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但是对于北方的过敏星人而言，这个季节可就有点爱恨交加的意思了，因为秋季花粉高峰这就到了。最近出现连续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痒、晚上鼻塞睡不好的朋友，别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大概率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这波致敏的不是花儿，是蒿属、绿草这些草类花粉。北方很多地方9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2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0.5万辆，同比下降10%。八月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8%。八月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长18%。八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53%。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已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3: 成乐高速扩容项目天府芙蓉大桥成功转体，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作为四川省首条跨市域八车道高速公路，也是第一条大规模四改八经营性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成乐高速扩容项目迎来关键控制性工程节点。9月17号凌晨，成乐高速扩容项目转体桥天府芙蓉大桥执行转体施工，请听本台记者常林的报道。
4: 9月17号凌晨0:43，成乐高速扩容项目转体桥天府芙蓉大桥转体施工开始，两幅巨大的预应力T构桥在牵引系统带动下同步转动，到凌晨1:55，转体施工顺利完成。天府芙蓉大桥作为绕城枢纽互通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转体桥为预应力转体T构桥，左幅上跨成贵客庄高铁，右幅同时上跨成都绕城高速与成贵客庄高铁。施工全过程需在保障既有线路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推进。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设计代表宋瑞年：
5: 在工程上，目前来说，这种T构已经属于最大跨境的转体T构了。我们这个是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旁边又有一个绕城枢纽，相当于主线八车道之间还要各加两个匝道，总共这边是有12个车道，整个线路最宽的地方要求73米，我们这次就做了两幅，单幅就36.1米，带来的问题就是整个转体重量特别大，总重量有86000吨，单幅的重量是43000吨。
4: 此次转体的左右两座预应力T构桥梁跨径为2乘116米，桥宽36.1米，同步转体总重量达8.6万吨，单幅4.3万吨，是双幅同步转体最大跨度、最大重量、最宽桥面的转体桥工程。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设计代表宋瑞年：
5: 成都成乐扩容项目它是进到我们成都市区了，在选线的时候它限制因素特别多，包括我们环保的路线的接线的桥必须从这个位置来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成贵高铁，那边是绕城高速，这两个是比较显性的两个限制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底下埋的有一条主供水管道，这三个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都是不能中断运行，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桥位选择来说，要同时满足这三个当中桥梁的基础落位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离开绕城高速，离开成贵高铁，那这样跨度就很大。还有一个比较制约，我们这条主线铁路两个之间并不是正交的，我们现在是斜交，有50度，它的跨径会大大增加。
4: 此次天府芙蓉大桥成功转体，将为成乐高速扩容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9月16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佳木斯公五段建三江线路车间联合多家地方单位顺利完成辖区5处繁忙铁路道口升级改造，为秋收物资运输筑牢安全屏障。
6: 福前铁路是建三江核心粮食主产区的重要通道，承担着粮食外运、群众出行和农机通行的重要职责。长期以来，铁路道口受车辆、农机反复碾压，叠加风雨风化侵蚀，出现路面破损、高低不平、缝隙过大等病害，车辆通行颠簸严重，极易引发打滑、熄火、剐蹭等问题，不仅拖慢秋收作业效率，干扰正常铁路运输秩序，还暗藏诸多安全隐患。道口升级改造工作刻不容缓， 此次改造采用陆地协同模式，建三江线路车间联合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分公司、地方交通部门联动施工。施工期间，三方人员实地勘察摸排，结合道口车流特点和设备现状，依据铁路技术标准制定精细化施工方案。施工过程中，作业人员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要求，修整路面基础，优化轨路衔接坡度，精准把控路面平整度、衔接高度等关键细节，彻底根治道口通行顽疾。改造后，道口路面承载力和稳定性显著提升，日均数百台车辆农机通行更加平稳顺畅，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大幅提高。下一步，该车间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机制，常态化优化道口通行条件，全力保障粮食运输通道畅通，守护秋收生产和群众出行安全。佳木斯公务段建三江线路车间副主任于佳：
7: 这几处道口车流密度大，每天通行的汽车农机数以百台，改造后的路面承载力和稳定性大幅提升，车辆通过速度和安全系数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临近秋收，这几处修缮后的道口路面平坦规整，这回各种车辆农机通行再也不颠簸了，通行顺畅多了。
1: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是我国铁道轨道交通领域权威科技奖项，由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组织评选，设有最高奖、成就奖、青年奖及多项专项奖，面向全行业科技工作者，表彰在技术研发、工程实践、科研创新等方面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广大交通建设从业者勇攀科技高峰，助力交通强国建设。近日，第十八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完成公示，一批扎根工程一线的技术骨干荣登获奖榜单。
6: 本次评选设立的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中国铁建专项奖分设成就奖、青年奖两大类别，聚焦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主战场，面向中国铁建一线工程技术与科研人员开展选拔，既是发掘行业青年人才的重要载体，也能引导更多青年科技力量投身铁路与轨道交通事业。隧道与地下工程作为轨道交通基建的核心关键领域，施工工况复杂，技术壁垒较高，安全管控严苛，是检验行业科创能力与施工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本次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中铁十五局集团杭州机场高铁东隧道项目副经理张帅龙：
8: 科创的根基在现场，价值在落地，扎根一线攻坚，把论文写在工地上，用技术解决真问题，破解硬难题，是新时代铁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6: 交通强国建设离不开一代代轨道交通建设者薪火相传，青年人才更是行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以本次评选为契机，行业将持续优化人才培育环境，激励广大青年技术工作者坚守初心，勇克难关，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建设动能，为我国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智慧。
0: 听热点。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17号就可以购买了。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秋假与中秋国庆连放，共同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超长假期来临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份超长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呢？出游消费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9: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带全景露台、温泉私汤、面朝雪山标签的房型更受欢迎，景区周边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薛冰冰还表示，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9: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具体来看的话呢，8天7晚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以及7天6晚的青甘大环线等线路产品销量较为突出，而且家庭预订、2人以上结伴预订居多。
3: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9: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其中靠近中卫沙漠月亮露营基地的酒店搜索热度快速攀升，万宁日月湾带海景房、阳台观海等标签的酒店也同步走热。
3: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0: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3: 请三休13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

0: 国境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2天9晚法国加意大利加瑞士加德国的跟团游，澳大利亚加新西兰的12天跟团游等，相关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30%。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听先锋，
4: 嘉峪关车辆段承担铁路货车检修任务，生产区域内除了忙碌的检修景象，还时常能看到一个推着移动电焊作业机奔波于各生产车间的人，他出现在转盘旁、设备边，解决临时突发故障，保障生产平稳顺利。他就是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综合班组熔接工张福。
5: 9月14号，嘉峪关车辆段轮轴车间内，轮轴班组一台推轮转盘边缘凸起，导致过轮时出现卡滞，直接影响推轮进度。张福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携带工具赶赴现场，快速布置好动火作业安全警示牌和消防器具后，张福仔细观察转盘结构，决定先用氧气切割的方式从凸台底部入手，看能不能将转盘底部的地基找平。结果这个方案行不通，张福迅速调整处理，先用电焊机将凸台牢牢焊住，随后再用氧气切割机对边缘凸起部分进行精准切除，将卡滞高出的那一节转盘倒角直接割掉。随着最后一簇焊花落下，转盘恢复顺畅运转，生产得以继续。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熔接工张福：
6: 我们每次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工作思路是一样的，先找可行且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不行就再换一种，直到消灭问题为止。
5: 这边刚忙完，张福又来到轮轴车间，轴承班组轮对转盘的固定插销折断，无法稳定运转车轮，需重新焊接固定。由于插销位置贴紧地面，张福二话不说趴在地上，手持焊枪对准折断处细细点焊，焊花在他身旁飞舞，他的目光却始终紧盯着焊点，最终插销稳稳复位，分毫不差。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熔接工张福：
6: 我的工作就像是裁缝铺里专门给衣服打补丁的，看到一个个铁家伙打完补丁恢复如初，就还挺有成就感的。
5: 平日里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张福手持焊枪的身影，他用飞溅的焊花和一丝不苟的匠心，默默守护着生产设备的平稳运转，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筑起一道坚实的焊接防线。
3: 听出行，
1: 金秋时节敬老暖心。9月13号8时37分，高302次高铁载着950余名中老年旅客从广州南站缓缓驶出，参与广东千人游北京活动的长者们踏秋启程，奔赴京城之旅。面对老年团体集中出行的保障考验，广州南站提前部署精细服务，以暖心举措守护长者出行路。本次出行全员为老年旅客，具有人数多、候时长、行动缓等特点，对车站疏导管控、便民服务和应急保障工作提出严苛要求。为此，车站主动对接活动主办方，提前摸排客流特点与出行痛点， 精准对接长者出行需求。

0: 量身定制专项保障方案，全方位筑牢安全舒适的敬老出行防线。围绕长者重安全、求便捷、需陪护的出行需求，广州南站精简出行流程，优化服务动线，最大程度降低老年旅客出行不便。
1: 9月15号6点54分，一列满载4756吨味精的货运专列缓缓驶出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用线，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车务段常态化开行定制班列的一个场景。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管内大型粮食深加工企业，每年约数百万吨味精、葡萄糖、饲料添加剂及玉米胚芽等产品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依托大数据分析，铁路部门精准对接企业运输需求，量身定制高效运输方案。自2025年以来，成功实现班列常态化开行和货物一站式直达，大幅缩短了运输周期。
0: 为最大限度提升服务效率，陆企双方建立了高效联动机制。企业每日清晨7点前在微信群发送当日班列需求，铁路部门随即统筹调度。这一集结再发运模式打破了传统运输瓶颈，将原本5天的运输周期压缩至2天，运输效率提升60%。铁路部门科学规划装车方案，将发往同一到站的货物组织到同一条货物线装车，有效减少吊车钩数，加快了车辆周转，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1: 随着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大幕渐近，太原铁路枢纽内动车组往返周转频次持续走高，动车所出库径路上的每一处信号设备运行状态，都直接决定着后续旅客列车能否准点始发。信号设备哪怕出毫米级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干扰动车组正常进入排列，引发列车出库延误，直接打乱假期旅客运输的顺畅秩序。为筑牢双节运输安全的坚实防线，国铁太原局太原电务段太原南车间动车所信号工区的12名信号工整装集结，在指定作业点静候调度指令，计划利用天窗窗口期上线开展秋季信号设备专项检查。这支老中青合理搭配的作业队伍拥有多次暑运春运保障的实战经验，对太原动车所内134组涉及出库径路的道岔关键设备状态了如指掌。
0: 今年的秋季信号设备检查，太原电务段严格恪守全覆盖、无死角、零遗漏的工作准则，作业人员将按照预先划定的责任区段，对动车所内道岔转折机、轨道电路、信号机等核心设备逐项开展电气特性测试与性能状态复核，重点排查道岔锁闭缺口、信号显示距离、连锁逻辑关系等关键指标，对检查中发现的细微偏差当场核实，即刻整改，确保所有设备参数始终稳定在标准允许的区间内。针对双节运输前动车组密集出库的运行特征，太原电务段提前优化作业流程，推行每日一碰头、当日一消耗的工作机制，每一个检查环节都设置双人复核确认，从根源上避免漏检、错检问题出现。截至目前，太原电务段已完成太原枢纽范围内所有信号设备检查方案细化工作，后续还将动态调整巡检频次，对关键设备增设专项检查，以毫厘不差的作业标准，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筑牢稳固的信号安全屏障。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目前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到多雨状态，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10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依然位于华西地区，雨势总体平缓，但是呢，因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也会比较可观。其中今后2-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较前期会有所减弱，范围呢也会收缩一些，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另外，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到下周二，华北、东北降雨频繁，虽然雨量不大，以小雨或是阵雨为主，但是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同样需要注意出行安全。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1: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 现在他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

0: 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0: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4: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1、2、3、4转一圈，2、2、3、4再来，3、2、3、4转手腕，4、2、3、4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5、2、3、4，6、2、3、4就是这样转手腕。旋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我说，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啊，距离中秋还有国庆假期越来越近啊，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打听说长线旅行，大家一直心心念念的南疆之旅，这一回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推出到的双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了。想要中秋节出发的话呢，刚好也是就请3天假嘛，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程。如果一天假都不需要请的上班族，可以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刚好利用7天6晚的一个时间，把南疆不管是人文风情啊，还是自然景观，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尤其啊，如果有惦记金秋时节胡杨林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10月份啊，刚好是胡杨林黄金的观赏期，尤其咱们的这个酒店的资源啊，也都是提前来进行锁位的，方面特别的紧张。那这回啊，给大家都是提前预留好位置。目前呢，开放到的是早鸟的报名环节，在9月18号之前进行报名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每人都是立减500元的。如果要6岁以下呢，在1米2以下的小朋友啊，这个减下来之后大概4000多块钱，成人的话减完之后是6000多块钱。那整条线路的话，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啊，同时呢没有任何车销的，真纯玩真享受。那我们是落地集合的啊，落地在乌鲁木齐，返回的话呢是乌市或者是喀什，2选1都是可以的，到时候您看一下哪儿离自己的家乡更近，哪儿的飞票更便宜都可以。那么如果说选择从乌鲁木齐回程的朋友呢，我们还提供了一晚喀什直接到达乌鲁木齐的卧铺的火车票啊，可以说是还比较人性化的。整个7天的线路，我们也是把南疆的精华一次性来串齐了。首先会去到罗布人村寨哈，再去一下巴楚红海景区，这个是黄金观赏区。我们这个时候两大胡杨林金灿灿的，有水上胡杨，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感受一下生而千年不死的胡杨风骨。紧接着可以去一下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是多种地质地貌汇聚在一起，所以不少人管它叫活的 地质博物馆。喀什古城就更不用说了，哎，直接看一下当地人的市井生活。少数民族的朋友戴起小花帽啊，直接在这边啊就载歌载舞的，当地啊最为有烟火气息的感受。另外我们会踏上中巴友谊公路，冲上帕米尔高原，去到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里湖，这都是两个高原圣湖啊。咱们还会送给大家无人机航拍。那每一次小雪带队旅行团之后回来哈，这个视频片大家都说做得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可以来多年之后回来再翻一翻，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啊，像我们不管是去腾格里啊，还是近期的这个呼伦贝尔，回来了之后说这真的是可以值得留念的。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1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7: 回复旅游，
18: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9: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1: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2: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23: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6: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24: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今天我们放眼到在行程当中的第五天哈，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帕米尔高原，走上了中巴友谊公路。其实呢最先来到的就是白沙湖，很多人说白沙湖就好像还原了在西游记当中那个流沙河的样子，也就是师徒当中的那个沙和尚啊出来的出场那个目的地。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跟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流沙河差不多？
24: 我觉得真正站到白沙湖跟前呢，我觉得首先视觉冲击感是很强的，就是一边是一大片的银白色沙山，然后另一边就是一汪蓝盈盈的湖水，然后沙山直接就是挨着水面，天气无风的时候呢湖面就像镜子一样，然后沙山远处的雪峰就是完完整整的倒映在水里，四周也没有太多的树木，就是沙湖雪山三样组合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开阔又干净。不少游客呢也会把这里称作西游记里面的流沙河的故事取景地。
16: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回啊，我们给到大家也是帕米尔高原的双湖之旅了，刚才说到的白沙湖，另外还有呢是喀拉库里湖，这也是大家口中说到的高原圣湖。据说啊这湖水跟着这天气的变化，它成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它是什么模样的呢？
24: 没错，它就是又叫黑湖嘛，但它不是一直是黑色的，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湖水是透亮的深蓝翡翠绿，然后遇上阴天呢湖面就会变成很深的一个墨黑色。湖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慕士塔格峰，然后冰山之父巨大的雪峰就立在身后，雪山再搭配上大湖，就是站在边上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沉浸在这份开阔治愈的氛围当中。我们行程呢也会赠送无人机航拍，就是可以把湖和雪峰一同拍进画面里的。
16: 说到这个雪山和湖泊来同框，真的非常的出片啊，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双湖之旅。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在中秋节或者十一假期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我们上面有一个海报啊，扫码添加客服啊可以来询问。目前呢是早鸟的价格 马上可以立减500元了。那这次线路行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入住到的一座边境的小城哈，也是塔什库尔干。那在这儿的话，整体的那个氛围感和风情的话是怎样的？
24: 首先塔县它就坐落在群山包围当中嘛，然后四周抬头就能看到连绵的昆仑雪山，就是整座小城安安静静的，然后也没有那种大城市的喧嚣，街道干净又整洁，而且街上是随处可以看到这个塔吉克族当地人的，待人也是十分的热情，然后该有的商超啊餐馆是全都齐全的，吃住配套也很完善。而且它大约是海拔3100左右嘛，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塔吉克族自治县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帕米尔雄鹰生活的地方。然后傍晚时分，夕阳落在远处的雪山顶，就是整座小城都笼罩在温暖的光线下，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我们晚上住在这里呢，也是安安稳稳的去休整，好好感受一下边境小城独有的松弛感就可以。
16: 其实呢，说到适应完高原生活之后啊，我们还会去大家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盘龙古道，这里呢也是南疆的标志性的山路了。在这我们会从2+1落地头等舱大巴呢换成了7座的商务车，因为坐着小车哈，跑这个盘龙古道会更加方便一些。那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到观景平台往下俯瞰，哎呀真的是弯道比较多哈，所以网红打卡的就是说已经走完这么多弯道了，所以此生啊一定都是坦途了。所以你当走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会觉得记忆点很深刻是吧？
24: 是的，我觉得盘龙古道真的很有记忆点，就是大盘龙小盘龙一段接一段的盘旋上山嘛，然后也会换成7座的商务小车去跑山路，转向也是非常灵活的，过弯的时候就会稳很多，一路往上开呢，眼前的景色也会不停的切换，近处就是红褐色的山体，远处就是层层叠叠的昆仑雪山，时不时的会露出来，开到山顶观景台往下回望的时候，一道道弯就是铺在山体上，然后就像大地画出来的纹路一样，就是大家也会停下来去打卡那块很火的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6: 所以其实在这儿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儿。盘龙古道的话呢，尤其是喜欢自驾游的爱好者一定都不会错过了。但这回我们带领大家的话，哎，不会是让自己去自驾，而是有专业的领队和司机啊，然后开着商务车，大家整个呢从大车换小车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条路。其实不光它开车有意思，航拍的时候在观景平台望群山的时候也非常的难忘了。那走完盘龙古道，我们给大家又搭配了一个很赏心悦目的，叫班迪尔蓝湖。说到这个蓝湖，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蓝还是分层次的，所以把它称为叫做帕米尔的隐藏宝藏。像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 Tiffany 蓝啊，就有些时候光照色彩打下来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当你亲身实地去的时候，会发现从地理课本一下子就走到现实了是吧？
24: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变成现实了。首先就是班迪尔湖的水源全是冰川融水，阳光角度一变呢，湖水颜色也会跟着去变，清晨呢是很深的一个孔雀蓝，中午晒透之后呢就会变成淡淡的蒂芙尼蓝，然后傍晚呢又会蒙上一层的灰紫色，湖面安安静静的，周围也是环绕着许多的高大雪山，人也比喀拉库里湖少很多，就是属于是那种人少景美的一个宝藏点位了。
16: 就是其实它是冰川的融水嘛，所以它的那种蓝的话呢会有不一样的色彩和层次在里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啊，其实我们不仅仅给大家安排了南疆的特色人文，还有双湖洋啊，这个双湖，整个感受到帕米尔高原之旅的难忘行程。那穿行在其中，我们能看到重点的这些知名的景区和景点，其实在路上沿途也有很多的一些小惊喜，哎，尤其呢能看到一些动物啊，然后穿行在路面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当中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吧？
24: 是的，就是一路上惊 惊喜真的特别多。车子会开在高原公路向前开嘛，然后路边也是时不时的就能看见成群的牦牛慢悠悠的在草甸吃草，偶尔也能去遇见牧民的一个小毡房散落在雪山脚下，就是大片开阔的草甸然后铺展开，远处的雪山就一直跟随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只有到这种景区门口才有的风景，行驶路上呢也是随手望向了窗外，处处都是很有氛围感的一个高原画面。就是只要遇到视野绝佳的一个野外的点位，导游都会去适时的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去吹一吹高原的风，然后好好欣赏一番这个山野景致。
16: 所以其实说去到了南疆的话呢，肯定要看一看人文，也看一看帕米尔高原的风，哎，吹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景致和人文色彩都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金秋的季节。当然其实有不少朋友很期待喀什古城，因为在这儿的话能看到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也有不少朋友呢会买个小花帽。

0: 首古丝绸之路上的那一种西域风情，是吧？
1: 是的，就是首先喀什古城就不是那种圈起来单纯收门票的一个景区，到现在还是本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居住的地方。它的迷宫真的是像迷宫一样弯弯绕绕的小巷子，然后家家户户门口都是摆着花的，墙上木雕的装饰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早上还可以去看到古城的开城仪式，还有歌舞表演，巷子里藏着也有很多的非遗小作坊，特色的巴扎，就是随便走一走都能去闻到这个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我觉得烟火气真的是特别足的。
0: 嗯，所以其实不少人讲它是活着的一座古城，而且不仅仅呢就是游客可以去那边打卡，还能看到老底子当地人在这儿生活的景象，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啊。就是普通游客来到古城的话，不仅仅不用去打卡做任务，而且呢还可以慢悠悠的逛，就是真真正正的感受到那种老喀什的生活，是吧？
1: 是的，就是我们不用去特意的赶这个打卡点，就随便在街巷溜达就很舒服了。可以去百年的老茶馆边上坐一坐，听一听当地人的弹唱，也可以去钻进巴扎看一看各种的手工艺品，也不用去走马观花，慢慢的去感受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古城最大的乐趣之一了。
0: 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是双节的日期都可以选择啊，这个有中秋的团期，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回程，还有呢就是11假期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出发到达10月7号回来。其实这两个啊都比较适合咱们的上班族了。另外呢，我们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那我们呢落地是在乌鲁木齐，返回的话是2选1，也可以选择呢从喀什直接回程，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从这个乌鲁木齐再回来的。2选1的话非常的人性化啊，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觉得这点也是这条线路做得很人性化的一个地方了，就是一种是喀什坐夜间卧铺火车去返回乌鲁木齐的，第二种呢就是不想坐过夜火车的话，就直接在喀什就地解散，然后自行回家就可以了。
0: 嗯，那我们因为是包含了24小时的这个接送机哈，大家呢完完全全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有的家庭它是这样的，一查家乡啊，从喀什没有过去的直达飞机，还得要转机，那还倒不如又回到乌鲁木齐。那么在11期间的话，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保一个卧铺票啊，这样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讲我们会更加方便，因为有的时候乌鲁木齐回家的这个飞机票也会很划算啊，所以是2选1都是可以来选择的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互动平台刚才有个朋友来问啊，说看到这回呢包了10顿的特色的正餐，基本上顿顿都有了啊。然后早餐的话，因为是酒店含的嘛，我们这回又升级到了有5钻酒店、4钻酒店。那娱乐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去到南疆本地，你最喜欢吃的本地美食是什么呢？
1: 首先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南疆的吃食真的太对胃口了，就像热乎乎的缸子肉，肉炖的软烂，然后再配上一块馕，一口汤下去特别的暖胃。还有地道的大盘鸡，就是鸡肉特别的紧实，土豆也是非常软糯的，汤汁配上拌拉条子，吃着就是特别的过瘾。另外呢还有鲜美的鸽子汤，油香十足的一个手抓饭，每一顿都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而且餐标给到了人均50嘛，菜品也是非常丰盛的，一路玩一路吃，就是味蕾也会跟着享受了一趟南疆之旅了。
0: 其实说到了南疆的美食，它会特别的纯，就拿羊肉串而言吧，可能呢各个的全国小吃都有新疆羊肉串，但当你去到南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是最为纯正的。当然呢除了美食以外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呢搭配到的是双胡杨林之旅。因为我们反复都说过啊，这个胡杨林金色胡杨呢，每年它的这个颜值巅峰期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在10到11月份，短短这么一个月的时间是有金色童话的感觉。那我们这回呢首先去到罗布人的村寨，还有呢是巴蜀红海这两片胡杨林，那其实呢都是不一样的这种胡杨林的感觉啊。因为我们说90%的胡杨在新疆，你看的话全部基本都是集中在南疆了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当时亲身实地看到这片金色的体验。
1: 就是这两片胡杨林就是各有各的美嘛，罗布人村

0: 盖胡杨就是长在沙漠边上，千年老树孤零零的立在沙丘上，然后再搭配上塔里木河、沙漠、河水、胡杨三者融合在一起，氛围感是很苍凉壮阔的。而巴楚红海呢，就是大片大片的水上胡杨，胡杨树直接是长在水里的，金秋叶子也是全部是金黄的，水面倒映在那里就是一束束的金黄，一眼望过去就是特别的震撼，也是别处很难见到的一个水上胡杨的景观了。
1: 所以其实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那个胡杨的体验感，当然呢它全年也就在十月份这个时候是最好看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这回给大家双胡杨啊，然后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双胡之旅，以及呢特色的人文啊，然后我们也送了这个大航拍了。除此以外的话，其实我们在旅途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些很隐藏的小角落，算是额外的小惊喜吧。就当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哎，这就是我在心里一直想的南疆，从之前的那个脑海当中走到了现实。所以像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小惊喜和发现的话，像鱼露啊都有哪些打卡呢？
0: 我觉得我首先要说的是喀什古城了，就是古城里面可挖掘的小角落真的特别多，除了主街巷呢，很多支巷人也会少一些，墙上就是满是色彩丰富的彩绘，就真的很适合拍照打卡，还可以逛一逛就是各类手作的铺子，能看到本地人现场做手工地毯啊、小配饰。走到外面的巴扎呢，干果、本地特色糕点种类非常的多，就是哪怕什么都不买，就在街巷慢慢的闲逛，去感受本地人的生活气息就特别的惬意。
1: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啊，整个7天6晚的线路呢，大家如果去看到行程的时候呢，就越看越喜欢啊。如果大家去过北疆的话，一定要去看感受一下南疆，因为南北疆大环线的话，基本得小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逛完。刚好呢，就有的朋友说我就是遇到假期的时候先去北疆，然后再去南疆。那大部分可能听交通广播的听友都去过北疆了，这回咱们南疆给大家推出到的是高端纯玩成。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完完全全的真纯玩，完完全全的真享受。最主要的是在9月15号之前来报名的话，可以享受每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立减500的早鸟的价格啊。那因为我们说看胡杨啊，也是尤其在十一假期哈，是一个全年的旅游旺季，不管是酒店还是车辆啊，这个景区资源什么的都是比较紧张的，像咱们的酒店我们都是要提前的进行预定的啊，所以这回是25人的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是小雪带队10月1号啊到10月7号咱们就解散啊，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谈谈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当中啊，老周就说了，一直很想看南疆，再加上胡杨林对我的吸引力是更大了，这种解散方式的话也比较人性化，自己已经报名了。还有一位呢是小敏，他说11的时候就想跟爱人呢去走得远一点，这条线路刚刚好啊。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呢也是比较适合家庭出游的，十一假期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上班族也会跟着这一家五口啊，爸爸妈妈然后再加上孩子啊，刚好一起去，还有的有二胎的也带上，刚好是6口啊，非常的整个比较热闹啊。而且我们是25人一个团啊，也不会说人流量特别的大，整体来讲的话呢是比较舒适的。尤其这回我们也会走遍南疆的各个城市景区，比如说呢去到库尔勒，库尔勒的话它有一个外号叫黎城，作为古丝绸之路当中的一个咽喉之地啊，当地的梨非常的好吃，同时它也是南北疆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还有一个目的地，它的苹果很好吃哈，冰糖心的苹果就在阿克苏了，这里有塞外江南白水城的美称，另外还有塔县跟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3国来进行接壤的，这里也是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民族自治县。那如果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首先看到的是咱们的海报，然后下面也会有一个客服的咨询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这回一价全含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25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升级到了3晚5钻酒店，还有呢3晚4钻酒店，10大特色的正餐一次性来尝遍，升级了人均50元的餐标，像缸子肉、鸽子汤、大盘鸡，还有手抓饭、辣条子这些特色新疆美食全部都一网打尽啊！ 带领大家一起去看双湖杨林，然后呢走帕米尔高原的双湖，再去盘龙古道，到达峡谷之王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有复合型的红岩峡谷，多种地质地貌啊，被誉为新疆活的地质演变史博物馆。这里也曾经是古代的穆扎尔特古道重要通道，有地质科考的价值，丝路历史的文化。说到古丝绸之路遗址啊，包括这个咽喉要道，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有学到过啊，但是这回亲身实地去到了，包括有的很多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掀起你的盖头来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哎，很多的新疆歌。这回我们到达南疆的话，马上就想起打着手鼓唱着歌那种感觉了。两个团体都可以选择，目前10月1号到10月7号啊是由小雪来带队出发的，哎，如果说想要错峰出游一点的话，可以选择9月25号的中秋团期，不过呢需要请个3天的假了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喽。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你知道为什么90%来过新疆的人都没有去过南疆吗？并不是因为南疆的风景不好看，而是去乌鲁木齐的航班更多。但是这个季节的南疆能看到的风景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落地喀什后，首先会体验到喀什古城的西域风情，色彩斑斓的建筑，随处可见的帅哥美女和街头舞蹈，还有新疆的特色美

食，体验这座祖国最西部城市的热闹。第二天沿着中巴友谊公路前往白沙湖，这里被称为高原明珠，一半是白色的沙漠，一半是清澈的湖水，美得不似人间。接着游览喀拉库勒湖，这里可以看到三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山，雪峰倒映在圣湖中的场景非常绝。随后去到原始神秘的石头城，一座被遗忘的石头王国，曾是普里古国的王城。晚上住在一线零三国的塔县，逛一逛巴基斯坦夜市，感受这座边陲小城的夜生活。第三天塔县出发，然后我们将挑战盘龙古道30公里639个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返程路上会经过班迪尔蓝湖，看一场此生不复的蓝眼泪，之后去穆士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接触伟岸的冰川之父。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大家快看，这里啊，就是让无数老司机都吓破胆的中国最逆天的公路。远远望去，它就像一条巨龙在山地间盘旋。它呢，就是位于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盘龙古道，全长呢75公里，海拔从3000米直接快速拉升到4216米，全程呢竟然有608个 S 弯，有的呢超过了180度，有的呀可以高达270度呀。你看，就像是人的12指肠一样的，它的这个惊险程度呢，远比我们呀看到的还要更加的恐怖。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要修成这个样子，修成直直的不好吗？那么今天阿娇我准备自驾挑战这条盘龙古道，这里呢就是盘龙古道的入口了。想要来挑战盘龙古道的朋友呢，可要注意了，这个里面呢它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车辆通行的，像那个旅游大巴车的话呢是不能进去的。咱们呢系好安全带呀，坐稳扶好啊。咱们这条路的话呢是单行道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咱们必须全程走完。来，咱们就出发喽。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已经进入这个盘山公路了。哇，你看这一段的这个坡呀还挺陡的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高海拔地区啊，咱们这个车子加油我怎么感觉它没那么给力呢，有点跑不动的感觉，这啥情况呀。但是啊，你看前面这个风景呢那是真的漂亮哦。哎，这些车啥意思啊，都超我，是看我女司机都超我吗？太瞧不起我了。哇，你看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爬上的那个弯道了，你们看它像不像是游龙回首呀。在对面那个呢就是新都库什山脉了，雪峰矮矮，太壮美了。当然了，这个呀目前来说都还只是开胃小菜了哈。盘龙古道呢全长有75公里，最精华最惊险的弯道部分呢还在后面的30公里处哈。 S 弯呀、 U 型弯呀、发卡弯呀密密麻麻，那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咱们这个地方的海拔已经是3769米了，等一下呢我们还要爬升到4216米的高度，落差达到了有1000多米呢。咱们呢接下来继续出发。哇，这个地方风好大呀，而且看到了吗，下雪了居然还，哇，好冷好冷啊。哇哟，天哪，这个天气，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海拔最高的地方，4216米啊。到这里呢不仅有点冷哈，还有一点点轻微高反，头感有点微微胀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就是你看这个面包也是鼓鼓囊囊的，咱撕开一下，耶，像放气一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开始下山了哟，你看这个弯又陡又急啊，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时候呀这个开车要找好角度呀，要踩油门踩刹车的力度呀都是要刚好合适才可以的。而且你看等一下我们就要挑战最难的这一段，你看这个地图就像那个12指肠一样的弯弯绕绕的。哎呦，这漫山遍野我跟你讲还有好多可爱的那个土拨鼠呢，漫山遍野都是他们打的洞。哇，这新疆真的是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你们看这下面有丹霞地貌，还有对面的巍巍昆仑山，它呀是万山之祖，如此漂亮的白雪皑皑。还有很多人就会问了，哎，为啥要把这个路给它修成这样弯弯绕绕的呢，修成直的不行吗？来，我想问你，咱先不说别的，如果说这个路修成直的啊，你敢不敢开？从海拔3000米迅速拉升到海拔4216米，你敢开吗？而且呢人家这条路它的本名是叫瓦恰公路，它呀是塔什库尔干瓦恰乡2000多牧民的脱贫生命线。2019年通车前呢出山的话他们要绕行8个小时的碎石路，而如今他们通过这条路2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县城了。 608道弯，它不是数字游戏，是基建工人用炸药劈开的悬崖天梯。咱们现在呢是终于到了最刺激的小盘龙路段了。哟，这一段呀，那真的全都是陡峭的下山路，这弯道是又短又急，一个接着一个呀，这个密度那简直就像二维码一样的，那叫啥呀，五米一个回马枪呀。咱前一秒你看还能看到前面的雪山，后一秒呢又看到这边的这种红色的雅丹地貌了，真是美得令人窒息呀。但是啊，同时就是啥呢，心跳加速你知道吗，啊，人生没白活呀。我们终于是顺利的挑战成功了，耶，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呀。你看那个上面就是我们刚刚的来时路呀，原来我们走过的每一道盘旋弯都是通向辽阔的伏笔，在大盘龙的陡峭里学会了敬畏自然，在水袖舞的舒展中呢懂得了刚柔并济，在这个小盘龙的紧凑间呀懂得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道弯都是把你推向更高处。如果你厌倦的平坦人生，那么赶紧来盘龙古道吧，踩下油门，让608道弯揉碎你的怯懦，打开车窗，让帕米尔的风淬炼你的灵魂，按下快门，让雪山与公路的史诗成为你相册里最野的勋章。阿娇呢在这里呢也祝大家都能够一路坦途，幸幸福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1集，省琴的司鼓问胡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胡三元说：“
2: 腰的太狠了，观众都看不懂了。这么大的风，
1: 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
2: 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
1: 胡三元，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也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切！
0: 司鼓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胡三元不紧不慢地说：“
2: 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这不是改革呢吗？只有这样子改，才能够把戏唱好。像你这样敲戏，就应该去搬景、做饭、拉大幕去。
1: 胡三元。”你能，你来，你立马来。哼，你今天晚上不上来敲，都是我孙子。你来呀、啊！
0: 那司鼓说着，一下子从敲鼓的台子上跳了下来。而这时候，舞台上马上就要胡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司鼓手中的指挥棒呢。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胡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鼓，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胡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鼓梯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挠、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一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1.8米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4-5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胡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没人再说 他是易秦娥的黑脸救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尸骨。有人说，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易秦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鼓跳下鼓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易秦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鼓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牧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鼓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鼓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得多的较量。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狐仙节这样的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救的呢？易秦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1: 舅，你敲得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3: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1: 为啥为自己哭嘞？
3: 哎，就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受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号祭了，也没个家。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可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我一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羞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受了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1: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啊，说你就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
0: 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就有了光彩。
1: 就就是看了几场戏，翻了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啊、就画到我的肚子里了。这算啥嘛？你信不？还不说是把戏过了几遍，就是过一遍，真是要救场，我也敢上。不就是巧戏吗？还能比造个原子弹难了？就爱吹。不是我吹，我没个金刚钻还敢揽今晚这个瓷器活儿？
0: 疫情和他舅倒是以高超的技术，在二团很快就立住了。那个撂挑子的司鼓看没难住团上，自己反倒有了丢饭碗的危险，蒙头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疫情和他舅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疫情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刘洪兵就拿了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极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疫情娥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腾腾腕腕。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的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的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疫情娥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疫情娥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疫情娥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疫情娥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疫情娥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疫情娥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她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

0: 才跟易清娥拉过几句话，先问他为啥不演些鼓励发家致富的戏，又说现在通商贸、修公路、开矿山、搞城建，热火朝天的场面多了去了，为啥不演不宣传，整天就演个白娘子、杨排风，还有女鬼院啥的，跟时代有什么关系？易清娥回答不上来，反正从他爸的话里压根儿就听不出对他事业的尊重，这让他很不舒服，只勉强待了两天他就闹着回西京了。他本来是不打算再回北山去的，可刘洪兵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说他爸可能连年都过不好，他也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29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
1: 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嘿，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
0: 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他爸虽然不骂了，可心思好像还在别处，就连逗孙子也显得有点魂不守舍。逗着逗着，他爸又扯到了易清娥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上。
1: 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的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什么什么梅来着，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就在这时，易晴娥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2: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吓了易晴娥一跳，她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他咋学的这神呢？易晴娥有些震惊，他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的真的像人说的一样。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刘洪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
3: 那只鹦鹉嘞？
0: 刘洪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
1: 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
0: 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易晴娥还操心着那只鹦鹉，她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洪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洪兵，
1: 跑了，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得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的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

0: 这个年，在刘洪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洪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洪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闹得一清河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洪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清河呀，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呀。刘洪兵问，啥问题？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1: 咋智力不对吗？
0: 易秦娥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脚心，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问题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2集，刘洪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以秦娥美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洪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清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两三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洪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洪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秦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秦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脚丫、大腿来。是易秦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秦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八娃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三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秦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子了。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她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易晴和她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腕腕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四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四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易秦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三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秦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秦娥没有让刘洪兵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风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称，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风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
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粮枪了，说红兵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清娥骂过刘红兵，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红兵这个二皮脸说，嘿，我是帮你。

0: 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
1: 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
0: 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
1: 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
0: 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
1: 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
0: 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一团长打下手，跑龙套，当臣民了吗？
1: 易秦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秦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洪兵他爸妈当着易秦娥的面把刘洪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十几顶帽子，说他年过三十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刘洪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鹦鹉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三十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娥，你也不要拖洪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秦娥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洪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洪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洪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易秦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重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她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洪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他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易秦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易秦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说不让刘洪兵去，他还跟易秦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洪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易秦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洪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易秦娥下乡一去就是九十多天， 演了170多场戏。

0: 光《忆秦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洪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忆秦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忆秦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洪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洪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岛和忆秦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级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忆秦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她没有敲门，她想着要给刘洪兵一个惊喜。她甚至想着刘洪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100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与一丝不挂的刘洪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得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洪兵突然睁开了眼睛。啊？
1: 不啊，不是说明天下午5点才回来吗？
0: 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忆秦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忆秦娥也听说过刘洪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忆秦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她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洪兵就曾经疯狂的如雷如电过。她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条件反射的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洪兵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洪兵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他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叩击到了崩溃的边缘。忆秦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她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她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 红兵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浴了。叶青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红兵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红兵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刘红兵支支吾吾地说，
1: 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
0: 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易秦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红兵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见易秦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
1: 秦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
0: 易秦娥立即挣脱他，继续朝前走去。他又追上来，再次跪在他面前，他仍然甩掉他，快速朝前跑去。刘红兵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1: 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不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
0: 可易秦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红兵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勤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易秦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红兵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红兵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
1: 青娥，无论如何你得回家。我走哈、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
0: 又折腾了几个回合，易秦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她才半推半就着随刘红兵折腾回去了。易秦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红兵硬是抠开她抓着门框的手，把她拦腰抱了进去。当易秦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红兵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易秦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他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易秦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红兵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 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

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红兵？易晴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她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阵阵反胃。最后他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易晴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他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他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易晴娥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奥迪日前在中国市场重新分配品牌资源的方案已基本敲定，未来上汽奥迪将只运营 AUDI 品牌，四环品牌将完整划归一汽奥迪。需要指出的是， AUDI 品牌是奥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智能网联电动车序列，不带四环标识，而四环品牌则涵盖奥迪全球统一的燃油及电动产品线。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一来到直播间，我就看到我们桌上那东西，王老师把砖头拿来了，
1: 练铁头功剩下的那个渣，
0: 一盘小红砖头啊，就放这儿了。后来王老师说，这叫带赭石，
1: 对，
0: 这个像蒲公英的花花一样的，这个是，
1: 这确实很轻，这个是悬浮花，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
1: 带赭石，
0: 带赭石哈，它的名字跟那个画画的颜料像，
1: 不是，它就是那个画画的颜料
0: 啊，就是那个赭石的那个颜料的来源、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哎，那还真是、那个就是偏棕色，
1: 对，
0: 好重啊，这个，
1: 对，就能够出来，差不多您身上这种颜料就差不多，
0: 有点发酱红色，
1: 对对对对，酱红色、发就红的发紫，对，
0: 这个很重啊，我刚才搬了一下，
1: 对，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如果同样的重量的话，比如说10克，10克的话，
0: 这一盘没多少，
1: 这一盘可能差不多不到10克，而这一盘。这里边随便拨出这么一小点来、这就已经是10克，
0: 那这就得有小100克了、是吧，
1: 差不多了，
0: 有了哈，
1: 差不多了，带赭石密度很大的、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带赭石，带赭石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跟茜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就是作为颜料使用的、啊，就是染色剂、天然的染色剂而已、那么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所以是属于这个无公害的一些产品、所以你看古代用茜草来作为酱红色，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酱红色的这样一个染料。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看到古代的一些那个服饰，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个就是朱红色
0: 啊，
1: 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名贵的一种颜料啊。
0: 这个东西不好得来是吧？
1: 现在便宜了。
0: 是挺染手的。
1: 对，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带赭石呢，它在药用价值的时候呢，常常被误用。
0: 被误用
1: 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醋来进行淬炼之后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带赭石。但是我们现在写的时候都不敢写带赭石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加工炮制方法、那个对人体有害，一旦煮汤也好或者是做散也好，内服之后完全伤人，甭管治什么病，治不好病而且害人、这个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用这个带赭石、他直接写的就是生赭石了啊，
0: 生赭石，
1: 对，就是现在这种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红颜色的，
0: 那这个是没有醋的，
1: 对，经过醋的淬炼之后它会发乌发黑，这就是对人体完全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赭石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给它进行标记，直到今天为祸仍烈，就是依然还有很多人说一去开这个带赭石的时候呢，拿到的是颜色偏阴偏暗偏黑的，那个就是醋淬过的啊、那个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它应该是这种比较鲜亮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这个才是它真正应该具备的颜色，
0: 红棕色，类似于砖红色，我们叫，
1: 对对对，砖红色
0: 就是砖头色、
1: 管这个就是这么直白嘛，砖红色
0: 就是我自己这么理解
1: 啊，
0: 砖头色、
1: 那个、
0: 这就像是砖头色呀，
1: 对对，这个是我练铁头功的时候掉下来渣的，
0: 厉害啊，
1: 那个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古代的时候我们是拿带赭石作为颜料之一的
0: 啊，
1: 它包括那个茜草，茜呢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一个是矿物质的颜料、染的是红棕色、也就是红的发紫那个颜色，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就是 这个茜草，茜草也是红的发紫的
0: 啊，
1: 这两个呢都有养血活血的作用，色红入血分、
0: 哦、
1: 那是真的
0: 哦。它既可以染颜色又可以当中药，
1: 对，它是中药当中的、哦、因为它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铁，它是真正可以
0: 补
1: 血的、
0: 哦、
1: 补
0: 铁啊，
1: 对，
0: 补
1: 铁
0: 补
1: 血、
0: 啊、
1: 是的，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的中药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生地黄是补铁补血、
0: 嗯、
1: 富含铁质、
0: 嗯、
1: 其实矿物当中也有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生赭石，它可以去补铁补血。
0: 它又叫生赭石又叫代赭石吗？
1: 对对对，代赭石呢其实就是它的名称、嗯、它的固有的名称、
0: 哦哦、
1: 代赭石跟生赭石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0: 嗯、
1: 代赭石包含两大类，第一个是生赭石、
0: 嗯、
1: 第二个是用醋淬炼过之后的熟赭石，甭管它是治什么病的，那个病一定治不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是极为有害的
0: 啊。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作呀？
1: 中药的炮制方法呢、
0: 嗯、
1: 它的目标都是为了减毒而增效。
0: 嗯，对呀、
1: 啊，都为了减毒而增效。比如说白术，白术如果我们想让它进入到脾胃里边振奋脾阳，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麸炒或者是土炒、
0: 嗯、
1: 叫炒白术
0: 啊，炒、嗯、
1: 那土炒过之后呢，它入脾胃之经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0: 啊、
1: 那么但是炒的如果劲儿大了之后呢，它就没有生白术里边的一些挥发油，所以它呢去除浊水的力量啊就相对减小，所以它这个在治疗头晕的时候、
0: 嗯、
1: 说米尼尔斯综合症，我们说这个泽泻汤里边就两味药，泽泻用的120克，白术生用用的60克，效果那尤其是这个头如帽状啊，就是感觉好像跟被蒙上个那个罩子一样那种的啊，迷迷瞪瞪的感觉，好像就是失去平衡感，你用上之后一剂之就明显就减好。
0: 嗯
1: 啊，但是呢假如说是炒白术的话也管用，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说它里边有一些物质是可是我们假如不是为了消除头晕的这种现象，而只是想着养胃振奋脾阳，那炒白术也是一样用、
0: 嗯嗯、
1: 啊，而且呢可能会更快一点、
0: 嗯、
1: 直接一点，因为毕竟是有向导、
0: 嗯、
1: 有这个土进行这个炒过的。那么但是我们讲也有一些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它不仅仅没有减毒反倒增毒，也不仅仅没有增效反倒减效，就是这个醋淬炼过的代赭石、
0: 哦、
1: 啊，那么
0: 好奇怪，
1: 对、
0: 嗯、
1: 所以张锡纯先生在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啊明确提到过，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代赭石一旦是给他进行淬炼过之后，它里边的化学性质就改变了啊，它就于人体极其有害、
0: 哦、
1: 那么所以呢他一直是很喜欢用赭石，而且他直接标注为生赭石。
0: 嗯，
1: 在这个生赭培气汤啊，这个生赭振气汤啊等等，这个镇肝息风等等这些这个著名的汤方当中，你看他用的全都是生赭石，他不会用其他的任何这个加工方式。
0: 他会专门标注这个就是
1: 生赭石
0: 啊，他就强调了一下这个事情，一定不要有炮制。
1: 哎，而且呢，他很喜欢说这个导细啊，叫生赭石导细。
0: 这个还不够细、啊、
1: 不够细，这个实际上是不够细的，
0: 要细到什么像粉末状
1: 粉，哎、
0: 哦、
1: 就真正成为沫沫、
0: 哦、
1: 嗯，亮哥别聊天了、嗯、啊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像现在这种呢、
0: 嗯、
1: 它有点像是石膏的那种，
0: 对，
1: 那种块状的
0: 渣渣、
1: 这种块状的呢它的降逆气的那个效果呀就会很差，我们一般都把它捣成真正的粉，
0: 嗯
1: 嗯，然后跟这个玄附花，我们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起用，给它专门的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0: 这俩都得包起来。
1: 这俩都包起来。
0: 哦、
1: 这个之所以要包起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会沉底儿，而且它要一旦跟其他的药一块倒出来的话，很容易堵下水管的。
0: 哦。
1: 啊，就是石膏也是一样。
0: 是是是。
1: 啊，那石膏咱们用过。
0: 水泥似的混在一块。
1: 对对对，你容易堵在
0: 那个
1: 洗手池子。然后呢，这个呢，不包也不行，因为不包的话，它一个是飞，它最关键是拉嗓子，它是里边这个东西是很硬的，但是属于小毛头刺儿。
0: 哦，还真是。它看着柔柔的软软的，
1: 哎，
0: 它 还真是挺支棱的。
1: 对，杂毛，就是那个杂毛老道那个杂毛，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柔顺的，
0: 对，它不是那个，
1: 其实很硬，
0: 对，它不是那个软质，它还有点小扎手呢。
1: 对，
0: 我刚才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柔柔的，
1: 好可爱啊，
0: 对，
1: 就像绒毛，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它很硬，
0: 有点扎手。对，您说的对。
1: 所以这个一旦进来就是拉嗓子，而这个呢就会糊我们的下水道，所以这两个干脆一起。包间，
0: 嗯吧，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外行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这个也单包，这个也单包，实际上没必要，
0: 好吧？
1: 因为这两个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带者时就这个生者时就带着它往下沉降，煮的是最充分的。如果单包的话，这个是沉底下了，但是这个呢在上面一直飘着，煮的又不充分。还浪费一个那个包沙的那个
0: 袋儿，反而不如把它压下去得了。
1: 对对对，是的，
0: 绑了个石头在它脚底下。
1: 所以全复发带者食汤，一方面这是一对非常知名的对药，另一方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常常是给它包到一个袋子里边，先称好了之后放到一个袋子里边进行这个包煎。那么我们看带者食呢，它是一种矿物质，属于重镇安神降逆之药啊，止咳止呕
0: 都有这个。
1: 哎，对，没错没错，的确是，但凡是矿物质的话呢，都相对来讲的话它比较往下重镇嘛。然后呢，所以金石败位之说啊，这是中医上的一个固有的说法，就是败是胜败的败，胃呢就是肠胃的胃，说经常吃金石药的话呢，这个人胃气容易大没了。啊，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道家炼丹术。啊，有很多的一些皇帝，尤其是以明代嘉靖啊为最为显著哈。
0: 对，
1: 就是他很喜欢各种各样的炼丹啊，对吧？用的都是一些这个
0: 重金属，
1: 对对。所以他吃来吃去，到最后这个反正他有点对身体就有点受影响。
0: 对，
1: 那么这个金石败位呢，咱们得去两方面去看。如果闲着没事儿去吃的话，的的确确你会发现越来越没胃口。而且呢气容易中气下陷。本身你比如说像我就不适合去吃这个生者食。你看我从来不去用。我知道有这种药，而且在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他有几个非常喜欢用的药。第一个黄芪，第二山药。第三个从排行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生者食了。
0: 啊，前两个感觉很温和，怎么到了它就出了这么一个药了？
1: 这个赭石的应用甚至比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的那个野台参，就是那个党参
0: 啊，
1: 好像还有更为的扩展。他超级爱生赭石的。我本身对张锡纯先生呢就是比较这个钦佩，所以也经常看他的书籍，
0: 经常
1: 也用他这个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唯独生者时我给别人去用，但是我自己不怎么用。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呢容易气虚下陷。
0: 您能判断得出来、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对对对，我本身就是过劳、过劳的情况之下呢，我有时候黄芪都不配之母，纯用黄芪。
0: 还得提还不够提。
1: 还得加点什么柴胡桔梗之类的、就是小号的生芡汤来的沏水喝呢。就是所以一般呢是用不到这个生者时的。所以咱们大家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过劳的这种情况的，以及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老迈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是用不到生者食。但是生者食在什么时候去用呢？我们来看，它甘苦而性平，微微有一点点寒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无毒啊，对身体。你看它是染料哈、但是它无毒。茜草活血化瘀的，它也是染料，它也是无毒。好吧。啊，植物干净，
0: 天然的染料吗？
1: 对对对对对，它是活血化瘀、推陈治新，这个降逆之药啊。那么我们来看，它首先能够针对于哪些方面的疾病呢？第一个是我们恶心、呕吐、打嗝。
0: 降逆。
1: 对对，但凡是我们这个有一些深层次的那个打嗝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汤方经方序列里边有一个叫做玄附花带者食汤、
0: 就是他们俩，
1: 就他俩、就他俩还不够啊、
0: 这
1: 个在他俩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俩半夏和生姜。因为这个是深层次的打嗝啊。他一打嗝是什么呢？从这儿
0: 我懂了，
1: 好像有个气儿从底下，有个泡泡从底下、 啊，那个啤酒的泡泡也往上走，
0: 气儿。我懂了。
1: 啊，但我深层次的，好像一头老牛从底下在吼叫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得给他用这个降逆之法的悬浮花带者石，但是首先得给他止呕，所以生姜和半夏这两个也是需要重用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既有降逆的，也有止呕的，再给他加上三味药。哪三味药呢？就是参、草、枣，结束了
0: 啊。
1: 所以要想记这个方子的话，不要死记硬背。

0: 既然这样一说，
1: 对
0: 分开组了之后，马上就能理得特别清楚。
1: 对，对，你看一对儿对儿对儿药，那么
0: 嗯，
1: 就形成药对儿或者药组啊。那参草藻呢，就是药组了，那么在组就是组对儿的那个组，小组的
0: 一
1: 组，
0: 组一
1: 学习
0: 组，
1: 小组啊。你比如说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小柴胡汤
0: 也
1: 当
0: 可
1: 中
0: 以分
1: 参
0: 是吧？
1: 草藻啊，
0: 啊，参草藻也
1: 对
0: 拿
1: 吧？
0: 出来，
1: 哎，半夏配生姜嘛，也是
0: 对
1: 有的嘛，
0: 对对，
1: 就跟柴胡配黄芩，
0: 是
1: 对
0: 啊，也是一对儿一
1: 对，
0: 对儿，
1: 那个只不过把柴胡加黄芩换成了这个吧，那么玄附花带着实，其他的药都完全一样，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它主要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深层次的恶心，有一些胃癌也会去用。怎么
0: 有
1: 了？
0: 肿瘤的这
1: 肿
0: 种
1: 瘤，肿
0: 吗？
1: 瘤，对对对。那么，在肿瘤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完全吃不进饭去，它是属于虚损型的，就是他的体质可能经过放化疗了，然后呢，这也经过各种剧烈的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吃饭，胃气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所以参草藻给他去进行健运脾胃，那么同时呢，又要给他去把这个逆气给他往下降一降，同时止呕。啊，所以经常有人，你但凡是做过化疗的都知道，做完化疗之后啊，就很容易恶心，
0: 对，胃口不好，
1: 一直在吐。他别说吃饭了，就是一直在吐啊，一两天的时间就一下暴瘦了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胃癌，那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更是剧烈中的剧烈，所以常常会用到这个代赭石。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妊娠恶阻。
0: 就是早孕期的那种反应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刚刚怀孕，然后呢，吃什么就吐，吃什么就吐。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用这个代赭石呢？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用的
0: 为
1: 啊。
0: 什么一开始不用？
1: 我们怕它对孩子不好嘛。
0: 有点寒是吗？
1: 寒倒是不要紧，最关键是它是属于往下降的，怕它导致孕妇流产嘛，
0: 对，还不稳的时候
1: 是吧？对
0: 啊。
1: 对对对。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用生姜。你现在一直吃什么都会恶心，吃什么都会莫名其妙的想吐啊。本来最爱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炖鸡、炖鱼，还是这个做的其他的素菜，都喜欢给它往里边搁点姜片、姜丝或者姜末。然后呢，蒸的包子、包子馅儿里边、饺子馅儿里
0: 做
1: 边，你
0: 点
1: 给它多
0: 酱，
1: 弄一些生姜，哎，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把那个胃也健运起来，浊水给它排出去，所以呢，胃气横逆或者是胃气上逆这种情况呢，就给它解决掉了啊。所以一般都是用生姜来解决问题。那么生姜如果解决不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派上第二张方子上场，是什么呢？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
0: 哦，就把人参加里头。
1: 对，这个干姜也加上，半夏也加里边。那么这个是在《金匮要略》当中讲到的，说他一直在呕吐，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用干姜来给他温中，然后呢，人参来健胃，半夏来止呕，这三样东西，然后呢，我们给他重用生姜汁儿，他团成丸子。啊，他不，这个时候不要用汤剂了，他一直喝水都要吐的嘛，对吧？这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做成丸剂，丸者缓也，缓缓的，慢慢的，就别把他的胎给他动了胎气，是不是？哎，给他止呕了，能够吃饭了，要不然孩子营养不良，发育不起来嘛，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要做成丸子的时候呢，不是用蜂蜜，也不是用这个普通的水，而是用生姜捣出来的汁儿来给
0: 姜
1: 他，
0: 汁
1: 对，用姜汁儿给他裹成丸子。然后呢，用这个丸子就给它弄下去
0: 也
1: 啊，或
0: 挺
1: 者，
0: 辣的。
1: 对对，那不辣，已经做成丸子了，你又不嚼碎，直接吞下去了啊，或者是什么呢？还有第二种做法，就是用蜂蜜给它弄成这个丸子啊，有一定的营养滋润的作用，但是用生姜汁儿一小杯给它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李可先生就很喜欢用第二种，就是用生姜捣出来的一小杯，好吧，
0: 送
1: 然后呢
0: 服。
1: 送服干姜人参半夏丸，因为他拿到的干姜人参半夏丸呢，一般都是成品，都是蜂蜜蜜丸做
0: 懂
1: 好
0: 了，
1: 的，那他怎么办？他就想出来这个辙，其实原方当中是直接用生姜汁给他做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于孕妇身上会给他用到的两张方剂，这两张方剂用完了之后，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可是有专门的学者，既是中医又是西医啊，中西医的双料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早孕的这种反应啊，实际上呢就是3个月之内嘛，它实际上

0: 是不需要去排斥代赘师的。3个月之
1: 哦，
0: 后，我要用代赘师。这个越是早的，你比如刚刚1个月、1个半月的这会儿，根本就没有成型。所以你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红花啊，那种活血化瘀药，川芎，知道吧？啊，当归、桃仁儿啊、丹皮等等这些活血化瘀药，你这个时候要注意。但是实际上，代赭石它主要是降逆。降逆呢，就是你有这个恶心才用得到它嘛，哎，你没有这个恶心，谁闲着没事用代赭石啊？
1: 也是，
0: 对吧？
1: 也
0: 哎，
1: 是，
0: 它主要是给你降逆，而且它是三氧化二铁，它主要是养血和补血药的啊，所以它跟那些这个活血化瘀的那种
1: 还
0: 给
1: 不
0: 你
1: 一样，
0: 打掉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到了3个月以后，胚胎开始成型，胎儿在这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吃这个代赭石了，因为
1: 没
0: 它
1: 有
0: 毕竟
1: 型
0: 是往
1: 了
0: 下
1: 哈，
0: 压了，哎，这已经开始成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所以说你要用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
1: 明白了，
0: 对，而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孕吐反应啊，一般都是在前3个月，过了这前3个月之后，一般人就不会再有孕吐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那我们的玄附花代赭石汤作为第三章备选方剂，在此时此刻是可以用的。而为什么我跟大家去说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在这儿可以作为备选呢？是因为如果按照原方的话，代赭石只用了5克，
1: 它用的量很
0: 五
1: 小
0: 克是多
1: 哈，
0: 少呢？
1: 一小撮哈，
0: 哎，就这些，就这
1: 真
0: 么
1: 是
0: 四五粒吧，
1: 一小撮，
0: 就这么四五粒，就是就
1: 因
0: 是，
1: 为它挺沉的，
0: 对对对，就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捏儿，这就已经是5克了。啊，你看是不
1: 染
0: 是
1: 了
0: 染
1: 一
0: 色？
1: 手的红颜色，
0: 没事啊。那这就是当这些跟这个玄附花啊配到一块儿去的，没关系，没关系啊，不用拿纸。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去敢于去使用它的原因
1: 那它也很安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

0: 项链的五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到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代赭石、玄附花，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玄附花代赭石汤呢，不仅仅是针对于食管癌、胃癌放化疗之后的恶心呕吐，针对于妊娠恶阻，妊娠恶阻我们再强调一下，包括食管癌、胃癌，第一个是不是应该重用生姜？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人参、干姜半夏丸来给它进行止呕，用生姜做汁儿啊。然后呢，第三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在这时候用来止呕。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说神经性的膈肌痉挛，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哈，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老这样。
1: 对，他打嗝啊，他不是说打个一次两次，打了一小时、两小时，打了仨月了。
0: 还有这种的啊？
1: 有这种打嗝的，
0: 这太影响生活了
1: 啊！对，没错啊，
0: 这多烦人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稍微轻点，但是也会打啊。白天的时候没完没了，
0: 想想就难受。
1: 打到完全无法真正的进食，所以说是神经性的膈肌痉挛。这种膈肌痉挛的话呢，对，只能是这一张方子给它解决。举个例子啊，江苏盐城民营医院，他们那个院长啊，是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的妈妈，他当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打嗝很瘦，然后呢他打嗝呢并不是这种打，而是嗝了嗝了的往上逆气，嗳气吞酸啊，他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呢最开始跟他说，我说你就给他用那个生姜泻心汤就行啊，你要是不愿意用生姜泻心汤，刚一开始你就给他多吃点生姜就行，含着片姜
0: 压一压，
1: 哎，他能压下去。但压下去之后呢，只是减轻，还是会犯。生姜泻心汤用了三副，感觉好像嘴巴里边味儿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说那把生姜泻心汤拿掉，换成什么呢？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只吃三副，恢复的机制就会很好。所以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长期晚上深层次打嗝的；第二个，身体素质相对比较弱的，需要补养进行降逆的啊，因为这个代赭石包括玄附花，它是属于补养型的降逆，那就比较对路。生姜泻心汤呢，那个毕竟还是以半夏泻心汤作为，
0: 有点泻啊，
1: 对对对，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往下沉的多一些，那么是属于攻法，而这个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温柔的啊，和顺的那种和法啊。那么我们说生姜泻心汤也好，半夏泻心汤也好，都是属于攻中带和。它是攻法当中里边稍微偏于温和的。那么甘草泻心汤呢，就是这个和中有攻，所以针对于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人，日下利数十行，一天拉了数十趟的那个大便啊，这个都已经整个虚掉了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整个人都拉虚脱了。这个时候甘草泻心汤和中有攻，就是我是防守反击，你打了半天我一直在退，一直在说算了算了算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没完了，我给你一脚，然后那是甘草泻心汤。但是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跟他们是属于相类似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真正意义上的它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了，这个就是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它针对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我们也常常这样去用。所以但凡是有浅表性胃炎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啊，很多朋友都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恶逆的这种、
0: 往上反的、
1: 对对对，反酸嘛，
0: 反酸的，
1: 也叫做反流性食管炎什么之类的。
0: 有。
1: 那么，如果是用到玄附花代赭石汤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加一味药，叫做乌贼骨，
0: 就是那个片片吗？
1: 对对，乌贼骨、
0: 硬硬的那个。
1: 对，乌贼骨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胃酸非常的中和、有很强的中和作用，所以它是胃病之专药嘛、所以这个针对于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用起来之后效如服骨，基本上，你给它就是开上，比如说一周的这个让它抓一周的药， 他第二次复诊的时候都会起到有明显的这种好转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红参加量啊，后续对后续用简易版的培元固本散来进行巩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了红参配五灵脂，它刮掉五灵脂是活血化瘀药啊，那行气而活血，它刮掉那个胃里边的一些破损的已经化脓的已经烂掉的一些那个内壁的黏膜，然后红参呢又快速的让它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正气，
0: 新生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后续的时候是可以用得到。那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着急啊，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那个电视剧潜伏里边局长他夫人
0: 吴敬中的太
1: 太，对吴敬中的太太，
0: 站长太太，
1: 对站长太太，那站长太太呢跟那个叫翠萍跟翠萍聊天的时候说，那哪个男的没有在哪花花事儿啊，是吧，说你吴大哥以前呢也爱弄这套然后啊，那你生气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妹子
0: 你学的好像
1: 这个闹他就跑了，不闹他就会留下啊，然后呢他只要钱在你这儿，然后呢你也不跟他闹，慢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完了之后这是站长太太。那么这个玄复花代者食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闹，给他合住了，然后呢解决了问题了，那后续

0: 去的话，慢慢的刮骨疗伤，用培元固本散，简易版本的，给它抹掉，抹掉它所有的存在的痕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哎，后续的话呢，可以健康的这样去这个新陈代谢就可以了。
1: 您看了多少遍《潜伏》啊？学的特别传神。
0: 我就看了一遍，看了一遍那个什么。
1: 对，印象深刻、啊
0: 那个。对对对，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吴敬中。
1: 是是、嗯，演的就是这一版，每一个人都演的好好，
0: 对，
1: 好到位啊。
0: 四弟庞克玩的。
1: 对对对，四弟庞克玩的，还得唱个那个《先进斜阳》
0: 对对对，
1: 为皇上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后进斜阳，辅佐朝邦。
0: 挺好啊、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第一个它的适用范围，第二个针对于肠结。以及关格出现，
1: 肠结和关格，您要解释一下。
0: 肠结呢，用今天的词来讲的话，就是肠梗阻
1: 啊，梗阻。
0: 然后呢，但是肠梗阻呢，我们既可以肠梗阻、肠道结，用那个附子精米汤振奋其新陈代谢，
1: 嗯，
0: 知道吧？这个，对，让它能够运动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前面动啊动啊动啊，突然停下来了，
1: 嗯，
0: 后边让再接着动呢。你大肠这块和小肠的交界处这块很容易肠套叠，为什么呢？因为大肠是白肠，小肠是红肠，它动的速度就不一样，本身就不太一样，对吧？你本身是这块是属于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我这边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这个速度的效率是相对不太一样的。那么假如说它这块这个新陈代谢又有点放缓，它的速度一下子缓下来了。
1: 后边就套圈了，
0: 完了之后啪，直接就前面的就直接钻到后边那位去了，因为它后边这个太慢了。这个肠套叠呢，第一种就是这种附子精米汤，那前面它停下来了，后边收得了吗？直接钻里边去了，就套叠了。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精米汤。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肠梗阻，它是堵上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堵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关格这种现象。什么叫关格呢？就是。上边关住了，底下也堵上了，所以呢，就是吃不进，拉不出，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不能够吃，也不能够拉，不能够喝，也不能够尿，所以整个出现关格现象，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凶险的，啊，所以如
1: 很严重的疾病是吗？
0: 很严重，好吧？像这种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吧，分为两大类型，不是两大类型，就是这个看它的轻重程度的，啊。如果是比较这个轻的程度的话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芍药甘草汤加味。
1: 嗯，
0: 芍药甘草汤，因为它这种一般都会很疼痛的，腹痛，
1: 有点止痛的。
0: 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来给它进行止疼啊，舒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这个莱菔子和生赭石。
1: 这个地方的生赭石是？
0: 生赭石是给它进行疏通的。
1: 往下
0: 降的、
1: 哦、
0: 嗯，有的时候是直接加生赭石就完事了、
1: 哦、
0: 有的时候是加人参和当归、哦、一般肠梗阻常见于老年人，它虚损，所以甘草也是补药，芍药也是补药，莱菔子不伤正，带赭石生赭石它是养血补血、同时给它往下压的，所以说用这种方法给它往下，但是如果是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红参，气虚的厉害嘛，红参和当归，对，一个是补气，另外当归呢给它养血，而且当归是润滑的啊，滑滑的油油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带赭石比如说用到了30克，然后呢人参用15克，当归用15克，这小哥俩拖着它往下走，往下压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常常说芍药甘草汤合并使用，就是这个是三件套，啊，这个带赭石在上边啊，
1: 归
0: 对对对，当归和人参，然后呢归参是给它进行托取，然后呢拖着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针对老年虚损性的肠梗阻堵上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特别的严重，比较轻的时候有点肚子疼啊，你给它全都是用的各种各样的补药和顺气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蛔虫，它会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就是想吃东西，但是真正到吃东西的时候呢，又会有点那个烦，甚至会晕过去。蛔虫里边一团呢，是会非常的剧烈的。是想吃，但是又吃不进去。一吃的话呢，感觉好像恨不得直接就头是晕晕的。那这个说明里边是有蛔虫的。
1: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要集体去吃一种
0: 打虫子那个药？
1: 糖丸还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是那个吗？
0: 对，那是针对蛔虫的。但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得回虫的人很少了、
1: 啊、对、
0: 因为吃的都是一些重剂量的农残的这个没虫子
1: 不容易有那个东西、
0: 哎、对，长虫子的人很少啊，一般农村能自己家里边有种菜的、
1: 啊、
0: 嗯，像那个我们老家那块
1: 尤其是有机肥
0: 有地的
1: 是吧，
0: 对对对，有机肥就是我们老家那块就听说有人、啊、成年人肚子里边有虫子啊，吃点大虫子药出来都是活的，然后这个听说的啊，我很久没有见过，比较轻的，如果它里边有蛔虫的话，我们通常再给它加一些去虫子的药，比如吴茱萸。
1: 哦，吴茱萸在这儿也可以吃。
0: 那吴茱萸相当苦，你不是没吃过？
1: 哦、
0: 吃过一粒儿吧、
1: 哦？味道对，
0: 一粒儿，一粒儿相当刺激啊。
1: 还有黄连什么的。
0: 黄连
1: 啊，
0: 花椒，嗯、还有什么呢？醋泡一宿的乌梅。
1: 啊、
0: 乌梅本身就是。
1: 那也刺激、啊。
0: 对，你别整那个乌梅的那个糖哈，那已经搁很多白糖了，搁很多白糖就不好吃，就是你要给它搁很多醋，
1: 更酸。
0: 对，半生不熟的乌梅，哎，用醋泡一宿，给它吃下去，那相当好。嗯，这样就是虫子就直接窜了，啊，跑出去，
1: 待不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加上这个川椒，醋泡乌梅啊，吴茱萸等等这些。啊，一个干姜，
1: 这一碗药下去，这味道可够不好入口的。
0: 很多人他胆道蛔虫啊，是他不是胆道结石，他是胆道蛔虫症，所以呢有胆绞痛，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对，
1: 能到胆，
0: 能到那儿去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有这种就是胆道蛔虫症，啊，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有啊，甭管你是多大年龄的。好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缓解腹痛，缓解疼痛嘛，芍药甘草汤。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大虫子的药给它加上，好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了防止它上窜，
1: 还继续往上跑。
0: 对对对，那虫子它是到处乱跑嘛。有人说必吐回，就是学进食教练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吐回。哎呀，这个有很多的学员说没见过往外吐这个虫子，见过拉的哈。那我们也有朋友说，我就见过吐出来的呀，还这个从嘴巴里边从鼻子那个，反正就是喷出来了，吐出来了。有的因为虫子呢，它实际上是傻乎乎的，它也没个大局观，从哪儿走什么之类的，也
1: 找着个通道就去。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给它往下压，让它走下面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代赭石，代赭石在此时此刻用的量要稍微的大一点啊。用到30起步，60，好吧，90都是它，100都可以、啊。
1: 赶紧先给它推出去再说。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肠梗阻这个人呢，长期以来他就是属于便秘的。
1: 哦，老便秘造成。
0: 对，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便秘的这种现象，心下急，在这个位置大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给他这个加入代赭石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加入这个代赭石，少用大黄，大黄啊、芒硝啊这些东西，毕竟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就不太友好。
1: 稍微猛。
0: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大黄可以换成地黄，然后呢，把这个代赭石给大家，这两个都是养血的。老年人一般都是面红，不是面色都有点黄黄的啊，都有点身体怕冷的，血不足的啊，当归啊、地黄啊这些东西补血啊，给它润滑一下，再加上。这个代赭石给它往下压啊是可以的，肉苁蓉啊这些东西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如果是术后肠道开始出现粘连
1: 哦，
0: 那这种情况呢是芍药甘草汤再加上枳实和厚朴，
1: 有打开的
0: 对，撑开啊撑开，但是术后毕竟体质虚弱。啊，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有点便秘，啊，所以我们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针对老年人这种方式方法，你给他用代赭石啊，用当归啊、肉苁蓉啊、滑肠的这些东西，在必要的时候给他用点开塞露，用上一次，用上两次，用上三次，可以了。后边的话就顺过来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内服用药的话，哈。用上一次、两次、三次，好了，以后一年
1: 已
0: 经批发去吧，它就断不了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不排斥用开塞露，也不排斥任何的西医的方式方法，但是只不过是我们说，看看它别造成依赖性，造成依赖没完没了的用。
1: 对，是这样。
0: 好，然后呢，这个 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叫做赭随公结堂，
1: 赭是代赭
0: 石
1: 啊，生赭石，
0: 随是干随，生赭石呢，在这个时候要重用，给它用到50克以上，原方当中呢，这个是用到2两，那清末民初那会儿的时候，1两是30克，
1: 哦，
0: 2两的话就是用到60克，就是这它原方，当然可以再继续往下讲啊，我们是60克就差不多了。第二个就是用到芒硝，它用的是这个，他说用的是朴硝啊，朴实的朴，就是比较粗糙版的芒硝，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干姜，这三样药来煮水，煮完了之后，最后的时候送服干髓末。干髓啊，
1: 我就想问这是什么？
0: 干髓呢是非常猛烈的去水药，而且呢它是打开所有的这个水路，就是它髓者髓道之一，就是大的那个管道，
1: 哦，
0: 不是
1: 隧道，哦，
0: 不是水管，
1: 哦，
0: 而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那个穿山的那个隧道。
1: 啊，嗯。
0: 所以说呢，干者是有耐力之一。所以我们但凡是有胸水啊，腹水，就比如说胸膜炎，肺积水，肺里边有积液，或者是我们有腹腔里边有肝腹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离不开这个干髓嘛。啊，干髓半夏汤啊，石枣汤都会用到干髓，这个是属于重度肠梗阻。你看它是肠套叠还是肠梗阻？如果是里边堵了，我们需要给它通泄出来，既去它的这个软坚散结，用到芒硝，然后呢，同时又要给它攻出里边的所有的水毒来啊。这个时候就用干髓。那么要重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赭石往下压。你不是自身没有力量往下压吗？那我给你用药力给你往下压，所以才能给它排出来，否则的话是不行的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生赭石用2两会不会让它堵着？这毕竟是矿物质或怎么样，它不是造心土，造心土是止血的，造心土是给它这个黏滑，然后呢给它堆在这儿。但是它呢煮完了水之后，实际上很清澈。第三项作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呢？针对于高血压，珠峰吊悬皆属于肝，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他的血冲上来之后是自己冲上来的，一般我们都是说是气上冲带动血往上走，好吧？所以说要想降逆气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用桂枝，桂枝加桂汤来给它往下降，如果是水往上犯的话，我们都会用茯苓，所以用苓桂剂，然后呢是很多的。那假如说是有一些痰往上犯的话，我们用一些藿痰剂啊，比如说这个瓜蒌屎、全瓜蒌啊等等这些情况。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边啊，假如说他自身的心脏已经不够彪悍了，然后他平时又不是那种说使劲多喝水的啊，他呢是这一次生气，
1: 哦，
0: 他是觉得这几个孩子玩意儿怎么的不孝顺呢，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或者是跟邻居街坊吵架了，
1: 辅导作业了，
0: 对对对，他反正是生气了。
1: 嗯，
0: 那么生气的话呢，他也容易突发性的高血压，突发性的脑血栓，那么这种情况呢要正肝息风。镇肝息风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生赭石。生赭石再加上龙骨、牡蛎和龟板。龙骨、牡蛎咱们都知道是往下引导的。再加上龟板呢，这几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镇肝息风往下沉降的，都有收敛固涩之性。再加上一个这个生赭石，所以这四样啊全部都是往下沉降的。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再重用一个怀牛膝。剩下再加一些白芍啊、川兰子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个生麦芽之类的，来入我们的肝脏啊，就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泻掉肝火，又生发肝汁这个苗，然后呢，它最关键是要镇肝息风往下沉降的啊，收引的往下收敛下来，所以镇肝息风汤呢，常常针对于说这个人暴怒而出现了高血压。那赭石的下一个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咳血、吐血。呕血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之所以去呕血的时候会用到赭石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用的？用赭石降逆，这个时候不敢用桂枝去降逆了，因为它虽然是气上冲，但是你用桂枝降逆的话呢，容易使得它血管更加破裂，
1: 对对，还是会冲开，
0: 对，所以用赭石重用去降逆，赭石玄附花，好吧，然后呢就是玄附带赭石汤就可以。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是凑不齐的话，你就是赭石配了这个党参和当归，或者红参加当归，然后呢让它往下降逆，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阿胶
1: 啊，止个血。
0: 我现在正在吐血，好吧？然后呢，第一步 我可能就是这个三黄泻心汤，马上给他止住鼻子流血吐血等等那些情况。但是如果止不住的情况之下，这个食就应该重用了啊，重要到三两，然后呢去给他浓浓的去煮出来之后给他喝下去，很迅速的就可以给他止住这个血。因为他那个血啊是现在是往上冲的，你硬生生直接给他用阿胶不行，直接给他用三七或者用其他的止血药，这个艾叶等等的，能不能止得住？能止住，但是有点像是硬拽住它。
1: 嗯，
0: 别去。赭石是什么呢？赭石是降逆的。那当然了，光用赭石是不行的。那赭石再结合着阿胶啊，结合着艾叶、熊归胶艾汤啊，或者黄土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会比较事半而功倍。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出血啊，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种吐血啊，我们常会用到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哮喘，哮喘有一些内伤性的哮喘，肾不纳气，有这种情况呢，叫参赭镇气汤，就需要用到人参，再加上赭石，再加上山药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就包括当然还有山萸肉啊，这个龙骨牡蛎啊，去给它往下带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用药方式。实际上参赭镇气汤它其实就是针对于肾不纳气，这个气啊老是往上顶，上盛而下虚，那这个时候呢让它往下沉降一下。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讲一个脱发常常会用的。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头皮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要么就是整体的脱发，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玄附花应该怎么去用。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带赭石跟大家讲的细一点多一点啊，那下一次我们再分开来讲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0: 谢谢刘康老师。
1: 咱们下次直播见。
0: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

0: 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哎，这个我是状态好点了啊。
5: 哎，
4: 是不是？是今天起码我没把纸再带进来了。
5: 今天没有在一边堵着鼻子一边上节目了。
4: 对呀、啊，昨天想请家人不同意呀、啊，我这不是还得坚持来吗？
5: 哎呀，你这话说的，你就说清了，谁没同意？
4: 你不同意、啊？
5: 我怎么没同意
4: 啊？你同意啊？
5: 我还问你呢，这是。
4: 哎。就坚持一下吧，坚持一下吧。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最近发现这个身体啊，你尤其是你身体频繁出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啊。
5: 是的，
4: 你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5: 在平常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我们的工作更重要，挣钱更重要、
4: 嗯、
5: 啊，这个重要那个重要。
4: 对、嗯。
5: 但是身体一旦亮点小红灯，都不用红灯、
4: 嗯、
5: 就黄灯级别的时候。
4: 嗯。
5: 很多人就会发现这功名利禄不过浮云，
4: 嗯， 嗯，
5: 是不是？
4: 而且但是你说又说现在大家什么生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什么养生，
5: 嗯，
4: 这个年龄段在往前推，你20多岁的人就开始注重保养了，
5: 是
4: 30多岁的就开始，哎呦，我要这，我要那的，
5: 吃开补品了
4: 都，对，就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
5: 是，
4: 你看我说我以前小时候我不吃青菜，不爱吃萝卜，这那的，你现在吃饭的时候专挑青菜吃，但我也不是说因为它有多好吃
5: 啊，
4: 你就只是觉得它对身体好，
5: 就是健康，
4: 对，
5: 这一口，哎。又是延年益寿一星期，这又是一星期，这一口又是一星期、嗯、
4: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也应该也都是这样啊，就虽然可能我们也有造的把自己的身体不成样的时候啊、
5: 嗯、
4: 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我们开始为了身体好
5: 而
4: 去做一些努力。
5: 哎，咱就比如说日常大家上下班的通勤路上，如果您开车、
4: 嗯、
5: 你看有的人他在等红灯的时候会有意识的稍微活动活动，
4: 做做红灯操，
5: 跟着小雪红灯操这种坐一坐，
4: 对
5: 啊、或者是坐地铁的那些朋友，你会发现现在地铁里啊，以前大家抢座，
4: 嗯，
5: 现在有座有的人不坐了。
4: 对对对对对
5: 啊，
4: 真的，我以前还有人就是给人让座，说你坐你坐，人说没事没事，我站会儿、
5: 啊、
4: 上班站坐一天了。
5: 对，都这样了
4: 啊、
5: 我一看我说这那我能坐吗？发现没人抢，哎呀，
4: 确实有这样的，而且我还在地铁上见过有人站着还要脚后跟
5: 提踵
4: 啊，对对对啊，那个叫什么、
5: 嗯、提踵？
4: 提踵，哎呦，
5: 对，
4: 就还得那样，
5: 还有撞那个杆儿，撞树，模拟撞树，干什么都有，还有那种你看似站着，其实在默默的提纲啊、
4: 嗯，
5: 什么这都有这个，
4: 对对 对，
5: 对，
4: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看步数的，虽然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微信步数关了，你关了吗？
5: 我也关了。
4: 你为什么要关？
5: 我觉得有压力。
4: 有什么压力、啊、
5: 你每天看别人动不动今天谁第一名，一看他走了40000多步，我说他干嘛去了，我旅游一天也才20000步、啊、他40000步。
4: 我主要是因为我有几天步数特别少、
5: 啊、
4: 结果还总有人给我点赞，我说点什么呢，点我关了得了，这什么这么干嘛呢，这是
5: 纯羞辱。
4: 对、
5: 啊、
4: 我就给关了、
5: 嗯、
4: 但是身边不乏有这种人，就是他今天的步数没有达到他的什么什么的要求、
5: 嗯、
4: 或者没超过谁谁谁，他下班他得走回去，
5: 得动一动
4: 啊
5: 啊，
4: 得凑什么步数，得凑够多少步。
5: 是，可是现在如果是一些短距离的、
4: 嗯、
5: 比如1-2公里的，很多朋友就选择我走过去，我也不骑共享单车、
4: 嗯、
5: 也不坐什么公交车地铁，就走过去、
4: 嗯、
5: 就借这个机会啊，因为现在大家确实平常的工作一忙起来很少有锻炼的机会了。
4: 对
5: 啊，
4: 哎，今天我们就说说为了有个好身体，你现在都有哪些做了哪些努力。
5: 是的，
4: 对吧，
5: 嗯，
4: 为了有个好身体，你现在你觉得你坚持在做的事情，或者说有时候吧、
5: 嗯、
4: 不能说坚持吧，我觉得有的事我也坚持不下去。你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坐地铁来上班、
5: 嗯、
4: 我家离地铁站是有一段距离的，为此呢我还买了一个电动车、
5: 哦、
4: 然后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要开始锻炼身体， 我就每天走、
5: 哦、
4: 走到地铁站。
5: 我以为你是扛着电动车那种。
4: 然后下了班我又走回去、
5: 嗯、
4: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尤其下了班的时候你走人慢慢悠悠，我觉得就跟遛弯一样，从地铁站走回去还挺好。
5: 家到地铁站那段距离有多久？
4: 大概一公里多。
5: 一公里多，
4: 对。
5: 哎，其实这一公里多是挺折磨人的。
4: 对，
5: 有个小电车呢觉得不太值当吧，但是
4: 对，
5: 你要没这小电车走、啊、
4: 走回去吧，反正得十来分钟吧。
5: 对，还得走一会儿。
4: 嗯，
5: 特别是着急的时候，就赶时间的时候，
4: 赶时间的时候我就扫个什么共享单车什么的、
5: 嗯、
4: 但是你看这最近这样天气特别好，我每天下班我坐地铁我都走回去，就特别好、
5: 嗯、
4: 就是这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感觉我有点我爸妈那味儿了，喜欢遛弯了。
5: 吃完饭是不是也愿意遛个弯了？
4: 对
5: 啊。还有大家日常的办公的场景里边，你看办公室里啊，以前办公室里是什么零食多、
4: 嗯
5: 啊、瓜子儿多，就这种大家愿意饿了解个馋呢什么这种、
4: 嗯、
5: 现在你看很多是泡的东西多。
4: 对，现在也有零食、
5: 啊、
4: 但现在的零食都是那个
5: 无糖
4: 无糖
5: 零卡零脂、
4: 啊、对对对。然后我看办公室吃什么苹果干、
5: 嗯、
4: 啊这类的，
5: 嗯，
4: 反正就是特别纯天然无公害的。
5: 对、
4: 嗯、
5: 开始搞这些了、
4: 嗯、
5: 啊你看你在杯子里泡枸杞给我也抓一把。
4: 嗯， 嗯，对，大家也可以说说现在你们就是工位上有什么健康零食，因为大家现在好像都喜欢吃这种健康零食了。
5: 对，这都成大卖点了都、
4: 嗯、啊对、
5: 到了饭点了如果不去食堂吃或者就只点外卖的话，点的都是什么轻食沙拉，一些就是反正健身餐，
4: 嗯，
5: 算着那个什么热量，
4: 青菜，
5: 青菜，
4: 嗯，
5: 对。
4: 你看咱们那几次出差的时候，
5: 嗯、
4: 人家呢其实本着是想把咱们招待好，
5: 嗯，
4: 大鱼大肉点一堆，我们就给我们点俩青菜啊，那绿叶菜给我们点俩，清炒一个什么什么。
5: 你能想象吗，各位，一桌大鱼大肉，最后西兰花先没了。
4: 真的，
5: 哎呀，这是阶段不一样了。
4: 对，
5: 你这放在咱们小的时候啊，西兰花它在这儿都摆着占个位置都，
4: 什么凉拌菠菜呀、啊，什么这那的，我都觉得哎呀太好了，一看见这菜真好。
5: 对，当然现在大家自己也都挺注意养生的。
4: 嗯，
5: 像这两天一降温，
4: 嗯，
5: 房客明显就没注意好啊。给自个儿整的逼音囊囊的。但你看人有的人，
4: 嗯，
5: 哎，就是包里一直装一个长袖、啊、
4: 装个
5: 外
4: 套、啊、外
5: 套啊，
4: 对，
5: 哎，甚至有的人是那个秋裤，前两天猛的一下的时候吧，他觉得可能怕自己身体受不了，秋裤穿上了，
4: 嗯，
5: 这两天一热呢，哎，又脱掉了，
4: 嗯，
5: 就及时的增添衣物。
4: 对，
5: 嗯，
4: 这也是就是大家开始有这个及时的反馈了嘛。
5: 对，
4: 更关注自己的身体了。
5: 对，
4: 也包括说大家现在为了有一个好身体，我们被迫养成的一些习惯，
5: 嗯
4: 啊，吃什么之前我现在就是就因为在就是阶段性的减肥嘛，
5: 嗯，
4: 吃什么之前我会先算一下热量、
5: 啊、
4: 因为我大概知道我这个年龄段我的身高体重算下来我一天大概的消耗，什么现在不是都要算什么什么你的那个热量差吗，
5: 嗯，
4: 有热量缺口吗，
5: 嗯，
4: 我中午吃完饭我会大概想一下我这一顿大概500卡、
5: 啊、
4: 600卡、700卡，
5: 就算的特别细。
4: 对，然后早上是400卡，然后算下来哦这样，然后每天差几百，
5: 嗯，
4: 每天算，我现在每天心里默默的算这个卡路里。
5: 那你现在买一些东西是不是首先要看它的配料表
4: 啊？对，就吃、
5: 啊、
4: 因为我买的话别人吃也行，反正我进左嘴的东西我会看一下、
5: 啊、你看看这、
4: 嗯、
5: 以前咱都看的是口味儿，
4: 对，
5: 是什么香辣蟹味儿啊，牛排味儿啊，还是什么的原
4: 麻辣味、
5: 哎、麻辣原味儿，这些现在都看配料表了。
4: 对
5: 啊，还有一些以前不良的嗜好，现在有一些朋友为了健康为了养生也在慢慢的去改变，
4: 嗯，
5: 什么作息不规律晚睡晚起改变，还有抽烟的朋友，
4: 戒酒戒烟的人，
5: 戒酒戒烟了，
4: 嗯，
5: 对，你看这两年卖那个什么戒烟棒，
4: 嗯，
5: 哎，什么平替，
4: 对，
5: 哎，很多人都去跟风去买了。
4: 对，我看有人你拿着那种类似于跟电子烟但不是电子烟，
5: 嗯，
4: 吸一下是那个薄荷味，
5: 哎，
4: 那种东西就是想代替一下那个抽烟，
5: 是，然后发现效果一般吧，也因人而异啊。
4: 对对对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就来说说啊，也尤其现在最近也是正在换季啊，
5: 嗯，
4: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为了有个好身体，我现在在做哪些努力？
5: 对、
4: 嗯、
5: 啊，就甭管成功没成功啊，
4: 对，
5: 至少咱有个概念。
4: 哎，
5: 你就跟有的朋友刷着那健身视频，先收藏。
4: 哎，对呀、
5: 啊，我看不看练不练再说，
4: 我起码有动作了，
5: 对，
4: 总比那种看完划走的强啊。
5: 觉得以前这玩意儿这都是老年人才看的，现在先津津有味看一遍，然后点收藏，
4: 对、啊
5: 在收藏夹里再吃灰。
4: 嗯，大家都可以说说你的工作场景里面， 你平常是怎么，比如说站着办公啊，吃什么健康小零食啊，
5: 对，
4: 对吧？生活里面下了班怎么样的，吃饭呐、等等啊，各方面为了有一个好身体，我做了哪些努力？
5: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酒店可以免费取消中间商强收违约金。之前的视频小王在某个平台花费了640元找卖家代订杭州一家酒店，后来因为行程有变申请取消，酒店订单标注为免费取消，房费已经全额退到了卖家的账户。但是当小王索要退款的时候，卖家却以要取消要扣10%的违约金为由拒绝返还钱款，协商无果，小王就提起诉讼。
3: 法院审理查明，这个卖家呢已经解除了这个酒店的订单，并且收到了所有的房费，却拒绝将钱款返还给小王，这个行为构成了违约，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全部的酒店待订费用640元。法官提醒，所谓的内部价、会员待订等等啊，都暗藏着不少的风险，所以还是优先选择酒店的官方渠道来预订。
2: 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食品级的化妆品，面对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的消费者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最近南京市质检专家回应，选购功效型的化妆品要在化妆品监管 APP 上核查、注册、备案信息，仔细查看。但是现在有一些产品宣传使用生产的过程当中，使用可用于生产食品的原料，但是专家说了啊，不存在食品级的化妆品，包装标注食品级字样属于违法，选择儿童化妆品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标识。
3: 化妆品和食品它是两套监管，食品进嘴，化妆品呢是上皮肤，能用在食品里的原料不代表就涂脸上就更安全，更不代表吃下去没事儿。商家把原料能食用偷偷的换成了产品可食用，这个跟那个和面用的面粉安全，所以水泥里边加面粉就叫食用级水泥，这个是一逻辑
2: 啊。所以确实我见过这种的，尤其是什么小女孩要买什么化妆品，给买点什么食品级的，
3: 对，
2: 甚至你看那广告啊，那人真就什么吃啊什么的，就我觉得也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啊，
3: 就孩子就没必要化妆。
2: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戴耳机啊。现在呢，耳机已经被很多年轻人称为情绪开关，戴上耳机就可以隔绝外界喧嚣，搭建专属的精神小天地。这折射出了高压环境下年轻人对独处空间与松弛感的渴求，也是一种委婉划定社交边界的方式。
3: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一味的依靠耳机把自己封闭在音频世界，就容易忽视现实当中的人际连结，也错失身边的一些真实交流。耳机可以缓冲情绪，但是不能成为逃避现实的盾牌
2: 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摘下耳机，拥抱一下人间烟火啊。
3: 是的，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豆包型人格啊，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在职场上像大模型一样顺着别人说话，不反驳，不质疑，也不内耗，不改正，主打一个态度满分，能力随缘，道歉超快，下次还敢。用调侃的方式避开冲突，用佛系的心态缓解焦虑，把参与玩梗当成减压阀，可谓一种生存智慧啊。
3: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能认领人格，可是终究不能变成真的说是变成豆包。豆包可以只提供情绪，但是人是需要直面问题实现价值的，有胆气放下无意义的内耗，也要有勇气扛起该承担的责任，这样才能活出自如，这个清醒

0: 大家特别担心，大家说啊，我没坚持下去。
1: 嗯，
0: 比如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我只要有这想法，哪怕你就做了一次，
1: 对，
0: 付诸，起码我也付诸行动了一次啊。
1: 没坚持下去，那再说没坚持下去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以前咱可能连一次也不见得这么尝试的，对吧？先来看一个很扎心的，晴云秋月说，最近这三四年呢，已经到了身边有同龄人，或者是就是看见有一些人的离开了，我就觉得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后来我就平均每周啊，在家做三次无氧，一次有氧。其实习惯了之后觉得还好，流汗的过程还挺解压的，而且体质也确实改善了一些。
0: 对，就是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它是确实是长期坚持的话，它身体会有一个变化的。
1: 对，哎，你最近坚持健身有多久了？
0: 我坚持大概我看看啊，日子
1: 至少一个月了吧？
0: 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你这两个月坚持下来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0: 感受就是肺活量稍微起来一点了，就心率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0: 原来就是稍微运动跑两步就喘。
1: 对
0: 对，这是我，但是瘦吧没瘦多少，但是确实是这个好一点。就一开始我跑的时候就觉得呼哧带喘的，这一周一圈下来，但是你看现在我基本上我爬坡，我什么，比如说我能到坡度到13、14的时候，我的心率竟然不是很高，130差不多。我一那段时间我一上来160都吓着我了，我那心率我说怎么这么差呀。
1: 其实就是熬过最开始那段时间，就是你觉得稍微跑两步就喘，很多人就在那个阶段坚持不下去了，这太累了，哎呀太难受了。但你要坚持下去，像现在凡科是吧，这心脏就见惯世面了，这才哪儿到哪儿。
0: 昨天我还刚被家里人吐槽，你这健身俩月怎么身体越来越有问题，怎么还不如原来了，隔三差五不就感冒了呢。
1: 这个应该也是个阶段是吧，免疫力在重塑，是不是
0: 更差了呢？不知道为什么。
1: 越办越办说，为了减肥有个好身体，办了一个游泳卡，一周2到3次游泳，一次1000米。可以，
0: 哎，
1: 这个
0: 可以，
1: 不管是单次的距离还是整体一周的频率，我觉得都挺科学的。既不会特别的成为负担很累啊，又运动了。
0: 对，
1: 城南说腰突人，必须晚上回去抽30分钟要锻炼一下，办公也是坐一会儿站一会儿。你看腰间盘什么突出啊，这膨出啊，就这些朋友，哎呀。
0: 现在那种办公人不是专门还得弄一个那个架子，就站起来，必须得站起来办公的。现在很多人工位上都有那个啊，
1: 对，
0: 甚至家里的桌子都得是升降的，我得站起来办公。
1: 那挺贵的，那玩意升降的。我之前也想搞一个，一看价格，放个架子也不是不行。
0: 反正就是让自己身体得活动起来了。
1: 对，米兰说，日常在单位吃饭也是尽量让自己吃的种类多一些，控油控肉，减少久坐，有事儿勤动腿，少打电话，保持每天的行走步数。另外就是现在特别注意晚饭的饭量，尽量控制在6-7分饱。晚上的水果也比以前吃的少了，饭后坚持散步30分，时不时的在床上再做做平板支撑，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让身体保持个健康状态，控制好体重。
0: 哎呦，可以啊，
1: 可以，每顿饭6-7分饱，这个也挺难做到。
0: 他说晚饭控制在6-7分饱，
1: 啊，晚饭
0: 不是每要每顿饭控制6-7分饱，应该瘦的挺快的，我觉得。
1: 晚饭6-7分饱，
0: 晚饭确实是应该控制一下。
1: 对，慧慧是早睡早起不熬夜，每天能保持充足的睡眠，晨起一杯白开水清理肠胃，坚持了好几年了。平时呢也尽量是以白开水代替饮料，加上适量的运动，所以身体一直都还可以，感冒也很少。唯一戒不掉的就是各种零食，虽然不健康，但是从来没少吃过。管他呢，生活本来就不易，想吃就吃。话都让你一人说了吧，就
0: 来回说，哎。
1: 健康也是咱，是放纵也是咱啊。
0: 稍微你得有放纵的时候，你不能顿顿那么健康，那心情都会不好的。
1: 是，那人专业健美选手还偶尔得来顿放纵餐呢。
0: 对呀，
1: 啊，
0: 那叫欺骗餐。你不然你身体它不代谢了，他觉得你天天都那么健康，我得保存我的能量啊。
1: 对，
0: 你稍微咱们稍微吃一点点垃圾食品，或者稍微来点什么高糖的呀，没事儿的，吃一点没事儿。
1: 你就老这么安慰自己，
0: 我是真是安慰自己。我隔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吃甜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心想说没事儿，就一顿嘛。
1: 是，
0: 我就给自己买个小甜品吃一下。
1: 多大的甜品呢？是那个八人份的一个蛋糕，一个人炫了呀？
0: 没有，就小店，甚至家里的小饼干，
1: 啊，
0: 我吃一个，我觉得都能缓解我对于甜食的那种爱。
1: 对，很满足。
0: 对，
1: 一格就说了，就是说一定要吃碳水和主食，平时吃东西包括。

0: 或零食在内都是八分饱，每天多喝水，久坐的每天休息的时候做做飞燕，少点外卖，多做黑暗料理。
1: 还得是黑暗料理吗？
0: 就是自己做饭嘛，自己做成什么样也给它咽下去。
1: 就做黑暗料理还能少吃点，没啥胃口了。我发现我就是我自己做的饭，我自己就觉得好难吃啊，不香。然后就是折腾一中午，尤其是又热，完了又整这整那的，厨房弄得跟打仗一样。完了不想吃，吃完吃两口不好吃，我觉得挺好，就放那儿，然后下一顿再接着吃两口，
0: 也行啊，
1: 减肥了。
0: 你要是烹饪特有天赋，给自己一做，嘿呦，这小味儿我做的真是，你未必能控制住总量啊。
1: 婴儿之心说以为是刘康呢，我感冒我现在还能听出来是吧？
0: 还是有点鼻音的。
1: 明天不是下周应该就好了。
0: 哎，那这么说，凡科加上鼻音
1: 就是刘康，
0: 就是刘康。哎呀，哎呀，这
1: 哎呦，
0: 那刘康再加上鼻音是谁呢？这
1: 谁呀？
0: 是
1: 大鼻。
0: 无事小神仙说，每天的午饭要保证一荤一素一主食。
1: 怎么保证？就是你要自己做的话，还是说出去吃？这个有的时候一荤一素一主食，也其实也挺简单的，
0: 挺好的。这个也不管自己做还是出去吃，只要是你素菜，它就算外边做的油相对大一些，它也是个素菜嘛，咱也是吃点菜呀、但你不能说我来个汉堡，这个你看里边有肉有蔬菜哈，这就是一荤一素。然后主食我再来个什么别的，就热量还是得算一下啊。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为了健康您都做了哪些
1: 努力？对
0: 啊，有个好身体，能不能坚持不重要，重点是在于努力，
1: 在于我做过。
0: 对，我们有意识的在进行改变，
1: 甚至我就是已经有一点意识了，都可以。
0: 对，其实坚持不下去，也就是你这意志力不够坚定，对吧？我们考验一下各位已经戒烟戒酒的朋友，现在给你说个好酒，你看你能不能控制住不买啊。反向带货，咱们这一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一个字酒，可以看到现在紫下醇啊，而且现在依然还是保持那很好的机制，买一箱到手喝，然后如果发现不喜欢剩下退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中午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相对较大，那么提醒大家车流密集路段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尽量错峰出行。那么今天晚高峰呢，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压力比平时要大不少，目前看从德胜门桥区到小街桥区西向东方向都是行驶不畅的，那么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到周边的联络线行驶。另外呢，在西北四环的四海桥至中关村一号桥的内环也是比平时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要大不少，那么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可以提前绕行到西北三环，目前西北三环的内环这一线行驶是比较畅通的，可以选择。另外上一时间段呢，在东三环的劲松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现在故障车已经修好开走，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北京时间的17:35，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通行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郭媛媛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进行黄牌货车，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斯内尔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郭媛媛。我们再来说回到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为了有个好身体都做过哪些努力。
1: 对，为了有个好身体，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了，
6: 对
1: 各个方面吧，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在家里在通勤的路上
6: 是
1: 也就开始养生了。
6: 哎，你说到这个工作环境里，我发现大家有的朋友他坚持不下去也是因为总是有一些突发的工作计划安排打乱您本来的那个养生的计划，
1: 对
6: 吧？你比如说你一直控制饮食呢，
1: 对，
6: 你要去应酬了，
1: 对，
6: 哎，你这
1: 真的，
6: 可是如果你就是坚持刚到底，
1: 哎呀，那你得有多大的耐力啊。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9: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很困扰。
8: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来啊，咱们开个会。这个，哎，樊科，你有什么事吗？
1: 啊，王总，我没事儿。
6: 没事，赶紧找地方坐呀！我看你一直站着，以为你要发言呢。
1: 啊，我不坐了，王总，我都坐一上午了，我就站着听，正好活动活动。
6: 啊，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安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啊。哎，正好樊科你站着呢，就先说你的。你一直跟进的那个客户啊，要来签合同了。那晚上呢，咱们请他吃个饭，他喜欢吃四川火锅，你订个饭店，晚上咱们一块儿。
1: 啊，这个我可能不太行。
6: 怎么了？
1: 我最近一直在控制饮食，火锅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我不能吃，要不我不去了吧。
6: 工作是工作啊，你也不差这一顿。
1: 不，我体检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再不控制饮食就该三高了。
6: 那点个鸳鸯锅，你吃清汤的也不行吗？
1: 不行，我自控力比较差，我如果真坐那儿了肯定控制不住。
6: 那实在不行你先吃点别的啊，到时候坐在那儿跟着一起招待一下，这总行吧？你怎么说也是你的客户，你不露面合适吗？
1: 但是我晚上还约了健身呢。
6: 健身什么时候都能健，今天先忙活单位的事儿吧。
1: 这不行，那私教课挺贵的，我钱都交了，最稳赚不赔的投资就是为身体健康投的资。
6: 那你健完身来一趟饭店行不行？我估计你来了我们也差不多快吃完了。
1: 晚上得吃到几点啊？
6: 就是个普通的商业招待，吃到九点多就结束了，不会晚的。
1: 九点还不晚呢？哎呀，我可能也不太行。
6: 九点叫晚吗？那年轻人的夜生活都还没开始呢。
1: 九点结束，我到家就该十点了。
6: 十点怎么了？
1: 我十一点前必须睡觉，医生说了我不能熬夜。
6: 那你十点到家也没耽误你十一点睡觉啊？
1: 我睡前泡脚，喝热牛奶，再随便收拾一下，十一点前肯定忙活不完。
6: 你这时候这么养生干什么呀？那之前团建聚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注意健康啊？
1: 就是因为之前不注意养生，才给身体留下了各种隐患。现在我痛定思痛，想着做出些改变。
6: 你明天再改变吧，今天先以工作为重。
1: 不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不能总给自己找借口。王总，您再安排别人吧，我先出去一下。
6: 不是，咱俩事儿还没说完呢，你要去干什么？
1: 哎呦，时间到了，我该去喝我的中药了，调理脾胃呢。
6: 哎呀呀，去吧。真的，这个很少有人能像刚才樊科演的这种能坚持住的，对吧？
1: 嗯，
6: 已经够开绿灯了。
1: 就一般大家在工作时候没有办法，确实是没有办法。
6: 是，
1: 就在工作，那人让你去，你肯定得去啊。去了，你的自控力。前两天不是出差去河南吗？
6: 嗯，
1: 就河南的口味其实跟我们山西口味有点像
6: 啊，
1: 口味稍微也重一些，然后也是吃面食居多。我去了那儿之后简直去到了我的天堂。
6: 哎，真是的。
1: 然后因为最近也是在节食，
6: 嗯，
1: 然后去了那儿，我晚上我跟咱们同事好几个人，我的天哪，走到那个夜市一条街走不出来了，真的。
6: 我说也就是夜市这种环境更是诱惑多。
1: 对，真的、
6: 啊
1: 啥都好吃。
6: 对，大张维说工作日啊都是在单位吃早午饭，已经吃了20多年了，是为数不多的没变太胖的男士。
1: 嗯，
6: 个人分析啊，还是跟自己喜欢打乒乓球有很大关系，已经打了20年了。
1: 哦，
6: 这个真的是有关系的。
1: 你说因为运动消耗的量大是吧？
6: 对，因为他的身材一看就是那种运动男孩啊，就真的是能看出来那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包括他的这个体态，都跟那种常年只坐着不怎么动的人完全
1: 不一样。
6: 所以
1: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6: 嗯，
1: 这运动你不能是那种我被迫的，没办法了。
6: 嗯，
1: 那个运动如果你完全喜欢，它就不叫坚持，你就一直想去嘛。
6: 对。老男孩说我媳妇儿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总是想着法儿的做好吃的给我，一说就是要吃饱啊，然后再怎么动体重一直是不升不降，嫌我做的不好吃，从来不让我进厨房，他就想着法儿的搞好吃的，我都减不下去了。
1: 哎呦，你真幸福啊，幸福肥嘛，这不是？
6: 他也没肥，他不胖不瘦还、
1: 啊、对呀、啊，这不正好吗？那就吃呗，
6: 就纯幸福。
1: 嗯，群来给我们晒幸福来了。
6: 哎呀，字里行间的，就不让我进厨房。
1: 哎呀，洗碗都不让我洗，你说我这闲的坐在沙发上都不知道该干啥，手机都快刷没电了。
6: 天哪，真的有这样的吗？好过分的听着。
1: 一杯清茶说每天坚持健身20分钟。
6: 嗯，
1: 哎，你健身20分钟，
6: 可以，
1: 时间够吗？
6: 够，你别小瞧这20分钟，每天坚持这20分钟。
1: 哦，每天如果真能每天坚持20分钟，
6: 对，是真的可以的。
1: 嗯，
6: 偶尔一下那20分钟，那也确实不管用
1: 了。嗯，
6: 十九茶也说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起来跑步或者爬楼，5点半。啊，
1: 我的天哪，5点半、
6: 嗯、
1: 真能坚持下来吗？
6: 坚持啊，5点半人家就跑步
1: 爬
6: 楼，而且每天早上，冬天啊，你想冬天早晨起来，
1: 我的天，
6: 多痛苦啊。那就这么坚持，他适合上早高峰，
1: 那真的，你这5点半这点太合适了，
6: 真是，你
1: 起来来上班，
6: 运动完了以后直接去单位上班了。
1: 人真的就是有人健身完之后来上班，
6: 对，
1: 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像咱们这种节目，就是上节目的这种工作性质啊，
6: 嗯，
1: 因为你健身完之后，你的身体，你的状态是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6: 对，
1: 然后你再来上节目，你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
6: 对，是不一样的。当然要控制那个量，如果
1: 对对对，
6: 太累了来上班就容易困了。
1: 对。
6: 还有 Sun 说每天坐着办公加上开会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腰真的受不了，就是为了站着办公自掏腰包买了一个电脑升降台，方便站着操作电脑。
1: 对，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一个是为了自己就老别总坐着，
6: 对，
1: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你的办公桌上有什么这种健康方面的东西，神器，
6: 人一米阳光这特别好，
1: 还有什么？
6: 办公室放着山药粉呢，
1: 是我们的山药粉吗？
6: 应该是啊，
1: 每天别人冲咖啡，你冲山药粉是吗？泡枸杞。啊，
6: 风雨彩虹说，我每天是尽量走够步数，少久坐，晚上呢也尽量不熬夜，睡前少刷手机。以前总觉得年轻无所谓，现在才明白好习惯都是一点点坚持出来的。对，同理呢，那些最后的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很多反应也是坏习惯一点点累积的。
1: 对，坏习惯一天其实也没事，晚睡一次也没事，吃一次垃圾食品也没事。
6: 是，就是这个思想啊，我吃一次没事儿，我吃两次也没事啊，我连着吃一周又能怎么样啊？慢慢的发现就这样了。底线越来越突破。
1: 对，小狗人自由说，冬天跟同事一起打八段锦，最近在尝试兴起的超慢跑。在家只要一个隔音垫，
6: 对，
1: 坚持40分钟就可以。
6: 是，
1: 超慢跑是咋跑？
6: 超慢跑的意思
1: 不会大喘气。
6: 是你在就是他说的那种隔音垫站在上面，你原地就有这个跑步的动作，你的脚甚至都不用那个完全离开垫子，就一直就是用小颠儿的感觉，也不用很快，保持心率在一个就是你正常说话交流都没有问题的，就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一直保持着微微的运动，坚持40分钟这种。挺好，
1: 这也是一种，这能不也应该也会有效果啊。
6: 对，我记得之前是和这个阿汤一块采访辛晓琪的时候说，哎呦，您这个怎么保养的身体就这么好，精气神儿什么的。当时他也提到了这个超慢跑，他说我就只做这一个运动，就是每天这么着小跑，但是他狠啊，他跑1小时2小时那种，每天就这么着颠儿的。你一边颠儿的，你其实也不耽误你思考问题啊，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
1: 对对，但这个米兰说超慢跑就是比走还慢，是吗？比走还慢超慢跑。那个怎么能叫跑呢？
6: 那咱俩说的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原地超慢哦，我看了一个视频，应该就是那样，原地这样。
6: 这个视频里这哥们儿动都算快了，这都就跟你说，他能坚持1小时吗？他要这速率，
1: 有点快了
6: 。这一看就是从正常跑步猛的变成这样，有点没倒腾过来啊。
1: 人家反正就是说，这种有氧啊，一般要做到就是不能唱歌，但是可以跟人正常交流，这种情况是最好的。
6: 是，科比詹说，首先是戒饮料，每天带着保温杯喝白开水，最多喝点鲜榨的果汁，然后就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应该是华佗说过吧，早睡早起方能养生，休息好比什么都重要。你说那是三国杀里的华佗说过，那是游戏角色画外音呢。都说之前一段时间呢想得很美好，为了身体健康，每天下班出去骑行1个小时，还为此斥资300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坚持了1个月左右，后面就因为是下雨啊，带娃呀，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搁置了。后面还是得找时间呢重新坚持起来。
1: 我们应该这期话题应该聊什么？就是你为了减肥或者你为了健身，你都花过哪些冤枉钱？
6: 但人家专业的说了，说就得定期的给自己花点钱买这些装备，因为你买了，你才会有那种新鲜劲支持着你出去用它。
1: 但关键用不了多久，那东西你看，像他这花这3000大洋买一个，没有坚持不下来。我之前买了，你知道我一开始买那个 Switch，买那个
6: 健身环
1: 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刚疫情吧，那时候，买那个的原因不是因为要打游戏，就是因为我想减肥。然后很多人都拿在家里面，我看见那样跑，我看着每天就看着不行，必须得买。然后那时候网上买还不方便，我就跑到最近的商场里面去，他有那个店，直接买了全套，什么健身环啊卡呀，买了一个那个健身环那个卡，还买了一个跳舞的卡，
6: 哎呦，
1: 反正全都是跟健身有关的。买了瑜伽垫，什么都买了，全套。我觉得我坚持了应该连1个月都没有。 真一个月都没有。后来现在就变成了我家属的游戏机
6: 啊，这才是他正途嘛！什么健身锻炼的，说的真是的，
1: 就没有再用那健身环，现在在家里就这么躺着没用了。这就应该咱们应该聊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为了健身、为了什么减肥、为了身体好，
6: 对
1: 那种花了钱没坚持下来的，
6: 包括很多那保健品，
1: 啪啪打脸。
6: 那保健品之前有那个。说家属就是家里的老人，买了以后也不吃也不用，就在家里存着，对，
1: 过期了呢。
6: 但是他也知道有的东西没有用，可是就单纯的是那个希望健康的那个心态，就让他买了，就存着，
1: 对，叨叨不叨叨说买了1500块钱的羽毛球拍
6: 啊，
1: 感觉自己美死了，结果兴趣了半年多，闲置到现在快一年了，
6: 不行，二手出了它吧你。
1: 我前段时间刷完视频也看到有人拍自己的老婆在家里面买了一个跑步机在那爬坡呢，说媳妇儿刚买的，希望一个月之后他不要出现在儿闲鱼上。就是你看就二手平台上卖这种东西的特别多，
6: 对，
1: 而这种东西一般又都卖不上价，
6: 嗯，
1: 就是因为挂这种东西的人太多了。菠萝说健身环肯定放着吃灰了，赶紧挂闲鱼吧，我等着拍呢。真的，要不我今天回去给他挂上去算了。
6: 真是，哎呀，其实大家坚持不下去的原因来回就那么几条，你刚开始靠着一股那个就是那个冲劲儿啊，你能顶得住，甚至就今天运动非常达标，浑身大汗，然后呼哧哈哧的觉得你看多好，这才叫健康生活，我要坚持每天来这么一下，坚持坚持就真的就是坚持个几天，慢慢的觉得这有什么意思。
1: 对，所以一健身的时候尤其是一开始先别那么猛，那么猛你坚持不下去，你就会觉得累，你不享受那个过程了。
6: 还有一个是可以尝试着找个搭子，找个伴儿
1: 啊，
6: 你像以前学生时代，大家很多人像我们男生特别喜欢打球，并不是多喜欢打球，就是很多时候是喜欢大家一群人一块儿，
1: 那个氛围感，
6: 对，就这哥几个咱们一块儿啊，就习惯了，互相配合也很娴熟，
1: 对，
6: 就碰见那个不如自己的呢，就咱还能虐他们几把，但是比咱们强的呢，互相打趣的，互相挖苦着，这嘻嘻哈哈的也挺高兴，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感觉。但你要自己一个人，有的人就懒得动了，
1: 得给你带来快乐。
6: 对，
1: 我前段时间爬坡的时候，你知道带给我的动力是什么？我重新刷看那个《琅琊榜》，
6: 这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
1: 对，挨着
6: 啊，
1: 因为他那个剧情啊，有的剧情特别的跌宕起伏。然后我一般就是爬坡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放在前面，边爬边看。然后这个就是，我就每天就很期待着去那儿之后，然后边爬边看的那个过程，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到现在我琅琊榜也没看，因为琅琊榜不是还50多集好像是，挺好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剧，然后跟我觉得能坚持下来。
6: 你适合找那种超长几百集的泰剧，我跟你说，你就天天看去。
1: 不是，他那个剧情你也不能太肥皂，不然的话我又坚持就不行。
6: 还讲究剧情呢？
1: 你还得很紧凑，这种好剧才行
6: 啊。
1: 那
6: 你就刷那种 AI 漫改短剧那些。
1: 不，那我简直看不了。
6: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我必须得看这种真正的好剧才行。
6: 那你就听咱们节目啊，两个小时早晚高峰通听一下啊，四个小时，对不对？
1: 自己听自己节目，我一会儿。把我听吐了，
6: 那就是练吐了，在那个场景之下，
1: 真的。
6: 半岛国王说，刚花的钱请教练增肌，因为身材不胖，但是体检的这个体脂很高，好像很多人体检都这样，希望这次能坚持下去。就是那个你看起来好像
1: 不胖，
6: 但其实上秤以后什么 BMI 指数之类的吧，都给他告你肥胖偏胖，
1: 就脂肪比较高呗，
6: 对，
1: 哦，
6: 内脏的脂肪等级比较高，主要是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一些运动能力，
1: 对，
6: 啊，
1: 对，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健身，通过健身增加一下肌肉量，
6: 对，也是为了健康，
1: 对。
6: 这一时段咱们主要聊的是为了有个好身体，您都做过哪些的努力？下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你有哪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1: 对，
6: 嗯，
1: 就是我们来自我检讨一下，
6: 对，
1: 对吧？
6: 啊，
1: 回想一下，你觉得哪些习惯是不好的？那就比如说，哎呦，太平常了，熬夜呀，是吧？
6: 对，
1: 那除劳逸还有啥？
6: 饮食方面不注意，哦、
1: 嗯
6: 啊，还有那个一些不良的习惯，
1: 嗯，
6: 等等吧，很多呀，
1: 嗯、
6: 啊，还有久坐不动的那些，
1: 嗯、
6: 老翘二郎腿的那些都算是吧，损害健康小习惯嘛。
1: 对，
6: 你就想想咱们自个儿，你就能想出来很多。
1: 嗯、我们第二小时啊，大家就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跟我们来分享了。
6: 嗯、是的、
1: 嗯，
6: 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3: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4: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3: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4: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3: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4: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5: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6: 连起来是
15: 好物分享
16: 哦，
17: 下班快乐，快来抢！
1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2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5: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哎，乘客，前面有交警查车，咱俩商量个事儿吧。
1: 商量什么？
6: 咱俩换换位置，等过了这段再换回来。
1: 师傅，您别吓我，是什么情况？您喝酒了吗？
6: 今天没有，之前确实喝过。
1: 啊，那就是驾照分扣完了？
6: 你这话说的，要想扣我的分，我也得先有驾照才行啊。
1: 啥？您是无证驾驶？
6: 我之前有证，就是那次喝酒啊，给我吊销了。我一直说重新申请，还没去申呢。但是你看我开车，开的还是不错的，对吧？这一路都挺稳吧？
1: 那也是无证驾驶。
6: 请问下列哪些情形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多选题啊。
1: 多选题啊。
6: 哪些啊
1: ？A.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
6: B.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
1: C.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6: D. 驾驶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和构成犯罪的。请选择。
1: 多选题。
6: 多选题。嗯，
1: 哎呀，
6: 看来这个坑很
1: 多、
6: 很成功啊，这个题埋的坑、
1: 哎，后面慢慢的就有人答对了 啊
6: 第一位是谁？第一位好像
1: 是
6: 米兰。对、
1: 第二位是，哎，不是，布丁也是试了一下，
6: 试了一下，
1: 嗯，科比詹是 B C D A
6: 啊，
1: 科比詹也是
6: 对
1: 了，
6: 也算
1: 到这两位吧。
6: 对，
1: 嗯，
6: 就大家也能听出来，这道题应该是
1: 对
6: A B C D 啊。
1: 很人们葫芦也说了，说这多选题啊都不好蒙、
6: 是不好蒙是吧？
1: 不好蒙，
6: 不是让你答的吗？
1: 不好蒙、
6: 但你看视频直播间，风雨彩虹第一位，一格第二位，月半月半第三位，这边答的还行，
1: 嗯
6: 啊。
1: 这道题我发现好多都是把第二个选项给落了。B，
6: 但也有很多人他是从第二个选项开始答的，他把第一个给排掉了。正确选项是 ABCD 四个都是。
1: 嗯
6: 啊，咱们解释一下，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终生不得申领驾驶证，这是最严重的。
1: 对，
6: 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你这五年期限未满不能申请。
1: 嗯，
6: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你看刚才是 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未满十年的需要满十年才可以重新申领。
1: 对，
6: 然后最后的驾驶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会被吊销驾照，
1: 嗯，
6: 要按规定限制申领。
1: 对，嗯，对的。所以大家可能觉得不会是全选吧？
6: 哎，就是全选。您仔细听这四个选项，没觉得这四个都很过分吗？啊？这四个哪一个？要么酒驾、醉驾，要么逃逸犯罪啊？这些，你这很严重啊！在咱们开车这领域里，这已经差不多定天了。对，
1: 所以就不得再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了。
6: 有的是有年限，有的是不得了。
1: 对，
6: 嗯。
1: 好，这道题就是全选啊 ，ABCD 都有。
6: 对，
1: 嗯，
6: 大家这一时段聊了很多为了身体健康做过的努力，
1: 嗯，
6: 下一时段聊那个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
1: 对你，咱们反思一下，平常生活里面自己都有哪些其实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6: 对，
1: 把自己的身体有点损害自己的身体了。
6: 哎，就我们明知道，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的，还会去这么做的这些，都可以说一说。
1: 嗯，
6: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8: 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

0: 人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
1: 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三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有哪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4: 对，
5: 这我们非常心知肚明啊以前就算有一些不知道的，体检完了你也知道了
4: 体检完才能知道自己有哪些损害身体的习惯吗？你平常这么干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吗？
5: 但有的人啊，他真的是去到医院了，一不舒服了，跟医生一交流，他才意识到原来平常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导致的后果这么严重
4: 啊，就不知道你自己干的这是坏事儿。
5: 哎，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8: 大夫，我最近总感觉浑身都不太舒服，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具体都有什么表现呢？
8: 反正从头到脚哪哪都不太舒服。
4: 之前有这种感觉吗？
8: 没有啊，我一直都挺健康的，而且生活作息也规律，平常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就抽点小烟，喝点小酒。
4: 啊，烟酒都来，这还叫没什么不良嗜好？平时抽烟抽得凶吗？
8: 不凶，甭看我一天抽三盒，但每一根都是慢慢抽的，从来没有急头白脸的抽过。
4: 我问的就是抽几盒，一天都三盒还不凶啊？
8: 哦，我以为您问的是怎么抽呢。我每次都是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4: 这不全吸进肺里了吗？喝酒每次喝多少啊？
8: 喝酒还行，每次一两吧。
4: 哦，这虽然不算特别多，但是要是每天喝一两，时间长了也有损害。
8: 啊，您问的是每天呢？我以为您问的是每一次多少呢。
4: 啊，所以你说每次一两是说每次端起杯子来
8: 啊？对，我一般都是一两一两的喝，我口比较深，那种二两的杯子啊，两口喝完。
4: 那你这一天喝多少？
8: 一天也就喝个一斤多吧。就
4: 那你不难受谁难受？又喝酒又抽烟，而且量还这么大。
8: 但是我一直注意着健康呢，而且我还爱运动。
4: 你都做什么运动？
8: 之前一直是打吃鸡啊，现在改成王者了。
4: 我怎么听着玩手机啊？这是
8: 电竞运动也是运动啊。
4: 我说的运动是白天户外运动，出出汗，晒晒太阳。
8: 哦，那我这个不是，我一般都是晚上玩，那时候没什么太阳了，但是有的时候打着打着也能见到太阳。
4: 啥意思？玩到早晨通宵？你刚才不说作息规律吗？
8: 是啊，我每天都这么玩，一直很规律啊。
4: 天天熬夜也叫作息规律？那你饮食上估计也不怎么健康吧？
8: 这个您还真说错了，我在吃的方面一直很注意，口味清淡，青菜、肉、蛋、奶，这都搭配着来的。
4: 啊，那这还行。
8: 对，因为你光涮肉也没意思，有的时候也得涮点青菜解解腻嘛。
4: 啊，你说的是涮火锅是吧？偶尔吃一吃问题不大。你平常经常吃什么呀？
8: 就是火锅呀，这一锅你中午涮完，晚上再添点接着涮呢。
4: 你不是说口味清淡吗？
8: 啊，对呀，以前我都是特麻特辣，现在我都改中麻中辣了，这还不行啊？
4: 但你不是说还有牛奶吗？
8: 我说的是奶，没说牛奶。那个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啊，来杯奶茶。
4: 那鸡蛋呢？
8: 吃的蛋挞，
4: 全是甜食呗。
8: 有的时候也不吃这些，改成花生米、蚕豆、卤味拼盘那些，主要是为了下酒。
4: 行行行，你先去抽个血啊，然后再拍个片，做个全系统的检查吧。
8: 好的。
4: 怎么还不走？还有什么问题？
8: 等一会儿，我一站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头晕呢？
4: 哎呦，你现在这身体，你不晕才奇怪呢。
5: 有没有像刚才这样的生活
4: 这么造身体的？天天晚上打游戏
5: 啊，
4: 一天喝一斤酒。
5: 哎，
4: 那身体不要了吧？那是
5: 每天三包烟。
4: 哎呦，
5: 啊，一斤酒。哎， 顿顿小烧烤那种什么的、哎、
4: 不那种人我觉得那不把身体当身体了，那简直不可能、哎、现在大家确实是大家这几年对于自己身体更注重了，就即使你自己不注重，你家人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5: 是，
4: 嗯，
5: 我记得之前一个老大哥他跟我讲，他就是一天抽三包烟啊，老大哥身材还比较胖啊，老大哥跟我说什么啊，我们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你别看我一天抽三包烟，体检完了以后我肺没事儿。我当时就想，我说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4: 嗯、
5: 因为有很多吸烟的朋友啊，他一直用一个什么理论来安慰自己啊，你看那谁谁谁抽烟喝酒
4: 抽一辈子烟
5: 活一百
4: 啊，
5: 那谁谁谁烟酒不沾活六十
4: 啊，对
5: 啊，就总是有这种侥幸心理，
4: 这是那都是个例，
5: 对，这的确是个例，因为有的人他那个细胞修复啊再生能力就是强，但您不知道您是哪一类啊，
4: 嗯，
5: 对不对？您就算您不是六十的，也不是那一百的，你是那七十五的，咱是不是也亏得慌？
4: 对
5: 啊，所以啊，这些还是注意一下，尽早戒烟，适度喝酒，
4: 嗯，
5: 对吧？酒再好也别贪杯，你即便喝的是我们的紫下醇。那也要控制量，
4: 对、
5: 嗯、
4: 而且我觉得大家喝酒啊，就是喝酒我觉得小酌怡情，小每天少喝一点，人不是说什么还活血化瘀吗？
5: 这其实也科普了，这也是一个谬论，
4: 也不太好，
5: 也不太好，
4: 就意思是你就别喝，
5: 对，只能说是什么呀，如果真的是避无可避，就是得喝，有一些应酬，有一些什么这个没办法的情况下，喝点好的，喝点纯粮酿造的，别喝那什么勾兑的，
4: 对，
5: 哎，而且咱们紫亚醇这性价比也高，合下来一瓶100多块钱，大家就是感觉接受度上也不错，
4: 就是因为酒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它是有场合需要的、
5: 嗯、
4: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看这个酒，因为之前有的酒啊，就大家比如说喝完头疼啊几天了，你都觉得自己身上还有那个酒的那个感觉，酒精的感觉、
5: 嗯、
4: 那肯定是什么勾兑的呀，什么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呢、啊、这些、
5: 嗯、
4: 所以大家选酒的时候首先你不要先看它的价格，你先看它是不是纯粮酿造的、
5: 嗯、
4: 不添加任何的酒精香精，你去看它，就现在咱们说买零食你看配料表，你买酒你也得看配料表啊，
5: 对呀，
4: 这是不是纯粮酿造，没有任何的添加、
5: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清香型的白酒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好入口也好排出身体。

0: 就是它劲儿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冲，
1: 确实
0: 接受度更高。
1: 吐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这个没有那么的难受。有的酒是喝进去的时候烧一遍，吐出来又烧一遍，这个。
0: 所以大家如果有用酒需求的，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紫夏醇的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跟汾酒同宗同源，山西吕梁非遗技艺啊。
1: 嗯。
0: 没有喝过的不怕，回去之后您喝一瓶试试，不好喝整箱退回来，把那瓶你留下就行了，送给你了。
1: 对，这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福利机制。
0: 嗯，回复一个字酒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1: 是的，这一时段来聊一聊，哎，您有哪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11的高铁票啊，最近有朋友说11高铁票涨价了，那有这个说法吗？这两天呢，11前一天的高铁票已经开售了，在16号，这两天应该是11中间的已经开售了。那有朋友就说9月30号的高铁票价相对于平时来说要高，多地的12306客服已经回应了，日常的票价呢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合理的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自2020年以来，先后有京沪高铁、厦深高铁、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等多条既有线路实行了市场化票价机制，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同步实行了该机制，价格杠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有效引导了旅客错。

0: 风出行，市场反应较好。
1: 所以平常您买的那个叫会员日价，
0: 哎，对，
1: 啊，情况允许的话，看看咱们能不能错峰出行一下。
0: 对，所以它并不是涨价的问题啊，
1: 对，
0: 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啊，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婚礼小伙穿了30元的婚礼，办婚礼一共花了16000啊。吴思怡朋友来摄像，小伙办了一个极简婚礼，火了。婚服29.9元网购，婚车是自家车辆，摄影师是新郎的朋友，没有司仪。在前两天，山西晋城的小伙办了一场极简的婚礼，火了。9月17日呢，当事人告诉记者说，办极简婚礼的想法是爱人提出来的，整场婚礼算上酒席，一共花了1.6万元。这个节省下来的钱呢，就给爱人买了新手机，剩下的会用于外出旅游。夫妻俩认为，把钱花在实用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他确实。比如说小两口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架不住家里人觉得，
0: 哎，对，
1: 哎，什么，
0: 我就娶这一次，给我儿子娶这一次媳妇儿，
1: 对，
0: 我不得打扮，
1: 我还得是把我的亲朋好友什么工作单位的同事什么的都得请过来现场，也有他们的人情的成分在，你说要整得特别寒酸，这多丢人呐，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想着什么旅行结婚啊之类的，就是咱把这些钱用在我们两个人都想用的地方上，不比现场那种非常尴尬的催泪环节还得读个信啊什么那种，这不比这个强吗？是吧？有的人不喜欢这一套啊。婚礼啊是两个人开头，不是两家摆阔，婚服29.9元也不丢人呢，啊。你这就是你要是自己买的，你说你一辈子你打算穿几次啊？打算宾客吃得动，新人笑得真，份子钱也不背债，
0: 大家都没有压力嘛。
1: 对，
0: 来再来看一个挺有压力的事儿：上门女婿创业翻身改儿子姓氏起争议了。30多年前呢，孙女士的父母以2000元的彩礼为聘，给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蒋先生。婚后呢，蒋先生创业翻身，掌握了经济大权之后呢，就把10岁的儿子的姓氏改成跟自己姓。当初约定大女儿随父姓，儿子随母姓，孙女士认为丈夫此举打破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丈夫称习俗就是儿女都要跟父亲的姓。
1: 孩子姓啥呢？法律上讲是父母协商，孩子大了他甚至还能自主变更呢，对吧？真要是改，夫妻坐下来，孩子如果懂事呢，也可以跟着听一听，不要拿传统双标。孩子的姓他是符号，夫妻的这个信任呢，这才是地基。
0: 不管孩子姓啥，提前商量好了，甚至孩子自己都能做决定，
1: 真的是。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公园的游船上已经装了5G盒子了。9月份北京迎来了秋风送爽，在市属公园呢，大家泛舟湖上尽享醉人美景。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游船全部装上了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烈日下排队排长队坐船的景象彻底成为历史了。
1: 5G 不只是可以用来刷短视频了啊，还可以用在游船等位上，这个是真的很便民。定位准了，醉汉划船飘远了，系统也知道，扫码启停。孩子乱搬桨之前呢，先刷脸绑一下责任。老人要是单独坐船，子女也可以手机看一下轨迹，比那种什么别靠边啊这种喊破嗓子要强。现在真是发达，
0: 方便多了，
1: 方便多了。
0: 以前去那个哪儿啊，北海公园还是哪儿，那排大队呀，啊。
1: 那是你没选对船。我去北海公园一直划手划船，没人排，你知道吧？我说我要租个手划船，人家都看着我说你确定是这个是这个手划？我说我对对，我就想玩这个，小的时候就这个。哎，他就
0: 就不用排队是吧？
1: 我但是顶不住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这是真的。我在那划的时候，确实大家其他登船的人都看。因为那天烈日当空啊，
0: 这脑子是不是又有点问题，啊？
1: 真是干什么？当时是为了拍一个端午的一个
0: 赛龙舟，哦，龙舟的感觉，
1: 哎，划船这一个片子。
0: 这人真是有苦，非得什么没苦硬吃。
1: 但我真的很喜欢手划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童年记忆里边，周末的时候经常去公园，爸妈带着我去划划船。
0: 那时候是因为没有电动的船，
1: 对，那时候要么手划，要么是脚踏。啊，但是大家呢，很多人就是手滑嘛，觉得一个手滑可能更便宜。再一个，那时候都是手滑船，就咱们的父母那一代说滑船，它也是手滑，
0: 都得滑这么摇着。
1: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您，是脚踏的、电动的，哪来的桨呢？都。
0: 那你去现在去那亮马河去划那个船去，那也是手滑的。
1: 不，那个就没意思了，
0: 容易翻船。
1: 那种皮划艇啊，看着太竞技了啊。有了商业元素了感觉，因为它挺贵的，但是手划船不一样。

0: 小时候的感觉。
1: 是的，
0: 现在其实很多人连那个你说那脚踏船都不选了
1: 啊，
0: 那还得脚蹬呢，累死了，直接那嘟看人家走，
1: 这你说
0: 电动的才行，
1: 多没意思这样的，
0: 得有享受那个过程啊。好，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第二个小时来说一说你平常的生活里面有哪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1: 对
0: 啊，反思一下。
1: 嗯。

0: 的消化负担。
1: 对，
0: 虽然现在没什么不适，但长此以往总归不好，所以现在我吃饭的时候比较注意，尽量的是细嚼慢咽，放慢速度，否则肠胃要搞坏了，要养好就难了。
1: 嗯，好像吃饭快了也容易发胖，就是你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
0: 嗯，
1: 然后吃慢的话，你会发现，我曾经试过吃慢的话，你吃两口你自己都不想吃了，
0: 嚼，你嚼的就是也没什么兴致。
1: 但是又你饿得要命，你饿得不行了。
0: 嗯，
1: 不可能细嚼慢咽，就这样吃。
0: 就控制啊，有的人说一定要嚼够多少馅儿，50下还是多少馅儿的时候。
1: 我试过。
0: 你嚼到20多，你就感觉一嘴的浆糊了，已经要嚼50，真的太夸张。但是有意识的放慢速度啊，有意识放慢速度。
1: 科比詹说，科比詹这条一会儿说。
0: 嗯，对，他最后说他那个。还有米兰说这个先点赞刚才新闻里那小两口说很明智，
1: 嗯
0: 啊，就是觉得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他说，就是熬夜啊，也是让自己自身免疫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吃夜宵，那体重不上去才怪呢，这是对于他来讲的一个坏习惯。
1: 嗯，
0: 另外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开心最重要。每天下班呢，听听下班快乐，哎，心情好了，身体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哎，对，心情也是一个很关键。如果你每天都给自己整得特抑郁，那也是，就是也是一个损坏身体的方式。
0: 现在真的有很多人都是情绪病。
1: 对
0: 对，
1: 你看网上不是还教那个说，有很多人现在生活里面特别喜欢叹气。
0: 嗯，
1: 哎，然后网上不是教说你叹气的时候往上叹？
0: 嗯，怎么往上叹？
1: 我忘了那个怎么。往上走，
0: 哎，
1: 对对对，你别，哎，别这样，叹气的时候往上叹，你一瞬间觉得你心情好
0: 啊。哦，因为我也得过一次情绪病，是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频繁的发烧。你知道当时给我吓坏了，
1: 嗯，
0: 我说这不对呀，
1: 出什么大问题了吧？
0: 对，第一次烧我能理解，第二次烧我还能接受，
1: 嗯，
0: 但到第三次烧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
1: 就是，嗯，
0: 我就去医院去，从头到脚的，我说好好的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以后，医生告诉我最终的结论就是最近的免疫力太低了，
1: 哦，
0: 哎，让我说稍微的平常控制一下饮食，注意锻炼，什么调整作息，就都是这些话，
1: 嗯，
0: 我说那其他没问题，他说其他没问题。就当时是因为那段时间情绪不好，压力也大，各方面吧，你会发现你的免疫力直线下降。
1: 对，
0: 其实你的生活所有的节奏习惯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1: 嗯，
0: 就是情绪不好。
1: 对，
0: 嗯，
1: 以前没觉得情绪还能影响你的免疫力吗？
0: 哎，
1: 这种精神上面能跟你身体上面能确实能一样吗？
0: 嗯，
1: 确实是。我在节目里好几次跟大家说过，我得过最严重的一次病，就是我的半个脸动不了了，
0: 嗯，
1: 面瘫了。
0: 哎呀，
1: 就是那就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就因为那段时间我刚来咱们这儿工作也没多久，
0: 嗯，
1: 就那时候压力特别大，然后那时候领导也经常批评我，就是节目说做的不好呀，
0: 嗯，
1: 然后什么收听率啊这那的，反正压力特别大，就每天回家那时候还哭呢。
0: 哎呀，
1: 就刚毕业就没就哭，
0: 雄鹰一样的女人也会落泪
1: 啊那时候真的是就经不住领导说两句，我就有点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结果就突然之间有一天我的半个脸动不了，我就去医院，之后我去的是地坛医院还是哪儿，去的之后他就说，我说怎么回事，我不是一般他说年纪大了才面瘫吗，我怎么这么小就面瘫了呢，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我说对，然后他说免疫力低了，
0: 嗯，
1: 就因为免疫力低了你才会出现，要不然你不可能这么小就面瘫。
0: 对，
1: 嗯，
0: 这真的就是情绪会导致一些问题，
1: 对，
0: 并不是一定是岁数导致的。
1: 对，所以这个情绪太影响人了。
0: 对，
1: 调整心情啊，
0: 一定要调整心情，
1: 多听听下班快乐啊。
0: 啊，
1: 嗯，
0: 现在可以看一下，重点关注一下科比詹的留言啊。他说，要说对身体不好的这个习惯呢，那就是逮着一个好吃的东西啊猛吃。你就像阳澄湖大闸蟹一样，虽然很好，但是一次也不能多吃啊。说括弧这条5毛，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啊。
1: 阳澄湖大闸蟹好吃，它也是寒性的，你吃的时候可以配点小酒。
0: 对，你看把紫下醇也串一块了。其实吃螃蟹，很多人说配的是黄酒
1: 啊，
0: 里边再煮点什么
1: 姜
0: 丝啊，这些，
1: 嗯，
0: 都是为了去掉那些寒性，
1: 嗯，
0: 啊。但是说大闸蟹确实啊，阳澄湖大闸蟹，中秋、十一、国庆的这个吃蟹的好时节，就是月份，
1: 嗯。嗯，
0: 现在咱们是蟹卡啊，您下单购买的都是卡片，
1: 对，
0: 卡片送到家以后，卡的背面有这个兑换码，
1: 二维码，
0: 二维码，
1: 还有电话，
0: 还有电话， 电话也可以兑换螃蟹，是扫码也可以兑换螃蟹，这样您可以自己掌握着时间，具体的还可以到时候咨询客服，比如我家是哪儿的啊，你这个螃蟹过来大概要几天，我好衡量一下我们家到底哪天准备吃这螃蟹。
1: 对，
0: 现在的螃蟹的规格也有很多，最便宜的卖没了，但是现在还有
1: 499

0: 699,
1: 1699,
0: 中间还有几个档的
1: 啊，还有899，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最贵的蟹王款1699，不同价位有不同的它的斤数啊，就最越贵呢，它这个
0: 两数也
1: 就
0: 大，大家点开这些都能看到啊。
1: 嗯，
0: 主要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福利机制就是拍二发三，
1: 嗯，
0: 就你一定要选择那个拍两个。
1: 到手三张，
0: 到手三张，拍三个，到手，
1: 嗯，
0: 拍五个，到手
1: 八张，哎，这样的话更划算一些。
0: 对，
1: 不管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甚至啊，您就纯自己吃攒着，因为这蟹卡有效期3年，
0: 嗯，
1: 您今年兑不完，明年再接着兑，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回复三个字“大闸蟹”，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去回复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到家的是蟹卡，你看前两天我们有拍了的朋友都已经到了，
1: 是，
0: 我们就坐等开壶之后，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嗯，
0: 有499，有699，有999，还有1699。
1: 是的，
0: 嗯，
1: 另外这一时段也可以说一说您有哪些不太健康的损害身体的习惯，
0: 嗯，
1: 都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凡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有哪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3: 对，
4: 是咱自己心知肚明，但是呢有一些就可能改了，也有一些一直改想改改不掉的这些。
3: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4: 大张维是
3: 说的是咱们的吧，
4: 说的是凡科好像是啊。
3: 嗯，
4: 说上早晚高峰，上早高峰，再上晚高峰，再带病上晚高峰，过节单位值夜班啊。
3: 是吗？没有过节单位值夜班啊。
4: 这是最近没有，咱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真是啊。还有这位说，最近熬夜赶项目，早上没精神就多喝咖啡，晚上睡不着又喝阿胶浆，这俩就在体内相互厮杀，看谁能打得过谁。
3: 哎呦，倒是也挺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对吧，也在努力的调整。就是一直在喝咖啡，就是一直在关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吧。
4: 对，
3: 就你没有说是摆烂了
4: 啊，
3: 你有时候你就睡不着了，我也会想点办法。你就不能说有时候你说就那样吧，那怎么办呢？你睡不好影响白天，你几天睡不好你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啊。
4: 是，然后白天困了呢又不能睡，怎么办呢？也得想点办法让身体先别困。
3: 对，
4: 又是喝咖啡，
3: 太难了。
4: 还有
3: 这位盖军辉说的、
4: 啊、
3: 我的坏习惯就是每周都会大醉一场。
4: 这个其实很不好的。那因为有的朋友他说什么小酌怡情，这些小酌也不怡情，真的只要是酒，只要是喝，他这玩意儿他就不是那么的怡情。咱只能说是在尽量把它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有一些避无可避的场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如果一定要喝，喝点好的。那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紫下醇，但一定要喝点那个纯粮酿造
3: 的。好的。
4: 对,
3: 对、
4: 娜娜说坏习惯就是饮食不规律，早午饭一起喝奶茶饮料，吃油炸食品，吃辣，有时还熬夜，水果蔬菜吃的少。
3: 不是，吃辣它不一定是坏事吧？
4: 吃辣还好啊，
3: 因为吃辣如果你是胃不好的人的话，你吃辣确实不好。但是反正经常看到一些科普，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反正他说什么吃辣的人不容易得这么这那的什么，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我就是给自己吃辣找个借口。
4: 吃辣对于很多你像比较湿热地区的朋友来讲，他得祛湿啊，吃辣他是有帮助的，人就得吃辣。但是你要爱吃辣呢，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配合上娜娜其他的这些混合在一起，他的这个吃辣应该也是重油重盐的那一类。
3: 对，你不辣可以，你别重油重盐，
4: 那肯定火锅麻辣烫
3: 麻辣牛油。
4: 哎呦，哎你别说啊，这一听就有那个、
3: 哎、
4: 你就食欲大振的感觉。
3: 这一下你吃辣，你可以你吃青椒啊，你买个青椒你吃啊，你嚼着吃。
4: 为什么这俩能综合吗？
3: 不是，你说你喜欢吃辣的人你就单吃青椒嘛。
4: 啊，
3: 那不就没有盐吗？
4: 你说那个是尖椒是吧？
3: 啊，尖椒青椒不都行吗？
4: 青椒不辣、
3: 啊、不 辣,
4: 椒辣。
3: 哎呦，就还得那个
4: 就得
3: 你怎么吃那小米椒。
4: 小米椒那是小米椒，那没办法，那个那是调那个香油碟的时候专业做法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小米辣。
3: 对，米兰说吃辣不容易得关节炎，真有这说法吗？
4: 嗯、
3: 也不吧，我特能吃辣，我这不是膝盖也有问题吗？是不是
4: 还有反例呢在这儿
3: 啊
4: 而且吃辣有的人他还容易长痘痘啊，啊还容易怎么样的，对吧？就不是每个人体质都适合。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就反正网上也经常看那种帖子，我觉得大家还是自己看自己身体、啊、
4: 是，但是至少娜娜其他的这些你
3: 不健康，
4: 非常不健康，每一条单拎出来都不是那么的健康啊。
3: 对
4: 啊，水果蔬菜也不怎么吃，又熬夜，吃油炸奶茶饮料，早午饭饮食也不规律，这些你也就是因为娜娜平常还跳跳舞还动一动，
3: 对身体还是有点免疫力。
4: 对，你要其他人来这一套啊，你就看身体早就亮黄灯了。
3: 对，你经常又熬夜又水果蔬菜吃的少的话，确实是
4: 一定要注意。
3: 张弛有道说，我经常啊先吃奥美拉唑， 然后狂吃油泼面，还要加辣椒，先把奥美拉唑吃了是吗？垫底儿吗？
4: 奥美拉唑是什么？
3: 是治胃的
4: 啊，先吃胃药，
3: 对，
4: 然后再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3: 对，
4: 就告诉胃，
3: 先把那药吃了，然后开始吃。哎
4: 哎
3: 呦，你这太伤害身体了。
4: 对呀、啊，这不就是一边往池子里灌水，一边那边往池子里放水吗？嗯。风雨彩虹说，秋冬时节，为了爱美，硬穿裙子，只顾好看，冻得关节发凉、
3: 嗯。
4: 当时不觉得，时间久了，腰腿容易落下毛病。
3: 对，就是为了美，有时候确实没办法。尤其女孩子，有时候我记得年轻时候我也会这样。
4: 嗯，
3: 你就觉得别人问冷吗？你还会说不冷。
4: 嗯。那还真实的体感当时会觉得
3: 就那刮风什么的在外面肯定还会，但就那一下忍忍呗，
4: 嗯，
3: 你忍一下就过去了，冬天不穿秋裤穿一条裤子冷吗？不冷，没事，你就觉得哎，我就在外面那一会儿就进来了，没事，忍一下可以。
4: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理由，觉得我你看我一直在家，我一直在室内，出去坐车，车里有空调，然后到单位了一直室内，室内有暖气什么这些，
3: 嗯，
4: 他、
3: 嗯、
4: 就
3: 没事
4: 没事，觉得外边就这么一小下，
3: 没事的，
4: 冷热一下的也不行的。
3: 对，嗯
4: 嗯，还有刚才看到这个科比詹说，仔细一回忆啊，之前好像除了熬夜之外，也没干啥对身体特别不好的事情，因为心里一直都是有数的，就他知道这个不好，他就不做，心里都有数。
3: 你真能这样吗？你知道吃垃圾食品不好，你就可以不吃，
4: 嗯，
3: 是吧？吃烧烤对身体不好，就可以不吃烧烤。
4: 我觉得主要是适量，咱不是说嘛，抛开什么剂量谈毒性，这、
3: 嗯、
4: 不合理嘛、
3: 嗯嗯。
4: 偶尔吃那么一点点还好，
3: 偶尔吃一次烧烤也没事儿的。
4: 就怕您天天偶尔
3: 啊对，
4: 那就不行了。
3: 身体能给它排出去，你要是天天这么吃就
4: 不行。
3: 不行，可乐不讲乐说熬夜看手机，
4: 嗯，
3: 还黑着灯玩
4: 啊。
3: 就是那几年我也不注意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说，我说至于吗？
4: 嗯，
3: 那谁不黑灯玩啊？还得开着灯。
4: 嗯、
3: 那本来我黑着灯玩，我就是在酝酿睡意，
4: 就是
3: 有困了，咔手机一放，赶紧睡、
4: 嗯。
3: 你开着灯，我越玩越兴奋了，
4: 而且开着也没有那个氛围了。
3: 对，
4: 嗯。
3: 但是确实是你久了之后眼睛你就容易出问题，什么就经常听什么青光眼啊，这那的、
4: 嗯、
3: 容易流泪呀、啊。
4: 这个我也得注意，因为我也经常黑着灯玩手机，而且我还是黑着灯侧躺着玩手机。
3: 对，谁不是啊？
4: 基本上把最伤眼睛的行为一次性全都做全了。但有几次啊，是我强迫着自己一定要放下了，是因为当时我看着看我就感觉眼睛有点刺痛了，开始流泪了。
3: 嗯。嗯，
4: 我之前看到过那种新闻，比如一小伙突发性失明。然后送到医院紧急的这么一处理，这才慢慢的又恢复过来。
3: 嗯，
4: 就那一瞬间我就害怕自己也成这样，所以就赶紧闭上眼睛、哦、做一套眼保健操，很标准的像小学的那种隔间一样做缓解。
3: 那是因为你出问题了你才开始注意了，
4: 真是
3: 你不出问题你又不注意，
4: 不出问题注意力全在这个
3: 手机上，
4: 手机上，
3: 对，除非你自己难受了。
4: 对、嗯、所以别等到出问题以后再后悔。
3: 但是对、嗯、但是又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说、
4: 嗯、
3: 就你睡着的时候不要开灯。
4: 嗯、哎、
3: 不是影响，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小夜灯也不要开
4: 啊，
3: 它不是什么影响你的褪黑素啊，
4: 是的
3: 是的吗？但因为我有时候咱们出差、
4: 嗯、
3: 我一个人我就不太敢全关掉
4: 啊，明白，
3: 害怕全黑。
4: 下次你跟小袁同学你俩住个标间就没事了是吧？身边有人就行。那你跟袁姐你俩自己一块住啊，然后我们男士我们就还一人一屋，我们自己住单间。
3: 就是因为出差的话就一个人住酒店我是有点害怕，所以我一般会开着一个过道的灯啊，或者卫生间的灯啊。
4: 嗯，
3: 但是人家说了就是不好，其实是不好的，
4: 对
3: 褪黑素不好。
4: 但你要平常在家一直保持着全关灯啊，然后再偶尔出差亮个小夜灯，身体还能接受。
3: 就不要天天你睡觉的时候都得开着小夜灯啊。
4: 对，
3: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自己现在自己住，他就害怕，也是一女孩，她到现在她都是晚上睡觉，她要么就把电视一直开着，
4: 嗯，
3: 要么就是开个灯，
4: 反正得有点安全感啊，要不然的话你成那种焦虑性失眠也不行。
3: 对。
4: 露西说我的陋习就是睡得晚，有的时候呢我不肯睡，有时候是主动尝试早睡，谁知道睡两三个小时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还不如正常晚睡呢。
3: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真是还不如晚睡呢，那中间醒了更麻烦。
4: 朋友我跟你说啊，对于咱们这种，因为我的症状跟露西一模一样、
3: 嗯、
4: 特别要上早班，我也是早早都躺下了，九十点钟就睡了，九十点钟往床上一躺到十二点一点又醒了， 醒了以后你说五点该起床，你一点多再睡我就睡不着了。
3: 嗯，
4: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你说我要不然我就直接熬到一点，我一觉睡到五点，这也好歹还睡了四个小时呢。
3: 嗯，
4: 但你熬到一点啊，你就更睡不着了。你这个就支撑着自己说，那我要不然我就彻底不睡了，我就五点就起床，就是在床上躺到五点而已。
3: 嗯，
4: 结果到四点你困了，你是睡是不睡，很麻烦是吧？
3: 对，
4: 嗯，
3: 所以就是大家得跟自己得什么人现在就说，你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4: 是
3: 吧、
4: 嗯？
3: 然后你要能控制得了你的身体，掌控你的身体，
4: 嗯，
3: 对吧？
4: 慧慧说，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现在都说要控糖，
3: 嗯，
4: 但是他独爱甜食。特别是各种巧克力口味的甜品和饮品，来者不拒。我也喜欢那个巧克力的那些，嗯，当然很多甜食，哎呀，你也是，我觉得你控制一下量，别来者不拒，
3: 嗯，
4: 是吧？你挑兵减将一下，下回，
3: 嗯，
4: 啊，控制一下摄入的间隔，
3: 嗯，
4: 比如每周咱允许自己吃上
3: 那么一次小甜品，
4: 一次就吃上那么一小块，
3: 对，
4: 这个再适当的运动，这没问题，
3: 对，
4: 嗯，别每天奖励自己啊。
3: 张学友说，我以前也是黑着灯躺床上看手机，今年改了，
4: 嗯，
3: 到晚上10点打开收音机，听听磊哥的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4: 嗯，
3: 听磊哥听了是开心啊，还是
4: 开心开心？
3: 听见磊哥讲那个
4: 卡友之家
3: 是吗？
4: 对，这应该是开心的啊。
3: 听着听着，磊哥陪着你就进入梦乡了。
4: 对，一晚上都是咱台收听率的，睡着不关收音机，
3: 后半夜还有
4: 算咱收听率，
3: 听一夜行挺好。
4: 是听广播挺好的，因为听广播，只要别特别大声。就稍微的有点小声音挺啊催眠的，真的是，
3: 嗯，
4: 你不管听评书啊，听一些那个小说呀，它那个有声读物啊，还有那个什么相声，或者即便是新闻，你有的听着也挺催眠的。
3: 那你说听着睡觉对耳朵到底好不好啊？
4: 你别戴耳机听啊，
3: 嗯，
4: 你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小功放一下，
3: 哦，
4: 那种行，嗯，
3: 放在耳边伴着自己。
4: 对，我还可以推荐一些好物啊，这是我个人用过的，
3: 嗯，
4: 是一个可以放在枕头下边的小音响，
3: 嗯，
4: 哎，有类似于这种的吧，反正就是你自己一人能听见，但你不影响其他人。
3: 哦，
4: 比如说夫妻两口子，一个人爱睡前听点什么东西，
3: 嗯，
4: 但是他要一直公放出来的话，吵另外一人，戴耳机自己难受，
3: 嗯，
4: 你这种放在枕头下边，哎，还不错，
3: 哦，
4: 可以考虑一下。
3: 就如果说大家有这种听东西的习惯的话，
4: 对，
3: 因为有时候我会戴着耳机，但其实戴耳机久了确实对身体不好。平常大家戴耳机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你晚上睡觉再戴着耳机，
4: 真是。
3: 首先你翻身的时候你硌得慌，
4: 对
3: 呀，
4: 啊，
3: 真的是硌得慌。侧躺的时候就是硌得慌，
4: 而且在躺在床上这个场景来讲，你的耳机你是什么耳机？头戴是吧？不合适，
3: 不合适。
4: 入耳式的呢，难受，
3: 难受，
4: 难受，
3: 对
4: 啊，就没别的了，
3: 对，
4: 嗯。
3: 都不行，
4: 骨传导，
3: 嗯，
4: 耳夹那种，
3: 嗯，
4: 只能是这些了吗？
3: 对，
4: 反正就最好是睡前啊，能别听别听。如果一定要听的话，你也别戴耳机，嗯，
3: 就是那种放在耳边可以听的，
4: 对，
3: 嗯，
4: 有条件就直接公放吧，就
3: 对。有人说枕头下面那个音响是智商税，有，
4: 嗯，
3: 刚才还有朋友问你是那个像小圆盘一样的那个吗？
4: 我买的一个是那样的，说他其实说你把手机调整到合适音量，和那个什么功放一样吗？也不是，因为我尝试过是把他的那个声音呢调到一个相对小一些的，你别像平常自己一个人开的那么大一样，
3: 嗯，
4: 相对小一些，他经过枕头的这个闷住的感觉以后啊，
3: 嗯，
4: 其实还好啊，实在不行你就等你的枕边人睡着了你再开始听。
3: 不是，那我拿我们家普通的音响就这么放在枕头下面不行吗？
4: 不行啊。
3: 为什么？
4: 普通音响，普通
3: 也对啊，小音响
4: 你不硌得慌吗？你不，
3: 哦，你说得买一个比较小的
4: 比较薄的放在枕头下边的。
3: 哦，
4: 那你把枕头搬在音响上，你枕在音响上睡觉也行的呀。你说，
3: 哦，它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够小是吧？
4: 对，
3: 就我们就搜的话就买那种小，
4: 嗯，
3: 又小又薄的
4: 啊，
3: 对吧？
4: 建议各位如果真要买的话，你可以尝试的搜一搜有没有那种7天无理由的，试一下，
3: 试一下，试一晚上。
4: 对，如果发现对于您来讲是智商税就算了，就退了它。如果发现有用的话，因为我为什么买那个呢，是那次出差的时候跟咱们一同事我俩一块儿，然后他呢是睡觉的时候他会 相对来说受到干扰他就容易醒，
3: 嗯，
4: 所以他一直跟我说说要不就是我先睡啊，因为我先睡的话呢，他这边他能慢慢的自己再睡，问我打不打呼，我说我应该不打呼，他说那你先睡，说如果要不然的话，他要先睡着，等会儿如果我要去什么洗手间之类的话，他容易醒。
3: 嗯，
4: 啊，我呢睡前又爱什么听点东西啊，看点什么，刷个视频呢，当时我就想呀，要是耳机就行，所以我就戴着耳机。我就想那不舒服呀，有没有这种能公放出来的呀，我就搜到这个。
3: 那别人旁边人确实听不到吗？
4: 是听不到，尤其像我俩那种出差那种标间儿，中间还隔一床头柜呢，他更听不到。
3: 哦，所以如果有这些场景需求的朋友，
4: 你可以
3: 自己去看一下，搜一下啊。
4: 咱应该卖咱们的大闸蟹和酒。
3: 你说啥呢？在这儿真的是
4: 科普这好物干什么啊？咱还是说回到咱们的大闸蟹和酒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是发送一个字酒，都可以弹出来自动链接。
3: 对，
4: 您点进去看一看，看看自己需不需要。
3: 嗯，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或者一个字酒啊。
4: 嗯，
3: 大闸蟹现在派二发三派五发八，是真正来自阳澄湖的，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区，我们的这一块核心的这一块产区，这叫什么？这叫湖是吧？
4: 对，专属捕捞区，
3: 圈了一块专属的捕捞区。
4: 嗯，
3: 这一块捕捞区归我们已经好几年了。
4: 嗯，
3: 是我们自己的捕捞区，有专人每年在维护。
4: 嗯，
3: 所以它周围的环境也很好。让它这个在阳澄湖的这个蟹，它的品质也会更高。
4: 是的。嗯，有需要的可以回复大闸蟹啊，也可以看看这个酒，反正都是双节马上到来以后，自用走亲访友都挺需要的。
3: 嗯。
4: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气象信息。
6: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9月18号周五，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北京自9月8号入秋以来，晴朗一直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而今天一场秋雨可能会上线，预计傍晚京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夜间多云渐阴，山区及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到了明天，北京依然会有降雨天气，白天会主要出现在山区，而夜间则会分布在西部、北部地区，同样是阵雨为主。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到周日，北京会逐渐的转晴。而这个周末，京城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上下，早晚时段有一些凉。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7: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8: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9: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8: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9: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8: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9: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0: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3: 连起来是
12: 好物分享
13: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2: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喂，保险公司吧，我车在高速上抛锚了，你们能来救一下吗？
4: 可以的，您先把车辆靠边，从车上下来，然后在车后方摆好三角警示牌。
3: 好，车后方摆是吧？那我现在就摆，摆好了。
4: 这么快？
3: 您不是说车后方吗？
4: 我的意思是，您不得拿着三角牌走一段再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摆好了？
3: 我走了好几步呢。
4: 那才多远呢？
3: 得有个四五米，这还不行啊。
4: 请问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后来车方向多少米以外？
3: A 50米，
4: B 100米，
3: C 150米，
4: D 200米，
3: 请选择。
4: 简单吧？
3: 简单，太简单了。
4: 这柯总自己就直接秒了的这个题，是不是？
3: 对，我自己就可以秒了
4: 啊，自己就知道答案了。
3: 对对，太简单了吧？你这放水了
4: 啊？是，题库有点真的枯竭了。第一位，
3: 这么多答错的，
4: 哎，你别说啊，
3: 啥情况啊？
4: 平常那种难的题，那么
3: 就不是
4: 坑多的题都能答
3: 对，
4: 这个怎么是这样？
3: 怎么这么多答错的？第一位肯定是此间少年，
4: 对，第二位米兰。第三位是娜娜，
3: 嗯，后面还有很多，但是错的我想把它拎出来一下，
4: 看看
3: 啊。Cousin 选 A，
4: 嗯，今天很多人，你像是玉，东坡这些朋友，这都答错了，
3: 还有这个火火龙，
4: 嗯，
3: 选 B，
4: 哎呀，
3: 这道题还能错，
4: 你看看，是不是没听清前置条件，理解错了？咱们解释一下。这道题正确选项选 C 150米，这没得说呀。高速公路故障，警告标志放在车后150米以外。很多人答 A 50米，50米是一般的普通道路是50米，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大家没听清是在高速上？
3: 哦，
4: 有可能啊，以为你说摆牌，因为平常大家确实就算出点问题也是在城市多一些，然后城市可能了解到是五十米，往后五十米，但你会发现城市道路上很多后边也摆的就那么两三米，五六米也有很多这么摆的。
3: 他说米兰也说说实话，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放150，
4: 真的是。
3: 对，
4: 咱们之前科普过那个高速上的这个线的这个间距嘛，就是你往后数15组啊，不，就是
3: 对对对，有那个可以数出来的。
4: 哎，不对，10组还是多少组？就是反正它是那个一段加一段，这正好是
3: 多少米？
4: 15米
3: 好像。
4: 对对对，
3: 好，那这道题就不用说了呗。
4: 对
3: ，B 是 C 是150米啊，就有人被火火龙是听错题了。
4: 哎呀，
3: 听错了，
4: 你看看
3: C 是150米啊。
4: 对。知道就行了。
3: 对，知道答案，正确答案是 C 150米。
4: 这答对答第一名，咱又不给您送东西，又不送螃蟹，也不送酒，
3: 计较啊。
4: 还有人说面前的杯子送不送？那个杯子是早高峰的时候应该
3: 对对对，
4: 每天会送俩，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4: 是的，
3: 刚才说那个音响，那个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啊，说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把家里的一个音响放着听
4: 啊，
3: 就睡着了。
4: 你
3: 啊。然后还有人说这种枕在下面的是靠骨传导吗？对，压在枕头下面，只能有躺着的人听到，旁边的人基本上用听不到，不用戴耳机耳朵也不疼。
4: 是，但是声音别太大，声音太大的话它还是会露出来一些声音的。
3: 但是你长期让耳朵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它不会很累吗？耳朵不会很累，让耳朵休息休息吧。
4: 就尽量还是躺在床上能睡就尽快就睡觉，
3: 就别听了，是吧？
4: 是是是，
3: 如果大家有这种习惯的是吧。
4: 对，
3: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这个身体，其实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身体，因为最近到了一个换季的时候了。这早晚啊，温差比较大呀，就容易身体出现点问题。
4: 这柯总这不就这鼻音就有了吗？
3: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这是老生病呢？
4: 哎，
3: 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尤其是大家对着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暗暗的下决心。我前段时间不刚体检完吗？总会说，哎呀，我要开始注意我的身体啦。我忙完这阵儿，我要开始好好养身体了。忙完这阵儿还有下。手头的工作没个停，手机里的消息也回不完，不知不觉很多人就会把这个照顾身体照顾好自己排在了所有事情的最后面。
4: 但是聊完以后你会发现，咱们说的那些损害健康的坏习惯，说穿了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毛病，真的说一天抽三包烟那种，每天喝一斤酒
3: 也没有。
4: 对，就今天比昨天多喝一杯温水，下班路上少刷5分钟手机，多放松眼睛看看路边的树，到了家里呢也别往沙发里就这么一躺，站起来多活动2分钟，这就已经是在逐渐的好好的照顾自己了。
3: 是，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吃好睡香，浑身轻松。
4: 哎，
3: 再提醒一下大家，这周休息一天。
4: 哎，
3: 提醒大家，不用提醒大家休息一天，大家这个肯定知道。但要提醒大家的是，周日记得定闹钟。
4: 是的，
3: 就大家的闹钟一般都是工作日啊，
4: 啊，
3: 周日早上记得把闹钟定好，上班
4: 别耽误了上班啊。
3: 那我们的直播呢，就在周一晚上再见了。
4: 哎，
3: 周末大家就听听录播。群里面又会有朋友说啊。这期听过
4: 啊、因为这是录播，好理直气壮
3: 的。这期听过呀，我们周末是录播精编版啊，
4: 就是把这周的炒两天。
3: 好，那我们下周一晚上再见了，
4: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春天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有情人编织着梦。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恋人的心在浮动。秋凉的风诉说着迷人的枫红，爱人已凋谢心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8: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1: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公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11: 嗯，
10: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11: 嗯，
10: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11: 嗯，
10: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11: 嗯，
10: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11: 嗯，
10: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只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11: 对，
10: 哎，你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11: 对，
10: 嗯，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11: 是呗。
10: 但是作为我们乐灵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
11: 嗯，对。嗯，
10: 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
11: 嗯，
10: 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11: 是，嗯。
10: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11: 嗯嗯，
10: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11: 嗯，
10: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11: 嗯，
10: 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11: 对，
10: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
11: 嗯，
10: 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11: 嗯。
10: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11: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10: 嗯，
11: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10: 对
11: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10: 嗯，
11: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10: 嗯
11: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10: 嗯，
11: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 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呢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10: 嗯，
11: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10: 嗯，
11: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是吧，腿弯的叫 O 型腿，
10: 对，
11: 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儿啊，
10: 嗯
11: 啊，你比方像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10: 嗯，冯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11: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吗，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10: 嗯，
11: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10: 嗯，
11: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10: 嗯，
11: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10: 嗯，
11: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呀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10: 嗯，
11: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哈，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能更有韧性，
10: 嗯
11: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就是工人，
10: 嗯，
11: 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10: 啊，
11: 哎，
10: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11: 嗯，
10: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11: 哎对，
10: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1: 嗯，
10: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11: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他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
10: 嗯
11: 啊，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啊，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呀、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来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10: 嗯，邵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11: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
10: 嗯，
11: 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10: 啊、哦，还不行。
1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10: 嗯，
11: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10: 嗯，
11: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1.25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40%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啊、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10: 嗯，
11: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10: 嗯，
11: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 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10: 嗯，邵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儿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
11: 嗯，
10: 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11: 嗯，
10: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11: 对呀、啊，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10: 嗯
11: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
10: 嗯、
11: 啊，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10: 嗯，
11: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 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10: 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11: 对，
10: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11: 嗯，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10: 嗯，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11: 嗯，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10: 嗯，
11: 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

0: 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有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2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2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微创伤眼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舒康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舒康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2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2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啊，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全包含了。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舒康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需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 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0: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

0: 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用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儿。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100%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它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啊，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啊，活化维生素 D，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嘛？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呀？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先，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哈。
0: 它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
1: 对，
0: 的。
1: 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
0: 你看一对
1: 化哈。
0: 比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好，
0: 好，
3: 楚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啊，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
3: 对
1: 高
3: 对
1: 兴
3: 对，
1: 的。
3: 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订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好的好的，你说说。
3: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他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他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我妈现在用了1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 朱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0: 这个很好了，因为魏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你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它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3: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3: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了，哎。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订的虫草养元液的量够不够？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酸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酸，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住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2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铁甲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嚼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这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 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还想找你确认一下。
0: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

0: 哎，然
1: 嗯，
0: 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
1: 嗯。
0: 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
1: 嗯，
0: 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
1: 嗯。
0: 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
1: 嗯，
0: 可以的，啊，也是通过
1: 嗯，
0: 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1: 陈老师，这次吧，这个喜儿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两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对。
1: 这样算下来吧，一只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0: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
1: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吧，我就想多订点儿。
0: 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盒差不多了。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
0: 对，
1: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对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1: 啊，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元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1: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元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1: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2: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
2: 哎，
1: 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哎，您好，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元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4: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0: 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的。
1: 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0: 哎，喜儿啊，你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来着，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我这老伴儿吧，他一直有着房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吧，才能下地。
1: 哎呀！
0: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说话吧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吧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行，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1: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颜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颜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颜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真是非常难了呀。
0: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儿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2: 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2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伐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它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它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儿之后呢，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6字诀的诃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诃字诀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0: 那好的，楚老师，我听说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1: 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

0: 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1: 好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了。
0: 那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周五总要学一点技能。哎，今天学点什么呢？哎，什么都有。上半段我们先来点功夫，进入到穿越时空的隧道。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在广场上看的啊，应该这是调了那个伴奏的调，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上周的歌王唯美。
1: 人生颠颠倒倒，境界更高。拳风风风骚骚，令尽风骚。尽情大醉，醉是最好。借酒飞升，我自豪。闲闲济世，永不。

0: 十分颠倒，有何不好？摇摇又地，佢未地倒，醉酒分至我路途，行下济世永不求道。令我哋隐身啦，就为马步松一松，走个新杯，成早就 home。强打国踢，南比西东，打远老虎，我病走正龙。嘿嘿，你老你行我提风，四大皆空，系真英雄啊！
1: 佢都真嘅，好犀利哦！我觉得唔知呢度讲咩啊？但系讲得好好嘅。
0: 人生粗粗好好，不见更好。是非颠颠倒倒，有谁知道？是邪是正，又坏又好，最终方知有和无。

0: 使我迷茫，让我笑着再闯漫重浪。人生三分清醒，开阔天高，留低七分颠倒又何不好，犹豫又跌却未跌倒，醉酒方知我老徒，行客济世永不求道，无谓计较谁是最高。
1: 真的，我不知道这中间讲的那段粤语是什么，但就觉得那个口条特别好，就一点听不出来有其他地方口音，就纯粹是广东人讲话的感觉啊。哎，但是我听过的小时候那个磁带的版本是这版，是普通话版，没有听过粤语版的。

哦，讲的是这个吗？普通话是这个，然后粤语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应该不太一样吧。啊，这是成龙大哥出道早期的代表作啊，醉拳连拍了两部啊，算来也是成龙电影的起源啊。这个醉拳其实最早的第一部演的时候呢，成龙大哥有点后悔啊，他说其实因为醉拳拍的时候是一个错误啊，因为醉拳他讲的那个状态下是喝酒和打架，所以他说为了纠正这个醉拳带来的当时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就又筹拍了第二部啊。第二部的醉拳呢，主旨就是不要喝酒，不要打架。

0: 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嗯，初八了啊，还有下周周五。哦，对，既然这样，我们就给 Q 一下吧。我们下周周五停一期 Love Show， 因为是录播，然后再到再下一周的周五再停一期，因为是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后面回来那一期，因为是工作日不多，所以再停一期。所以准确来说是连着三期啊，从下周五，然后下下周五和下下周五，好吧，这样让各位有更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续歌期啊，不然的话这个有点歌荒了，是吧？啊，我们本周算是本月的一个完结篇啊，这个开学季嘛啊，然后总要学点什么。唯美找到了他之前的库存，要学一下醉拳。讲真啊，醉拳我有一点记忆，就是成龙大哥演的，但具体演的是什么我完全忘了，但大致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他演的黄飞鸿，对吧？然后讲他的一些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习武啊，然后再就是后来第二部好像是因为这个要夺回一个什么国宝什么之类的，对吧？反正就是很经典的成龙电影的那种啊。接下来的下面这一部它也有电影，而电影还是同一个导演拍的，跟成龙大哥的这个醉拳的两部啊，都是袁和平导演。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部的电影版啊，也是这个袁和平导演执导的，叫《太极张三丰》啊，你们看过吗？93年的那个李连杰、杨紫琼那个版本。但是，小哥今天投稿的是电视剧的这个版本的歌，是吧？电视剧是80年的啊，所以可见小哥那个年代，对，生人。

0: 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我总觉得这个旋律和这个唱腔应该是粤语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投稿的小齐哥他唱的普通话，我印象中只有粤语，没有普通话版电视剧的那一版的主题曲，
1: 风中柳丝树懒腰，
0: 对不对？

叶振棠，哎，我就记得他只唱粤语来着，就没有想到这个小齐哥唱完之后就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违和感啊，听不出来啊，我就觉得哎，他是不是，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确实有一个普通话版，他就唱的是粤语的词儿，唱的普通话，但是电影版确实有普通话版和粤语版，就是现在听的这个。我不知道电影版和电视剧版是不是演的一样的啊？但是电视剧讲的是被赶出少林的张三丰偶然遇到了奇人陶石林，然后向他拜师学艺，在学艺过程当中呢，由这个师傅和挚友帮助之下悟出了一个叫以柔克刚的道理啊，所以最终张三丰游客江湖创立了一个自己的门派的故事，对吧？所以这个可见啊，这古早一点的这种电视剧啊，都有一个英雄的概念，所以在我们那一代看电视的朋友都根植于要成为一个英雄和会武术的人。所以那个小齐哥啊，在他的心中那会儿也是有一个武侠梦，所以他的这个要学会点的技能是武术，是吧？但是我看他的朋友圈里面啊，双节棍啊玩的特别好，还有玩那个棍儿，还有什么，就反正都还挺厉害的啊。他说倒是练过两下子啊，但那个双节棍他说是看李小龙电影也学会的啊。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我到河北喽，记得来河北玩啊。
1: 没说邯郸的事儿呢。吉吉现在已经回北京的路上了啊！哎，那你跟那个谁会不会碰上面啊？没有，你们坐着不同的火车啊。现在在返京的高铁上，这是今天下午吃的，我看是啥，烧麦，黄馍馍，然后油糕，还有红豆粥，都不到30块钱。这不到30块钱，你觉得很便宜啊？你那个叫什么黄馍馍就一个。然后那个什么糖叫糖什么来着，油糕也就一个，然后红豆粥也就一碗，一小碗，然后那个烧麦也就几个，这30块钱在我们这儿还可以多加点别的呢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景区内吃的呀，但是整体来说算划算的，对吧？4天3晚，消费2500，还算是超值的。这吃的稍微贵了一点啊，整体来说还可以，4天3晚2500，一个人玩也差不多了。这淡季嘛，现在正好淡季呢啊，马上要到旺季了啊。今天我们 Love Show 听到的是总要学一点技能，我觉得吉吉你再学一个技能就是砍一下价。现在淡季呢，你照你这个消费来看，还其实还可以至少砍500块钱。2000块钱，顶多了4天3晚，那才是真爽，好吧？这个技能你学一下啊！向阳而生，新朋友来的，对不对？发送月夜动听是要投稿吗？我们今天如果此刻要投稿的话，你就直接按住说话，发送语音来就可以了。你可以奇袭，也可以踢馆啊。奇袭就是你根据今天的这个技能的主题啊，唱个一小句。如果你是要踢馆的，就是以上一些小伙伴你唱的，你可以来唱你的这个版本，好吧？啊，其他小伙伴如果在未来节目期间啊，因为未来3天这个停一停嘛，但是后面回来之后再有不同的主题的时候，也可以来投稿，好吧？发送小乐两个字啊，继续来听下一位的技能。这个技能呢，我在歌词里面没有体会到，但是飞鱼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想要学会在岁月中放下，然后拥有这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本领。这个倒是我们小时候一直有的梦啊，就都有一个穿越梦。那这个剧是去年蛮火的一个剧啊，古装爱情仙侠剧，跟这首歌是同名，《临江仙》，然后又是于正和陆虎的词曲。之前他们有个特别火的歌啊，《雪落下的声音》，记得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种古风感特别美啊。今天我们这些作品啊，从前面开始就是到这个古装剧开始啊，然后再到这个现在的古风进入啊，接下来的古风就会更加愈发明显一些。这首歌我个人感觉它非常尽力了啊。因为就我看来这歌的难度还是挺高的，就接下来的这首歌，纳兰珠做了一个自己的挑战，因为他说自己这段时间生病了啊，就没办法，就能找一些库存，因为他从小呢就喜欢听评书啊，单田芳老师的，然后听了30年了，所以他想学的技能，我的感知应该是学讲评书，但是他把评书唱出来了。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味儿。

这听得我要这个热泪盈眶了，感觉啊，后面这个全是情感，没有任何技巧啊。其实填词人，是结合了这个传统的评书技巧和当代的这个音乐手法啊，加入了这个少年武侠梦啊。因为大家知道这，小哥们都有这样的这怎么说武侠情节，对吧？接下来这位也是啊，也是他学的一个新技能。学一下戏腔啊，但这是会唱中文的外国人。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3: 我是熊，要看。
4: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俊怀，越夜越动听，总要学会的技能，这一节可能就会更加情感浓烈一些了，这一节要学会的都是跟情感类的挂钩。

我猜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的那位朋友今晚上应该又在喝酒啊，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适合喝一点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哎，这个总算这个词啊确实有点过于代价比较大，用代价换来的领悟。我以为我不会哭，但是我没有。而可惜，哎，又把这种怎么说，你学会的那种置入遗憾的语境，学会的代价往往是失去，对吧？啊，所以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后来总算学会了一些什么，用这样的句式，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组一下句啊。后来你总算学会了驾照，对吧，翔哥？驾照必须得会啊，18岁就可以开始学了啊。刘离，我不知道到今天。

天你听我们节目应该按你就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时间来看至少有七年了，七年的时间你应该总算知道我们节目不是夜夜夜动听了吧，可能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啊，发音不标准，都爆浆了都，月夜夜动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其他的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同音字来填入了吧，当你发送夜夜夜动听的时候，我猜到你们会有这样的发送方式，所以你看谭松给你看到了，你看 你能不能对号入座一下吧，非常推荐我去大同玩一下，因为已经有五连刷了啊，倒确实你拍的这些照片啊特别的丰富啊，有横的有竖的，有这个大广角的，也有拍的超远焦的近焦的啊，各种都有，我慢慢学习一下，下次如果还是能2500玩的话我就不去了，2000的我说我再去玩一下，我要学会一下砍价啊。来看看后面的朋友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什么啊，来看看啊，这位自娱自乐，这一位他又总算学会了还一件事情，就是跟爸妈一块相处，他今天还是前两天跟我说来着，他说以后可能投稿时间会少了，因为他爸妈来了。

0: 出来了吧？还是情感上受过伤的。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在无人可依时独自消化情绪，并为自己制造快乐，叫自娱自乐。学会了掩饰和伪装，戴上洒脱的面具，假装自己很好的样子，对吧？好像男士失恋之后都是这样的啊，哎呀，无所谓的、这种感觉，心里痛到不行是吧？假装啊，所以这算来是一个成人生存指南课啊。学会了这个课程之后，自己变得洒脱多了。在没有人接住你的时候啊，学会了接住自己啊，自我安抚的技能。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哪怕只是假装洒脱啊。谢谢你给我们的领悟。哎，到下一位了啊。下一位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没啥，他这个稍微自谦了一点。他给我的说法就是，我原本是想说你是不是想变成鱼，学会这个技能。他说其实也不是，是想学游泳这件事。我说那你怎么现在不能如鱼得水？他说也不是，其实很早，但是上初中就学会了。我说那你不就是本身鱼本身吗？本鱼吗？就我就在想，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可能是现在这个技能稍微丢失了一点点，是吧？稍显有一点点害怕啊，特别是下潜的时候啊，感觉没能吸上那口气，有点憋得慌，是吧？对，这是我现在游泳之后的感受啊，就想赶紧上来来吸一口啊，然后再潜下去啊。所以当我觉得这应该是刚学会游泳的这种状态，就像鱼一样那么自由自在。那你游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至于啊，

0: 是不是挺游刃有余的呢？啊，呼吸啥的，情绪啥的都稳定啊。
1: 好嘞，
0: 我来踢馆了。
1: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0: 我不在。
1: 为什么声音这么颤抖啊？你是在逃离什么现场吗？一边跑一边唱的是不是啊？我之前有尝试过，就是一边骑车，速度特别快那种爬坡的那种，然后就是练习一下自己的这种唱歌不抖的情况，发现还是很抖，就是那个气息有点跟不上来。就是你发现你跑步或者你唱歌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一些歌手，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啊，就是在这种肺活量特别大的时候，需要你快速换氧的时候，就刚刚那个鱼一样，对，就会声音容易抖啊。所以我不知道你刚刚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学会的技能啊，这个算来解释完了。学会很好的换气和自由自在，对吧？看看下一位后来学会了什么。这个没有唱到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啊，其实那个后面就是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那个部分才是最亮点的，但没唱那儿啊，但也不错了。那学新歌啊，这个超能力也挺厉害的，每次都能学会新歌。

这有这个，你看多可爱呀、啊！就少了这个啊，还没学会，看来没学会啊，还得再学学。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识破你漂亮的谎言。哎，其实这歌也是讲爱情的啊，只是唱的比较洒脱，跟刚刚前面的自娱自乐一样，就是假装很洒脱的样子，苦中作乐啊，然后把你当成一个笑话 ，biu biu biu biu biu 的，代替月亮消灭它。你们听过这个歌吧？就是邓紫棋的原唱的《超能力》啊，就是一门关于清醒、自嘲和自我，怎么说缓解的一首歌啊。这个学习能力，好吧，这个能力还不错吧？超能力啊。接下来的下一首，这是他难得录一个整首歌曲啊，所以呢，他把这首歌分别抄送到了948和。中国交通广播的全国频率播出的节目，好，所以那。

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破坏你的整体的意境，就给你完播好吧。据说这个人现在目前正在去上海的路上，然后再从上海会去到香港看演唱会，听吧。

早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能听出来是想要表达什么啊，后来总算学会了双向的关心，然后在失控里面保持信任。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确认你的真心，接住那份让我们都失控的心动，然后和你在一起，把单变成双，把黑变成光。哦，头头，你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你有 用这么多这个寓意在里面吗？学会的这些技能就都是我自己瞎猜的啊，因为有时候你们投稿的时候没有讲你们这个跟主题相关配套的这个寓意在哪，我就只能自己瞎意会啊。一门关于相遇、确认和合力的技能啊，就一击即中嘛。歌名，当它发生的时候，学会的不是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它，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它变成双倍的魔法，是这意思吧？哎呦，还有一项技能老厉害了啊！但是我知道之前有这个技能来着，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作品，是不是？葫芦皮壳完美的加上了上等的小叶紫檀，哎呦，这手工这个价值不菲啊，这个，哎，挺漂亮的。这是准备做那个，就是那个熏香用的那个，是不是？啊，这个造型，下面那个有点像那个巧克力饼干那个啊，上面那个倒是有点像，可以把上面镂空一下，然后用来做那个。

家里用的那种熏香啊，还挺漂亮。是这个意思是吧？啊，那我觉得瞎掰准确了啊。接下来这个我原本就想说我也唱一下，但是因为它是一首新歌没有学会，你就放原唱吧，好吧。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大家就不用学都会的技能，也叫拖延症啊。这个拖延症确实就是蛮讨厌的，因为你其实也没有想去学这个技能，但它就在你的这个技能的背包里面，就很烦，就经常会有一些越是事情越多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共鸣点啊？就是当你事情越多，你反而一件事儿都不想做，那就全放那儿了，然后你就想放空，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然后等到差不多临界点要报警的那个瞬间，然后再开始做，就不到最后一刻啊。所以这歌讲的其实这个拖延症呢，就是关于出门这件事儿。像很多人就是有朋友约着说出门去哪儿哪儿，然后说大概一小时后见，那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必须还要再等一个小时，也就是俩小时，一直没有出门，原因就是各种，比如说还没有起床啊，我还在这个梳妆打扮啊，等等等等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之前有没有看那个脱口秀里面的那个湖南的翘嘴鱼啊，哈哈曹出了这首新歌，才刚上的啊，我也听到了，觉得蛮好听的，所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拖延症。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越夜越动听的 Nice 粉，大家好，
1: 我们是
0: 火星电台，
1: 想听好歌，锁定小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60 沪昆高速株洲段1013公里处，在李宁副区附近的西向东，由于施工，现场呢仅有行车道可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时候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各位会发现呢，近期我们正在华彩升级，因为呢，您可以激活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相应的案例啊。当然朋友呢也可以呢再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各个群里边有很多朋友呢开始签到打卡了，向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呢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中的节目。于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同时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晴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赵律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赵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还会按照朋友们求助的依次顺序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向朋友们再次发出邀请，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央广卡友之家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为大家呢华彩升级同时闪亮登场的小程序端，各位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激活小程序的直接界面哈。在我们的小程序为大家开启服务以来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呢开始登录我们的小程序，欢迎大家来注册，同时呢

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小程序端上呢，也有几位求助的卡友发来了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为大家呢要依次的回应。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啊，我们依次给大家呢解答大家关心和希望得到律师帮忙指点的这些法务的咨询。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之中呢，卡友荣先生呢发来了相应的求助讯息，他说：赵律晚上好，磊哥好，想向各位呢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劳动和工伤相关的这些问题。我的情况呢属于劳务派遣用工，2018年和2021年分别签过劳动合同，中间呢也办理过合同主体的变更。到了今年8月份呢，我们又签了一份劳动合同，现在呢公司通知我8月份签的这个合同无效，那要求我呢重新和另外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呀签订新合同。那关于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呢一直没有变，包括岗位这个具体在哪上班也没变化。我现在呢怀疑啊，公司想通过这种频繁的变更签约主体规避相应的责任，但是我又不清楚里边有什么法律风险，所以呢想咨询一下律师来帮我的分析分析。另外呢，我在职期间呢发生过一个工伤事故，当时呢我一直在岗继续上班，一忙呢没有申请工伤认定，也没有主张呢相应的工伤的赔偿问题和补偿问题。现在呢公司又要求我换签新公司这个合同，我心里边更不踏实了。我想重点咨询一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公司呢单方面说8月份签这个合同无效，要求我改签其他合同，这种操作是不是合法？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他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呢签了这个新主体的合同了，会不会影响我之前那个工伤的认定，后续工伤的待遇，这个索赔又有哪些问题？原来派遣这公司的工伤责任会不会因为换签合同了就免除了？还有就是如果说工伤认定他因为我这个换签合同啊失效了，这种问题该怎么办？还有几个事儿呢是关于我本人这种啊原因改签的劳务派遣公司，我的工龄是不是能连续计算，签字之前有哪些需要留存的证据，合同里边又应该写明什么样的事儿来保护我的权益。另外呢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啊，是否存在这个时效风险，在签新合同之前优先有哪些事情我要做啊，还是请律师呢来给我详细的说一说，指导指导，感谢律师来为我呢答疑解惑。这样照例我们按照他相应的求助的顺序啊，那依次的为我们的荣先生啊说一说他咨询这几个问题，好吧？
2: 好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雨晴赵律呢为我们的今天求助的卡友荣先生呢依次来回应您关心的问题。先说那个合法性的事儿吧，就是改签公司这，他这个这么做合法吗？
2: 可以，咱们先直接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关于这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呢，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一些情形，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定的或者说变更的劳动合同呢，或者说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些合同，它是无效的。同时26条还规定，对这个劳动合同的无效有争议的，要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也就是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呢确认。这个合同呢已经签订了，目前来看呢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刚才说的这些无效的情形，所以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呢，即便说这个合同无效，它是要由劳动仲裁机构或者法院来确认的，公司它是没有权利说这个合同有效还是无效的。
1: 嗯，这里边听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如果他签了这个新主体的合同的话呢，会不会影响他之前那个工伤认定啊？包括后续那工伤索赔这个事情啊，这里边有没有影响？
2: 这个不影响。

0: 工伤认定，因为工伤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它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工伤认定它是对于这个受伤事实的认定，因为这个事实它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呢虽然他这个会换公司，但是当时的这个事实是不会变的，跟谁存在劳动关系，在哪个岗位受伤，这些它是不会变的，所以呢这个不会影响。另外呢，根据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第43条，只有在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时候，承继的单位才承担原单位的这个工伤保险责任。荣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是公司要求他重新另外跟一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司来签合同，应该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这种关联公司。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不属于是法定承继的情形。原公司是工伤发生时候的这个用人单位，他的工伤保险责任呢不会因为后来跟别的公司签了这个就消失了。
1: 嗯，就是新合同不影响，对吧？
0: 新合同不影响，
1: 不影响，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原来的公司他没有跟荣先生这个交纳工伤保险，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比较棘手了？
0: 如果说这个原来公司没有给他交这个工伤保险的话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那这个公司呢就要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来支付费用。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工伤它是客观的，对吧？
0: 嗯，
1: 那谁的责任，如果是用人单位没有交纳保险的，用人单位就得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嗯，是的。
1: 那我们荣先生其实他所认定的这个影响工伤认定事儿不是不存在的，不影响认定，是吧？
0: 不影响认定。
1: 好，那现在我们其实能够看到的就是这种非本人原因更换了劳务派遣签约公司的话，他的工龄是不是可以连续计算？这个他很关心这个事。
0: 对，这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0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的原因从原来单位呢被派到新的用人单位，那原来单位的这个工作年限呢就会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我看荣先生说他这个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一直都没有变，那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非因本人原因变更主体的一个情形。而且呢，咱们2025年9月份实施的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也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要变换劳动合同订立的主体，但继续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这个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呢会仍然呢视为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合同，那么再订立呢就要订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公司想通过这个来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个呢是就给他堵上了。
1: 哎，这个讲就是从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作为荣先生的话，有哪些证据是要保留好的，这样能够将来出现情况维护个人权益的？
0: 确实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都是法律规定。
1: 嗯。
0: 但是你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些。那么这些证据呢，首先你历年的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你18年签的、21年签的，还有这个8月份要签的这个原件，还有你中间变更主体时候的这些个书面的文件，能收集的呢都要收集好。另外呢，公司发放记录，银行流水，然后银行流水重点看什么呢？付款方的名称有没有随合同的主体同步变更？如果说始终是由一个公司，或者关联方发放的呢，这是认定混同用工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呢，还有工作管理的一个痕迹，你的考勤记录、你的工作沟通记录，微信上啊、钉钉上啊等等，还有内部系统的截图，这些呢就能够证明你的实际管理主体和工作场所呢是从来没有发生改变的。
1: 嗯，这些是相当于证明我一直就是给这家公司干，是吧？一直给这个用人单位在服务。
0: 对对对
1: 啊，来付出我的这个劳动，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是客观事实。那个社保方面的话也需要来记录吗？这样的证据。嗯，
0: 社保的话现在咱们自己手机里面呢这个也可以打印，当然了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人社局去打印都可以。这些个呢也能够证明你的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呢它社保这个交纳主体呢是一致的，它也能够证明你这个签约主体的这个情况。
1: 嗯，说明这些所有的这些证据大家在签 明之前签字。

0: 死之前要务必保留清楚的，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荣先生还关心的一个就是他现在没有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啊，是不是存在时效风险，签新合同前呢有哪些要注意的，是吧？
1: 嗯，
0: 您得给他提个醒吧，赵律，好吧。
1: 哎呀，他这个确实存在，应该呀要尽快确认，因为工伤认定它是有严格的一年申请的一个期限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呢，用人单位应该在工伤发生之后30日内申请，如果单位不申请，那么职工本人或者家属呢可以在一年内直接呢向社保行政部门去申请。荣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发生了工伤事故，一直上班没有申请，现在咱们不知道他到底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万一他要这个超过了一年，那社保部门呢原则上是不受理的。
0: 这里边是风险比较大的，是吧？
1: 对，
0: 万一要超真的超过一年了，他这真的一点招就没了吗？这个
1: 是这样，他如果真的超过了呢也还要分情形的，如果说他不是自己的原因或者亲属的原因超过了这个申请的期限，那么在这期间耽误的这些时间呢是不被计算在内的。咱们首先看一下他是不是自己的或者家属的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考虑一下扣除了被耽误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还在一年之内，如果是就还可以去申请。另外呢，如果没有办法适用工伤认定，确实超过了这个时间了，还可以考虑呢以侵权责任纠纷向法院呢去起诉人身损害赔偿。
0: 对，这个成本就会高一些了，
1: 是吧？对，成本要高一些，而且呢这种人身损害赔偿呢，你要证明损害的事实，用人单位的过错，以及呢过错和你造成损害的这个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诉讼啊它还是有一些风险，因为这个法院对这一类的案件的处理呢，其实各个地方呢它是有差异的。据我所知，有一些个法院呢，它还是坚持先工伤后诉讼的一个原则。
0: 明白。
1: 就是你诉到他这儿之后，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前置程序的话呢，他是会这个驳回起诉的。
0: 意思就是先去把工伤认定了，是吧？
1: 刚
0: 才荣先生在线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感谢赵律的解答。这有一个信息我补充一下，就是他的工伤已经认定了，但是在单位一直在岗，没有进行补偿啊，相当于是工伤已经认定了，但是补偿没有落实。
1: 工伤认定了的话，他那个工伤的这个他是应该向这个相关部门去申请。因为这个是工伤保险基金，大部分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
0: 这个就是说单位其实他不是说让单位掏钱的一个。
1: 有一些项目还要细分。有一些情况，有一些项目呢是这个单位支付，但是主要的呢它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他可以问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
0: 社保局已经给他定为工伤九级了，就是这个他是给我发了一个最新的信息。
1: 那工伤九级，那这个伤的还比较重。
0: 对，
1: 这个钱呢也还不少。
0: 所以
1: 让他赶紧联系那个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
0: 就是关于工伤的理赔这一部分。
1: 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荣先生的话要和社保局的工伤的专属专管部门
1: 对
0: 取得联系，把相应的这些政策包括要执行的一些程序要了解清楚，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九级的工伤，我们说补偿的款项还是一笔比较大的费用。
1: 而且他确实这要达到九级也还比较重。
0: 就是他那个单位那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和社保局这儿沟通完了以后再跟单位再谈这个事儿，
1: 对，
0: 是吧？
1: 单位的这一部分去跟单位沟通，如果说万一单位这个拒不支付的话，可以先考虑找一下当地相关的劳动部门。实在不行的话呢，那可能就只能去起诉。
0: 明白了。那现在就是如果说工伤社保这边已经赔付的情况下，只有单位这部分没有给，那就是跟单位协商，是吧？
1: 是。
0: 协商不成的话呢，起诉单位。
1: 对，在起诉之前先找那个劳动部门。然后看一下劳动部门能不能给出意见呀，那个
0: 或者说调解。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荣先生的工作思路的，就是社保那部分工伤社保已经赔付之后拿到手了，剩下单位那部分没有赔的话呢，您要和单位首先协商。
1: 对。
0: 第二部分呢是和社保的这个主管工伤这个部门去申请，让
1: 他们对劳动部门
0: 劳动部门进行这个仲裁，或者说呢进行这个中间的一个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促进他去落实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0: 是。
1: 然后第三个，如果说实在都不行的话，那只能是走诉讼这个路，
0: 嗯，
1: 是
0: 吧？对，
1: 让单位呢把这个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该赔付的款项，
0: 对对对，仲裁呀、
1: 哎、
0: 起诉啊，该采取措施就要采取措施了、
1: 嗯。总之呢，就是单位这部分该给我们的补偿的钱啊，按照他法定的要求，他真该承担的责任，他一点也不能逃了啊。我们既然说已然认定了工伤，同时呢，工伤社保这边也赔付了啊。他给我说的这个原。

0: 但有点撕破脸，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有点咱们就是替他这个来着想啊。
1: 这个目前呢，还是建议要尽快。
0: 嗯，
1: 对。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权益还是得要及时的给它落实了，
1: 嗯嗯、
0: 是吧？嗯，这个其实还是跟单位来协商一下吧，对吧？咱们说，万一人家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单位。是那么吝啬的，是吧？
1: 有些时候也确实是，劳动者呢自己还是要主动提，因为这个事儿是咱们自己的权益。
0: 对，
1: 其实公司那边呢，有些时候他是，每个人负责一块儿，你不主动去找他的话呢，他没有动力去主动提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公司他可能有比较规范的制度，然后呢，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会有人去负责，然后根据程序来推进，但是有的公司它没有那么完善的制度，所以说呢，就需要劳动者自己主动去跟公司这边相关工作人员呢去沟通这个事儿，然后推动他们去这个该给哪些钱呀，哪些个项目去落实。
0: 对，这个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公司实际运行的一个程序问题，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荣先生已然和我这儿建立联络了。稍后的话呢，您在解决问题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说还需要得到我们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说法平如水，去除不公，也说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包括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维护权益的小程序，都是我们各位卡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在运营路上行车路上的好朋友好靠山，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来和我们随时联络。在小程序端的话呢，您也可以啊随时的进行注册和登录，那在一键添加的功能之下呢，也可以更好的我们来为大家服务和回应。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直播节目之中为大家来逐一服务。同时我们的小程序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在登录在线为大家服务之中，也欢迎大家呢进行相应的注册。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

0: 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0: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岳阳段在646公里处，在湘阴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有故障车辆占用了超车道，现场的朋友呢，请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

0: 变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0: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琴赵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在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上线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呢在线给我们留言，也诉说了相应自己遇到的一些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之中呢，也为我们留言的相应的朋友啊做在线的服务。今天在小程序端为我们留言的武大哥呢，专门讲了尾号为6555的先生呢，说到了工厂大门这样产生的一个纠纷事件，我们来听一下之前我做到的采访录音，看一下他所遇到的法务纠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是主持人韩磊，是这样的，帮着您分析一下。所以现在呢，请您给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是吧？时间、地点，然后大概经过，您造成的损失，以及您现在遇到的困难和诉求，好吧，哥？
2: 就是大概是7月28号吧，好像是。我是到他那个厂子里边卸货，卸完货以后呢，我开着车出来，出来因为那个视频里边也看得也很清楚，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窄，出来的时候两边我已经观察过了，蹭不到任何东西，然后往外出，外边呢是那个门口是大路，刚好那个视频里边也看见了，刚好有个电车还有几辆小车过来了，我就在那块停了一下，然后等了一下路上的车辆，本身呢我也是左转嘛。然后我等了一下车了之后呢，他那个门靠到我那个右后脚了，然后我车头往左边摆了，我后视镜也看不见。另外呢，就是本身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他了，我是碰不到他的，所以我就走了，直接开着走了。开着走了有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呢，厂子里边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门就是说我把他门蹭了。哎，我说不可能啊，我出来的时候看了，他说你要不回来一趟。我说是这样，我说我们也有微信，我说你先看一下这个门什么情况，然后我说我先去送货，因为我车上还有一家货，我说要是问题小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话，我大不了我说我赔给你就行了，要是说严重呢，需要我过来我再过来，然后我就先走了嘛。走了以后是下午的时候他把那个视频发给我了，发给我以后我一看，我说大哥，我说这个不对呀，我说是你这个门，我车没出去，你这个门就碰到我车上了，不是说我碰到你的门了。然后他说，但是是你的车把我门刮坏了。
3: 嗯，这个我说那你现在我们报这个是报警了，还是协商了，还是说这个证据现在固定下来了？
2: 这个事儿呢是就是后期我说那你看一下修一下得多少钱，然后后期呢他也没给我打电话，他就直接就报警了。报警呢，当时我是交警给我打电话，那这是7月29号的中午，交警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肇事逃逸了，我说我没肇事逃逸啊，我说我一直在跟他沟通解决，交警就是说那你跟他沟通，你看一下能不能跟他就是说你们沟通直接解决，不能解决的话你人车就得过来，我说是这样，因为我说我车上有货，我已经装好去广东的货了，我说我等我回来。我先跟他沟通，沟通不了，到时候我回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该走保险走保险，该我的责任我担就行了嘛。他说不行，你今天就必须处理，不处理的话，你车今天就得过来。然后呢，我就跟他这边打电话，他说你就得3500，少一分都不行。我说这你不能说全部是我的责任吧，你全部让我出。他说那你不行，你就找交警去吧。
3: 是流动了，对吧？应该是咱们说正常情况下的门是紧紧贴在墙上，是不能动的。咱们车辆，对吧？
2: 正常情况
3: 下
2: 说，
3: 嗯，
2: 我车没出去。

0: 去呢，他那个门不应该关的。
1: 他这个门如果在视频里显示他门动了，那说明他厂商的这个大门这个管理上是存在问题的，对吧？是这么理解吗？好的，现在咱们说一下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呢，现在关于事故的成因相当于有争议，对吧？因为他说是您碰的，但是通过证据显示呢，他的门是动了，所以这是有争议。第二个呢是他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呢是交警让您到现场要进行处置，而且呢是限定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三个情况，您说，
0: 我过去处理了以后，后续就是到了以后，当天晚上我连夜过去的嘛，我跑回去300多公里，我开着这么大的车，我过去到场以后呢，就给我拍了几张照片，问了一下，然后让我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交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动你的抢险，走一下快赔。我说我不同意，我说你要动我的抢险的话，你需要给我出那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多少责任。然后他说那行。然后第三天呢，交警又给我打电话，又说你这个事儿呢，就说不归我们交警队管了，给你转到辖区派出所了。然后我说怎么又转到这个辖区派出所了？我说那如果不是归你们管，一开始为什么你让我回去啊？然后我问了他以后呢，他下午又给我打电话，又说他说领导又考虑了一下，又把你的事儿从，又就是又把你这个事情从这个辖区派出所又给转到交警队了。到底来回转过来转去，到底归谁管呢？然后我就说我说是这样，我说警官，我说我们联系好几天了，他让我过去做笔录，我又过去了一趟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呢，就是出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全责。我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问题，你就去复议。哎呀，来回折腾了我好多趟，我后来呢，我也没办法了，我也折腾不起了。保险说呢，你要不就走个抢险赔他一下得了。然后最后现在呢，就是我已经动了我的抢险，赔了他2000块。然后我来回折腾，损失也不也是很大，损失最少是2-3千。
1: 明白了，
0: 我又
1: 哥。
0: 赔了他2000，我又损失2-3千。
1: 里外里就是4000块钱，最少在4000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金额，对吧？
0: 对呀。
1: 就是我们作为司机方已经进行了赔偿了，而且形成相
0: 对，
1: 应的损失。
0: 我感觉这个事情，你就是说画我全责，我感觉我很冤枉。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找谁去说理。我打了1、2、3、4、5也没有结果。
2: 我们这大哥能听出来，遇到的事情啊，还是真的是挺闹心的啊。赵律，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现在要解决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思路？从我们专业律师的角度上，给他一些帮忙和指导吧，好吧，赵律。
3: 是这样。现在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出来了。我听他这意思，
2: 对。
3: 出来之后呢，交通事故认定书是3日之内，如果不服的话呢，收到之后3日之内提起复核。如果说没有提复核的话，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既然已经这么认定了，还能不能够推翻呢？在起诉以后，民事诉讼当中呢，如果说有相反证据，是可以推翻的。但是呢，这个得需要在诉讼程序当中，诉讼的话呢，也是需要成本，而且呢，你要准备很多的证据。目前我来看，首先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它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它到底是这个大门啊，是平时封闭的，还是说呢，它是也是可以车来车往的？如果封闭的话，可能认定肇事逃逸这个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不是属于道路上的问题。另外呢，这个肇事逃逸还存在一个明知。明知发生这件事儿，我跑了。目前来看呢，应该也不像是明知。
2: 对，他这个大门是这个厂区正常出入走大车的大门，就是他平时的时候也是从这儿进入厂区和离开厂区，它不是一个就是封闭了不让用的。另外呢，就是从他给的这个视频上看到的话，那个大门，动的那个门
3: 对。
2: 在车的右侧，相当于是我们车辆大型车辆的盲区，而且呢，它不是碰在那个前面车头的部分，是后边比较长的那个车的尾巴那个地方，就
3: 对。
2: 是它后排轮大概那个位置
3: 而
2: 上。
3: 且我听他这么说的话，应该，不是他的车主动去撞了门，而是门出现了问题，撞了他的
2: 对，
3: 车。
2: 从视
3: 这
2: 频
3: 种
2: 上
3: 情况
2: 看也
3: 是，
2: 是这样，那个门是肯定是有一个溜动，然后门的车在正常往外走的时候，那门溜过来，然后贴上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3: 那这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至少厂家对于这个门的管理是存在过失的。
2: 也就是说，您说到的那个能推翻他这个认定的相应证据是吧？可以说，如果说这个证据能够成立的话，是吧？
3: 对，

0: 如果说成立的话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厂家那边他是有责任的。另外呢，让赔这个多少多少钱这个金额，这个金额也是他们协商的还是怎么样？
1: 就是厂商开始要了一个3500，后来呢是通过这个咱们讲可能接洽了一下，再加上
0: 就是这个
1: 最后给了2000，哎，对，
0: 就其他的没有再去要了。
1: 对，其他的就是他没有再产生了，但是我们这个大哥呢还产生了一个交通的费用，因为他来回几百公里，大型车辆的来回跑，
0: 对对对，
1: 耽误活不说，还关键烧着油搭着这个辛苦呢。
0: 对，其实对于他来说，处理这些反反复复，确实这个成本非常高。但是成本很高，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就是说我们当前从现在这个已经到这个局面上，那我们说要想推动它来解决，包括维护一下我们这个卡友的权益，您有什么建议吗，赵律？
0: 如果说这个门确实是因为厂家管理的问题，然后应该固定，但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滑动了，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事儿呢，它的责任并不在咱们这位卡友。
1: 相当于
0: 可以拿这个证据再去跟厂家那边协商。
1: 也就是说和厂商的协商还是有一些商的，是吧？
0: 对，因为如果要起诉的话呢，首先起诉呢它是有诉讼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呢就是也确实是有更多的成本。如果说他想要起诉但是还想要降低成本的话呢，现在咱们网上起诉都非常方便，可以通过小程序提交这个诉讼材料，然后呢再申请一个线上这个开庭，这样的话呢不用他来回跑。
1: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我们一个相应成本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问题了，是吧？我们今天在节目之中的话呢，会为相应的朋友们来提供啊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意见。如果说呢您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的指导，也可以继续与我们联系，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够激活我们卡友之家的相应视频。再进入到我们的相应的小程序端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键的提交和留言，方便各位的及时啊和我们进行接洽。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我们关心您的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允清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答疑解惑。我们在卡友之家小程序上呢，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留言求助，那有朋友呢也是专门给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些大事小情和法务的纠纷。那关于我们卡友呢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运费的纠纷和拖欠的事宜呢是较为常见的，所以8855呢尾号为8855的卡友呢给我们讲述了他被拖欠3300元运费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之前的电话采访录音。
1: 哎，徐哥，我是韩磊，就是卡友之家节目的主持人。这样时间和地点以及大概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哥。徐哥，
2: 我2024年1月14号从广东佛山拉了一车那个家具到长沙望城的。
1: 好的，然后约定的运费是多少？
2: 约定的运费是6300。
1: 对方实际支付了多少？
2: 支付了3000。
1: 现在呢拖欠的是3300元，对吧？
2: 对，拖欠3300元。
1: 您之间这个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找他催要吗？
2: 要过几次，他打电话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有钱了我给你，没钱。
1: 也就是说对方承认欠这个钱，但是他自己表述的是没有钱给您支付，是吧？
2: 对，他承认就是不给。
1: 您现在有的证据是什么？比如说当时你们货运的合同或者说微信的记录，这些都有吧？
2: 有，都有。
1: 具体的说一下都有哪些证据，您可以举例说一下，比如说
2: 就微信聊天记录吧。
1: 好的，这个是一个。
2: 有那个货运合同。
1: 好，现在呢就是
2: 因为那个他的这个货也通过货车帮平台订的。
1: 平台这边有没有介入呢？
2: 有介入，平台介入只是把他那个账号给他封了，他不能发货。
1: 进行了封号处罚，对吧？
2: 对。
1: 然后他还是欠着您的钱。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是民事纠纷嘛，对吧？
2: 他封的这个号是封号，封的是这个发货人的号。他发货人跟收货人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个运费是收货人付的，他不是发货人付。发货人不给，收货人也不给，现在是。
1: 明白了，也就是这两边收发货都不给您结这个钱，对吧？
2: 对。
1: 好，然后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呢是和他们协商了，两边都协商了，对吧？然后双方表示不给您结这个钱。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呢是介入平台，只是封了发货人的号了。如果说我们要发起诉讼的话呢，咱们相应的证据手上都存在着呢，没有丢失吧？
2: 我往那个小程序上那个发那个，那不是就是一个诉讼状嘛，就是我自己手写的诉讼状。就是我写的。
1: 看到了啊，您这个手写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和内容都说清楚的这个，对吧？
2: 对，我本身是打算是起诉他的，因为起诉他。我是一个货车司机，外地的，离长沙那又远，还得去他当地起诉。
0: 这里边是我们的8855的徐先生专门提到了他所遇到的这样一个困境啊，这样我们也请了赵律给您来进行相应的回应。赵律，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他提到了几个痛点，一个是拖的时间啊，也是几年的时间了，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存在的是异地的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们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有哪些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帮
3: 他
0: 梳理一下。
3: 是一个就是运输合同，运输合同呢，所有合同它都有相对性。相对性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呢是谁和谁签的。他刚才提到了有发货方，有收货方，是收货方呢，给他钱。
0: 对。
3: 但是呢，这个合同上面呢，因为他没有提到谁跟他签订的这个合同，只是说收货方来付运费。因为还存在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刚才说的这个平台货车帮，如果这个发货方是发单方，那就很有可能呢他是合同的相对方。那个如果说他和收货方商量说你来付运费，那是他们之间商量的事儿。那这种情况呢叫做第三人代付。
0: 哦，是这样，这是专门的一个情况，是吧？
3: 对。如果说第三人不给代付，那依然还可以找你这个合同相对方，就是发单方。
0: 也就是跟谁签的合同，我还可以继续找他来追要这笔钱。
3: 是的，所以他可能需要这个了解清楚到底这个合同相对方 是这个收货方还是发货方。另外呢，他刚才说这个因为太特别远，非常不方便。
0: 对，
3: 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过一次，就是现在咱们微信小程序，然后去注册之后，在网上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3: 可以通过网上去提交手续立案，然后呢再申请一个网上开庭，就不用来回跑。
0: 哦，
3: 你想咱们这个卡友肯定这常年就是在路上，如果要为了开庭钱这些呢，
0: 时间啊和金钱呢都得搭上，
3: 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嗯。所以这个里边有几个核心意思，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是产生这种第三方代付的，是吧？
3: 嗯，
0: 那我们就是找这个发货方继续来找他要。
3: 对，
0: 如果说呢这边说我不给你管这事儿，是吧？你还得接着去找那谁给你签的合同去找谁要去，那我们就继续还主张那个合同的当时签立的时候那一方，
3: 嗯，
0: 是吧？要你这个3300块钱。那在相应的这个诉讼的程序上呢，可以进行小程序发起，是吧？
3: 对对对，
0: 啊，降低我们
3: 相应的维权的成本。另外，我得要提醒一下他的这个诉讼时效，他我看是2024年1月14号。
0: 对，
3: 虽然他说中间呢要过，但是我听他说都是打电话要的。
0: 嗯，
3: 因为打电话呢，这个诉讼时效方面，你要作为证据的话呢，可能不如微信更有利。
0: 哦，就
3: 是微信
0: 中断时效，是吧？
3: 对，中断时效，你微信里面呢，这个向对方讨要一次，那这个时效可以中断，再往后延3年。要不然的话，
0: 嗯，
3: 这个到明年1月份，这就3年了。
0: 哎，这个8855，这徐哥还是要注意一下呢。我们要留存有效的证据，证明我们中断时效了，是吧？
3: 嗯，
0: 有的时候电话呢录音，它可能说没有录上，是吧？
3: 录音。嗯，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还要证明这个电话是他的，这个说话的人是他的，就是不如直接微信里边文字啊，
0: 嗯，
3: 或者微信里面说一句话呀，这种再确认一下好，
0: 更明确，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因为录音的话，你还有其他的相当于举证证明你是找他要的，
3: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
3: 嗯，
0: 好了，这个8855，徐哥已经和我们在小程序端呢进行了相应的留言。在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需要我们专业律师继续来帮忙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与我接洽，而且咱们已经点对点的添加微信了，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在稍后，无论是我们的卡友们还是听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遇到相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线为大家服务。法评如水，去处不公，稍后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11点整，吴铁警方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但是对于北方的过敏星人而言，这个季节可就有点爱恨交加的意思了，因为秋季花粉高峰这就到了。最近出现连续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痒、晚上鼻塞睡不好的朋友，别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大概率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这波致敏的不是花儿，是蒿属、绿草这些草类花粉。北方很多地方9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2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岳阳段646公里处，在湘阴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有故障车辆占用了超车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千万小心。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0: 茶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来看一下呢，当前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九先生说呢，哇好磊哥啊，一起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在周五一起学习法律。87.5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默默姐姐说呢，欢迎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赵律啊，同时也为韩磊磊哥打卡签到哈。老杨大哥和张曲瑞说呢，打卡了，在7号群跟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大叔宇说呢，今晚的律师太帅了，说的又清楚啊，又明白。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的啊。赵刚先生说呢，加入社群了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在我们卡友之家的4号群里。毛毛姐姐说，在我们的1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赵律来节目之中为我们卡友和听友进行法务服务啊。好了，一并向各位朋友们的致以晚间的问候，也感谢大家的签到打卡和支持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在节目之中的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呢，依次回应各位的法务求助，还是请专业律师为大家呢答疑解惑。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

0: 在我们的求助是依次顺序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听友张先生的求助。张先生说呢，赵律您好，我是在某公司岗位任职，已经连续工作多年了。结果近期呢，公司口头通知我呢，将我要辞退。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呢，公司提供的离职文件上啊，将离职的原因填写为个人原因辞职。然而当时我没有仔细核对，就签字确认了，确实大意了，并不是我本人主动提出的离职。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现在呢，实际情况是公司辞退，但是离职这个材料上写的是个人辞职，而且已然签了字了。那在目前这个状态，还能不能推翻书面离职的原因，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需要准备哪些真实的这个证据来证明是公司把我辞退的，而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辞的职。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呢，如果协商不成啊，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该如何列明啊更为合适，这一类的这个案件呢，我上网看了看类似的情况，有一些败诉的风险，那我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规避这些坑别踩啊。按照我们张先生求助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请赵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先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事实已经造成这个局面了、那能不能说准备证据证明我是被公司辞退的啊，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辞职的、
1: 这也还是有可能推翻的、不过呢说实话确实难度很大，主要看他手头上呢有没有足够分量的证据。因为是这样，他这个书面签字啊，是会构成个人原因辞职这样的一个确认，
0: 这是能确认的。
1: 他签了，就是至少先在文字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确认。所以形成之后要推翻的话呢，你就得有力的证据。如果说能够证明实际上是公司做出来一个辞退的意思表示，而且呢你签字的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呢跟事实不符，那么仲裁委呢或者说法院呢还是有可能说最终认定真实解除的原因是公司辞退的，进而呢支持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的主张。
0: 那太好了，那咱们给他出出主意吧，有什么样的这个路径和方法是吧，咱们指导一下吧。
1: 实务当中呢基本上有这么两条，这个第一条路径呢就是要证明实际上呢公司先做出了一个辞退的意思表示。这个劳动合同的解除呢它是一个形成权。形成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行使这个权利它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公司口头通知辞退你这个意思你当场收到了，那这个劳动关系呢就实际解除了，这就是这个法律效果呢马上就出来了。事后再让人家补签一个个人原因辞职的这个文件，其实呢它这属于是对于既成事实的一个错误记载。对，这个这份这个个人原因辞职的这个文件呢并不能够反过来说改变说已经发生的这个解除的原因。其实咱们这个全国都有很多案例，包括北京这个海淀法院有简单说就可以有好几个案例，就是这
0: 个
1: 公司领导
0: 是吧、
1: 公司领导口头通知跟劳动者这个说呢暂时不干了，你明天不用来了。然后呢这个最终劳动者去仲裁的时候呢认定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然后呢要支付一定的赔偿金。
0: 这是真实案例是吧，
1: 这都是那个咱们裁判文书网可以搜到的。
0: 明白，这是我们第一种，就是证明公司先提出来辞退意思的是吧。
1: 对，
0: 刚才您说两个路径，另外一个路径是什么？
1: 路径二呢就是证明你签署离职文件时候呢是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诉请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因为根据这个劳动争议纠纷司法解释一第35条的规定，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的协议如果存在刚才说的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的这个情形，是可以诉请确认协议无效的。如果说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协议。但是这个方案的话呢，它的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劳动者身上，这个门槛呢就比较高。所以说咱们从这个实践看呢，路径一是更可行的。这刚才说了大量案例显示，如果这个是公司 那么不管是口头还是，当然一般都是口头啊，只要你有证据，公司发起的他的违法解除就要这个赔偿的。但是也有很多案例显示呢，如果劳动者只是口头声称说我被迫签字，但是拿不出来实质的证据的话呢，法院很难支持你。
0: 这里边还是说举证这个问题， 对吧？还是举证的问题。那咱们既然提到举证这个，要准备一些关键证据的话呢，我们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有哪些是一定要这个把它准备好的？好吧，赵律。
1: 实际核心就是你构建一条证据链，证明呢是公司提出来的解除劳动关系，而且呢这个是一个违法解除。首先你看辞退通知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个公司 HR 呀、领导啊跟你沟通时候啊，你这个录音了，录音的内容能够体现出来说公司决定要辞退你，公司决定辞退你，那有这个意思呢，就可以证明是公司发起的这个辞退。
0: 嗯，
1: 但是呢你录音的时候啊，最好要出现对方身份，这个辞退的原因、时间等等这些
0: 关键信息，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面临着你将来拿出证据这个人是谁、
0: 嗯、
1: 能不能代表公司。另外呢就是这些聊天记录，现在呢大家都在这个工作群里边，微信群呀、钉钉群呀，这些通讯这个工具当中，如果说公司这个相关人员通知说你不用来了，来办理离职吧，或者说进行其他的关于辞职的这些这个协商的记录或者通知的记录，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这个呀，一般我们在提交证据的时候你要截图，可是呢你的这个原始载体要保存好，必要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个群你可能出来了进不去了，所以必要的时候，哎，对，要做一个公证。
0: 嗯，
1: 当然还有证人证言，可是证人证言这个一方面呢，证明力啊相对较弱，另外一方面呀，很多现实的考虑，可能呢不太容易有同事呢给站出来作证。
0: 哎，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对吧？
1: 对，
0: 其实原因大家也能理解。
1: 对，
0: 那再比如说我们签署一些离职文件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背景证据它有哪些注意？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第二大部分、
0: 嗯、
1: 你在签署离职文件时候的一些个背景证据。你证明自己是在被通知辞退后，然后在办理离职手续过程中签的字，不是你主动跟公司说我要辞职。
0: 嗯
1: 嗯，就像你这个签文件当天这个沟通记录啊，你办理离职的时间线证据啊等等，去找这些相关线索。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第三块的辅助证据，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留意一下你这个工作交接的记录，因为你被辞退后通常他会有一个工作交接嘛，那么可能跟你自己主动辞职交接的这个程序不完全一样，这看自己这个公司内部。另外呢你这个社保工资发放截止的时间，可以呢证明你这个劳动关系实际解除的时间点等等，
0: 相当于补强证据这些。
1: 对，
0: 对吧？这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我和公司里边到底是谁把谁给这个咱们就讲所谓解除劳动关系这个事儿给闹清楚了，是吧？或者说从证据层面上讲的话呢，我们证明这个事情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其实讲的是他应该是赶紧把证据先固定好吧，是吧？
1: 第一是固定证据，第二呢如果有可能可以啊补充沟通。
0: 哦，这个怎么操作？
1: 补充沟通呢实际上是一个有意识的去制造证据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制作证据呢不是说你做伪证，而是说呢你通过和公司 HR 也好，你的领导也好进行沟通的时候，想办法让他说出来啊，公司跟你说你不用来了，公司提出来要你辞职要你离职，
0: 嗯，
1: 等等。如果说能够，但是这个呢要特别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你触发了他的这个警觉，
0: 对 HR 也不是吃干
1: 饭的，你就拿不到，
0: 是吧？
1: 你就拿不到这个了。
0: 哦，
1: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去试一试。
0: 嗯，这个也是咱们一个途径，是吧？
1: 嗯嗯。
0: 时效方面有没有这个？如果起这个争议仲裁的话，
1: 时效的话呢，劳动争议仲裁的一般是一年，所以这个呢还是不要拖延。
0: 哎，这个还是提醒我们求助的这位朋友啊，张先生，您这个要及时的把这个事情赶紧往前推啊。 不要过了这个有效的这个时效一年期啊。
1: 嗯嗯。
0: 如果说他协商不成，要真的申请了劳动的仲裁，这个仲裁里边有哪些事儿，他需要详细来进行梳理的。另外呢，就是他自己上网看了看，败诉风险挺大的，有哪些坑，咱们提醒他别踩，好吧？
1: 他这个重点呢，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这个证据，证明是公司主动提出来，而不是他提出来离职。另外呢，他这个在提诉求的时候，提诉求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除了呢要请求这个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多少多少，一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0: 二 N、
1: 嗯、
0: 对吧？
1: 哎，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好呢，同时不要忘了其他的可以请求的项目，比如说没有结清的工资，比如说加班费，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这些个呢都要具体明确，要写清楚金额和计算方式。
0: 嗯，
1: 因为这个你才能够说让仲裁员也好，法官也好，非常清楚你的这个诉求以及你这个诉求的根据是什么。
0: 对，这个里边就是条分缕析，那也是请这个我们相应的朋友呢，把这个事儿呢，你自己先提前算计清楚了。败诉风险方面，我们帮他提个醒吧。
1: 嗯，这个风险一啊，这个书面签字啊，构成自认，这个是最大的障碍。
0: 现在就比较被动，
1: 对，
0: 是吧？咱们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因为法院也好，仲裁委也好，他看到有这样一份文件，他首先就会采信这份书面的证据，因为有你本人的签字在上边。你要是事后再说是公司辞退的，我稀里糊涂签的，你没有这个相关证据的话，人家没有办法采纳的。
0: 嗯，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签字儿其实有比较大的障碍了，是吧？举证方面的这个风险。
1: 举证方面呢，这个如果说是公司违法解除，或者说呢公司提出来解除，那公司要证明他的解除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呢，当你签了这个个人原因离职的文件呢，公司只需要出示这份文件，你没有相反证据，那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人家就会采纳。关于这个，对，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刚啊，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几次了，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的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你只有口头辞退这样的一个陈述是几乎是很赢不了的，就是一定要有证据。确实是公司他口头提出来辞退你，不管是录音也好，事后你刚才咱们说的又采集的这个证据也好，
0: 采集证据的方式吧，是吧？
1: 对，
0: 路径，
1: 对，一定要有这样的证据。
0: 但是他确实，比如说我当时就是没仔细看，你给签了，这个能成为理由吗？
1: 这个理由是不会被采纳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仅仅用这样一个理由说我自己没看清，糊里糊涂签了，那他这个败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基本可以肯定。
0: 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这个司法实践里边，法院的这个审查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会说是我没看清，或者说他们就吓唬我，是吧？用这样的理由你就是认定说公司就是胁迫或者
1: 欺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正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咱们说空口无凭嘛，你这样子说，但是人家公司又那样子说，那大家都在说到底应该信谁的，人家公司有这样的一份证据，所以你当然也要拿出来证据能够推翻他的，人家法官才能够采纳你的说法。
0: 对，所以说像我们求助这位张姓朋友的话呢，有几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大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听到刚才赵律的这个详细的给他解释和回应的，我们签任何文件的时候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对吧？这个先不给自己立成一个这样特别被动的局面，是吧？日常生活经常讲君子不立于危墙，那说的是这个避险意识。那还有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就是很被动的局面，不叫绝境吧，也叫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了，是吧？另外就是在证据的这种收集方面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触发这样的一些这个劳动争议或者是仲裁的事情，大家就是 把这个证据意识得放在首位，
1: 一定要有证据意识。我们做的很多这种劳动争议纠纷，基本上这个基本法律事实、基本法律规定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重点看你的证据有没有，很多时候有证据意识的人提前准备了录音了，就比较有利。
0: 嗯。我其实刚才听到您说的他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挺棘手的，而且他这个情况也不算是说太常规的状态，是吧？他是有必要去，
1: 我猜他应该现在手里边是没有相关录音的。他可以再去看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些他已经形成的这个书面的证据，然后如果有可能就是自己再想办法跟公司那边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看能不能让对方来承认，
0: 产生一些证据，是吧？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求助的朋友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呢，这个如果您手里边有些证据的话呢，还是找一下专业的律师呢帮着您评估一下，对吧？
1: 也可以。
0: 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法，这样避免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毫无头绪的自己在胡乱操作，可能把这个局面就拖的就更为被动了，是吧？然后在专业的这个律师帮着您评估了手里的这个既有证据之后，制定了一个相应的维权的一个方案，或者给您呢再详细的这个线下指导一下，我们之后的这个仲裁也好啊，或协商也好呢，我觉得咱们最起码让自己这个被动的局面呢能够出现一些转机，对吧？咱们先不敢说你百分之百你请了专业律师就一定就行了，如何如何的，对吧？
1: 所以他的这个情况主要看证据，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一定要去仲裁，一定要去诉讼的话，可能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成本，还有其他成本，但是难以达到期待的效果。
0: 是的啊。好了，我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也经常的啊邀请朋友们来关注我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

0: 素源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岳阳段646公里处，在湘阴南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车辆呢还占据着超车道，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留意。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勤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嫂宋女士。宋女士讲呢，她的老公啊是一名卡车司机，受雇于某老板啊，给老板呢跑运输，在出车同时运行的途中呢，正常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了，不幸突发了脑出血，现在情况在医院呢是救治之中。这个雇主呢是个人老板，没有给交纳工伤保险，因为宋嫂啊这个不清楚啊，她老公和老板双方之间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个人劳务这种雇佣关系，所以她想求教一下律师，说像这种情况，司机在出车干活途中突发疾病脑出血，那这样的状态雇主有没有法律责任？如果说属于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在责任认定上会有什么区别？那第二个呢，他想咨询的是，如果雇主需要承担责任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司机一方可以主张哪些费用？现在呢需要优先收集哪些证据啊？希望呢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点。那这样我们按照您这两个先后的提问的问题，我们请赵律呢给您依次的回应。先说一下，就是不同的这种劳务和劳动关系责任认定上会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对，会有很大区别。目前这位卡友的这个情况呢，责任认定的关键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这两者在突发疾病情形下的这个责任逻辑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还看到说卡友呢正在医院救治这样一个事实，这也直接决定了当前呢能够主张什么，不能够主张什么。
0: 但这样我们先给他分析一下这个责任认定，是吧？说到这两者的关系区别很大了，咱们分别给他说一说吧。好吧，赵律。
1: 如果说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它适用的呢是工伤保险条例，但是呢突发脑出血这属于是自身疾病，要想获得这个工伤待遇的话呢，它是需要满足条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呢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被视同工伤。因为现在呢这个司机啊正在救治还没有死亡，所以暂时呢他是不满足视同工伤的这个条件的。但是呢这也不意味着说雇主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说后续不幸在这个48小时之内呢抢救无效死亡，那可能就会视同工伤，那么这个雇主呢就要按照工伤待遇呢全额赔偿，因为他没有给交这个工伤保险，所以说呢本来应当由就是说缴纳了工伤保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一部分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出的，但是没有缴纳，那么就要由雇主呢来全部承担。如果说是超过48小时死亡，通常呢是没有办法认定工伤的，那就得想别的办法。
0: 这是基于劳动关系，
1: 对，这是劳动关系。
0: 那如果是劳务关系呢？那这个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这个咱们叫维护权益的逻辑？
1: 是的，这个劳务关系呢，它是适用民法典，这个它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按照过错来分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脑出血是司机自身固有疾病突发，那人家雇主对于这个发病本身呢他是没有过错的，那所以原则上呢他就不能承担，或者说呢法院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但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也可能会有例外，因为法院有时候呢他会基于这个公平原则，然后判决呢雇主给予适当的一个补偿，这种情况之下它叫做补偿，就不是赔偿了。因为呢这个逻辑是说呢雇主呢从这个劳务当中获益，而且呢他的经济条件呢明显更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驾驶员途中突发脑溢血死亡，法院虽然认定雇主无过错，但是呢也还是会酌情判决一部分，这个比例呢可能就不会太高，10%、20%，差不多这样子，
0: 就这个区间是吧？一般就是根据以往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例，
1: 是的，
0: 是吧？就是参考一下啊。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就是说，在基于这种 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两个不同之下呢，它可能我们在维护权益
1: 完全不一样，
0: 主张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说，作为我们的卡友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优先要做哪些事儿？我们帮他梳理一下吧。
1: 第一最重要的要尽快明确这个法律关系的性质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这决定后边你维权的方向。自然人用工呢，它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就只能是属于劳务关系。但是呢，这个老板他如果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而且对司机有管理行为，那么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查清楚。
0: 嗯，
1: 当然第二点就是咱们常说的，你得要收集固定证据，不管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这一块呢都是需要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工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老板给你安排出车，然后让你从哪儿到哪儿去拉哪一批货，这个货运的单据，车辆的这个权属的信息，老板的身份信息，就刚才说了，到底是个人还是他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去查一查。另外，如果说这个老板呢，他的车辆，这个挂靠在某个运输公司的名下，你还要注意这个挂靠的关系，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责任主体的认定。
0: 嗯，就是挂靠这块还有一个要考虑到这个挂靠关系，
1: 可能会有补充责任，这个了解一下需要。
0: 嗯，
1: 另外呢，要密切关注这48小时的时限。
0: 嗯，
1: 这个48小时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原来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一个呢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呢，工伤认定中的这48小时，它的起算时间不是说人倒在那儿开始，而是说呢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
0: 哦，
1: 哎，是从这个时间算的。当然了，关于这个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呀，这个实务当中其实也存在分歧。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去看怎么样有利来主张，到时候呢这个具体要分析了。而且呢还要研究当地的常规做法，因为像这些这个事项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比较有这个地域性，可能不同的地区它的做法呢，
0: 嗯，
1: 不完全一样。
0: 就是认定这48小时，其实各地有各地的这种咱们讲具体计算的方法，
1: 对
0: 吧？
1: 对，因为它是有分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方法的，
0: 嗯，
1: 所以各个地方可能它会形成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0: 对，本身这个48小时时限呢，又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吧？所以说再加上各地呢，又它有不同的这个认定的这种方式和计算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些在岗位上出现这个情况以后，他的抢救和他诊断包括他后续的这些治疗，他是有一个完整的医疗病历的，如果是去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话，是吧？这个48小时这个他这个完整记录是可以做，但是从怎么来算得看各地的这个常规做法去，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这个其实大家要有这个意识，是吧？
1: 对，
0: 有这个意识。但是如果是超过48小时这个情况，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嗯，
1: 超过48小时的话，视同工伤这条路基本上就走不通了。
0: 嗯，这就是时间刚性的要求了，是吧？
1: 对，
0: 这是或者叫做要件必要性，是吧？这48小时这个，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这个医疗费这事儿怎么办？嗯，它毕竟它咱们就讲这个救人这个事儿，它是要产生费用的。就
1: 医
0: 医
1: 疗费的话呢，这个医疗肯定要先处理的。那么医疗费的话呢，就可以先跟老板这边协商垫付。如果说购买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保留相关的凭证。
0: 这是把这个钱咱们先想办法解决了，把人先救下来，对吧？其实这样一个指导思路啊。还有哪些提醒啊？赵律，从我们这个实践上讲，
1: 如果最终认定是劳务关系，而且呢经救治后呢效果不错，活下来了，那雇主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嗯，
1: 因为劳务关系下的这个赔偿呢，它是以提供劳务受到损害为前提的，自身这个疾病突发这种情况呢，被认为是跟提供这个劳务呢 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除非说能证明说因为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直接诱发了疾病，但是实务当中这一点呢比较难。
0: 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往的一些求助里遇到过一些这样真实的一些诉求啊，他会说你看我这就是因为就生生给累病的是吧，要不是说他这么给我安排工作，我能让家里人累成这样吗？累出这个毛病。
1: 对，其实像这个卡车司机这个群体啊，这种长时间工作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需要收集证据证明你这个工作时长，而且呢这个工作时长不是说你主动要求的，而是说呢公司或者说老板就是一直在要求你这样子高强度劳动，然后因为高强度劳动诱发了疾病，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结果不一样。
0: 哎，这个也是我们从专业律师的这个法律实务和实践的角度上呢，给我们的朋友呢做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提醒啊。那如果说雇主这边需要承担责任，我们说作为这个卡车司机家属这边，卡车司机这边，我们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费用，然后还有哪些证据，我们也请赵律呢为我们的求助的卡友呢来梳理一下。咱们先说有哪些费用可以主张吧，好吧。
1: 如果说视同工伤的话呢，因为刚才说了这个雇主啊没有交工伤保险，那所有的费用呢就要由雇主来承担。他可以主张的费用呢有医疗费，医疗费呢它要符合工伤保险治疗的目录，有一个叫三目录，在三目录上的这些个费用都是可以的，基本上都会在。然后呢还有一个停工留薪期的一个工资，就是治疗期间呢它的原工资福利待遇这些呢是不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护理费，就是他住院期间的一个护理的费用。
0: 就是护工那个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请护工的费用，
1: 对
0: 吧？因为咱们知道像这种失能或者是比较紧急的病人，往往家属不可能24小时在那盯着，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护理护工费，是吧？其实这么理解。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护理费呢基本上如果说有护工的话肯定就是护工，如果说没有护工的话，家里人的话那么也可以呢参照相关的这个标准
0: 折算，
1: 总之
0: 是吧？
1: 对，总之这个护理费是如果产生需要护理，这个护理费是肯定要有的。
0: 这可以主张的，是吧？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最终不幸死亡呢，还会有这个丧葬补助金、公远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亡补助金这些。
0: 这是咱们就讲的所谓的这个就是不幸身故，这主张这三金这样。我们其实刚才赵律提到一个关键词叫视同工伤，是吧？就是如果说认定为是工伤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劳务关系呢，是吧？咱们那个不存在这个工伤认定了，这个我们可以主张什么权利？
1: 如果只是劳务关系的话，雇主通常是不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但是刚才说了，这个在实务当中呢，法院也可能会根据公平原则、受益原则，判决雇主呢作为这个劳务的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刚才说5%、10%、20%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由他来酌定。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法院来给酌定这个比例了，是吧？根据咱们这个具体的案情和具体这个损失情况，是吧？
1: 但是这个可能也存在就是没有补偿的情况，
0: 也可能说就是没法主张，是吧？这种风险是有的。
1: 就是这种补偿呢，它是根据这个公平原则、受益原则来做出的，但是它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最终法院没有支持，也是有可能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劳务关系之下，这个
1: 对
0: 于我们这个卡友们相信这个风险点，是吧？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实操上讲吧，作为这个求助的朋友，他现在需要哪些证据来进行一下收集，咱们给他提个醒，好吧？
1: 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证明老板身份的证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老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那么可能决定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可以查一下他的这个微信名片，他的这个车辆行驶证、运输合同，然后这上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一个线索，如果他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说这个公司，
0: 有公司名称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再去根据这些线索呢进一步的去查。
0: 要是挂靠呢这种的呢、嗯、
1: 如果是挂靠也要留线索
0: 啊，就是不管说他个人的个体工商户他有字号，或者他自己起了个小公司有公司名称，哪怕他是有挂靠，这些都要作为线索证据留下来，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那我们现在这个前面的就是老板的身份证据，
1: 对，
0: 这
1: 是老板身份的证据、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管理从属性的证据，管理从属性、
0: 嗯、
1: 因为这个劳动关系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来证明的、
0: 嗯、
1: 像就是咱们刚才提的你微信聊天记录里边、嗯、就是老板对你进行管理的，简单说就是
0: 给你派活了、
1: 给你派活的，
0: 然后我这活干什么样的、跟你跟老板说一说的、
1: 对对对，这些、
0: 嗯、
1: 还有通话录音、
0: 嗯、
1: 这个报酬支付记录、转账备注、等等，这些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是受这个老板管理的，按月呢支付劳动报酬的、
0: 嗯、
1: 这些呢它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一个特征、
0: 哦、这个其实说管理从属性，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专业的名词，
1: 嗯嗯，
0: 咱们叫法言法语，其实翻译成普通话呢就是证明我是给老板干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关系，对吧？
1: 嗯嗯，
0: 其实他的是这些证据是指向这样一个目的，
1: 是为了要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0: 嗯、
1: 因为他肯定是应该是没有签劳动合同，
0: 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1: 对，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嗯、
1: 但是在工商认定的这一块呢，如果说能够构成这个事实劳动关系，
0: 嗯，
1: 那么也是可以认定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直接就影响了我们的工商认定，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给这个我们的求助朋友呢，再把这儿说的再细一点，就是管理从属性是把所有的这些和我们工作的事儿相关的、报酬支付的事儿相关的，来证明老板和我们卡友之间是劳动关系，或叫事实劳动关系。
1: 嗯，对，
0: 这个关系认定之后呢，就能够推导
1: 进一步的去申请工商认定。
0: 哎、对，所以一二三是这么几步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执行任务这个方面，
1: 这
0: 个、
1: 执行任务的证据说明你在工作时间，当然这工作地点你这个，他们作为卡友的这种特点，你是工作时间，那肯定你这期间都是工作地点。
0: 嗯，
1: 然后你当天这个运单行车记录GPS 轨迹啊，还有这个货主的联系方式，以及呢一些个微信记录等等，证明是在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发病的。
0: 哦，这些是把我们正在干活的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发的病，
1: 对，
0: 这个作为证据留下来。那我们在就医的时候有哪些证据是需要保留的？
1: 这个医疗证据呢可以到时候跟医院那边让他们给这个出一整套的这个病历啊、诊断证明啊、急救记录啊这些、
0: 嗯、这些其实就是咱们就讲跟医院正常申请就行，是吧？
1: 嗯嗯嗯，
0: 这个没什么难度，因为是什么情况就什么情况，怎么治的就怎么治的，对吧？是这么理解。
1: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视同工伤48小时的这个要素、
0: 嗯、
1: 而且非常关键，所以呢在这个向医院这边呢这个去复制病历的时候，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如果可能的话，这还要看人家医生那边的这个工作纪律，
0: 嗯，
1: 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可能的话呢，或者说医生在病历上没有准确记录这个发病时间的，这个初次诊断时间的，那么一定要确认这个事情在这个医院所给的这些个材料上面呢它是有体现的。
0: 哦，这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48小时，
1: 48小时认定的那个关于那个初次诊断时间的。
0: 对，这儿其实就提到了我们这个卡友家属您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申请我们的这个病历和诊断证明的时候，要跟医生把这个细节说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可能要涉及到工伤认定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初次诊断时间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算？
0: 对，所以呢，您记住这个关键词，赵律刚才反复跟您提的，就是要在病历上准确记录发病时间和初次诊断时间，
1: 嗯，
0: 这个是关键词。
1: 当然，咱们这说的是非常不幸的情况发生，
0: 嗯嗯、
1: 那么没有办法了。那么这一点呢， 要确认一下，尽量咱们不至于说因为这个的疏忽，到时候这个认定出现问题。
0: 对，咱们都希望呢，这个相应的记录呢，不把它启用了，对吧？咱们卡友平平安安的，这个脱离危险啊。但是咱们还是讲的，从这个知识的具备上讲，和这个细节的掌握上讲的，您要知道，以免呢，万一出现情况的时候，咱们陷入被动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每一位卡友在路上啊，都是辛苦工作。做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事情，我们尽量的前置一些，比如说呢，和老板之间的这种啊，劳务和劳动关系的这种确认啊，您提前要跟家里边呢，如果说能够把信息同步一下，就先给说清楚，是吧？
1: 对，
0: 以免出现情况的时候，家里干着急，他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进行这个维护权益，
1: 还是要把这个雇主方的信息呢，跟平时跟家里边提前。多说，
0: 多说，
1: 知道多少全部都说了，
0: 对，
1: 然后家里边这边呢咱也记录一下，
0: 有相应的这些咱们就所谓的老板这个身份的证据，咱们提前给家里边能够留一些就留一些的，是吧？讲清楚就讲清楚的，这个
1: 自己也多留意这些。
0: 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个卡友能够转危为安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大家有大事小情啊，如果愿意和我们来说一说啊，讲一讲的话呢，我们随时在线倾听。另外呢，我们的小程序端呢已然上线了，大家遇到相应的运输途中的这些问题，包括且不限于我们的运费纠纷啊、法务的和相应的治安的，和我们这个以往出现工作劳动的争议的，您都可以呢随时与我们联系。在节目内外的话呢，我们都愿意为您提供呢更为专业和全面的服务。我们经常说法平如水，去除不公，那在我们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添加我的微信，我本人的微信呢是广播员韩磊。我们的小程序端呢，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端来进行注册和添加。那您注册添加之后呢，很多功能呢可以进行一键添加，这样方便呢您维护个人的权益，也方便呢我们为您接洽专业的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允晴赵律，今天在节目之中呢为大家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的来依次回应了大家的法务求助，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好吧？
1: 好的，谢谢韩老师，下期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六集，正如涂百药所料的那样，张志刚对自己被算计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这件事从法律上来讲，自己又毫无办法。李丽自从那次在会所闹过之后，连出租屋也不回了。张志刚心烦意乱，倒头睡了两天。第三天，李丽不知从哪里找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来，控制了他的手机和电话，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打。而李丽则从容地收拾衣物，再和那些人结伴而去。张志刚当过兵，身体各路神经传递的强烈信号表明，李丽找的是专业人士。他并没有报警，只是挣扎着到附近的医院处理了伤情。这顿打把张志刚打明白了，但是精神上并没有轻松。李丽不会再来找他了，刘成双也死心了，而叶风琴呢，压根儿就没看上他。他在出租屋里把手机一关，不分昼夜蒙头死睡。等他挣扎着再爬起来到厨房里找吃的时候，发现盘子里吃剩的速冻水饺都已经长毛了。
6: 刘成双给张志刚的离婚协议还在，他拿起来反复的看，但是终究还是没有签字。签了这份协议意味着张志刚将拥有大笔的财产，可是他也无法心安。没有刘成双，他现在还不知道跟哪儿混呢。他原本就是一个退伍兵，如果没有机会，他的命运很有可能跟李丽雇的那两个打手一样，顶着进监狱的风险，靠拳脚混饭吃。张志刚突然之间变得心灰意冷，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手机。短信、微信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也懒得搭理，但是有一条短信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是老家的一个同村的发小发来的，说他的电话打不通，只好给他发短信，说张志刚的老父亲怕是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5: 回家一趟？家？刘成双与他的家，他从来都不认为是家，而真正的家是山西运城郊外乡下的那个小院子。他在那里生长，在那里看着母亲因为没有钱治疗活活的疼死在炕上，而他的父亲因为妻子的早逝变得麻木，整日酗酒，常常毒打他这个独生子，所以他跟父亲没有感情，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当兵以后，他有了一种重获新生之感，但是老首长的离世又让他陷入了绝望。更令他绝望的是，父亲在他重回北京卖光盘期间中了风，靠姑姑照顾。再后来，他与刘成双发了财，便在老院子里盖了两层小楼，里里外外都嵌了瓷砖，涂了红漆，盖上了琉璃瓦。那所房子在村中颇为耀眼啊， 但是他的老父亲却死活不让拆原有的老屋，也不愿意搬进新居。他回去验收了工程，也懒得与父亲理论，就回京了。过了不久，老父亲就全身瘫痪了，他也没有回去，给了姑姑不少钱，请他代为照顾父亲。可是在前年，姑姑因病去世，他只能花钱请人照顾了。但是照顾瘫痪病人是一个累活啊，请的人多则三个月，少则半个月，总是走马灯似的换。这些事情张志刚从来不会跟刘成双讲，也从来没有带他回去过，就连他自己也总是回避这件事儿，只是凭良心出点钱安慰自己。现在他觉得被重重的雾霾紧锁的北京城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想回家。父亲纵有诸多不是，但那是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了。而如今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儿子必须回去尽点孝心。
6: 于是张志刚打起精神，吃了点东西，洗完澡，把出租屋给退了，再安排好店里的事儿，就提了一个迷彩包，穿上当年退伍时的那身军装，乘火车回乡了。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张志刚在院子外头停下了脚步。那座堂皇的二层小楼，即使是在夜色之下，也仍然显得孤傲，与父亲破旧的老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屋还是老样子，只是新糊了窗户纸，红色的窗花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显眼。屋子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着，张志刚走近了，屏住了呼吸，用指尖轻轻地戳了一个小孔，把右眼贴了上去。他看见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正弯着腰拧着热毛巾，像擦拭婴儿一样为肋骨沥沥可数的老父亲洗澡呢。
5: 八月天气热得让人发疯，涂柏耀从外面回来，发现办公室竟然没开空调，急得猛灌凉水啊。喝完水，他对正在上网的叶风琴说，哎，咱们就是穷死也不能靠省电费过日子呀。
6: 戚艳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头，扶了扶眼镜说，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省心。
5: 省心？
6: 是啊，咱们做医生的首先得没病才能够省心啊。空调倒是能够使人凉快，不过像涂老师这样满身大汗进屋就吹的话，汗就出不来了，容易生病啊。生病了可不就不省心吗？
5: 好吧好吧好吧，季博士都听你的。
6: 哎，您那车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5: 已经开回来了。我呀去了一趟丰台的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奥迪 A6， 卖主呢是宋时余这小子介绍的一哥们儿，才16万，钱还是他垫的，咱们先开着呗。
6: 叶风琴起身为涂柏耀加了一点凉白开。你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车呀游戏呀，这些东西其实可有可无。
5: 今天涂柏耀的兴致很高，他笑着说，哎，小叶你说的不对啊，男人喜欢钱喜欢权喜欢女人，车呀游戏什么的都是附属品。哎，对了，刘成双有没有消息啊？
6: 叶风琴摇了摇头。戚艳荣说，涂老师，刘成双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张志刚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5: 哎，说实话吧，哎，我也没把握。
6: 可咱们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个案子呀。叶风琴本来想说事情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5: 磨刀不误砍柴工，刘成双的这个案子啊比居胜的案子更有普适性，而且刘成双确实有很大的收获呀。但是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咱们，因为只要认真做成了事儿，就一定会有人知道咱们， 也会产生蝴蝶效应的。
6: 戚艳荣倒没有叶风琴那么着急。嗯，我赞成涂老师的意思。风琴，以前咱们干了3年，也就是一个基本持平的状态。涂老师来了之后，解决了居胜的案子，改变了刘成双的心态。就算刘成双一分钱都不付，咱们也有信心了呀。心理、药物和行为的配合治疗必须得探索，不然啊，不会有突破的。
5: 对啊，对啊，对啊，关键还是要做到家。只要咱们认真做好每一单，就不怕业务上不去。刘成双的案子，我们实际上做了5个方面的努力。第一，让刘成双从心底感觉自己已经在改变。第二，成功拆散了张志刚和李丽。第三，让张志刚陷入了感情迷局。第四，刘成双以退为进，占据主动。第五，全新的刘成双履行了儿媳妇的义务，更是替夫尽孝。哎，这5点缺一不可啊。但是最终撼动张志刚的肯定是第5点，因为这是张志刚的心结啊，而且他还完全想象不到。
6: 叶风琴前一段时间和张志刚出国，所以具体的过程不清楚。那涂总，你是怎么探知这个情况的呀？
5: 每个人都有感情的脆弱区，了解这个情况并不难，但是很多心理医生呢，往往就事论事，不愿意更进一步。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再厉害的人都有他的暗门。我们的客户是刘成双，但是需要更加用心的却是张志刚，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呐。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 可是涂总说了老半天，可是还没说是怎么探知张志刚的父亲久病在床的呀。
5: 哎，这个问题得留给你来回答。
6: 嗯，
5: 小叶啊，
6: 嗯，
5: 将来你要独当一面的啊，这些小事你得琢磨琢磨。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啊？
6: 嗯，我想想啊，找到张志刚的同事或者是合伙人，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不就行了吗？
5: 我和戚博士都是你的同事，那我们知道你的情感脆弱区吗？
6: 这，叶风琴有些窘迫。的确，就连被她视如亲姐妹的戚艳荣也不知道她的脆弱之处。那就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不就问出来了吗？风琴啊，你这两个法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涂老师的办法更直接。啊，姐，你是说涂老师亲自去啦？
5: 这回说对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就必须亲自去看、去问、去感受，才能拟定相应的措施啊。我不去一趟，就不能真正了解张志刚的成长背景，也无法说服刘成双去。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的眼睛里露出了尊敬。先前他还为自己陪着张志刚跑了一趟欧洲而感到委屈，现在看来涂百耀和戚艳荣留在公司里更辛苦。嗯，那既然这样，涂老师，您还担心什么呢？我要是张志刚，我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了。
5: 哎呀，不一定啊。任何事情只要结果没出来，都不能轻易下结论。张志刚回去去看他的父亲是早晚的事儿，因为现在他已经无心在工作了。但他有可能认为刘成双是故意这么做给他看的，又是在算计他。
6: 嗯，
5: 这个张志刚啊，是情感非常脆弱的人，而这种人往往疑心很重，恐怕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
6: 叶风琴和张志刚结伴而行近1个月，自然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于是他又担心了起来。嗯，涂总，您说的对，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不太好办了。戚艳荣在旁边说，任何事情都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张志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拒绝，那么他的后半生也就不会再幸福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和好，而是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如果他们认识到了，那就离不了婚了。
5: 三个人正聊着，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是荣坤。荣坤的到来让戚艳荣有些吃惊。荣坤穿着迷彩服，背着背包，他的身体似乎消耗过度，看起来就像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王国里那些沾染了毒瘾的雇佣兵。这个人自从上次支付了10万元费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戚艳荣料想他是来提服务要求的。涂百耀热情地迎了上去，叫了一声荣总。荣坤赶忙摆手，千万不要叫我总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新兵，特地前来接受涂老师和戚博士的训练。
6: 叶风琴之前没有见过荣坤，但是总听涂百耀提起，他赶紧给荣坤倒水。
5: 荣坤也没有喝水，依旧站着。你们这儿有没有 POS 机啊？
6: 啊，荣总，你要 POS 机干什么呀？
5: 刷卡呀。荣坤说着掏出了钱包，取出了银联卡。涂百耀笑了，荣总，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来催账的，上次那10万那个当时就结了，催什么账，是你们应得的。荣坤说着皱起了眉头，你们这儿没有一套规程吗？客户上门了也不登记。
6: 齐艳荣赶紧让叶风琴打开页面，再取了测试题来。荣坤报了年龄、性别、职业等基本资料，取过题卷就要做，却被涂白药给制止住了。
5: 哎，荣总，咱们相当熟悉了，题就不用做了。荣坤把笔一放，好啊，那我就先交费。不过你们的 POS 机呢？涂百耀把车钥匙递给了叶风琴，小叶，
6: 哎，
5: 你去买一个，带上相关的材料，把授权办了，好划账。
6: 叶风琴觉得今儿这事儿有点怪，但是他还是很乐意的去执行了。
5: 叶风琴走了之后，涂百耀对荣坤说，小叶呢，毕竟还是一个姑娘家，咱俩都是过来人了，荣总，有什么话直说吧。好啊，涂总啊，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就听你们的，从现在开始。好啊，荣总知道我是个冒牌大夫，没执照的。哎，这位戚博士真正的专家呀，不仅擅长心理学，而且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常常中西医结合辩证施治的，您还是请他诊断一下吧。
6: 荣坤解下了背包，坐在了戚艳荣的桌前，伸出左手请他把脉。戚艳荣仍然是一副安安静静的表情，先垫了一小块海绵垫，再搭手诊脉，接着看舌苔，量体温，听心跳，测血压，做记录。荣坤一改过去那股子凶劲儿，乖得像一个被疾病折磨已久的孩子。看了体温表，戚艳荣细眉微蹙。荣总，您平时量体温吗？
5: 不凉。
6: 您刚从医院出来吧？
5: 出来3天了。
6: 戚艳荣没有再说话，把体温表递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看，34.5度。嗯，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而且总感觉到浑身无力。
5: 是。
6: 是脑梗还是癌症？
5: 说是脑梗。还有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
6: 那夫妻生活怎么样？
5: 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了。
6: 那居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5: 她倒是理解，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6: 医院那边呢？他们怎么说？
5: 医生说，要么手术，要么用药，要么养病，还说有几种可能性，什么自杀、瘫痪、残疾，反正就等于判了死刑了。西医呢，给开了一堆药，交叉吃，我是越吃越恶心。中医呢也是开药，煎了几大塑料袋，哎呀，我一喝就吐。
6: 涂百药看了一眼戚艳荣，说真的，这个业务啊实在是不好接，因为这并不算是婚姻治疗的范畴。他正琢磨着怎么把荣坤劝往许志杰的医院，戚艳荣却说， 荣总，您不用担心，您这病啊，能治。但是要彻底的治好，恐怕呀，得花些时间，鞠女士也要配合才行。
5: 荣坤看了一眼涂百药，难得戚博士有信心啊。不过涂老师好像不敢接这个业务啊。你们啊，尽管开价吧。涂百药被他一僵，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还真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业务并不属于婚姻治疗的范畴啊。哎，涂总，我问你啊，我要是挂了，我跟鞠胜的婚姻会怎么样啊？那就只能结束了。那如果我要是瘫了或者是自杀弄残了呢？那也不存在了。那我想挽救我和鞠胜的婚姻，你们能不能接啊？涂百药只好摊了摊手，好吧好吧。不过荣总为什么认为在我们这里有可能治好啊？荣坤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是因为刘成双啊，你们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客户给了我启发。
6: 荣坤以前是根本不相信什么养生那一套的，他虽然有钱，但是从来不体检，更没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在半夜打电话给下属，或者是在高档会所醉眼朦胧地迎接朝阳。的确，他的生意虽然不像传言那么涉黑，但是很多回都是打了擦边球的，屡屡险胜，自然造成精神高度紧张。于是他抽烟、喝酒、赌博、泡女人，在不断的刺激之中获取短暂的快乐，缓解紧张的情绪。这几样嗜好都非常的伤身体。有一个长期和他厮混的生意伙伴，身体本来比他还要好，两个月之前却突发心梗死了。荣坤这才开始有些担心自己。可越是担心，就越觉得整天的头昏脑胀，心慌失眠。前些天荣坤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从楼梯上直直地摔了下去。鞠胜也害怕了，赶紧送他去医院诊断。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

蒋一方支的招，他半信半疑，但也决定一探究竟。最后，他故意跟住院部的主任吵了一架，把东西一收拾，就回家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

牌沉香之香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七集，
6: 荣坤有一天来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碰到了正在督促刘成双跑步的涂百耀。他本想上前打招呼，却听见涂百耀像训练新兵一样给刘成双讲解，不禁大为好奇。过了不久，戚艳荣出现了，又讲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荣坤躲在树丛里，越听越心惊，因为自己的许多症状与刘成双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家之后，荣坤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助理，让他从头到尾调查涂百耀究竟在做什么。十几天之后，助理把涂百耀和戚艳荣如何训练刘成双的情况做了汇报。荣坤听完，对蒋一方多了一分尊敬，特地发微信再次征求意见。蒋一方当即暗受激疑，让荣坤有拨云见日之感。他当即安排好了公司的事务，打着背包来到了中途岛求医。
5: 戚艳荣认真看了荣坤前段时间的各种检查报告，笑吟吟地说，难得荣总这么有心对我们中途岛这点事儿做了调查，不过您带的这套行头恐怕是用不着了。
7: 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女人啊？哎，涂老师，戚博士，你们放心啊，你们只管训练我，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在训练中有任何的闪失，不关你们的事。
5: 我不是这个意思，荣总，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用一种疗法的，而是因人而异。你看，有些人得了癌症根本就不去治疗，而是选择了出家当和尚，反而活下来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7: 啊，我不知道。难道戚博士要劝我出家？
5: 出家？出家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客户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身心安稳下来了，脱离了各种私欲，身体就变得洁净，身体机能呢也因此逐渐的增强了。
7: 洁净？
5: 嗯，
7: 是灵魂的洗礼。
5: 嗯，您说对了一点。那洁净呢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的洁净呢就是清洗掉表面的污浊，而深一层的洁净呢是排除身体里的毒素，更深一层的洁净则是净化心灵，也就是塑神。现在荣总，您最需要的是清除身体里的毒素，使您身体的机能恢复。
7: 戚博士，
5: 嗯，
7: 我还是没有听懂啊。
5: 这么说吧，荣总，您这个体温呐，实在是太低了。您看，现在还是夏天，要是冬天，恐怕手脚冰冷如铁，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5: 你看啊，咱们人的正常体温一般是在36.5到37度。但是从我工作的经验来看呢，现代人的体温呢几乎都要比这个低。那体温过低呢，就会出现亚健康的状况，身体免疫力就会随之降低。荣总，你这体温你也看到了，还不到35度，对吧？几乎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那这样给您打个比方，这人的身体正常情况下是守卫森严的城堡，至少啊有一个军的兵力在守卫着。那体温在35度之下，就相当于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了。
7: 戚博士，我的体温这么低， 究竟是咋回事啊？
5: 戚艳荣看了看涂百药，欲言又止。
7: 涂百药倒是很爽快，哎呀，你就直接说吧，没事。
5: 啊，主要还是生活不太规律。
7: 这，戚博士，这不是跟其他大夫说的一样吗？涂百药知道戚艳荣开不了口，直接接起了话茬。我来说吧啊，您这些年生活无度，拼命想占有更多的女人，导致肾虚。您呢又抽烟喝酒熬夜无度，胡吃海塞毫无节制，导致各种毒素都沉积在血液中，又从来不运动，夏天泡在冷气里，冬天躲在暖气里，汗水排不出来，加上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混乱，这些都是造成元气大伤、体温下降的原因。荣坤的脸色本来就苍白，听完这番话更是脸色发暗，他愣了半晌。你们说的跟其他医生说的也差不多，是不是也准备开一大堆药给我呀？
5: 不不不，不开药，甚至一开始呢是不强化体能训练，心理咨询也很少。荣总，您觉得可以吗？
7: 那您的意思是就在你们这儿待着就会好？那你们这庙未免也太神了吧。
5: 荣总，您要是不相信啊，咱们也签个协议好吗？那如果治不好，一分钱不收，而且吃住全免。
6: 荣坤听戚艳荣这么说，爽快地答应了。等戚艳荣准备好协议，荣坤又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治疗费从50万改为100万，二是荣坤在治疗期间如有任何意外，中途岛概不负责。对其他诸如全封闭啊、无条件服从管理等条款也没有任何异议。戚艳荣认为治疗费太高了，可是荣坤却坚持，
7: 哎，戚博士，不是我有钱啊，而是这段时间啊，我看这个病啊真的花了好几十万，哎呀，光遭罪不说呀，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这是诚心的给你们的酬劳，你们敢接我才有信心啊。
6: 涂百药也很爽快，既然荣总诚心，哎，那就接了吧，啊，随了荣总的心愿。
5: 戚艳荣这才没有再坚持。协议签完之后，涂百药突然起身大喊一声：
7: 荣坤。荣坤被吓了一跳，哎，怎么了你这是？
6: 涂百药看着荣坤，下一次叫荣坤的时候要站起来回答道，听明白了吗？荣坤自然不习惯，但他还是起身立正道：
7: 荣坤，把手上的手机和电子产品交出来。
5: 涂百药再次下令，荣坤心里不爽，心想这老涂变脸可真够快的，但是协议刚签得履行啊，就老老实实地摸出手机交给了涂百药。
7: 荣坤，你能否坚持每天早晚诵读经文？
6: 荣坤心想，这可真烦呢，还要念什么经文？可是眼下合同也签了，他只能信任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了，于是就一咬牙，
7: 能。行，那就跟我到8号房间吧。
5: 中途岛的诊疗室一共有8间，每间约有15平方米。8号房在最里头的南侧，刘成双住在北侧，是7号房。涂百药先领荣坤参观了刘成双的房间，告诉他全都是刘成双人自己收拾的，其生活用具参照了部队的管理，连牙刷牙膏的摆放都是很有讲究的。讲完了这儿的规矩，涂百药给了荣坤一张 A4 纸，上面打印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且给了他纸笔，要荣坤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诵读3遍抄1遍，晚上诵读7遍抄3遍，饮食起居严格按中途岛的规定来，比如说饿了渴了不能够私自的吃东西喝水。荣坤打定主意试试，就全部都答应了。交代完毕，涂百药伸手说：
7: 荣坤，把车钥匙交了吧。
5: 荣坤的座驾是一辆高配卡宴，平时非常的爱惜，从来就不交给别人驾驶。之所以进门的时候没有交车钥匙，一呢是因为舍不得，二来也有情况不对好撤离的打算。
7: 涂老师，这个算了吧，反正我不开就是了啊。 绝对不行。咱们合同条款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要交车，但是有车钥匙在手，你哪天受不了了就会离开。凡是未经乙方签字离开，就算违约，未决后患，必须交车。
5: 荣坤一直在忍让，以他原先的脾气，别说这个破研究所，就是那些有头面的人物，他都是不买账的。终于，怒气从心底升起，他冷冷地说：
7: 老涂，我尊重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啊。车是我的，一辆车就比咱们的合同总额高得多，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5: 涂百耀半分也没客气：
7: 你要是不交车，那就走人。
8: 走就走，老子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5: 荣坤腾地站起来，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脑袋一阵眩晕，撞在了门框上。胡百耀也不去扶他，冷眼旁观。荣坤支撑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右手摁住脑门，嘶声叫道：
8: 姓涂的，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老子就是要爬也要离开。
5: 随即荣坤深呼吸了几口，他挣扎着站起来，向外扑去。
7: 连一辆车都舍不下，还想重生啊？神仙都救不了你。
5: 说完这话，涂百耀看都不看荣坤一眼，穿过小院向办公室走去。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看着涂百耀疾行的背影，荣坤终于屈服了。他冲涂百耀喊道：
7: 哎，涂总，留步，我服了，行吗？
5: 涂百耀这才转身又走回来，把右手伸在了荣坤的面前，也不说话。于是荣坤乖乖地把钥匙放进了涂百耀的手心里。
7: 进屋自己收拾一下，等候新的指令。
5: 涂百耀撂下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6: 叶风琴回来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涂百耀和荣坤两个人在较劲。进屋之后，他看着神态安详的戚艳荣说：
10: 艳荣姐，你怎么也不去劝劝啊？好不容易来了一单生意，真要走了，这可怎么办啊？
6: 戚艳荣头都没抬。
5: 男人在斗气的时候，女人少掺和。
10: POS 机我已经给买过来了，但是不知道荣老板交多少钱呢？
6: 叶风琴小心地问，他现在特别关心进账，他陪张志刚出国旅游的费用还没有报销呢。戚艳荣笑了，随即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5: 反正报销你的费用是没问题的。
10: 啊，十万？
6: 戚艳荣摇了摇头。
10: 100万？
7: 都不对，是1000万。
5: 推门进来的涂百耀接话道。叶风琴捂上嘴，瞪圆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戚艳荣笑着说：涂老师就是会开玩笑。
7: 哎呀，不开玩笑，荣总的事咱们弄好了，至少有十来个荣总要来，不正好是1000万吗？
5: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赚的也太容易了？如果真是那样，好倒是好，可惜啊，就是全都为富人服务了。
7: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啊，就是经济思维有问题。没钱的时候干着急，有钱还怕烫手啊？赚富人的钱怎么了啊？愿者上钩啊！再说了，你要是真发达了，手头有钱了，想济世才有能力啊。哎，不然你在路边支个摊儿，解救劳苦大众，有用吗？
5: 戚艳荣听了批评也不生气，他笑着对叶风琴说：还得麻烦风琴你趁天早多买一些上好的胡萝卜、苹果、老姜，然后啊再买一个耐用的榨汁机。好啊，哎，那买这些做什么呀？
7: 咱们的荣大老板啊，恐怕得进流食了。
5: 晚上戚艳荣到了荣坤的房间，见荣坤正靠着叠好的被子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戚艳荣把托盘上的一小碗荞麦面放在小桌子上，微笑着说：荣总，这个经文虽然不长，但是很值得琢磨。
6: 荣坤对戚艳荣颇有好感， 觉得这个女人要是做老婆，保准比居胜强。他坐起身，哎，戚博士，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实在要是不想叫呢，就叫我八号。反正我既然来了，就想坐坐牢，好好体会体会。
5: 戚艳荣指着冒着热气的面条说：“那，请荣总先用餐。”咱们涂老师啊，你也接触过，他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的性格，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您是我们的 VIP， 照顾不周，还望您原谅。
6: 戚艳荣这一客气，荣坤反倒不好意思了。他接过面条吃了一口，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碗荞麦面清汤寡水啊，只放了一点酱油和橄榄油，碗底有几片焯熟的油菜，实在是难以下咽啊。哎，戚博士，你们就天天吃这个？
5: 我基本上呢是隔一天吃一次，但是啊，您得天天吃，因为啊，您需要扩张和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和血糖，保护您的视力。
6: 荣坤一听有这么多的功效，这才高兴了，狠狠地吃了起来。
7: 啊，行行行，我吃我吃啊。嗯，哎呀，不管怎么说吧，总比吃药好嘛。
5: 荣坤几下子就把面给吃完，连汤都给喝了。戚艳荣在一旁慢慢地讲解。荣总啊，您这吃的实在是太快了，这次也就算了，以后您吃每一口饭都要慢嚼至少20下，要在心里头默默的数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牙齿和口腔的肌肉，让唾液充分的和食物混合在一起，使唾液淀粉酶发挥作用，初步消化食物中的淀粉，这是利于消化吸收的。
6: 哦啊，行行行啊。戚博士，
5: 嗯，
6: 是不是咱们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东西啊？
5: 当然不是了，我们针对您的情况来安排三餐。早餐呢是2杯胡萝卜苹果汁，1杯姜红茶，午餐是荞麦面或者是蔬菜粥，晚餐是馒头大葱或者是米饭青菜，中餐晚餐呢都是6分饱，姜红茶是随时可以喝的，渴了就喝，这是不分时间的。
6: 哎呦，戚博士，
5: 嗯，
6: 照您这安排，这连犯人的伙食都不如啊。
5: 还真是这样。
6: 那究竟为啥要这样呢？
5: 哎，以后您自然就会知道的。啊，总之啊，就是先清理您的血液，所以先节食吃素。当然了，要想把体内的毒素都给排出去，除了尿液还需要出汗。所以根据您目前的体能，头一个星期每天呀需要走2个小时，微微的出汗。第二个星期呢，每天要快走3个小时，出汗。那到第三个星期呢，开始每天慢跑3到4公里，要出大汗。到第四个星期，每天是中速跑5公里，出透汗。
6: 哦，行行行。哎，那念这个有用吗？
5: 啊，您说念经啊，当然有用了。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这个经啊，就是他翻译的。您只管抄写诵读，特别是睡不着的时候反复的念，保证比数羊要管用呢。
6: 哦，行。戚艳荣又交代了几口，这才关门出来。荣坤追到了门口，戚博士，
5: 嗯，
6: 还有啊，这烟能抽吗？是不是让适当的抽一两根吧？我抽的是雪茄，没有太大的影响。
5: 荣总，这个烟是绝对不能抽了。那红酒的话，晚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纯正的。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新岸线进口公司，其中的意大利罗莎干红葡萄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可以破例提供给您。您交了这么多钱，喝点好红酒那是应该

0: 不过啊，您可别再提其他的要求喽。涂总这个人你也知道，我只能开这个口了。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荣坤的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忽然觉得戚艳荣这个人真是耐人寻味，眼神里总有一种浓重的忧伤。虽然他认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呢？蒋一方为什么要让自己暗中关照前妻呢？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他只能信任戚艳荣。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得等病好了再说吧。几天之后，荣坤在极其严格的节食规定之下，的确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认为是坏的变化，着实把自己吓着了。首先是口气很难闻，自己都能闻得到，还有他拉出的大便是黑色的，奇臭无比。一天，他在早晨刷牙的时候，竟然发现舌苔也黑得跟煤一样。他赶紧去找戚艳荣，戚艳荣不在，值班的涂百耀听了荣坤的讲述，哈哈大笑了起来。荣总啊，恭喜啊，这些现象都表明你排毒相当的有成果呀，来量量体温吧。
0: 体温一量是35.6度，涂白要兴奋起来。
1: 你还得努力啊，戚博士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好了，有基础了，下一步我亲自训练你，这得加码了啊。怎么样啊？这几天吃的好不好啊？好个屁！
0: 荣坤见涂柏耀如此之兴奋，心上的石头放下来了，不禁摸了摸变软的肚皮，说
1: ：“这几天肚皮整夜都在叫唤，不过这脑袋好像清楚多了啊。哎，这就对了，荣总，我告诉你啊，清理血管，首先要从清理肠胃开始。别看这几天你吃的少，这些东西的营养足够了。你想想啊。”咱们中国社会从原来的饥饿社会变成物资的充盈社会，这才多少年啊？人们接受了欧美的牛奶啊、肉蛋啊、油脂啊、糖类这些营养食品，这才让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的。你想想，在当年物资缺乏的时候，饿死人当然是有啊，但是那会儿你听说过得富贵病的吗？做减法，我们才能一身轻松。哦，是啊，哦。做减法，做减法。涂总啊，你把我的手机让我用一下，可以吧？你要干什么？哎，我就打几个电话，有些公司的业务确实是要处理啊。我做减法啊，我以前贪大求全，开办的公司太多，我必须要减了，不然早晚啊，我得把我这个老本给玩完了。
0: 见荣坤说的这么严重，涂柏耀就把手机还给了他，不过限定只用一个上午。涂柏耀是干公司出身的，知道有些电话涉及商业秘密，就让荣坤回房间再打。荣坤道谢之后，出门时转过身说
1: 哎呀，我要做减法，不过涂老兄，你得做加法，我建议你们再招几个人嘛。
0: 听了荣坤的话。涂柏耀一时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八集。
6: 半个月后，荣坤的体温升到了36.2度，之前的不少症状也都消失了。虽然身体仍然有问题，不过他跟随着涂柏耀从散步到跑步之后，精神状态逐渐变好。在每日抄写诵读经文之后，睡眠也好多了，口臭便秘等症状消失，舌苔也恢复了正常。叶风琴虽然担任的是辅助治疗的角色，但是似乎比戚艳荣还要尽心，总是往荣坤的屋子里跑，还借了他的卡宴出去兜过两次风。戚艳荣很不高兴，他让涂柏耀去制止，认为病人的东西不能动。涂柏耀却不以为然，小叶子毕竟是个姑娘，喜欢好车没啥问题，对病人的照顾更是应该的。
5: 听了涂柏耀的话，戚艳荣就没有再提了。这天，涂柏耀带着荣坤到森林公园跑完步，慢慢地向大门走。公园的门口有一个20多岁、身材挺拔的保安，见了他们两个人微微点头。这里虽然是大公园，但都是附近的居民前来散步，远客不多，所以连保安都认识了这两个天天来园里活动的中年人。出了大门，荣坤对涂柏耀说：
6: 涂总，上次我建议你招人的事儿，你考虑了吗？涂柏耀笑了：刘成双走了以后啊，就你一位客户了，我们三个伺候你一个还不行吗？要是有十个客户呢？十个？涂柏耀眨巴了一下鹰眼，莫非荣总动用了自己的资源？
7: 那天啊，我拿了手机先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要求裁减分支机构和人员，然后我又联系了我之前加入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里的人呢都是大老板，这些人有钱没健康，我呢还是这个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把自己的情况啊简要的对秘书长介绍了，我让秘书长介绍十个客户过来。哎呀，荣总啊，谢谢啊。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不能强求啊。
6: 是不能强求，这些老板这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7: 老涂，你这个人脾气怪，但是值得交。当然了，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这确实是件好事情。我估摸着啊，只要我的疗效可以，来个10个8个病人没问题，价钱还是100万，不要讲价，收低了这帮人反而会怀疑的。
6: 涂柏耀挠了挠头皮，要真是这样啊，恐怕还真需要人手，可是这人还真是挺不好找的。
7: 荣坤说道：是专业的，像戚博士和小叶这样的不好找，但是助理性质的啊，比方说体能训练呀、采购啊、服务这些事儿，让小叶一个人弄，客户少的时候可以，人多就不行了。啊，也对啊。莫非荣总你的手头上有人？
6: 没有。涂总，你也是做过大企业的，难道不明白人才处处有的道理？刚才那个保安兄弟我看就挺合适。
7: 哎，荣总好眼力啊，那个小伙子当过兵，身手不错，也挺会处事的。
6: 荣坤这回哈哈的笑了：
7: 老涂，果然眼睛毒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咱们这就过去跟他聊聊。
5: 于是两个人又折回去。那个保安见他们两个人走近，仍然点头微笑着。荣坤看着那个保安问，
7: 兄弟，怎么称呼啊？你在哪里当的兵？当了几年？怎么在这里工作呀？
8: 哦，我叫刘刚，在防暴部队干了五年。我女朋友在这儿，所以我就到这里工作了。
7: 涂百耀接过了话头。五年？那你是一期士官了，怎么没有分配工作呀？
8: 老家在宝鸡山里头，安排不了工作。
7: 那在这里找个女朋友也挺好嘛。小保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些沮丧的情绪。
8: 是挺好的，不过已经分了，人家家里嫌我买不起房子。
7: 哎，这里每月给你多少钱啊？
8: 2400。想买房不？不敢想嘛，这跟做梦差不多。
7: 那你知道我俩为啥找你？保安纳闷地摇了摇头。
8: 荣坤一指涂百耀，他能帮你买房。
5: 张志刚陷入到深度的纠结之中。在老家，他见到了完全变了一个人的妻子刘成双。刘成双看见张志刚一脸的平静，此时的他再也不是将军的孙女，而是一个恪守孝道的农村妇女，正等候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呢。刘成双穿着普通的卫衣，挽着袖子，左手背上贴着创可贴，显然是收拾这座乱得不成样子的旧房子的时候给弄伤的。地面上虽然没有铺瓷砖，但是扫得干干净净，窗纸全部都贴了新的。比张志刚年龄还大的几条板凳虽然是裂了口子，但是洗得发白，像用刨子刨过的一样。房间里还点着檀香，显然是为了驱散老父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的味道。张志刚发现妻子变得动人了，他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额头上有着细密的汗珠，目光也变得平静而柔和。
6: 张志刚无法忘记他回来的那个夜晚。当时他正在那里，好久才喊了一声爹。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刘成双赶紧把床的一头摇起来，好让他们父子见面。老人看着儿子，眼神很陌生。半天，老人才想了起来。
9: 你娃死在外头，都不回来瞅一眼。俺差点被阎王爷收走了，亏了你媳妇赶回来。
5: 张志刚连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先前请的保姆不给力，只是白天来，晚上就回家了。老人的屎尿直接都拉到床上。一天夜里，老人发烧，第二天就昏迷了。那个保姆就在本村，却因为家里有事儿，他没来。幸好刘成双赶到，花钱请人送老人去医院，才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医生明确告诉刘成双，老人身体功能衰竭，没几天活头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为好。
6: 张志刚看着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口气的老父亲，心如刀割呀。这些年，为了逃避父亲，他把心思隔离在家乡之外。有一次，他到运城做一单生意，但是当天晚上就走了。他不敢回家，总是以父亲小时候打骂他为借口，认为父亲遭多少罪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内心的另一种声音不断地斥责他，让他痛苦不堪。毕竟他从小失去母亲，是父亲一手养大的，他的根在这里。而这永远也不会因为自己有了北京的身份而改变。多少次，他都想抛弃一切，
7: 回老家照顾父亲，哪怕是几天的时间，他也能还了这个愿。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回和不回在心头打架，不分胜负。直到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他才回来。
5: 刘成双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端起为公公擦身子的水桶，在院外倒了，然后再去厨房弄吃的。张志刚跪在老父亲的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7: 娃呀，听说你去了外国，爹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多亏了你媳妇啊，真难为她了。
5: 那一夜，张志刚守在父亲的身旁，父子俩从来都没有这么亲近过。他们聊以往的事，聊张志刚母亲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聊村里拆迁有人喝农药的事儿，聊老人住不惯新房子只好空着，觉得还是住老屋子舒坦。聊累了，老人闭上眼睛睡着了。
1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0: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夜半，老人醒了，他对张志刚说：
7: 娃，爹能活到现在，也是你拿钱回来尽的孝，还盖了这么好的小楼。爹死了，没啥遗憾，就是想在闭眼前看到咱家的孙孙呢。
5: 月光照进屋子，张志刚看到老父亲的泪水淌满苍老的脸颊，他不禁也泪流满面。
7: 爹啊，你好好活着啊，我这次回来就陪着你，不走了。娃，爹以前对你不放心，现在放心了。娃，看来你在外头有人缘啊，你那个姓涂的朋友大老远照看爹，那天他要是不来啊，爹可能就挺不过来了。
5: 张志刚一惊，赶紧问咋回事。老人喘息了几声才说：
7: 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外人呢？你请的那些个人呢，就是白天来一下，低口饭短口水，爹自己都闻到身上的臭了，没有人洗啊。那天你那个卖肉的朋友来，二话不说就给爹洗澡，洗黑了三盆水。娃，甭管人家是卖肉的还是卖菜的，那是真朋友啊。
6: 张志刚赶紧问叫什么名字，老人说：
7: 他说他姓涂，是杀猪的，是你在北京的朋友。
6: 张志刚明白了，这个姓涂的肯定是涂百药，那么刘成双也是涂百药指使来的，而那个让他回家的电话恐怕也是他们安排的。这些和叶风琴出国同李丽闹掰都一样，全都是姓涂的这王八蛋导演的。张志刚心头的火苗直窜啊，这姓涂的竟然管起老子的家事来了。可是张志刚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的确，如果自身无孔可入，那这姓涂的岂能得逞啊。况且老父亲快咽气了，刘成双也向自己低头了，
7: 李丽也算甩掉了，那还想这些干什么呢？当下还是做几天真正的儿子吧。
5: 在张志刚回去的第16天，老人在早晨5点去世了。那个时候，张志刚正在2层小楼上的卧室里昏睡，是值夜的刘成双把他给叫醒的。老人死的时候，吃力地指了指刘成双，就如同当初刘老将军去世的时候指着张志刚的样子。张志刚大哭起来，刘成双告诉他，老人能多活几日全都是靠意志撑着的。办完丧事，张志刚和刘成双结伴回京。
6: 在火车上，张志刚为刘成双买了一瓶饮料。这段时间为老人的事情忙前忙后，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单独交流，实际上也没有找到交流的契机，都似乎在回避着什么。无论如何，张志刚从心底感谢妻子让他了结了一个心愿，为父亲送了终，而刘成双对父亲的临终关怀也着实让他感动。终于，张志刚鼓起了勇气说道，成双，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我错了。张志刚知道刘成双是爱他的，正是因为爱，所以他才管自己，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他的影子，甚至花大价钱去做婚姻的治疗。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志刚认为自己一旦认错，刘成双是会接受他的。
5: 刘成双没有接张志刚的饮料，而是转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淡淡地说，我到运城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爹。我曾经嫁给你是有这个义务的，而且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你也尽了孝啊，我这算是还你人情吧。现在咱俩的账都算清了，我呢也想明白了。
8: 你明白什么啊？成双，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你对我真好，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啊。
5: 嘘，这是公共场所，你能不能小点事儿？说完，刘成双闭上眼睛靠在坐席上。好了，我累了。
6: 张志刚感受到了打击，但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想，
8: 哎呀，离就离吧，没啥大不了的。
6: 回到北京，刘成双要求离婚。张志刚经过认真的思考，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真正的朋友又有几个呢？以前他厌倦了逐渐变成黄脸婆的妻子，可是现在的刘成双呢，天天锻炼，气色恢复到了10年前，说话做事又完全恢复到了当年大学毕业时的状态。甚至有一天晚上，张志刚还产生了欲望去敲了刘成双的门，没想到刘成双半开门之后冷冷地告诉他，请张先生自重。张志刚回到房间一夜未眠。第二天，刘成双就收拾东西去了通州，临行前让张志刚赶紧考虑离婚的事情。张志刚在家里闷了几天，终于决定要去一下中途岛。他很好奇，究竟这些人有什么办法能改造像顽石一样的刘成双。当然他还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找到涂百药狠狠地揍他一顿。当他驱车来到中途岛院子前，他吓了一跳，只见院子里有10来个胖瘦不一的男女，刘成双也在里面，正在一个军人模样的青年的带领下做各种运动。一个婚姻治疗中心组织病人锻炼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张志刚一眼就认出了干瘦的荣坤和巨胖的牛星，这两个人 曾是张志刚拼命想巴结的大老板。
5: 直到刘成双跟着小谷训练的队伍跑出院门，张志刚才闪身进来。到一号诊室，涂百耀和戚艳荣接待了张志刚。当张志刚见到涂百耀的时候，想揍人的冲动马上就熄火了。这个精明魁梧的男人让张志刚意识到，无论是拳头还是智商，自己都不是对手。而戚艳荣则给了张志刚另外的一种印象，和善、亲切、安静，举手投足都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戚艳荣介绍完情况之后，对张志刚说：张先生，过程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现在刘女士在这个团队里找到了归属感，她执意要离婚。当然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跟她的合同没有兑现，只是酌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
6: 张志刚求救似的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我真的反思过了，是我不对啊，我改，请两位老师帮帮忙，你们一定有办法。涂百耀对张志刚说道：我们再三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不合适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嫌弃你啊。我觉得刘女士是真正认识了自我，同时也对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准备郑重地向你道歉。戚博士，既然张先生是真诚的，那你就把治疗档案调给他看一下嘛。
5: 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细到每一次的谈话，每一次的改变，大概有几万字。张志刚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挑要点仔细阅读。这个记录很用心也很专业，就算刘成刚这样的外行也知道这绝非是编造的。看到后来，张志刚眼含热泪。刘成双反省的不也正是自己应当反省的吗？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刘女士她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又实在不太恰当。
8: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齐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
6: 戚艳荣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点头默许。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

0: 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6: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7: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7: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8: 第十九集，张志刚驱车到了中途岛，见到了涂百耀和戚艳荣。戚艳荣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给张志刚看，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刘女士说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呢又不太恰当。
9: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戚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啊。
8: 那你必须答应我，知道之后你今天就回去，不要单独和刘成双见面好吗？
9: 好，你说。
8: 是这样，刘女士她查出了不太好治的病
9: 啊。张志刚的脑袋嗡的一声，腿都有些软了。他愣了半晌，怎么这么突然啊？涂百耀在旁边说道：“张先生，你既然答应保密，就当不知道吧。我建议你啊，什么也别说，尽快把婚离了，这样对你对他都好，也不用愧疚。”张志刚头昏脑胀地回到了家里，在沙发上哭坐了半天，内心一片混乱。他得承认，他不是君子，更不会超出一般人的德行。戚艳荣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但是从他几十年识人的经验来看，戚博士不是一个说谎。那么就离婚。离？可是这个时候离婚，那显得太王八蛋了。涂百耀说这不用愧疚，那是外人说说而已，能不愧疚吗？如果刘成双没有去山西，或许他会毫不犹豫地跟他离婚。但现在是刘成双主动提出离婚，并且还去了山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尽了孝，这反而让他觉得棘手了。那刘成双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戚艳荣没明说，但看样子应该是绝症了，不然戚博士怎么会说不太好治的病？这分明就是治不了啊。那要是不离呢？不离，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陪伴、住院，直到耗尽家产和精力。张志刚害怕了，他回老家照顾父亲不过十几天，还有刘成双帮忙，都累得直不起腰，更何况要照顾还不到40岁的刘成双呢？万一是个常年的病，谁又耗得起呢？他觉得这种事情实在不能往深处想，便起身找酒。终于找到了一瓶洋酒，咕咕咚咚地灌下去之后，倒头便睡。
8: 灯光晃。

0: 弄疼了张志刚朦胧的睡眼，他的头还是很沉，但是刘成双的面容如同冷水，刺激了他的神经末端。刘成双问他：“这是怎么了？满屋子的酒味儿。”
1: 张志刚挣扎着，用肘吃力地撑起身体，定定地看着妻子：“你还是直接告诉我，有救还是没救？”
0: 刘成双以为张志刚是问离婚的事儿，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救。
1: 张志刚知道了结果，反而变得很镇定了。行，没救也没事，我仔细想过了，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陪你到底，上刀山下火海都行啊。
0: 你在说什么呢？你这还没醒吧？这都要离了，你还说什么疯话呀？
1: 我没疯。我承认我有时候很怯懦，但是真正遇上了事儿，我也不怕事儿，你就是用我的命换你的也行。成双，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啊？你说。
0: 你才有病呢。刘成双被弄懵了，但是也被张志刚换命的话感动了一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张志刚对自己从未有过的表白。
1: 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不行，咱们把这几个店都转了，车房都卖了，国内不行，咱到国外去。
0: 哎，我说你是真喝多了，你还是怎么着了？什么国内国外的呀？谁有病啊？啊？
1: 你呀、啊？
0: 啊？
1: 张志刚被妻子拍得很舒坦，他勇敢地看着刘成双。戚博士说的，他还让我保密，说你得了绝症。
0: 嗯。
1: 但是我想，既然是夫妻，还保什么密啊？保命才最重要。
0: 戚博士，他说什么了？
1: 张志刚一五一十地把戚艳荣的原话告诉了刘成双。
0: 刘成双听了哑然失笑。哎，你被骗了，我没病。哎，相反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说着，刘成双从包里拿出几张检查单子，眼睛里头放着光。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我能怀上，至少啊，人工受精能怀上。
1: 张志刚揉了揉眼睛，像发现宝藏一般的翻看着单子。虽然上面的数据和指标他看不懂，但是仍然抑制不住的兴奋。哎呀，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呐、啊！这我要是我老爹地下有知，他得多高兴啊！老爹他保佑咱们呢，保佑咱们呢！
0: 哎，你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能怀上，这关你什么事儿啊？要怀，我也得怀个优良品种。反正现在人工受精很流行。
1: 张志刚一时又愣在那儿了。他倒不是担心刘成双与别人生孩子，而是刚才关于绝症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2: 那个戚博士，他真的骗了我呀？我看不像啊。那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0: 这是涂白药的歪招。刘成双今天很高兴。下午，戚艳荣领他到妇产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确定身体好转，而且自上个月起月经就正常了。这种感觉对刘成双而言无异于新生。刘成双也觉得没必要再跟张志刚计较了，便兴冲冲地回了家。而张志刚刚才的表现更是锦上添花般的让他高兴。
1: 张志刚当然也感觉到了妻子的巨大变化，此时他酒已全醒，高兴得只想歌唱啊。哎呀，涂老师啊，哎呀，这个人呐，
0: 哎呀，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他知道如果是他自己跟你说的，你是不会相信的，而由戚博士说，你就会相信。他们这是想试探你。哎，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张志刚心中的石头落下来了，忽然他跪在了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0: 刘成双赶紧问：“哎，你这是怎么了啊？”
2: 成双啊，
0: 啊，你有事好好说。
2: 我求你了
0: 啊，
2: 我们别再提离婚了好吗？我错了，我错了，我背叛了你。如果你原谅我，我愿意用我的下半生好好的照顾你。这段时间我想通了，其实要是没有你，我就是个街头混混，我啥也不是。 我能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呀。
0: 说着说着，张志刚的眼泪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喷涌而出。刘成双扑上前去，紧紧地搂着他，呜咽着说：“志刚，志刚，志刚，你不要说了，是我错在先，我不该欺负你。志刚，当我失去你的时候，我才发现，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是最重要的。”
1: 在办公室里，齐艳荣和涂百耀看着视频上刘成双与张志刚相拥而泣。此时的齐艳荣实在控制不住了，把视频关了，扯了一张纸巾擦泪。涂百耀却丝毫没有受什么影响。
0: 我说你这个人啊，真是铁石心肠。齐艳荣为了避免继续落泪，赶紧转移注意力。
1: 涂百耀皱了皱眉头，哎呀，现在我知道韩剧为什么深受中国女性欢迎了。这的确是阶段性成果啊，但仍需要巩固。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会放大自己的情感。改天呢，让风琴把有关刘成双的视频剪辑一下，形成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故事，再送给他们夫妻俩。
0: 好的。不过涂总，张志刚知道咱们录了视频，他会不会有想法呀？
1: 这是刘成双签字同意的，张志刚有意见也只能保留，这都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现在对张志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当爸爸，而我们的工作呢也接近尾声了。这一单算下来实际上赚的有限啊，就算赚个人气吧。所以小叶编好的视频我再看一下，然后弄一个精编版，成为我们的典型案例，将来放在网上。
0: 啊，这个恐怕他们不会同意吧，这毕竟涉及人家的隐私啊。
1: 哎呀，这个工作我来做，如果我们要用，当然有他俩的授权才行啊。好了，你也累了，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儿吧。我还要去查房。哎呀，这些个老板呢，个个表面谦虚，心里都很自负，不太好伺候。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站起身的时候，齐艳荣突然问：“涂老师，还记得当初您加盟的时候咱们谈到的一个问题吧？”“
1: 什么问题啊？”“
0: 当初我问您，一块打碎的玻璃还能镶回原状吗？你当时说能，后来我又问您，能将破碎的心粘起来吗？您至今都没有回答我。”“
1: 哎呀，我知道你是看到了张志刚和刘成双的视频才想起了这个问题。从原理上讲啊，再碎的玻璃只要能经过融化它的高温的淬炼，是可以还原的。人也一样。”
0: 戚艳荣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需要从涂百耀的口中得到证实。证实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而希望之所以成为希望，是因为你的希望附着在你希望的人身上。涂百耀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他觉得涂百耀是一个神秘的人。虽然半年来他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看不穿这个人。涂百耀是一个武断的人，有的时候生硬的如钢似铁，但是戚艳荣始终觉得涂百耀是在伪装自己，钢盔铁甲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这颗心不柔软，他就不必那么大费周章，为了刘成双、张志刚、荣坤等人耗费心血，也不会为中途岛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倾尽所能。特别是在三天前，他主动与戚艳荣商量，要用这些老板的钱在西部地区筹建一所学校，并配给师资，戚艳荣欣然同意了。
1: 不到半年的时间，重组后的中途岛 收入成倍上翻。涂百耀认为对这些老板们的收费太高，不如筹建一所学校，建成之后把这些老板的名字和头像刻在学校陈列室，并标明捐助的善款，到时候呢再组织这些老板去一趟，让他们在惊喜中找到成就感。戚艳荣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直夸涂百耀有爱心。但是涂百耀却说这是生意，不是爱心，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些老板们紧紧抓住，既让他们满足了虚荣心，又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中途岛是一个厚道的机构，这样还会源源不断地介绍客户来。
0: 戚艳荣在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涂百耀究竟是人善占了上风，还是生意精占了上风呢？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业务开展起来了，自己的专业派上用场了，内心也充实了。但是戚艳荣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按说涂百耀和他走得这么近，应该向他透露一点点个人的情况吧，比如说他涂百耀究竟遭遇过什么，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自己有能力向他提供哪怕一点点帮助吗？戚艳荣正胡思乱想着呢，手机响了，是刘成双打来的。
5: 喂，戚博士啊，我们家这位问明天买花得买多少啊，还有怎么穿才不会在老板的面前丢人啊。
0: 刘总，这个嘛，心诚则灵。
1: 十月下旬恰逢霜降，一些不耐寒的树叶早早地飘落枝头，在青砖上铺了一层金黄，使这个小院子显得更加的宁静了。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和好仪式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举行。张志刚西装革履，头发精心地梳理过，像老电影里的香港明星。他从一辆别克商务车里下来，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穿过月亮门，在众人的目光中昂首走向等候在那里的刘成双，然后在刘成双的面前单腿跪下。刘成双不等他的膝盖点地，连忙扶了起来，人群里爆发出了掌声，二人相拥在一起。胖老板牛星碰了碰瘦的荣坤，兄弟，这分明就是表演嘛。荣坤把嘴贴在了牛星的耳边，表演怎么了？女人就喜欢表演嘛。要不是老哥不会表演，我家嫂子也不至于跟人跑啊。牛星掐了他一下，说啥呢？看哥削你啊。荣坤拍了拍他的肚皮，等这个剪下去，老哥可以找找涂百耀，让他帮忙把嫂子找回来。
0: 正说着呢，主持人涂百耀开始讲话了。他站在张志刚和刘成双之间，一手拉着一个，像一个主婚人那样郑重宣布：
1: 各位，今天是张志刚先生和刘成双女士重归于好的日子。本来呢，他们两个要租人民大会堂宴请亲朋好友，但是最近那儿租金涨得吓人，管理局的同志啊，听说是这个事儿啊，就让我们到建国门的妇联大楼去。
0: 人群中发出了哄笑声。
1: 后来啊，我就建议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办得好一些。我们这个地方虽小呢，但各位都是大人物，是吧？至少都是大人嘛。各位大人，自从小人涂百耀与刘成双女士义结金兰，做了他娘家大哥之后，张志刚先生呢，就老实了。老实到什么份上呢？我举个例子啊，请看张先生的这身西装。很笔挺是吧？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他是当年刘女士为他买的结婚礼物，张先生呢只穿过一次就放在衣柜里，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啊。那么张先生为什么现在又穿上了呢？因为成双妹妹昨天才告诉他，里头有一个存折。
0: 众人大笑不止，荣坤更是笑得弯下腰去。
1: 张先生啊，赶紧就去翻，他果然发现了在封死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存折，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啊？
0: 众人纷纷摇头，涂百药伸出右手张开五指。
1: 500块，哎，各位请注意啊，是500块，存折是两个人的名字，把这笔钱平分了，会看财务报表的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每人是多少啊。
0: 众人哈哈大笑，连刘成双和张志刚都被逗笑了。
1: 但是存折上还有一句话是成双妹妹写的，各位想知道是什么话吗？
0: 众人都纷纷起哄，都说想知道。
1: 好，我现在宣布啊，这句话是爱你10000年。
0: 众人都不吱声了，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先前的一切玩笑此时都变得严肃，因为涂百药真的从张志刚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存折。在场的人多数人都在这段时间和刘成双相处过，对他颇有好感，这个女人说一不二，最难得的是她的痴情，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这样的女人值得尊敬。
1: 张志刚眼含热泪，拉着刘成双，各位老总，各位老师，我张志刚犯过错，当过混蛋，但是成双从来没有放弃我。刚才涂老师讲的这张存折确实是昨天才发现的，我这才知道自己差点丢了一块美玉啊。今天我请各位做个见证，我要向成双郑重道歉。
0: 说罢张志刚回身又向刘成双单膝一跪，仰头对妻子说，
1: 成双，我为我的所有错误向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刘成双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盈眶，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涂百药见观众已经都被感染了，赶紧转移话题，最近大家都吃素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好酒好菜，一会儿啊就在这院里开席。众人先前来啊，当然是为了这顿饭才来捧场的，因为平时这里还不如寺庙里的油水大，而涂百药呢为人又苛刻，但听了这对夫妇复合的故事，看到了张志刚真情表白的场景，都觉得吃饭那是次要的事儿。特别是牛星，他以前对荣坤所言半信半疑，但是这一回是真正的服了。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集。
6: 牛星是个财迷，爱钱如命，十岁那年村里办酒席，一块熟肉掉在了泥地上，有人就说，哪个有种的敢把这块肉捡起来吃了，老子给他10块钱。上个世纪80年代初，1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牛星二话没说，捡起来连泥一块就给吞了。吃完了以后一伸手，拿钱来。结果，他还真的就得了10块钱。多年以后，牛星已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但是还不是大老板。成交有一块地，牛星出的价格跟大开发商差不多，但是镇党委书记就是捏着不放。牛星就请镇党委书记喝酒，书记命他一口喝一个2两杯的62度的五粮液，他一口干了，又让他连干2杯，说只要干了就把地给他。牛星喝完，镇党委书记又出难题，让他老婆白静喝酒。牛星的老婆白静以前是跳舞的，在一次表演中伤了腰，终身不能再干老本行了，后来经人撮合就嫁给了牛星。牛星心疼白静，替他喝，结果当天晚上就去医院洗胃了。地是拿到了，但是白静似乎很反感这种行为，跟他干了一架。牛星自从那次之后也不再带白静出去应酬了，白静也渐渐疏远了牛星。有一天牛星回家不见了白静，只看到一张纸条。
7: 老牛，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找我也是白费劲。
6: 牛星奔波了半世啊，无非就是为了银行账号上的数字拿得出手。对待白静他是真大方，吃穿不说，国外的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光跑车就给他买了2台。如今老婆几乎是净身出走，这真让他受了内伤，终于病倒了。一检查3高过线，全身都是毛病，尿糖更是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老兄弟荣坤告诉他，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到中途岛来调理一下，肯定管用。牛星手背上的针眼儿像筛子似的，就是不见好，心想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于是就来到了中途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训练，身体大有起色，不过他仍然不相信涂百药能够帮他把白静找回来。荣坤觉得，如果涂百药真能把白静找回来，让牛星磕头他都会干的。
5: 傍晚，喧闹了一天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终于安静下来，人们又都进入了自己的小屋，由刘刚和叶风琴负责检查晚课。刘刚从保安的身份转为中心体能教练之后，尽职尽责，热情很高，协助涂百药把这些有来头的客户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当然了，月薪也从过去的2400飙升到了10000块。涂百药说了，视情况还可以加。
6: 中途岛现在已经度过了财务危机，这要归功于荣坤和刘成双。荣坤一口气介绍了9个客户，他原本是要介绍10个的， 有一个因为行贿被抓起来了。其中牛星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商啊，做建材生意的张志刚曾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也巴结不上。刘成双也介绍了两个客户，都是女性。中途岛的顾问宋时余介绍了两个是离婚失败的客户，一男一女，再加上荣坤、刘成双、张志刚，现在入住的客户共16人。中途岛只有8间病房，所以只能是两人住一间，男女分开。由于人员骤增，不得不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厨师叫陈让，54岁，是一个独身的成都人，是涂百药的老乡，原先在峨眉山的寺庙里做斋饭，后来寺庙规模发展后实施市场化经营，把他给辞退了。陈让听说涂百药当了老板，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他，希望谋个差事干干。涂百药告诉他，自己的公司早就倒闭了，不如现在这里缺个烧饭的。于是陈让卷铺盖卷就来了。正好陈让做的饭符合中途岛的调养理念，加上他多年在寺庙里做饭，纵使不沾荤腥也能把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比之前的饭菜质量大有提升，客户也相当满意。
5: 生意做起来了，戚艳荣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神色安然，而叶风琴有了一些变化，就是他变得更像戚艳荣了，先前的开朗乐观似乎随着业务的繁忙而磨灭殆尽。戚艳荣看在眼里，私底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呢？叶风琴摇头说没有。
6: 吃过晚饭，涂百药到办公室找戚艳荣聊天，顺便谈谈工作。涂百药丝毫没有生活情趣，吃穿从来也不讲究，一旦投入工作就是物我两忘的状态。叶风琴曾经对戚艳荣说，涂总的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戚艳荣认为把工作当成乐趣也是一种境界，能做到如此统一的人才能真正做成点事儿。
7: 涂老师，今天的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看呢，张先生他是真正的悔过，而刘女士也真正的原谅了他。
6: 你真的这么认为？
7: 嗯，至少目前是这样啊。
6: 这就对了。涂百药皱起了眉头。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结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志刚想通过这件事儿，能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展示给这些老板们，为今后的生意打前站。因为荣坤和牛星这些人啊，都是张志刚啊想削尖脑袋结识的。不信你看看，这两口子还要借条例之名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啊，在这儿混人脉绝不比读什么 MBA 差。第二，刘成双的确是感动了他，而且刘成双的改变和生育能力的恢复让张志刚有了新的希望。第三条，刘成双需要这样的场合来洗涤曾经的心灵阴霾。这三条当中，第三条最重要也最危险。
7: 戚艳荣听了微感诧异，这个刘成双的心理测试显示他的确是需要这样的形式，不然当初和咱们签订协议的时候就不会把手捧玫瑰这样的细节写在里头了。过听涂老师您的意思，好像他们的婚姻问题并没有彻底的解决似的。
6: 彻底的解决
7: 啊，
6: 谈何容易啊，世间的任何事情不过都是一个片段，连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在宇宙中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何况是人的婚姻呢？
7: 那您的意思是说，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婚姻问题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6: 如果有外力，反复是必然的。举个例子吧，如果叶风琴真的喜欢张志刚，只要发出一个微弱的信号，张志刚就会毫不犹豫地死追小叶去了。
7: 嗯，虽然爱情这个东西很虚幻，像燃烧的火焰，但是啊，仍然会有飞蛾不顾生死投扑其中。
6: 这才是博士应该说的话。今天我看到了张志刚看咱们风琴的眼神啊，那个复杂的程度啊， 简直不亚于证明宇宙的起源啊。
5: 齐艳荣突然不说话了，涂百耀一回头就看见叶风琴站在身后。涂百耀拉了一把椅子让他坐。
6: 风琴啊，哎呀，快坐。
5: 叶风琴坐下来脸色有些不好，涂百耀陪笑道，
6: 风琴啊，咱们的公司能活下来，你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没有你，刘成双的病治不好。要是刘成双的病治不好呢，荣坤也不会介绍那么多的人来，这就是连锁反应啊。所以刚才我正跟董事长汇报如何给你多发奖金呢。
5: 涂总，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6: 这是哪里的话，我和戚博士向来都是严肃认真的。
5: 叶风琴突然流了眼泪，这让涂百耀有点慌了，赶紧扯了纸巾递给他，而叶风琴也不接，把额头贴在胳膊上伏案而泣。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风琴，怎么了？什么事让你受委屈了？叶风琴哭了好几声才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刚才我和小刘去查房，在牛星和荣坤的房间，他俩问我是怎么勾引张志刚的，这事儿还让我怎么做人啊。
6: 王八蛋。涂百耀生气了，他气呼呼的起身要去找那两个人理论，却被戚艳荣给拉住了。
5: 哎，你这是干嘛呀？没有他俩，咱们现在还喝西北风呢。
6: 涂百耀停步对戚艳荣说，是倒是，但是这两个人太不像话了。什么叫勾引啊？这叫治疗，懂不懂？冯琴，你勾引张志刚了吗？是他死乞白赖的要和你一块去爱琴海的吗？
5: 但是无论涂百耀怎么劝，叶风琴就是无法释怀，她仍旧在哭。涂百耀无奈只好出门去了。涂百耀一走，戚艳荣把门关牢轻声说，叶子，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
7: 屠夫这个人铁石心肠，只认钱不管人死活，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他明明知道刘成双和张志刚将来还会有问题，可是为了赚钱却不告诉他们，这跟奸商有什么区别啊？
5: 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是的，以戚艳荣做事的风格是会告诉刘成双的，但是涂百耀这个人不容商量。自从他担任总经理之后，很多事情都独断专行，而戚艳荣呢，又是一个不喜欢争执的人，对涂百耀处处容让。风琴，咱们的情况你最清楚啊，对不对？当时接居胜的案子的时候都干不下去了，是涂老师来了才发生逆转的呀。
7: 可是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让人觉得别扭，我觉得不像正道，反而有点歪门邪道。
5: 可是风琴，咱们要发展必须生存才行啊，对吗？涂老师这个人是有点拧巴，但是他没有给自己涨工资，反而给你和小刘涨，说明他没什么私心呢。
7: 哎，七姐，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这是舍不得你，我再不济到医院做个小大夫也能不少挣呢。
5: 戚艳荣拥抱了叶风琴一下，亲爱的，谢谢你。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放轻松一些啊，还有我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被冷风刮得呼呼作响的树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哭诉，其根本的目的其实是要引起这个男人的注意啊。看来小叶是喜欢上他口中的屠夫了。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齐艳荣把各种细节回放了一下，但是找不到线索。或许是在涂百药让他去执行任务之前吧。再说了，女人喜欢男人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5: 戚艳荣在电脑里录信息。牛星，男，46岁，沈阳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已婚无子女。妻白静，32岁，天津蓟县人，舞蹈老师，于3个月前私自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戚艳荣录完之后抬头看着牛星说，牛总，您是要我们帮您把白女士给找回来？
8: 是啊，不过不要啥这个仪式啥的啊，只要她回来就行啊，继续过也行，离婚也行。
5: 牛总，恕我直言啊，我从您的语气和身体语言之中感觉到了一种怒气，我担心白女士回来之后有可能会遭受家庭暴力。
8: 啊，那是我的事儿，你们只管把她找回来，钱你们开个价，我付就是。
5: 啊，我知道牛总您不缺钱，但是我需要您的承诺，您不能动用暴力。
8: 这以后的事儿属于我的家务事吧。
5: 牛总，您要是没有暴力行为，白女士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呀。如果您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您就算把白女士找回来这也没用啊。
8: 你咋知道我打她呢？
5: 是这样，经过测试我们发现你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欲，你把白女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物，稍有不和你就动手打她。
8: 你瞅见了，
5: 很多事情并不一定要亲眼所见，对吧？通过推断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8: 啥推断呢？我看就是荣坤那小子告诉你们的。
5: 牛总，据我们所知，在白女士之前您是结过婚的，前妻名叫宋小月，先前呢是做家政，后来辞职做了全职太太。您在宋小月的身上也一样是舍得花钱的，而宋小月呢是一个拜金女，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忍气吞声和您生活了5年。但是最后宋小月宁可放弃应得的财产也要离婚，可见您是的确有暴力行为的。
8: 你到底是咋知道的？
5: 既然我们敢接您的案子，当然就做了相关的调查呀。啊，事实上这些都是宋小月对我们讲的。
6: 牛星低下头半天没有吭声，用两只肥大的手掌捧着脸轻喘了几声。哎呀，你们真的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5: 是这样，在婚姻之中如果总是重复某一种不当行为，那就说明当事人是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的。牛总，您身为企业老总，一向又好面子讲排场，相信金钱的能量和作用，因此凡是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啊，有时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8: 那你们办这个啥治疗中心不也是为了钱吗？我是听了荣坤那小子的话到你们这儿来的，说真的，效果当然也有啊，但怎么着也不值100万呢。
5: 哼，如果牛总觉得我们收费不合理，我们是可以给您退款的。
8: 好，钱我不退了，但你们必须保证帮我把白静找回来，我再付100万。
6: 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药忽然说，不行，要再付200万。牛星腾地站起了身，
8: 啥？你狮子大开口啊！就算你是福尔摩斯在世，也不会开出这个价钱吧？
6: 牛总，别急嘛，你这个案子啊，以前报过警啊，也请过私家侦探，还动过各种人脉资源，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至今没有丝毫的消息吧？200万，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这个业务啊，我觉得值500万，因为难度系数太高了。当然了，您可以选择呀，可以选择不签这个协议啊。牛星瞪着涂百药想了半天，
8: 行，那就这个数。不过要是找不回来，一分钱你们也别想得啊，而且所有的花销你们自个儿掏。
5: 涂百药同意了，于是叶风琴打印了合同，一式2份，没有预付款，也不像刘成双有什么附加条件。 约定只要把白静找回来带到牛星的家里就算完事儿。
6: 牛星出门之后，三个人都在屋里沉默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认为这单生意毫无希望啊。牛星的案子不同于刘成双，因为张志刚有明确的动向和动机，而白静他的逃离就像烟雾一样，连公安机关和私家侦探都没有办法，何况是人单力薄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呢？叶风琴打破了沉默。
5: 涂老师，这单业务好像跟婚姻治疗没什么关系吧？
6: 有啊，当然有了，而且关系紧密。你想想啊，
5: 嗯，
6: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婚姻，会让女方如逃避瘟神一般的逃离男方呢？就算是家暴，女方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嗯，这个白静呢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还当过老师，不可能像那些傍大款的乡下女孩一样不明事理不懂法律吧。
5: 那依我看呢，是这个牛星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必须从他嘴里套出来。既然牛星他是有意隐瞒的，怎么可能套得出来呢？
6: 齐博士说的对，像牛星这种草根起家的生意人精明透顶，寻常的法子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5: 可是这是他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呀，当事人都不说，我们从何下手啊？
6: 凤琴啊，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切记啊，凡是容易得来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如果牛星是个好商量的人，那婚姻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啊，我们还得想其他的法子，他既然愿意出钱，咱们就只好出力了。
5: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目标，或者说目前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连公安系统和私人侦探都找不到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悬案嘛。
6: 也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也有可能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关键是思路，心理治疗也好，破案也好，寻人也好，关键都是思路。这个案子看似头绪全无，但仍然是有一些线索的。
5: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这样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和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十一集，
4: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牛星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与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所以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涂百耀见两个人不吱声，接着说，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接到人员失踪案，就会把失踪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到系统中，那么各地的宾馆、酒店和飞机场、高铁等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就能显示失踪者的信息，这一点白静应该很清楚，所以在这些地方他是不会露面的。
3: 嗯，有道理。
4: 涂百耀看着叶风琴继续说，风琴啊，咱们先来模拟一下啊。
3: 嗯，
4: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妻子，可是你出于某种无法告人的秘密还不能报警，你又无法摆脱丈夫的折磨，所以你要逃走，但是呢，只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你会怎么办啊？
3: 叶风琴一愣，显然无法一下子进入情境，不过以他的机敏，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会去找亲戚或者朋友躲一段时间再说。
4: 有道理，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
3: 嗯，
4: 通常公安机关由于警力有限，只要没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或者是命案，是不会出动警力四处寻找的。可是私家侦探呢，是必须这么做的。目前的私家侦探虽然由于法规的限制只能在地下活动，但是他们的侦查能力非常强啊，我的战友中就有干这个的，所以那些名人的隐私曝光啊，通常啊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仇家雇私家侦探干的。那么既然我们都能想到去找白静的亲朋好友，他们肯定也会去找啊。
3: 可是既然是亲朋，那就会帮助隐瞒啊。如果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躲避，我当然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4: 举个例子啊，
3: 嗯，
4: 比如你的发小严兰，
3: 嗯，
4: 他跟那个张五洲发生了矛盾，跑到你家里来，你不可能完全瞒得住啊。
3: 嗯，
4: 这就是牛星说的第三条，他动用了自己的人脉资源。牛星那么个大老板，黑白两道都有人，而且他们结婚五年，互相的重要的亲朋也都认识啊，怎么能瞒得住呢？
3: 那我就去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
4: 什么地方呢？
3: 比如说新疆。
4: 那你怎么去呢？你不坐高铁啊，坐普通的火车和汽车也许可以不要身份证，但是就算你到了那儿怎么生活呢？
3: 戚艳荣在旁边说，除非有人在那儿，或者就是那儿的人，不然一个女人既危险又不方便。
4: 这就是了，这女人当中啊，当然也有独行侠啊，到处自己旅游，甚至到国外也没事儿。但是这个白静既然是离家出走，牛星又报了案，那么在这个信息社会是很难隐藏行踪的。
3: 那你们的意思是有个男人带着他一起隐遁了？
4: 这种嫌疑最大。
3: 涂老师，要不您还是讲讲您调查出来的情况吧。
4: 涂百耀便将这两天的调查过程细细地讲了出来。原来在荣坤口中得知牛星有这种需求之后，涂百耀出去活动了两天。他先是通过宋时余找到了牛星的前妻宋小月。宋小月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包工头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他一提起牛星，宋小月脸色大变，大骂牛星是一个衣冠禽兽，喝完酒就发疯，顺手捡着什么就往他身上招呼，第二天醒了又哭着喊着求他原谅。 虽然如此反复，但是牛星始终不让宋小月与外界接触，哪怕一丁点的小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有一次宋小月私自去了一趟蓝色港湾购物，回来之后差点被打休克。宋小月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弃了所有的财产跟他离婚了。涂柏耀讲完这些继续分析，虽然说宋小月讲的不一定全都是实情啊，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几点啊。第一，这个牛星有暴力行为。第二，牛星的掌控欲很强。第三，牛星十分在乎钱，所以宋小月只有放弃财产才能离婚。
3: 可是涂老师，这牛星他有暴力行为，他的两任妻子为什么不报警呢？再者说了，如果牛星特别的在乎钱，他又怎么会花上百万来咱们这儿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4: 对呀，所以这个案子才有悬疑色彩嘛。
3: 或许我们英明神武的涂老师已经成竹在胸了呢。
4: 哎呀，说真的，这回我是一筹莫展了。哎，不过有我们风琴在，万事都能搞定啊。
3: 哎，涂老师，您不会又让我去做道德边缘的事儿吧？
4: 别怕别怕，这回我和七博士一起去，家里头你主持工作，好好锻炼一下管理能力
3: 啊。行。
4: 汽车在京沈高速上疾驰，戚艳荣专心开车没有说话。车过了唐山，换涂柏耀开车。涂柏耀侧脸看了一下戚艳荣，戚博士真沉得住气啊，这一路一句话都不说啊。
3: 我是看涂老师您在思考问题，不敢打扰啊。
4: 哎，你还真客气上了，跑长途不聊天谁也扛不住。刚才我在想什么你想知道吗？
3: 想。
4: 我在想，
3: 嗯，
4: 只凭宋时余的介绍你就决定跟我合作，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3: 怀疑过啊。
4: 上网查过吗？
3: 查过。
4: 其实关于我的那些报道啊，多半都不真实，主要分三种啊，一种是审过的，一种是黑我的，还有一种是撰稿人推测臆断的。
3: 所以我不太相信。
4: 那你相信什么？
3: 直觉。无论您是榜上富豪也好，是落难商人也罢，我呢只相信我的直觉。
4: 是啊，调查当然必不可少。其实我也调查过你，不然也不会跟你合作。
3: 不知道涂老师您查出了什么呢？
4: 像你这种知识分子规规矩矩的还能有什么呀？
3: 在网上我的信息可比涂老师差远了。
4: 嗨，网上的东西刚才咱们讲了，不见得可信。如果网上的东西可信，那咱们到沈阳干什么？
3: 嗯，的确如此。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就非常重视对童年的研究，这人的性格养成多半就是童年因素，而这些网上怎么可能会有呢？
4: 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牛胖子的童年。
3: 戚艳荣扭头看着车窗外，童年时期底色的涂抹往往不是由孩童自己决定的，是受环境的干预和影响。涂老师，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4: 涂柏耀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很快，幸好戚艳荣系了安全带，不然直接就撞到挡风玻璃上了。随即车子又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速度。
3: 戚艳荣赶紧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我冒昧了，涂老师的隐私本来就不该问的。
4: 其实也没什么，童年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3: 涂老师您不愿意讲，我当然也不方便问，但是我认为造成您现在性格的主因还是童年的经历。涂柏耀沉默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他才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童年。
4: 涂柏耀出生在成都军区某部队大院里，父亲是军队干部，母亲是工厂的技工，一家人幸福美满。五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悲伤过度酗酒，最后被上级劝退转业，在一家小厂当经理。 但是父亲自从染上了酒瘾，对涂柏耀的管教极为苛刻，经常喝醉了就打他。失去母爱，遭父毒打，一直持续了十年。这十年中，涂柏耀变得性情乖张，极为偏执，加上父亲经营的企业管理混乱，难以为继，涂柏耀后来的学费都只能靠自己打零工来拼凑。他的祖上本是山东人，在成都无亲无故，日子越发艰难。及至后来，涂柏耀上了大学，除了自己的学费，还要给父亲挣医药费。因为酗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的父亲，在他大二那年就去世了。涂柏耀不愿意回忆童年，是因为很难找到美好的回忆。选择大学毕业后当兵，也是为了尽早实现自立。当然，五岁以前的模糊记忆中，军队大院的美好仿佛天堂。但是当他真正成为一名军人之后，又对整日重复的内容心生反感。他渴望成功，渴望金钱，也有父亲经营企业失败的深重的阴影。他坚信自己绝不是父亲，完全可以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脱掉军装之后，就利用自主择业的微薄津贴在北京创业，一开始可谓是一帆风顺。
3: 戚艳荣听完了涂柏耀的讲述，轻声说，我想你现在理解了你的父亲。
4: 是啊，我想走出我的父亲，但实际上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能走出他。父亲深爱母亲，用情过专，才导致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最终死亡。我以前一直瞧不起我父亲，但到现在我遭遇种种挫折之后，才越发的尊重父亲了。好了，不说了，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3: 戚艳荣理解涂柏耀所说的命，父亲当年的情景又在上演。涂柏耀和前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孩子又是怎么死的？这些可能才是眼前这个貌似坚硬的男人的结。但是这个结的根源仍然是涂柏耀无法左右的童年。戚艳荣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在等某一天涂柏耀自己说出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0: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小洼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沈阳市，但与真正的农村差不多。涂柏耀和戚艳荣费了半天的劲，才找到了牛星的出生地，一座墙上裂了大口子的土房子。正值初冬，北方天气转冷，一位老大爷咬着纸烟的过滤嘴儿，两手插进宽大的袖筒里，眯着眼睛勾着腰，在太阳底下缓慢地走着。涂柏耀上前问：“大爷，请问这里是牛星家吗？”“你说啥？”老大爷伸了伸脖子。涂柏耀重复了一遍，这回老大爷听清了：“牛星啊，那小子好多年没回来了，听说当了大老板了。”涂柏耀赶紧掏出了中华香烟，抽出一支，双手递给老大爷：“大爷，您贵姓啊？”“我姓牛。”
3: 老大爷见涂柏耀有礼貌，把手从袖筒里扯出来，接过烟别在耳朵上：“
5: 你是干啥的？到这儿干哈来了？”
3: 涂柏耀把老人拉到一个避风处，小声说：“
5: 大爷，牛星啊得了个病，已经说不了话了，怕是难治。我是他的律师，怕他的财产将来没人领，就到他老家看看有啥亲人没有。”
4: 老大爷睁开眼皮：“
5: 论辈分，我还是小星子的五叔的， 你是啥师？律师？就是打官司的呗。
4: 不打官司，我就是看看他有啥继承人没有。涂柏要继续编着瞎话，这个牛老板啊，上无老下无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上亿的家产谁继承啊？老大爷的腰似乎直了许多，笑着对涂柏要和戚艳荣说：
5: 哎呀，外头风大，回屋说呗。
4: 涂柏要向戚艳荣眨巴了一下眼睛，跟着老人向一所旧房子走去。
3: 牛五爷是牛星的隔房五叔，据牛五爷讲，牛星小时候很穷，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一个只比他大10岁的后娘，后娘对他这个继子是非常的苛刻。牛星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只让他吃剩饭。那个时候，牛星家屋子小，牛星睡在外间没有热气的炕上，而里间的热炕上则睡着父亲和继母。牛星冷，睡不着，而里间热炕上的动静又实在是太大了。继母年轻，需求旺盛，牛星在身体发育之后受到了不良影响。
4: 牛五爷还讲了一个细节，令戚艳荣毛骨悚然。夏天，牛星喜欢到田里抓青蛙，那个时候口粮紧，孩子们都去抓青蛙，但只有牛星抓的最多。抓回来之后，一个个的剥了皮，吊起来烤着吃。牛星剥皮很慢，很仔细，好像很享受。牛五爷还讲了牛星的优点，那就是聪明好学，过目不忘。村里的小学，他只上过3年级，但经常到教室外面旁听。有一次，5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牛星忍不住高声说出了答案，这让老师很感动，就让他进屋坐在了最后一排。后来上了初中，但是初二那年，他的父亲中了风。
3: 年轻的继母与村里的光棍鬼混，很快就被牛老爹给知道了，当然是通过精明的儿子了。儿子回来告一次状，继母就被毒打一顿。牛老爹不久就中风了，牛星当然也上不成学了。第二年，牛老爹去世，村里风言风语太多，继母就匆匆改嫁了。牛星成了孤儿，生活陷入了困境，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沈阳市里头打短工。这一去，只在20多岁的时候回来过一次，给牛五爷买了一条烟。
4: 牛五爷还讲了其他的一些琐事。临走的时候，涂柏要说：
5: 五爷，今天这些事儿我听完就忘了啊，您老也别说对我讲过。牛总现在是企业家，虽然得了病不能说话，但说不好哪天又活蹦乱跳了呢，是不是？现在只要有钱，啥好药买不到啊。
4: 牛五爷连忙称是，然后客气地把涂柏要和戚艳荣送出家门。
3: 风又刮了起来，戚艳荣安静地坐在副驾位子上，趁着看风景的空当，也认真地看了看身边这位熟练操纵汽车的男人。他已经不再年轻，鬓角钻出的白发如同北国的初霜，冷而坚硬，眼角的纹路仿佛是岁月的锋刃精心雕刻而成，深而细密。但是他那双如同鹰隼一样的眼睛始终锐利，从不倦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他看透看穿了似的。回程高速上，路上车不多，可以保持120迈的速度。涂柏要侧脸看了一眼戚艳荣，问：
4: 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我内心特别的龌龊？
3: 涂老师，您是有目的的吧？
4: 是啊，今天的调查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碰巧遇上了老光棍牛五爷。戚博士，您是专家，比我懂。牛星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无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心灵的阴影。他很有可能通过性这个出口释放心中的郁积啊。
3: 但是牛星如果心理变态，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让受害者无力抗拒的呢？
4: 问得好啊。 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
3: 哎，据说牛星和荣坤他们既是生意伙伴，又同住在一个别墅区，也许荣总知道他的事儿呢。
4: 前次咱们两个去荣坤家，你还记不记得？
3: 嗯。
4: 居胜提到什么牛总马总出来证明他有精神病，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的内部都有关联，只是一时无法掌握幕后的情况罢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去见见宋顾问。
3: 宋时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涂妻二人，两个男人根本不客套，直奔主题，讨论牛星和荣坤的事儿。宋时雨说，
4: 牛星这个人我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因为小月见过几面，从面相上来看，这个人属于面带猪相，心头敞亮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当年见到他的时候啊，正好几个记者在一块儿，他不停地拱手作揖啊，表现得像个小学生。
3: 徐艳荣这才知道宋小月和宋时雨同为山东威海石岛人，据说往前推五代还是一家子呢。当年宋小月来北京受过宋时雨的恩惠，因此管宋时雨叫老叔，但是平时是很少来往的，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涂百耀问宋时雨，
4: 当年宋小月跟牛星离婚是不是听了你的意见？
3: 宋时雨摇摇头说，
4: 虽说我跟小月是同宗吧，但是他的私人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会干涉别人的家事呢？但是我几次见到小月，感觉她目光游离，魂不守舍的，过得不幸福。时雨，你识人上的修为远在我之上，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牛星到底是什么人。哎，涂老师吩咐我义不容辞啊。从形神分析，牛星的童年肯定是受过创伤的，多年的混社会呢又让他学会了隐藏自己，但是确定他心理变态毫无疑问。这个白静的失踪一定也跟牛星的行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变态还不足以构成如此离奇的失踪案吧。
3: 涂百耀看着戚艳荣说，
4: 那戚博士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戚艳荣感谢了宋时雨，然后说，白女士失踪是由婚姻引起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婚姻的问题，弄清楚牛总的性情和前一次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宋总您方便，还请帮我们联系一下宋小月女士好吗？
4: 宋时雨也不推辞，当即拿起了手机给宋小月打了电话。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识到时任人匆匆身边去又来，手中的凉菜黄昏中显得冷又呆，抬望眼车中镜子映照窗边的远海，直线旅程莫难耐。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二集，
6: 宋小月，36岁，中等个，微微有些发胖，眼神有些游离。她在河北燕郊买了一套房子，这里与北京通州区仅一河之隔，住着几十万依赖北京生存的人。宋小月刚把儿子哄睡着，门铃就响了。她很不情愿地半开了门，下意识地拉了拉上衣，还在哺乳期的她乳房显得很鼓胀。她没有让涂柏耀和齐艳荣进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
7: 孩子刚睡下，说话小点声。
6: 涂柏耀像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两罐奶粉，轻声说：这是石鱼兄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留两罐，你家宝宝也有两罐，虽说你和艾佳都坚持亲自母乳啊，不过备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7: 宋小月把门全部打开，请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客厅很大，戚艳荣进屋之后闻到了一股子怪味儿，显然是刚装修完不久，鼻息略感不畅。涂柏耀先是聊了一些房子装修的问题，又说中船重工的空气净化设备实惠管用，对除甲醛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母婴时期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宋小月当即谢过，随后问老叔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奶水够不够吃。其实涂柏耀只是在宋时雨女儿出生后随了份子钱，现在他都描述不出孩子的容貌来，只是说眼睛大嘴巴小好看。
6: 三个人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宋小月时不时地看一眼戚艳荣。涂柏耀知道他的意思，戚博士呢是医学专家啊，有职业道德，你就放心吧啊。宋小月还是有些扭捏，涂柏耀干脆说：这么说吧，戚博士呢经历过婚姻啊，也离过婚，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比我们都懂，所以你别顾忌啊。宋小月的胸脯起伏了两下，似乎松了一口气。而他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啊。
7: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不过说真的，要不是老叔让我把您当叔叔看，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倒不是我想隐瞒什么，实在是因为没法说出口。不过既然两位老师都是医生，说说也不碍事儿。牛星这个人吧，他穿上衣服他还算是个人，他脱了衣服连畜生都不如啊。两位老师您别多想啊，他吧他是心理有病，那方面的功能呢也是有障碍的，做那事儿比较困难，但是呢欲望还特别的强。当年我从山东来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牛星，一来二去的就跟他结婚了。结婚后的前一两年其实还算正常，就是他这个人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脏吧。哎呀，反正啊你们是医生，你们懂的。
6: 你举个例子。
7: 举例子，比方说吧，在家里他不让我穿衣服， 然后他也不穿。
6: 这个不稀奇啊，一些夫妻在家里不穿衣服也是正常的。
7: 这个也算正常。嗯，那好吧。还有他喜欢玩各种花样。
6: 那他用暴力吗？
7: 暴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暴力，他倒是不会使劲的打。反正啊，他这个人似乎对女人很有研究，他的那些手段虽然很龌龊，但是说实在的，当时好像还挺享受的。
6: 说到这里，宋小月的脸色红得异常。涂百耀似乎还想一探究竟，但是戚艳荣冷静地岔开了话题。
7: 请问宋女士，当时为什么要离开牛总呢？为什么要嫁给现在的先生？
6: 宋小月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7: 啊，当然是受不了他的折磨，想过正常的生活呀。”
6: 戚艳荣看着宋小月的眼睛：“
7: 恐怕您有些事情不方便讲，对不对？没关系的，您完全可以选择想说的话说，就算是面对警察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是来求助于您的。”
6: 宋小月不敢与戚艳荣对视，她沉默了一会儿，抬起了头。
7: 说实话，我老公曾经是牛星的手下，关系还挺铁的。牛星当时把工程都交给他来做，这事儿吧，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和我现在的老公先好上的。牛星虽然很难过，但是也表示理解，于是我就跟牛星离婚了。和我现在的老公正式结婚了。宋女士，我想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吧。不过我们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您说出真相。
6: 宋小月翻了翻眼皮：
7: 您觉得真相是什么呀？宋女士，我说了您会不会生气啊？不会的，真相就是牛星让您和现在的老公好，他在一旁看着，是不是？
6: 这句话不仅让宋小月像皮球一样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就连涂百耀都差点叫出了声。此时屋里的孩子醒了，哇哇大哭起来。在回公司的路上，涂百耀问戚艳荣：戚博士突发奇招啊，揭开了老牛、小宋和丈夫的秘密。哎，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7: 跟着涂老师您久了，自然要学学您的工作方法呀。那就是先看结果，再推想过程。综合目前了解的信息，除了这种解释，别的解释真的都解释不通。
6: 哎呦，这个老牛啊，居然叫手下人跟自己的妻子通奸，他自己还当观众。哎呦，这种事儿那可真算得上是奇闻了。不过戚博士，我还是想听听您的专业的分析。
7: 是这样的，这人的心理变化呀，必须从童年去找原因。牛星他少年时代啊，陷入了畸形的情感怪圈，长大之后呢，就难以相信爱情和婚姻，再加上纵欲过度，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自然就有了那方面的功能障碍。那么如果牛星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也就罢了，偏偏呢他又有赚钱的才能，足够的钱就是他变态心理的外部支撑，因此啊就更加的隐秘和变本加厉。而宋小月呢，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她有较强的生理需求。这样的女人如果嫁给一个正常的男人，当然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牛星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挑逗他的欲望，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其实啊，在这种烈火烹油的游戏之中，他们两个人都是牺牲品，都没法找到出口。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牛星要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男人来代替他，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事儿。可是呢，他又鉴于他的老板的身份，这种做法要既没有外部风险，又可以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同时呢还能让平时对他非常不满的宋小月满足欲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当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除了牛星、宋小月两个人，还要宋小月现任的老公他能够接受得了，不然这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6: 涂百耀听得出神了，驾驶的奥迪 A6 差点与身旁边的一辆疾驰而过的白色宝马相蹭，宝马鸣了长长的一声笛表示抗议，涂百耀赶紧把方向盘把住了。之后他一路无话。车子快到中途岛的时候，发现中途岛的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旁边还停了一辆警车。这个地方并非闹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涂百耀把车停下，与戚艳荣双双下车，只见两名警察正劝说围观的人们离开。在众人的包围中，叶风琴正对一名浑身湿透、面色乌青的女子实施人工呼吸，而刘刚则在一旁不停地搓手。
7: 下午，刘刚到运河森林公园跑步，初冬的岸边几乎没有人。刘刚跑到了一处狭窄的河道上，看见了一个红色的东西，有些刺眼。他停下脚步，就发现水上飘着一个红布包。
6: 刘刚在防暴队的时候经常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识别能力很强。他觉得这个红布包有些怪异啊，因为明明是飘着却不移动，仿佛下面长了根似的。运河的水入冬之后流速会缓慢，不过仍然会有一些枯枝败叶在红布包的旁边缓缓地飘过。刘刚想，可能是谁丢了个红布包从上游冲到这里来吧，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要是以往，他就不会多想，继续跑步。但是到了中途岛以后，涂百耀经常跟他讲，凡事要举一反三，多想一下，办事才周全牢靠。所以刘刚就想，或许是个普通的红布包，这里头有财物。但是他想把东西弄清楚，必须要下水弄上来瞧一瞧不可，就算什么也没有，大不了就把脚给弄湿而已嘛。
7: 于是刘刚脱了鞋袜，挽起了裤腿，从石头砌成的护堤上下去。河水比较浑浊，虽然还没有到刺骨的程度，但是足以令人打颤。下到河里，刘刚才知道仅仅是挽裤腿是不够的，还没到红布包的地方就已经齐腰深了。等伸手够到红布包的时候，河水已经到了他的腋下。
6: 刘刚用力一扯红布包，居然没拉动啊！河底的淤泥陷住了他的脚。刘刚决定在他放弃之前最后拉一把，这最后一拉不打紧呢，感觉红布包的下头像拴着一块大石头。刘刚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他碰到了一个人体。原来落水的女人是蓄意自杀，她在腰上拴了两根绳子，一根拴着一个大石头以防自己浮起，一根拴着一个红布包。至于为什么要拴这个红布包呢？是因为这包里面有他留给儿子的信和5000块钱，还有一把钥匙。
7: 刘刚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女人捞出水来，解开绳子扛到岸上，按在部队所学的急救法把落水女人肚子里的积水压出来，又做了两次人工呼吸。可是女人还是昏迷不醒，于是刘刚赶紧把人往背上一背，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不远处的中途岛跑。叶风琴是医生，救人比他刘刚专业的多。
6: 随后警察来了，还有很多附近散步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这个女人的自杀计划真可以说是周密啊，不像是一个疯子。等到涂百耀他们赶到的时候，警察正准备填写死亡确认单。这个女人窒息的时间太长了，恐怕神仙都难以救活了。涂百耀看了几眼，飞跑进了院子里，很快又飞奔而出，让戚艳荣把女人放平，对着几个穴位扎起了银针。警察有些不耐烦，其中一个说，哎呀，别费劲了， 都硬了都，哪能救活呀？涂百药没理他们，突然在女人的背部狠狠地打了一掌，只听哇的一声，女人的嘴里喷出了一口秽物。戚艳荣一摸她的鼻息，居然有了呼吸。警察和围观者面面相觑，特别是叶风琴对涂百药更是敬佩万分，惊为天人。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落水的女人在挤进肚子里的积水之后终于苏醒了过来。叶风琴按照戚艳荣的嘱咐，只给她灌了一些姜红茶。女人呕吐了几次，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总算是活过来了。落水者一言不发，警察无法做完整的笔录。从刘刚带回来的那个红布包里，警察找到了一张身份证。赵娟，女，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址是河南省上蔡县白尺乡赵村。至于那封信和5000块钱，是留给他儿子的。信很短：小军，妈妈要走了，你不要整天的打游戏，平时不要搭理你奶奶。但是信里头没有提及他为什么要自杀。
6: 一个外地的妇女莫名其妙的投河自杀，问他问题又不回答，这让本来就繁忙的警察也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叮嘱了几句，说有事再打电话，就回去了。住在中途岛的客户们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荣坤说道：哎呀，这些个人民警察呀，一看人家是外地人，对不对？还是农村的，就不管了。
7: 刘成双不同意了：切，荣总，净会说风凉话。你去当几天警察试试，一天到晚全都是事儿。能在110报警电话之后几分钟到现场，这已经是全国极高的效率了。
6: 哎，我看这个女人，一脸苦相，肯定是遇到什么活不下去的事才走这条路的，活过来反而是受罪。哎呀，不如死了干净。涂百药忙活了半天，有些累，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就含着脸说道：各位请回去吧。小刘，准备开始夜查，这几天我跟戚博士不在，没出什么情况吧？刘刚赶紧说：涂老师，一切正常啊。
7: 等众人散了，戚艳荣把1号诊室改成了临时病房，让叶风琴守护着赵娟，随时报告情况。涂百药找刘刚问了离开之后的情况。刘刚说，叶医生半夜都还亮着灯呢，和病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6: 哎呀，我没有问小叶，对他我是放心的。我是问那个牛总，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啊？刘刚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正在这个时候，叶风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7: 涂老师
6: 啊，
7: 赵娟要走。
6: 叶风琴一直陪着落水者赵娟在诊室里待着，顺便了解一些情况。赵娟得知是叶风琴等人救了自己，却毫不领情：
7: 那为啥要救俺？俺恨你们，你们把俺救活，俺还得去死。
6: 可毕竟这也算开了口了，叶风琴的心头一喜，当即说道：
7: 姐姐，您要恨就恨吧，不过啊，我可没救您，是咱们这儿的小刘把您捞出水的啊，还有咱们的戚博士涂老师把您给救活的。
6: 叶风琴跟着戚艳荣久了，自然知道像赵娟这样的人多半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就说：
7: 赵姐姐，现在的男人的确花心的多，但是你也不至于为他去死啊，是吧？
6: 赵娟突然笑了，不过这笑比哭还难看。
7: 花心？他要是花心，
9: 俺高兴得很。
7: 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俺现在就走。
6: 赵娟说着，挣扎着起身向门外冲去。叶风琴以为她身体虚弱，想去拉她，不料这个女人在刚抢救过来之后，居然还这么有力气，差点把叶风琴推倒。叶风琴只好来找涂百药了。涂百药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这个男人浑身像铁一样硬，目光很冷，赵娟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她退回床边，一屁股坐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涂百药视而不见。就在这个时候，戚艳荣走了过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道，
7: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难救了。放心啊，只要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康复的。
6: 赵娟充耳不闻，对谁也不搭理。叶风琴有些不高兴，她没好气地说，
9: 姐姐，我们戚博士那可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几天队您都没门儿。
6: 没想到这句话还真就刺激了赵娟。赵娟恨声说道，
9: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也是排不上号的。
6: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9: 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6: 赵娟咬了一下牙，
9: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6: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23集，
2: 涂百药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戚艳荣也走了进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
1: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的难救了。放心，只要好好的休息，一定会康复的啊。
2: 可是赵娟却充耳不闻。叶风琴有些不高兴，
3: 姐姐，我们戚博士这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好几天队都没门。
2: 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赵娟，赵娟恨恨地说道，
3: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都是挂不上号的。
2: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1: 怎么着，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2: 赵娟咬了一下牙齿，
3: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2: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忽然他开口问赵娟，你儿子几岁了？
3: 12岁，咋了？
2: 赵娟听到涂百药问他儿子的事儿，精神似乎集中了。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而言，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消息无非有三个呀。第一，妈妈死了。第二，妈妈坐牢了。第三，妈妈失踪了。赵娟如遭棒喝，呆了半晌，终于痛哭失声。涂百药没理他，厉声问道，我再问问你，你生你儿子的时候跟你儿子商量过吗？
3: 我。
2: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熟悉涂百药风格的叶风琴和戚艳荣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赵娟似乎没有多想，被涂百药问得一愣，随即拼命地摇起了头。涂百药的声调又高了一度，你把你儿子生下来，自己却要去寻死，把一切的痛苦都留给他，你还算是个人吗？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
4: 俺不是人，俺是畜生。
2: 那你刚才还说要杀医生，医生在医院好好的，你要是没病你找医生干什么？你要是生了病，那就是你自己平时不注意，生活不检点，不能控制自己，这怎么又怪得了医生呢？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对望了一眼，觉得这屠夫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赵娟终于回过神来，大声地说，
3: 俺没有不检点，俺没有病，是俺家那个该死的有病，来回看花光了钱还是治不好，医生们一个说一样，就是没人敢确诊，只是要花俺们的钱。
2: 好了，那就让那个该死的人去死嘛。涂百药这才扯了一张纸巾递给了赵娟，赵娟接过来，不敢看涂百药，等他擦干了眼泪，涂百药才说，大妹子，你运气好，碰到了我们，你不但死不成了，还会活出个人样来。至于你说的那个该死的人啊，病也会好的，特别是你儿子，将来不仅要考好大学，还会到美国留学，挣个1800万的来孝敬你啊。
1: 涂百药说完，拍了拍赵娟的肩膀，又加了一层肯定的意味。赵娟的脑袋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男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狂轰滥炸，一会儿又和风细雨，这让他找不着北。他抬起下巴看着涂百药，
3: 您说的都是真的？
2: 是不是真的马上你就知道了，刚才警察问你，你不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3: 您知道什么呀？
2: 我只说几点啊。第一，你的丈夫得了精神病，治了很久不见好。第二，你们婆媳关系不好。第三， 你儿子辍学了。第四，你特别在乎钱，对不对啊？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只要回答对不对就行了，对吗？
1: 对。
2: 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在自杀的时候腰上还拴了两根绳子啊，一根拴着石头，一根拴着红布包。为啥是红布包呢？因为红色吸引眼球啊，你是希望警察发现的，这样发现了才能把钱和信交给你儿子。但是呢，你又有必死之心，因为你已经绝望了。
1: 嗯。
2: 从你刚才对医院的仇恨程度，我断定你是为了看病，起早贪黑，受尽冷落。而且我断定你丈夫患的是精神病，如果是癌症啊，或者是脑梗啊、心脏病这些问题，那是很容易确诊的。
1: 是啊。
2: 另外，你把5000块钱留给你儿子，说明你特别在乎钱啊。
1: 这句话连戚艳荣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当中实在没有逻辑可言呢。果然，赵娟说：“您是咋知道俺特别在乎钱的？”
2: 钱是用塑料纸包好的，里头还有10块钱一张的，但是呢，都捋得非常的整齐。这种活只有在银行才能做得这么细啊。当然了，仅凭这个还不能说明你特别在乎钱。但是加上你是在大饭店的洗衣房工作，收入大概每月2000多块钱，这就不难判断了。
1: 您究竟是人还是神呐？
2: 你看看你自己的双手你就知道了，你的手臂比较粗大，双手发白，一看就是常年累月从事洗涤工作的。虽然现在这个洗衣房也有洗衣机，不过一些特殊的油污还是需要用手搓的吧。从你的手来看，洗涤量很大，那就是说那是在大饭店了。
1: 这个分析连戚艳荣和叶风琴都暗暗地点头。
2: 至于你和你婆婆关系很僵，以及你儿子失学，是从你给你儿子留的寥寥几笔的遗书当中看出来的。一个人在临死前想说的话，通常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呀。我们想想啊，你不提你丈夫，不提其他的事儿，只让你的儿子不要理他的奶奶，显然你对你婆婆已经恨透了吧。你儿子辍学嘛，原因更简单啊，现在又不是假期，一个整天打游戏的孩子那肯定是辍学了。
1: 涂柏耀的这番解释让叶风琴觉得合情合理，不过如果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很难说得如此精准的。
2: 赵娟听完突然从床上下来，要给涂柏耀跪下。涂柏耀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会有这个举动，连忙伸手按住了他。哎，妹子，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啊，你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能解决，并且不要你一分钱。而且妹子，你要是想干点什么活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找活干，给你钱。赵娟的泪水如开闸的洪流奔泻而出。
1: 赵娟的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厨师陈让做的萝卜海带排骨汤，两小碗米饭，一连打了三个饱嗝，根本就不像差点溺亡的人。戚艳荣吩咐陈让，让他每天专门为赵娟做一些滋补的饭菜。赵娟在鬼门关闯了一回，被涂柏耀彻底的感动了，当场表示愿意留在中途岛帮忙，干什么都行。涂柏耀说等他身体好一点之后，还是洗衣搞卫生帮厨，但是工资每个月4500，将来视情况再调。说完让叶风琴取来4500块钱，自己拿出500块钱，加上原先赵娟的5000块，一共是10000元。涂柏耀的意思是先预支给赵娟一个月的工资，而那500块钱呢是押金费。赵娟推辞不过，只得收了，又想借中途岛的电话向儿子报个平安，可是涂柏耀居然不准。
2: 这件事情涂柏耀却没有批准。涂柏耀认为，如果不是刘刚恰好路过，赵娟早就已经死了。 如果真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呢？不打，儿子并不知道。况且大晚上的，儿子正在打游戏，那就让他继续玩吧。赵娟又担心儿子痴迷于游戏，涂百耀冷笑了一声：“你现在就当自己死了好不好？在我这里，你得听我的，不然刚才的那些钱全部收回啊！你的家庭问题，你老公的病，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问题，我一概都不管了。”
1: 赵娟虽然觉得涂百耀这个人喜怒无常，不过倒是真的关心自己。看来呀，自己命不该绝，还碰到了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了。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已经是晚上11点了，涂百耀让赵娟在病房休息，他则招呼中途岛的人连夜开会。
2: 到会的人员有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和陈让。涂百耀也不客气，在最中间的位置一坐，对陈让说道：“老陈，你以后有帮手了啊！咱们公司现在正式人员有6个了。”哎，不过我警告你啊，你可是个单身，别对人家赵娟有意思啊，人家可是有丈夫有儿子的人啊。这句话让平时一向温和而沉静的戚艳荣都笑了。陈让是一个秃顶的、相貌清瘦的中年男人，话不多，但是有些结巴，一口地道的四川普通话，表达非常幽默。秃宗。你是心理学家，你认为我这个刚刚过更年期的中老年人啊，会对这个新来的员工动手动脚吗？
1: 叶风琴笑得喷了一大口水，而刘刚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2: 涂百耀忍住笑，敲了敲桌子：“正经点，正经点啊，开会了。”
1: 涂总，开什么会啊？平时都是您一言堂，我们只要带着耳朵来听就行了。
2: 风琴，我本来是想把你培养成接班人的，没料到你竟然当面说我的不是啊！行了行了，不闹了啊！小刘，讲讲你今天查夜的情况。
6: 是涂总，今天晚上一切正常，只是牛星总是缠着我要车钥匙，说要出去一趟，说只需要3个小时就回来。我按照涂总的规定呢，坚决回绝了。明天晚上啊，这个牛星再跟你要，你就说规定不能破，破了要扣你的工资。如果那个牛星还要央求呢，你就说可以私下带他出去，但不能开他的车，而是开我的车，明白吗？
2: 啥意思啊？没明白，涂总，你笨呐你！他的车停在院子里，我的车停在外面，不用开门就可以出去，所以这个牛总啊，肯定认为你是在帮他呀。不过注意啊，车必须由你开，他要去哪儿都行。
6: 这一回刘刚听明白了。
2: 哎，涂总，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他？
6: 什么叫跟踪啊？是送他，懂吗？咱们又不是侦探，跟什么踪啊？说出去不好听，不过长点心眼啊，回来单独向我汇报。
2: 哎，您放心吧。
6: 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赵娟的问题。涂百耀问大家：“你们觉得是牛星的案子大呢，还是赵娟的案子大呀？”“
1: 嗯，我觉得呀，都大，也都不大。”“
2: 什么意思啊，小叶？”“
1: 牛星的案子呢，事关进账，而赵娟的案子呢，事关生死，所以啊，都大。可是无论是牛星的案子还是赵娟的案子，遇到咱们涂总，这都是小案子，所以啊，都不算大。”
2: 涂百耀竟然厚着脸皮接受了这个很明显的拍马屁，他指着叶风琴：“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还是人家风琴说话有水平。”哎，戚博士，你怎么看？
1: 戚艳荣一般在这种会议上只讲专业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救了人，他心情高兴，就说：“我认为啊，赵娟的案子更大，因为它更具有普遍意义。 一个平常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

0: 这看似是赵娟出了问题，其实啊，是她丈夫出了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她丈夫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说明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想，要真正的治好赵娟，还是得从她丈夫的身上入手。
1: 涂百耀一向对戚艳荣的专业很尊敬，也极少反对她的意见。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马上首肯，而是对叶风琴说：“风琴啊，
0: 啊，
1: 你把你从赵娟那里获得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嗯，赵娟37岁，女，原为盛隆大酒店的洗衣工，她的丈夫呢叫邱大成，男，39岁，货车司机，婆婆叫向淑芬，女，66岁，有糖尿病，无业，儿子叫邱小军，12岁，小学毕业，辍学。赵娟和她的丈夫、儿子租住在通州区梨园镇玫瑰小区的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而她婆婆呢，则住在燕郊，租了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赵娟夫妻来北京已经14年了，她婆婆向淑芬来北京是7年。
1: 很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风琴的汇报很具体，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呀，就要把信息搞得很准确，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啊。旁边的陈让忍不住说：“涂总，这个叶医生也太准确了吧？连他的丈夫是男的，老婆是女的，也要说。”刘刚忍不住笑出声来，涂百耀没有笑，他学着陈让的口气：“这当然是必须的呀，老陈。”你做菜，请问豆腐是荤菜还是素菜呀？老陈被问住了。放油就是荤菜，如果不放嘞就是素菜。涂百耀点了点头。那国内男男女女结婚好分啊，不结就难分。两男或两女住在一起，在国外可以办证，你不注明怎么分是丈夫和妻子呢？这一回连戚艳荣都忍不住低声笑了。陈让只好点头：“哦，晓得了。哦，涂总，教训的是吗？特殊情况，要的吧，要分一分啊，还是要分一分的。”
0: 涂百耀看了一眼叶风琴，叶风琴继续汇报：“据赵娟讲，她丈夫是去年9月份发病的，睡不着觉，怕见人，怕交流，而且迟钝，有濒死感，同时呢还心烧、胃疼、气促。”后来去查胃镜，还有心电图、肝功、血，还有尿，指标都正常。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时候有超强的回声，医生判断说是脑梗，可是呢，按这个脑梗治又没有效果。后来啊，判定为脱髓鞘，可是治疗依然没有效果。再后来呢，就判断为焦虑性抑郁，可是治疗还是没有效果。
1: 那你说说赵娟为什么要自杀呀？
0: 嗯，好。那据赵娟自述说，她的丈夫是无止境的在折磨她。那邱大成不睡觉，就像游魂一样的，成天的缠着赵娟，搞得赵娟也睡不着。邱大成担心自己会死，就死活都要去住院。可是，在医院里住两天呢，死活又要出院。这个医院检查了，又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年多下来，把所有的20多万的积蓄全都花光了，还付了点债。他们的孩子本来呢是在北京借读，但是上中学需要的证件不全，办不了学籍，而家庭里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就只好辍学了。赵娟的婆婆向淑芬原本呢是在老家农村，后来又觉得儿子在北京，她就想过城市生活，7年之前投靠他们了。邱大成得了这病，婆婆就怪说都是儿媳妇没照料好，怨言特别的多。后来啊，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邱大成呢就只得在离得不远的燕郊租了一个一居室，让他的妈妈住。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一家四口的问题，看起来是赵娟夫妻的问题，实际上 是出在老太太身上。刚才戚博士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同意啊。其实一言可以概括，那就是当今社会的家庭问题，主要是出在老人的身上。
0: 涂百耀的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看来今天晚上又有惊人的歪理邪说可听了。
1: 涂百耀料到了众人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看法。你们大概不同意我的说法吧？没关系啊，咱们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说呗。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吱声。涂白耀只好点名：“小刘，你先说。”“
2: 是，我，涂总，我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
1: 刘刚有一些害怕，仿佛新兵连的时候被排长点名发言。涂百耀瞪了他一眼：“人一出生就进入社会了，所谓社会，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你有没有父母啊？”“
2: 有，
1: 但是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当兵是你自己主张的，还是父母安排的？”“
2: 我父母赞成，我也想当啊。”“
1: 胡说。我当年执行过四次接兵任务，无论城镇农村，征兵的程序都需要家访，如果家长不同意，你当兵是当不成的。”刘刚只好点了点头。“那我再问你啊，你当士官的时候工资都哪儿去了？”
2: 我三分之二都寄回家了。”
1: 那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用啊？”
2: 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嘛。”
1: 那你昨天还到邮局汇款了是吗？”
2: 是。
1: 为什么要向父母汇款啊？”
2: 这个大家都这么做呀。”
1: 听说你想在北京买房，对吗？”只是个想法，不太可能。你认为只要把钱省下来给父母汇款，就可以买房？”
2: 那倒也不是。不过，哎呀，我爹我娘养我一场，总该尽点孝吧。”
1: 那你为家里一共寄了多少钱啊？”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没算过。”
1: 涂百耀没有再次发问，只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封闭的房间陷入到了寂静之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 嗯,
2: 嗯,
3: 嗯，
2: 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3: 嗯嗯，
2: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3: 嗯，
2: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3: 嗯
2: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3: 啊啊，
2: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3: 嗯嗯，
2: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3: 哈啊，
2: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3: 嗯嗯，
2: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3: 啊，
2: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3: 嗯嗯，
2: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3: 意见不统一，
2: 对，
3: 各的想法是吧？
2: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哎，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3: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2: 嗯，
3: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2: 嗯，
3: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2: 对，
3: 对吧？
2: 这个确实
3: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嗯，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2: 嗯，
3: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 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2: 嗯，
3: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2: 嗯，
3: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2: 嗯，
3: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2: 对，
3: 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2: 对，
3: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2: 嗯，
3: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2: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3: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2: 嗯，
3: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2: 嗯，
3: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2: 对，
3: 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2: 嗯，
3: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2: 对
3: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2: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
2: 嗯。
3: 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2: 嗯，
3: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2: 嗯，
3: 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2: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呢？
3: 对呀、啊，哎、
2: 嗯，
3: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2: 嗯，
3: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2: 嗯，
3: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2: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 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3: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2: 嗯
3: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2: 嗯，
3: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儿呢，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2: 有，嗯，
3: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2: 嗯，
3: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
2: 长啊，
3: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2: 对，
3: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2: 治疗的快，
3: 哎，它讲究是速度，
2: 嗯
3: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他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2: 嗯，
3: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2: 对，
3: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2: 嗯，
3: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2: 嗯，
3: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 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4: 扁鹊。
3: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4: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3: 对呀、
4: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3: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4: 对
3: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4: 对，各个方面、消耗都太大了。
3: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实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你能做好这4点，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4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4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这4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4: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3: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3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 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4: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就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3: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4: 对，你这个
3: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4: 对，你这很难把控，
3: 对不对呀？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4: 那也不行
3: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4: 对，
3: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4: 太难，
3: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4: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3: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4: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3: 对吧？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4: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3: 对，
4: 都听说过。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3: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生到底是什么呀？
4: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3: 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4: 啊，
3: 就是养我的命，
4: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了，
3: 很大吧？是不是大？嗯，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4: 嗯，
3: 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4: 嗯，
3: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4: 嗯，
3: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呢？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4: 对，
3: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4: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3: 可以这么讲，对呀。
4: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3: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4: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3: 是吧？
4: 就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3: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4: 嗯，
3: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4: 肯定重要，
3: 当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

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泵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

0: 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呀？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儿、总树根儿，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儿。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淤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保卫的。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 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说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的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虚损，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想？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它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它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 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啊，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

0: 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1: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了？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0: 对，
1: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是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他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儿要好得多呀？
0: 那肯定。
1: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得多得多了。
0: 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1: 对，
0: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1: 哎，
0: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1: 哎，没错。
0: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

0: 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1: 嗯，
0: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1: 嗯，
0: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1: 嗯，
0: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 嗯,
2: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3: 嗯嗯，
2: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3: 嗯，
2: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3: 嗯
2: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3: 啊啊，
2: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3: 嗯嗯，
2: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3: 啊啊，
2: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3: 嗯嗯，
2: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3: 啊，
2: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3: 嗯嗯，
2: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3: 意见不统一，
2: 对，
3: 各的想法是吧？
2: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哎，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3: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2: 嗯，
3: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2: 嗯，
3: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2: 对，
3: 对吧？
2: 这个确实
3: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嗯，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2: 嗯，
3: 是吧？啊， 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2: 嗯，
3: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2: 嗯，
3: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去治疗啊？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2: 嗯，
3: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2: 对，
3: 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2: 对，
3: 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2: 嗯，
3: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2: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3: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2: 嗯，
3: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2: 嗯。
3: 他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2: 对，
3: 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2: 嗯，
3: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2: 对
3: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2: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啊。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
2: 嗯。
3: 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2: 嗯，
3: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呀、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2: 嗯，
3: 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2: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3: 对呀、啊，哎、
2: 嗯，
3: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2: 嗯，
3: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2: 嗯，
3: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2: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 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3: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2: 嗯，
3: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打发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2: 嗯，
3: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儿呢，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2: 嗯，有，嗯，
3: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2: 嗯，
3: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
2: 长啊，
3: 都是长，是吧？嗯，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2: 对，
3: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2: 治疗的快。
3: 哎，它讲究是速度。
2: 嗯
3: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2: 嗯，
3: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2: 对。
3: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2: 嗯，
3: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啊，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2: 嗯，
3: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是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

0: 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很多人知道叫谁呀？
1: 扁鹊。
0: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再有的，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呀，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伟大嘛。
1: 对，各个方面消耗都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你能做好这四点，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这四条， 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两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控，
0: 对不对呀？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的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难，
0: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说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都听说过。那么 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0: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养生到底是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1: 啊。
0: 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0: 很大吧？是不是大？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1: 嗯，
0: 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1: 嗯，
0: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啊？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0: 可以这么讲，对呀。
1: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1: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0: 是吧？
1: 就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0: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1: 嗯，
0: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0: 当然重要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 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啊、哦，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0: 啊、哎、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

0: 供应全身了。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0: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泵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0: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的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啊，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
1: 嗯，
0: 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淤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

0: 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呀？保卫的卫呀。
1: 嗯，保卫的卫。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啊，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这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
1: 嗯，
0: 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这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
1: 嗯，
0: 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啊、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它失去这热，它不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淤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

0: 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这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它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它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攒，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 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
1: 嗯，
0: 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 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

0: 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4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6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5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10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俩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
0: 哎，
1: 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儿啊？是好事儿。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儿？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他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他病自己他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哎，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它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 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你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
0: 嗯，
1: 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
0: 嗯，
1: 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
0: 嗯，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任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

0: 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哎，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今天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儿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哎，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1: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哎，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它医学对它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哎，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啊，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
1: 一类病，
2: 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及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就涉及到骨科，还有关节的问题，又涉及到风湿科，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那还有儿科，对，还有对，还有消化内科，还有这个心脏科，还有这个肾内科，还有风湿免疫科，还有骨科，都能见到罕见病，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0: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
1: 嗯，
0: 是炎症性肠病，
1: 对。
0: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啊，
0: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刚才您讲了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对，
0: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1: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哎，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反胆，你这些症状看去跟常见病也差不多，
0: 是，
1: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0: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1: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2: 蛛丝马迹，
1: 蛛丝马迹，是的，是。
2: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1: 对。
2: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1: 对
2: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
0: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像罕见病学科吧，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2: 对
1: 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看到这罕见病，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比对一下，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就两个渠道吧，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我要去浙江找医生看，
2: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1: 对，
0: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1: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到也 带孩子到处去看、
2: 嗯、
1: 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0: 转了一圈了，
1: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
2: 嗯、
1: 各种诊断都有、
2: 嗯、
1: 有什么多动症啊、
2: 哦、
1: 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0: 嗯、
2: 这么复杂，
1: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0: 符合那个，
1: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
2: 嗯、
1: 都能那么一点关联、
2: 嗯、
1: 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0: 啊、那倒是，
1: 对，
2: 就是各个科室了，
1: 对，各个科室、
2: 嗯、
1: 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
2: 嗯、
1: 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
2: 嗯、
1: 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
2: 嗯、
1: 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
2: 嗯
0: 嗯，
1: 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
2: 嗯、
1: 这些去给他看、
2: 嗯、
1: 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
2: 嗯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用，哎，他可能也是好转一点点、
2: 嗯嗯、
1: 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
0: 哦、
1: 对吧，姿势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
2: 嗯、
1: 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0: 是
1: 比较有经验、
2: 嗯、
1: 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黑黄、
0: 嗯、
1: 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黄状物、
0: 嗯、
1: 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
0: 哦、
1: 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嗯，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
2: 嗯、
1: 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
2: 嗯、
1: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
2: 嗯、
1: 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
0: 哦、
1: 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
0: 哦、
1: 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
2: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
2: 嗯、
1: 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
0: 嗯、
1: 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
2: 嗯、
1: 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
2: 嗯、
1: 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
0: 嗯、
1: 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
2: 嗯
1: 嗯，但是非常可惜，
2: 嗯，
1: 从五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
0: 嗯、
1: 对啊，十六七岁的时候才诊断，
2: 嗯，
1: 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
2: 嗯，
1: 实际上如果在五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根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
2: 哎、
1: 虽然它
2: 是
1: 一个罕见病、
2: 嗯，
1: 也是一种遗传病，
2: 嗯，
1: 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2: 对，我就想说因为五岁的时候、
1: 嗯、
2: 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0: 啊、
2: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嗯、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1: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豆状病三十几年、
2: 嗯、哦，
1: 我们在三十几年，因为这个病九三年的时候、
2: 嗯嗯、
1: 它是一个遗传病、
2: 嗯、
1: 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
0: 哦、
1: 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
2: 嗯嗯嗯、
1: 所以诊断上并不难，
2: 嗯，
1: 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0: 是，
1: 就会漏掉。
0: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
2: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
2: 嗯、
0: 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拉肚子、
1: 嗯、
0: 然后人呢就消瘦啊、
1: 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
1: 嗯、
0: 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1: 对，
0: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
1: 嗯、
0: 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
1: 对，
0: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
2: 嗯，
0: 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1: 对、
2: 嗯，
0: 所以在这一方面、嗯，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少的这个力量，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
0: 嗯，
1: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0: 了，先发现了。
1: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0: 你想想，
1: 那个时候35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0: 是
1: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哎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于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多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痛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痛饮食加上当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0: 样
1: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0: 这么些年，
1: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0: 是
1: 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1: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0: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1: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
0: 是
1: 你要诊断它很困难。
2: 嗯，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1: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0: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寻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就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是您看今天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1: 是的，
0: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1: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0: 是
1: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还是时间相对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 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0: 哎呦，
1: 对吧？
0: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1: 培养人才不容易。
0: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1: 感谢，感谢。
0: 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再次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1: 对、
0: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2: 甚至好多没听过，
0: 没有听说过，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0: 没错，
1: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对吧？
0: 对，
1: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2: 慢
1: 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0: 是的，
1: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出现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2: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1: 让老百姓更容易
0: 对
1: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0: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1: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0: 金属铜的铜
1: 啊，
2: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1: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0: 是的，
1: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跟骨头
2: 脆脆
1: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2: 是
1: 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2: 对，
1: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0: 是的，
2: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0: 知道去哪儿，
2: 知道去哪儿，知道怎么治哈。
1: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0: 没错了、
2: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0: 对，
2: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0: 认识，
2: 大概的一个情况、
0: 啊、
2: 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0: 如何去辨别呀、
2: 啊、
0: 判断呢、
2: 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0: 好，
2: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0: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
0: 确

0: 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1: 嗯，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
0: 嗯，
1: 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了，
2: 无迹可寻。
1: 对对对，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哎，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哎，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那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2: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0: 是，
2: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1: 对，
2: 是吧，
1: 就老治治不好。
2: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1: 对，
2: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
1: 对，
2: 哈，
1: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
2: 对，
1: 啊，对，
2: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1: 对，
2: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1: 对，
0: 应该去做这方面，
1: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0: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1: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哎，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哎，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还肾脏系统的问题，对吧，那再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他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相关的，对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病人，对吧，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对吧，不要那么快，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对，
0: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
2: 时间很短，
0: 对，时间很短，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
2: 压力很大，
0: 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1: 没错，
2: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1: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但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30，有的时候7:30就开始了，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2: 啊，
1: 对，
2: 你看，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1: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经常要花30个小时，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
2: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 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0: 啊、
2: 对、
0: 啊，
2: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
1: 嗯、
2: 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
0: 清
2: 楚哈、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1: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2: 所有材料。
1: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就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十家医院，
0: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1: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2: 对
1: 吧？
2: 对啊，
1: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2: 是的，是的
1: 哈。
0: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2: 对，
0: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责任
2: 在
0: 身呢。啊，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1: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2: 病
0: 啊，病耻
2: 啊，羞耻的
1: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2: 对，
1: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2: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1: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理清楚。
0: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1: 对，绝对不是宿命。
0: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1: 对，
0: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1: 对，
0: 是吧？
2: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1: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他肯定要先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2: 对，
1: 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殖前的干预，
2: 辅助干预，
1: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2: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1: 那不
2: 是
1: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0: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 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1: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
0: 嗯，
1: 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
0: 嗯，
1: 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现在有两种反应，
2: 嗯，
1: 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
0: 嗯，
1: 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
2: 嗯，
1: 我是这个病，
2: 嗯，
1: 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2: 心里悬着
1: 的对，知道一
2: 个
1: 答案，嗯，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
2: 嗯，
1: 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
2: 嗯，
1: 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2: 刨根问底，
1: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
2: 嗯，
1: 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
2: 嗯，
1: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
2: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2: 嗯，
1: 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2: 嗯，
1: 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
2: 嗯，
1: 像是有药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
0: 对，
1: 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2: 嗯，
1: 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
2: 嗯，
1: 做一些对症治疗，
2: 嗯，
1: 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2: 嗯，
1: 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2: 嗯，
1: 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
0: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2: 嗯，
0: 是，
1: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2: 嗯嗯，
1: 对吧？
2: 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0: 有希望，
1: 哎，你就能等到那天。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
2: 嗯，
0: 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
2: 嗯，
0: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
1: 对，
0: 涌现出来的，
2: 嗯。
0: 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1: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2: 嗯，
1: 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
2: 嗯，
1: 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
2: 嗯，
1: 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2: 嗯，
0: 对，
1: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2: 嗯，
1: 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
2: 嗯，
1: 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
2: 嗯，
1: 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
2: 嗯，
1: 那小�y就正常了，
2: 嗯，
1: 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
2: 嗯，
1: 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2: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1: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0: 错了，
1: 哎，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
2: 嗯，
1: 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
2: 嗯，
1: 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
0: 嗯，
1: 对，
2: 嗯，
1: 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
2: 嗯，
1: 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
2: 嗯，
1: 对吧，
2: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
0: 嗯，
2: 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
1: 嗯，
2: 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
0: 嗯，
2: 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
1: 嗯，
2: 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
1: 嗯，
2: 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0: 优生优育啊，
1: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2: 嗯，啊，
1: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2: 嗯，对，
1: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
2: 嗯嗯，
1: 我就跟他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
2: 对，
1: 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
2: 嗯，
1: 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
2: 嗯，
1: 遗传病啊，
2: 嗯，
1: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啊，
2: 嗯，
1: 这种现象啊，
2: 嗯，
1: 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 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嗯、
0: 啊，对，
1: 对不对、
2: 嗯？
1: 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嗯、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嗯、对不对、嗯？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0: 是、
1: 嗯、
0: 的，
1: 对吧、
2: 嗯？
1: 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嗯、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嗯、
2: 很在意这个、
1: 啊，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
2: 嗯、
1: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
0: 嗯、
1: 啊，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
0: 嗯、
1: 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了、
0: 嗯、
1: 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
2: 嗯、
1: 对、
2: 嗯、
0: 是的、
1: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
2: 嗯、
1: 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
2: 嗯嗯
1: 这种现象啊
2: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0: 进步
2: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嗯、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
1: 是的
0: 对
2: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
0: 嗯、
2: 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
1: 嗯、
2: 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
1: 嗯、
2: 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嗯、
1: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2: 啊、这是有的是吧
1: 有的、啊、对可以做的
0: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2: 嗯、啊，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0: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
2: 嗯、
0: 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
2: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
2: 嗯、
0: 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2: 第一步
0: 哎、
2: 嗯、
0: 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
2: 嗯、
0: 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
2: 嗯、
0: 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没错
2: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
0: 嗯、
2: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
0: 嗯、
2: 这个必经之路
0: 都可以、
2: 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
0: 嗯、
2: 要聊会儿天儿
1: 对
2: 啊
1: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
2: 对
1: 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2: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1: 嗯、是的、
0: 啊、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1: 实际上
2: 给了你一个机会
1: 对、
2: 嗯、
1: 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
2: 嗯
1: 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0: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
1: 引
0: 导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2: 嗯、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1: 对
0: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很重要、嗯、
2: 对
0: 这个可是咱们要做的、嗯、
1: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0: 是
1: 这个研究
2: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啊、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
0: 嗯、
2: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
0: 一类、啊、
2: 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
0: 啊
2: 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0: 对
2: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
0: 嗯、
2: 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
0: 是
2: 今天呢、
1: 嗯、
2: 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0: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
2: 嗯、
0: 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
2: 嗯、
0: 确实是
2: 看到了一个灯塔
0: 看见了一个灯塔
2: 嗯
0: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2: 嗯、
0: 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
2: 嗯
0: 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
2: 嗯、
0: 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
2: 嗯、
0: 我们的责任担当、
2: 嗯、
0: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
2: 嗯、
0: 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嗯、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2: 嗯、对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很大
1: 非常
0: 大
2: 是吧
1: 嗯,
2: 嗯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
1: 嗯、
2: 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啊、
1: 嗯、
2: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0: 一步一步来
2: 啊、
0: 嗯、
2: 众人拾柴嘛、
0: 啊、
1: 对
2: 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0: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2: 嗯、对对对
1: 对
2: 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
1: 嗯、
2: 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 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1: 对，
0: 太好了，
2: 嗯，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1: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2: 好，
1: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2: 对，
1: 它就在我们身边。
2: 嗯，
1: 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
2: 嗯，
1: 早筛早诊早干预，
2: 嗯，
1: 还是有希望的。
2: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
2: 嗯，
1: 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
2: 嗯，
1: 嫌弃他们，对吧？像对于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
0: 是。
1: 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
2: 嗯嗯，
1: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0: 嗯，
1: 谢谢大家。
0: 真的是太好了。
2: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
0: 不要
2: 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1: 一
2: 样，一
1: 样的，
2: 也是一种疾病，
1: 是的
2: 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0: 是的，
1: 是的，
2: 嗯，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0: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2: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0: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2: 对，
0: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六十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2: 对，对，
1: 嗯，谢谢，
0: 挺好。
2: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1: 对，
2: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0: 辛苦的，
2: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0: 还没有恢复
2: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0: 对
2: 啊，
1: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2: 是，这是
1: 我
2: 们应该的，
1: 给你们说声谢谢。
2: 哎，别别，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0: 没错，
2: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关注。
0: 好，
2: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好，谢谢。
2: 哎，下期节目
0: 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0: 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